跟我对话。徐良一听啊，螺旋出头，他知道了。回头看了一眼罗剑客。罗旋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哪能不露面呢？手提宝剑，走出人群，来见夏遂良。金灯大剑，罗某不才在此恭候，有话请讲吧。哈哈哈哈，行，行啊，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他怎么就能想到你头上呢？才几天的功夫，就把你这位乾坤妙手镇西洋请出来了，佩服，佩服。请问罗老剑客，你是要帮着他们破我的七星楼了？对，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夜晚间，我们就是要破七星楼。好嘞，按条约规定，我呢不能领人竹篮，但是有点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我听说你螺旋弑母至孝，你是个大孝子啊。倘若为了破七星楼，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说你这当孝子的可就变成了逆子了啊！螺旋一听，心里头一翻个，心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提到我母亲身上？这心就有点发慌啊。夏遂良，你这是何意？哎，我替你考虑。我怕你保不住孝子的名誉，不信你来看。夏遂良和萧道成往两旁一闪，在人宠的后面推出一辆四个轱辘的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到阵前了。罗旋往车上一看，哎呦了一声。原来他母亲在车上绑着呢，老太太发髻蓬松啊，双臂倒剪。再看车的周围站着12名刀斧手，手中都拿着利刃呢，一个个满面的凶气，随时随地就可能下手把老太太给杀了。罗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夏遂良和萧道成暗中下手，把母亲给弄到了三仙观。甭问，这是自己起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罗旋是大孝子，一看老娘落入魔掌，肝胆竭裂，大叫一声，是人事不省。这下老少英雄可乱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爱虎、白云生，大家往上围拢，把螺旋给扶起来，爬上前胸，捶打后背，趴到耳边呼唤呢，好一阵，螺旋才明白过来。一看母亲，他是放声大哭：“娘啊！”恕儿不孝，连累了老娘儿之罪也。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娘，你儿子我不是人，我没能力保护母亲，我就死了得了。螺旋说到这，把掌中宝剑一顺，就打算抹脖子。
幸

0: 回徐良手快，腾，把手腕子抓住，把宝剑给他夺过来了。乐剑客，你这是何苦啊？如果你要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你这不越发的糊涂了吗？
1: 萧道成在对面说话了：“
0: 无量天尊，
1: 螺旋，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你既是孝子，你就应该投靠我们这一边来。只要你过来帮着我们，你娘管保平安无事，你们娘俩还能在一起。另外一条路，你咬咬牙豁出你娘去，你就帮着三侠五义破我们的七星楼。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必须给个答复，倘若脱齿，可怪不了我手黑心狠。怎么办吧？老太太想要说话说不出来，不知道叫他们给灌了什么药了。就见老太太干晃脑袋，干嘎巴嘴，没声，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诸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古往今来，就这个绑票拿人质要挟人，这一招是最缺德不过。罗旋一看，这怎么办？能眼睁睁瞅着母亲掉脑袋吗？当然不能了。他扭转回身，看看白云瑞，瞅瞅方树安，又看看徐良，众人扑簌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各位，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吃人饭的人谁能说？你别管你娘，管他干什么，叫他死吧，帮助我们破楼，能说出这话吗？当然不能。白云瑞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罗老剑客，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好勉强你呀。既然对方向你提出两条路，那么任凭你自己选择吧。罗旋一听，好吧，各位，实在对不起，我尽孝就不能尽义，孝义不能两全，我就得违心投靠三仙观。不过众位放心，我人虽在曹营，心在汉，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忙，跟你们为仇作对。我要告辞了。罗旋说到这儿，这眼泪淌起来没完了。尤其他觉着对不起白云瑞和方树安，要没人家两位帮忙，他就死到监狱了。所以他跪在地上给白云瑞和方树安磕头。方树安和云瑞过来用手相搀，可这时候的罗旋呢，后背对着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这脸儿呢是朝着白云瑞、徐良众人，双方还保持着很远一段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高声能听得见，要压低声音呢还就听不见。就见罗旋利用磕头的这功夫，迅速的在地上写了六个字。白云瑞眼尖，一看写的是李于岛公事良。写完了之后，罗旋站起身来，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后会有期。
0: 迈开大步来到夏随良近前，母子相见。夏随良大喜，哎，欢迎欢迎啊，罗大剑，你走这条路算对了，你放心，到了我们三仙观，我们绝不亏待于你。来人，给老夫人松绑，回到三仙观盛排宴宴，给罗剑客接风。昆仑僧一喊，对，我们这又多了个帮手，大伙应该热烈祝贺。呼哨一响，人家走了，把徐良等人就扔到这儿了。大伙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呀，满心的希望全落空了，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大家低着头又回到招商店。到这天亮了，谁也没有困的意思，谁也没心吃饭，一个个唉声叹气，是愁眉苦脸。房叔安沉不住气了，我说众位，咱们怎么是双打的茄子蔫巴呢？啊，别介，我看呢肯定能破得了七星楼，只是多灾多难罢了，只要我们大伙使把劲儿，破楼还是不成问题。有人就问说，哎，你鬼点子最多，你说怎么能破得了呢？哎，方才我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呢，我算出六个字来，鲤鱼岛公事良。你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白云瑞冲他一瞪眼，你胡说什么？那是你算的吗？那不是螺旋在地上写的吗？哎，对呀，既然这戏法变漏了，我也就别吹了。我说各位啊，螺旋临行之时不忘旧情，在地上写了六个字，这鲤鱼岛那肯定是个地名，公世良乃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五行昆仑子。众位都知道，当年金官道人摆这座七星楼，把楼图一式三份，他自己保留一份，给螺旋一份，公世良手中还有一份。那么也就是说，金官道人现在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螺旋又被人家软禁在三仙观，唯一能破楼者舍公世良者谁？干脆我们大家鼓起劲儿来，赶奔鲤鱼岛聘请功劳剑客，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吗？大伙儿一听，这才来点情绪，空气也为之一变，心说好事多磨呀，一点都不假。掐手指头一算，十天打赌过去一半了，势在紧急呀，超过日期，金灯剑客夏随良和萧道成就能对楼里的六个人下起毒手，也就是说在五天之中必须把公世良请出来大破七星楼。怎么办？谁请去？叫白云瑞和方叔安，不行，显着人情太低了。后来徐良挺身而出，老仙说我跟着去。和徐良这一去啊，王源也站起来了，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厚啊。梁子，我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2: 我也去，我也去。
0: 灰谢童子和多比童子、方宽、方宝也要跟老师去。最后夏侯仁同意了，就这样，老少英雄六个人起身赶奔鲤鱼岛。其实，鲤鱼岛在什么地方，徐良他们不知道，那没关系，打听本地人嘛。最了解南海岛屿情况的，莫过于小孤山的总寨主康殿臣。
1: 康殿臣给准备的船，另外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他们六个人到了码头，登船赶奔鲤鱼岛，实质上不太远，也就是30几里啊。这一天海上的风还挺大，浪非常狂啊。只有徐良不会水。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见着水就有点发懵。他蹲下，俩手扶着船帮，心里是蹦蹦蹦蹦直跳啊，但盼着早点登陆。房叔安在这一路上还说：“哎呀，这高人呢，真有高人的特殊地方。就拿这龚世良来说，他住的鲤鱼岛谁也不知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看来谢底就怕老乡亲，螺旋要不提，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这位公的剑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位什么脾气秉性，到那儿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能不能给帮忙，这可在两可之间呢。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弟子一路一帆风顺，到了时候我多烧几股香，多磕几个头，弥陀佛呀，无量佛。
0: 徐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哪有闲心耍贫嘴，吓得房叔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简短解说，到了鲤鱼岛了，小船靠岸，六个人登陆，船在这等着。这岛子也不太小，方圆能有10里之遥。一看岛子上晒的网，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100来户人家，甭问，都靠着打鱼为生的。他们到这是大白天呢，路上遇上不少人。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的妈，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的白眉，还带着家伙，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
3: 你
0: 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3: 哦，找谁呀？
0: 有一人姓龚，叫龚四良，你知道吗？
1: 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
0: 白云瑞过来补充，叫龚世良啊。
1: 知道，
0: 龚大剑呐，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儿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龚员外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岛子上出来他们家姓龚，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多谢多谢，
1: 还真没费事儿。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一所宅院。
0: 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
1: 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来，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
0: 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4: 开门呐，问有人没有啊？
0: 门开了， 出来一个小童子，这小孩能有14-15岁，小圆崩脸儿，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啊！啊，你们找谁呀、
4: 啊？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0: 啊，用过饭了。
4: 哎，请问这是公宅吗？公世良、公大健是住的这儿吗？
0: 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嗽了一声：“童儿，什么人找我？”“
2: 员外爷，外边来了6-7位，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0: 戴某观看。”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一人。这6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9尺5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5绺长须飘洒前心，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虽然人到了中年，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4愣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斧子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起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
1: 哦，
0: 对呀，你们找谁？”“敢问公世良、公大健住的这儿吗？”“
1: 我就是啊。”“
0: 哎呦，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4: 嗯，方某这厢有礼了。”“
0: 老剑客你好，大剑客你好。”公世良就是一愣啊，谁他也不认识。“
1: 哦，
0: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厅堂叙话，
4: 我们正要讨咬。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0: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话。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公世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安一笑：“
4: 哎，好好好，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
0: 啊，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4: 啊？”“你也知道？”“
0: 哎呀，怎么不知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4: 是吗？你觉着有幸我就没白来呀。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

0: 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徐良、白云瑞来到鲤鱼岛聘请龚世良，没费劲儿就见着了。龚世良不认得他们是谁，方树安逐个给做介绍。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白眼眉为纪，人送绰号山西雁，三手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你要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龚世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老剑客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望求海涵。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慢您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不认识。嗨，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老叔。哦，您就是锦毛鼠白宫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龚世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源。龚世良一听也是吃惊分晓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介绍完了，龚世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方树安就问我说，你眼珠直转吗？你想什么呢？啊，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

0: 于良这才说话：“龚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
1: 哦，请我干什么？”“
0: 哎，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这
1: 破什么七星楼？”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傅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白云瑞、方楚安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螺旋罗子珍被软禁在三仙观。龚世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有这等事。
0: 老健康，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您真格的就能袖手不管吗？我们六个大活人来了一趟，您怎么的也得跟我们出去，也得帮着我们大破七星楼。你纵然不给我们帮忙，你还得给你师兄想一想啊。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的。就见龚世良脸儿往下一沉，亏他办的好事。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树某无能为力。大伙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徐良还得陪着笑脸儿，这么说，您是不打算帮忙了？
1: 对，三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再说回来了，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翻不上，我只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打胜仗，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树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个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方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不？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
0: 刚才您说什么这个米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嘛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方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笔，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致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2: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做事还真梗啊。
0: 哦，不念师兄弟之情，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即使你老师摆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是官府抓贼，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帮忙，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呢。到那时候，龚世良不等方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了。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龚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玉瑞恨方栓，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源的两个拳头就攥紧了，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源真想上去一巴掌把龚世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夹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呀，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也拿得出手，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龚世良。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龚世良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
1: 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龚世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龚世良的夫人，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经过介绍，大伙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元角这名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龚世良乐了，王老剑客，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是吗？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夫人这一露面呢，哎，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龚世良，老爷，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哎，夫人呐，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完了，房叔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呢？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父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哦，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
0: 这以夫人之见呢？
1: 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
0: 是吗？怎见得呢？
1: 老爷请想，咱们像人不行，咱必须得像理，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
0: 房叔安一听有门，对，还是夫人说的对。
1: 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夫人接着往下说，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的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着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父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您说拆这座楼又有什么不是呢？
0: 夫人说的有理，
1: 也不见得吧。您听我把话说完。再者一说，萧道成等人聚了那么多的匪人在三仙岛想干什么？无非对抗官府，骚扰地方，罄竹难书啊。这种人一日不离开南海，一日不铲除，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老爷，您身为剑侠，应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如果你拒之门外，
2: 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
0: 哎，你别说，这夫人真通情达理，
2: 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公事良站起来了。
1: 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真雅在伯云献日，我心里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夫人这么说，我答应了。
2: 大伙一听啊，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别人说话不好使，你看老婆这一说，他是紧溜须，连奔儿都不敢打。
1: 那位说什么原因？到下文书咱还得说呢。他为什么怕他老婆？
2: 当然有一定的原因。
1: 公事良眼望徐良和白云瑞，一个劲儿的作揖：“二位呀、啊，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要不是我见内提醒我，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大家来了，我不让你们失望。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
2: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好，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就住到我家，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
2: 好了，恭敬不如从命。”
1: 到了晚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宽、方宝、方树安、王元住在一个大屋里头，人家公事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晚上睡不着闲谈，方树安就咯咯咯乐，白云瑞就问他说：“哎，你老乐什么？”“
0: 老叔啊，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也搭着我没老婆呗，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就拿这个龚大剑客来说吧，
2: 哎，咱这么请他，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那他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哎，我说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
1: 云瑞把脸往下一沉，说：“少耍贫嘴，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人家夫妻是有感情，你看着有什么奇怪的？”“
0: 我说老叔，那么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老婶儿也这样？”“我老婶儿一瞪眼，你也是俯首贴耳。”
1: 把白云瑞也问乐了，王元在那头咯咯也乐。方叔安瞅着王元一晃大脑袋，我说你乐什么呢？心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谁将来都能娶媳妇，唯独你娶不着。你不必担心，你不能怕老婆。
2: 不，大伙儿全都乐了。可不是吗？王元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终身不能贴近女人，他也立志不娶，所以方叔安开这个玩笑。
1: 后来大家也乏了，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已经次日平明。公事良跟昨天不一样了，非常热情啊，早早的来到这屋，把大家呼唤起来，梳洗已毕，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吃完了饭，大家准备起身，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到了庄口，大家是难舍难离，这才拱手告别。公事良对夫人说：“夫人，你听我的喜信儿，多者三天，少者两日，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点头，他们上了船，赶奔三仙岛，书说简短，回到招商店。
2: 大家一听咱们把人请来了，哎呦，可真顺利呀、啊！请了两个人都没过十天呢，就看这一回吧。众人热烈欢迎，把公事良接到里边。 大家就问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怎么分兵派将，您就说吧。
1: 龚世良还挺谦虚，哎呀，来到宝殿我这一听，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名剑，这都是老前辈，我怎好指手画脚呢？
2: 您不要客气，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您是唱主角的，您就尽管分派，派到谁头上我们一定俯首听命，
1: 是吗？那就恕罪吧。好，不过呢，破七星楼不成问题，我也不是自夸其德，只要楼里头没改动，我到那伸手就破了，这是一层窗户纸，不用费劲儿，就即使有点改动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仗难打呀。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他们就得羞恼成怒，一旦动起手来，我可不行啊，我这能耐可白给，那就全倚靠各位了。因此我的意思说，能打的武艺高的最好都去，可以我们大家全跟着。哎呀，这是一。另外呢，我要求各位，这个七星楼里边消息埋伏非常绝妙，我要求大家别瞎摸，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一动出了事儿，咱们前功尽弃啊！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你得听我的。大家一致赞成，好吧，这一条作为命令，谁到里头瞎伸手出了事儿，谁负责任。龚世良说还有一条，不义带的人太多，我一瞅您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十位八位的就足矣了。大伙儿一想，这谁去呢？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云瑞最后开了一个名单，跟着去的有少林的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还有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寺的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一子、一子峨眉女马凤姑、柏林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跟着去的还有陶禄、陶福安、邹瑞、邹化昌、王元，也得跟着。后来一共点了15位，点完之后，龚世良看了看名单，比较满意，够了够了，可别往上添了啊。愚者的就看家，这些位足矣。就这样，他们决定好了，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路上无话到了，都进了院了，龚世良往两旁看看，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往对面看，七星楼点着灯呢，锃明刷亮。龚世良告诉大伙儿：“注意啊，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连脚底下都不能踩错。”徐良点头：“嗯，你放心吧，我们跟着你走。”但不知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9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如今债务缠身，停工停产。
8: 亚洲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单体造船厂，
9: 底子呢全部没了，一个台风来下雨，马上线路都完了。
7: 贷款方资金链断裂，保护国有控股银行资产迫在眉睫。
10: 那现在东西还是欺负欺人欺人这样。
11: 债权可能处于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7: 福建省内最大标的金额民商事案件，资金关系错综复杂。
12: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它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7: 遭遇法律空白，原被告僵持不下，法院办案人员如何破冰？本期《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
13: 2018年底，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标的金额14.3亿元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这是福建省内受理标的金额最高的民商事案件。原告是国有银行上市公司，被告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船舶生产龙头企业。本案的审理直接关系到国有上市银行的资金安全，同时也涉及福建省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案件审理的敏感度和专业度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争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里是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的厂区，空荡荡的厂区，锈迹斑斑的设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
9: 你不能再破了，再破了以后都是连白菜价都没有了。
7: 泉州船舶创建于2004年，占地110公顷，公司专注于船舶制造与修理业务以及海洋石油工程修造业务。公司配备有一流的现代化设备设施，包括大型船坞、船台、码头、起重和加工设备等。
9: 就不谈造船区域，就谈修船的那块区域，一年下来的话产值可以达到3个亿以上。
7: 泉州船舶工业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坐拥梅州湾最长的深水岸线和全国少有的能让30万吨级船舶自由进出的天然深水良港斗尾港区。如今偌大的厂房由于债务纠纷不断，已经停工停产。
14: 这个案件立案的时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立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听说有个案件要来，那么金额呢就是本金加利息还有各种复利啊罚息啊，达到15个亿之多，可以说这个是立案当时应该是整个福建省法院有史以来，所受理的金额最大的一个单个的这么一个民商事的案件。
13: 作为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风波，导致停工停产？又如何成为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3亿元的民商事案件的被告？故事还要从2007年说起。
7: 2007年9月， 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被新加坡泰山公司的子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收购，成为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而一家名叫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2年8月成为泰山石化的大股东。自此，泉州船舶与广东振荣这两家公司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0: 在与正农公司这款合同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约定，交叉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广东正农公司违反了这款合同项下的义务，银行就可以宣告所有的款项提前到期了。
1: 为了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2014年10月，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与广东正农公司追加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
2: 万一你借款的人还不了了，那么他有一笔债，在外面有一笔债，就用这笔债权来担保本案的借款的偿还，这就叫质押。
1: 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广东正农公司将从另一家企业信达公司取得的一笔应收账款，也就是广东正农公司对泉州船舶公司享有的债权，用来作为广东正农公司经常所欠银行全部债务的质押担保。
2: 那这个应收账款的抵押物就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包括了整个的在建的码头，船厂的在建码头，包括了船台，包括了海域使用权，包括了船厂的不动产等一系列的资产，这么一个抵押物，用这些抵押物来保障这笔应收账款的实现。
1: 浦发银行与正农公司之间原本只是签订了一笔纯信用贷款合同，为了保证贷款安全，浦发银行又要求贷款方正农公司将自己的一笔债权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但天有不测风云，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他呢跟比如说一些国家有密切的合作，那么有些国家呢列入了美国制裁的这么一个清单跟名单里面，所以无形当中这个企业呢就受到了美国的一个制裁，造成资金上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个企业呢就变成资金链有点断裂的一个情况。
3: 那现在东西反正修成这样了。
1: 大股东正荣公司资金链断裂，泉州船舶公司遭受重创。在造船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这对于泉州船舶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2: 泉州船厂还不了这14亿到15亿的这个一个贷款，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不良资产了。
4: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拿出几个亿来这个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这个浦发银行这边呢觉得差距比较大，他们就开始这个提起了诉讼吧。
1: 14亿巨额标的案件，海事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4: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
1: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焦点问题争议不断，合议庭内部意见不一。
2: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
1: 船舶龙头企业深陷危机，国有控股银行资金遭遇风险。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精彩继续。
5: 由于广东正荣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困境，不能如期归还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银行的贷款，于是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正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立即归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讲到这里，有的观众就要问了，这是一起金融贷款纠纷，听起来似乎与海事无关，为什么是厦门海事法院审理本案呢？
1: 收到起诉书的两家被告公司正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公司对厦门海事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了质疑。
4: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因为这个浦发银行对我们的债权，也就是对泉州船舶的资产呢是没有担保的。
0: 这个观点显然是靠不住的，这个债权的抵押物包括了船厂在建的码头等等一系列资产，本案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管辖的范围内的海上案件。
1: 也就是说，正荣公司拖欠浦发银行的贷款，担保是正荣公司在泉州船舶公司的债权，而泉州船舶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中，码头及附属设施设备、海域使用权的质押登记机构为泉州市港口管理局，属于位于泉州市的港航、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等财产。本案

0: 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辖水域及港口内发生的海事海上案件。
1: 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它比较复杂，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合同呢有很多的合同，主合同有副合同啊，还有这个抵押关系、质押关系等多重的这种担保关系存在这种中间，案情是比较复杂。这个审判庭合议庭就是五个人了，合议庭的一般常见的形式是三个人啊，五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加强了这个审判力量啊，放在这个案件上面。
0: 厦门海事法院合议庭首先依法作出裁定，对泉州船舶公司应收账款、抵押物等相关财产作出紧急冻结和查封，第一时间保障的原告方浦发银行的资金安全，也为整个案件后续的推进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是财产，我们今天都做了清点啊，逐项的登记照册啊，用那个摄像机的形式，摄像的形式，对每一台写到的编号的设备都进行了这个登记注册。第二呢，我们也要跟厂方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涉，希望厂方呢能够派人维护好这个机器设备。
2: 被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案件审理时正在停牌重组。如果重组成功，顺利复牌，则可盘活泉州船舶工业公司。但是这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可能导致重组受到重大影响，甚至重组失败。也就是说，案件的审判判决决定着泉州船舶公司的生死存亡。
0: 考虑到泉州船舶公司的生死存亡，是事关福建船舶行业的大事情。厦门海事法院做出的应对措施，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呢没有对他做过多的这种采取保全措施啊，第二呢我们也给他这个时间开庭的时间呢做了配合。
0: 2016年9月1日上午9时，这起备受关注的标的高达14亿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在厦门海事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庭审中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广东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3: 他要求直接对这个抵押物来行使这个权利，那这个是很特殊的，这里面就涉及到物权法的规定，它就是首例支持应收账款的质押权人对应收账款所属的所付的这个抵押物行使担保物权的这么一个案例。
0: 法庭上，泉州船舶公司对原告的意见不予认可，他们认为泉州船舶公司的海域使用权、船台、码头的机械设备等资产是对振荣公司应收账款的质押，而不是对振荣公司14亿贷款合同下的质押。
4: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他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0: 第一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争论得非常激烈。在开庭之后，随后的合议中，针对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资产进行处置，合议庭内部及法学界专家之间也是意见不一。
1: 从这个保障这种借款合同的这种这个有效性哈，以及抵押合同有效性的角度来考虑吧，最终能保障这个就是浦发银行放贷出去的这种安全性的话哈，当然最好是能够支持这个抵押权成立。
3: 银行它要主张质押权，对这个应收账款进行折价拍卖或者直接清偿，这个问题都不大，可以得到支持。但是呢，他要再往下一层，对担保物直接行使抵押权，这个我们的意见是不支持的。
0: 也就是说，按照物权法的法律条款，原告浦发银行可以通过此次判决确立成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获得应收账款的直接优先受偿权益，但是不可以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3: 当然这种创新的一个力度，或者说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司法裁判能多大的创新，那么在创新的同时会不会突破法律的规定走得太远，这个需要裁判者要警醒的一个问题。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那么当然如果一味的求创新，我们做出这种判决 本身对当事人来讲未必是一个好事。
0: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危在旦夕，大量一线工人面临失业。
3: 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0: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化解原被告之间激烈冲突，
3: 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
0: 亚洲最大单体船厂能否焕发生机？法治天下船厂保卫战正在播出。
2: 一边是原告国有银行巨额资金的安全，而另一边被告泉州船舶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正在重组。如果能重组成功，顺利复牌，昔日的亚洲最大单体船厂则有可能被盘活。此外，两家被告公司有着数量可观的一线工人，一旦因为诉讼导致两家公司破产，这些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办案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厦门海事法院的法官们接下来又该如何权衡利弊，推进办案的进度呢？
0: 为了制定出有效的办案策略，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多次到原被告公司实地走访，进一步调研三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5: 不要太快贬值啊！你这个确实来说，这个资产确实是本来是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融起来难度也大，希望你们来。
6: 现在我基本上阵容这块维护的话，估计吊车每一台就是前面已经维护了一些吊车，包括一些费用也是花了好几百万下去。
3: 企业呢，资质非常好，未来呢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2: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经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在内部多轮研讨之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判决只是解决债权债务的法律归属问题，在权利义务的承担上面做一个了断，但是能够促使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这家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被盘活才是最重要的。
3: 我们对原告做了一些市民的工作，跟他讲如果说你坚持这么一个策略，第一呢不一定得到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他里面的一些证据啊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一点这个会陷入到这个缠讼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的。
0: 本案的主审法官告诉我们栏目的记者，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仅诉讼费用就达到了近700万元。这样一笔诉讼费用对于原被告公司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原告浦发银行继续上诉，第一，对双方都是一种时间与金钱的消耗，第二，也会消耗大量的诉讼资源。
3: 双方实际上都期待这个判决的诞生它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原告喜欢判决，那么被告是觉得越迟越好，但是在本案的情况来讲，是原被告三方都在经常打电话问法官什么时候这个案件能判决。
2: 经过法院办案人员多次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原告浦发银行与两家被告振荣公司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双方也都意识到一旦陷入法律空白的争议与劳民伤财的消耗之中，并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0: 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之下，原告浦发银行撤回了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的诉讼请求，使得案件审判得以加速推进。在第二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庭审上的激烈争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陷入法律空白争议，还是陷入对抗冲突，并不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
7: 我们的目的是尽快进行借款，不是为了打官司，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空白的问题，法院非常为难， 如果短期不能收回借款，双方在陷入没完没了的诉讼消耗里，对双方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3: 原告经过法院做工作，他撤回了这些其他的几项诉讼请求，所以使得这个争议问题那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已经不主张了嘛，那这个问题就不处于双方要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再审查了。
0: 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正式结案。被告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上海浦发银行有权就按涉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将应收账款折价或其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判决之后，三家公司还会进行更多的协商沟通，高达14亿元标的的纠纷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彻底解决的。
5: 撤回是撤回，它债权债务还是存在在那边的，而且就是说银行的财产的话，在有职权啊或者是其他担保物权存在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啊，其实就是要到最后在执行实际变卖的时候啊，才会还要再做进一步平衡啊。
0: 为了推进案件的执行，维护原被告的法律权益，厦门海事法院在判决生效之后的2018年、2019年继续加大了这起案件的投入力度，并及时在媒体上公布案件情况，借助社会各方的力量，最大化地推进本案的执行进度。
5: 判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哈，像这么大的一个厂，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哈，怎么把它盘活这更重要，这里头也可能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哈，来做这个沟通协调工作，也可能是引进大的有实力的中外买家哈，或者是就现在的这个被告企业自己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有效的运作起来。
2: 经过厦门海事法院判决之后，该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那么对于这起案件遭遇的争议焦点以及厦门海事法院处理的方式方法，法律专家又会如何评价呢？
8: 那么本案呢有三个争议焦点啊，一个呢是原告浦发银行对被告的这个振荣公司他的这一个借款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是否有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上的这一个依据。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呢是由第三方已经转让给了这一个振荣公司，那么依照合同的规定以及物权法中的相应的这一个规定，那么浦发银行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也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第三个争议点，从我们国家的传统的做法这个原告的诉讼费那么通常呢是由原告自己来承担不能够要求被告来进行承担。
2: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权衡利弊，大局为重，灵活办案，通过多轮的调解，使得原告被告能够积极对话，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原告撤销了部分诉讼。判决不仅保护了国有银行资金的安全，也促进了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期待泉州船舶有限公司再现昔日的蓬勃生机，当然更要保护好原告浦发银行的正当权益。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 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无意间的单方事故，司机为何没有及时报警？
8: 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9: 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7: 时隔多时，司机还原事故现场后报警，一语何为？
9: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8: 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
7: 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书，为何成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
10: 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7: 离开事故现场的受损车辆该不该理赔？法治天下之错过的理赔。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机动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伤业险，在出了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呢对车辆损失一般都会理赔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件，车主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伤业险，但是当这个车辆发生单方事故的时候， 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5月30日下午，江苏省泗阳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案人说自己的车在泗阳县李口镇南京路上因避让行人撞到路牙了，没有人员伤亡，交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经过调查得知，司机并非车主盛先生，而是借盛先生车去参加婚礼的陈先生。
8: 帮别人带过新年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7: 事故现场车辆的前轮冲上了10多公分高的路牙，车的底盘拖地，刮蹭到了路牙上。幸亏事故地点的周围是履直，所以车辆的外观没有什么损伤。交警部门根据陈先生的讲述以及现场的情况，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先生是单方事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报警的当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对现场拍照，对车辆定损，并且同意车主去指定的 4S 店修车。
8: 他的修理厂人家一看说你是发现纪犯。
7: 由于要更换动力转换机，所以维修费用比较高，共花费维修费36700元。盛先生先垫付了这笔钱，然而等到盛先生拿到维修费发票让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反悔了，说盛先生这次事故不符合理赔条款。
8: 就不赔我了，不赔我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不高兴了，跟他们沟通了交涉了也不行。
7: 无奈盛先生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11: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拒绝理赔？盛先生能否得到理赔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赵红雷，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7: 赵红雷，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法律工作近20年，曾荣立江苏省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一次。
11: 赵法官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
11: 短片当中的车主呢，让交管部门呢出了事故认定书了，也让保险公司做了定损了，那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不给理赔呢？
12: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驾驶人陈先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报的警，保险公司就认为被保险人虚构了事故的时间，对事故的性质、原因、驾驶情况都无法确定，不同意赔偿。
11: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第二天报案？这22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事故当天，也就是5月20日晚上8点多，陈先生撞到路牙后，感觉车子没有大碍，就把车开回了家。
9: 当时驾驶员也下车查看了一下，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7: 等到第二天早上，陈先生开车准备把车子还给盛先生的时候，发现车辆出了问题，
9: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8: 感觉这个方向盘有点重，然后我就开到当地的修理厂去修了，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7000块钱，说你还是报保险吗？
7: 这时盛先生才想起来，事发当时陈先生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于是他赶紧又把车辆开到原来的出事地点，按照原来的地方和原来的方向，把这个车对着路牙，对原来的事故现场进行了还原。等到交警赶到现场开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22个小时了。
11: 原来22个小时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本人呢也有车，平时呢我可能放在这个马路边或者胡同里会小刮小蹭，那可能呢当时呢就没有及时的报警或者呢报给保险公司，第二天我才去报警和报保险公司，这样不行吗？
1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驾驶人是可以撤离现场，但是前提是对事故的事实成因没有争议，或者基本事实清楚，否则应当报警。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如果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报案，离开事故现场，需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判断其离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定其离开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11: 那么陈先生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5年8月1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接到此案后， 对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审理。
10: 保险公司认定事故发生之后，驾驶员是没有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了事故现场。根据这个商业险保险条款，这个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7: 而盛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发现车辆有问题，等到发现车辆有问题后才恢复现场和报案是情有可原的。
9: 该起事故已经由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符合单方事故以及理赔的基本要素，因此我方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予以理赔。
7: 原被告各说各的理，让法院犯了难。这时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盛先生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综合条款。
10: 有一条免责条款是，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呢，将这个免责条款对这个投保人也进行了提示，并且有投保人在这个投保单上签字确认，免责条款呢已经生效。
7: 离开事故现场为何违反了保险公司的理赔条款？
13: 保卫现场带来一个假警，
12: 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
7: 22小时后的事故报警能否认定导致车辆损失的就是该事故？
13: 本案的时间是7天了，
7: 一年的调查能否查清案件的真相？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在盛先生和保险公司签订的这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中，双方就机动车损失险主要约定了以下内容：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坠落等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其中责任免除第6条第6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公司认为驾驶员属于逃逸事故现场，所以不能赔偿。
10: 事发当时呢，这个驾驶员是没有发现事故发生，所以离开现场。就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所以他不是因为发生事故而离开现场，也就是说主观上没有离开现场的故意。
11: 我看保险公司呢认为陈先生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呢属于逃离事故现场，那我们怎么认定离开事故现场就属于逃逸呢？
12: 被告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之一是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约定的免责情形，而原告认为驾驶人离开现场是因为未发现车辆有损坏，免责条款中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不适用于单方事故。我们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是否适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要看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审查驾驶人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客观上有必要合理的理由。本案原告主张的是单方事故，离开事故现场是因为当时未发现车辆损失，所以不应认定属于违法逃逸。
7: 法院在调查中还发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汽车检测时发现动力转向单元发生故障的时间与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时间相矛盾，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时间是在车辆发生故障的时间之后。
10: 陈叔，这个事件是事实是发生在2015年的5月2号晚上8点多，等到车子检修的时候，故障时间是发生在5月3号的上午8点多。
13: 那我们已经发现了，那咱已经检查了嘛，汽车就能显示在那个本案的时间是7点多好像。
7: 保险公司还强调，这个故障时间是发生在事故之前，应该属于机械故障。保险公司保险条款第7条的第6项规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的部分，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3: 主要是发现车辆损坏，然后他用那个保卫现场，就放了一个假警，
6: 为了证明车辆的损伤是陈先生驾车碰撞路牙所致，原告决定对车辆的损坏部分申请司法鉴定。
10: 原告认为这个车辆发生碰撞之后，有的损伤不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所以这个原告对于车辆的损失是否是扩大损失，他申请了这个司法鉴定。
11: 我了解到呢，有一些合同内容的老百姓呢认为是霸王条款，那我们这份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呢？
12: 发生事故之后，实际上保险事故发生的信息主要处于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人要知悉这些信息必须基于被保险人的通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驾驶人在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就离开了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理赔时难以认定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大小，客观上就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责任，也不利于防止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依据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在合同条款当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做出特别的规定，是符合保险法的规定的。
6: 2016年6月，根据盛先生的请求，对转向机的损坏是否是一个扩大的损失，法院让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鉴定机构并没有对此做出结论。
10: 由于他这个车辆已经进行了维修，拆下来的部件呢他没有保存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部件已经生锈，所以他这个样品呢没有办法提供，最后呢这个鉴定程序呢也没有最终进行。
6: 司法鉴定结果的缺失能否用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
12: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
6: 擅自离开现场是否触碰了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诚信原则？
10: 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
6: 案件审结没有及时报案的机动车事故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2016年8月3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4: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的理由。
15: 欢迎被告承担车辆修理费36700元，而请求判定由被告承担主要责任。
6: 法庭上，原告对法庭陈述了诉讼的事实和理由，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修理费发票、保险单等证明材料。
15: 我们举的第一份证据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这个主要是证明被害事故发生的基本信息，时间、地点，以及责任范围。被害事故为无方驾驶员，这个全部责任。第二就是原告方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以及驾驶员的驾驶证。第三是修理费发票，最主要就是证明我方车辆损这个发生事故以后在修理厂所花的费用。现在就补充一份在这个 4S 店修理批发清单，这个主要是证明该车这个修理的这个明细。
6: 但是被告对事故发生不予认可，尤其是对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损失不予认可。
11: 如果5月3日的这个事故是属实的，那被告该不该赔偿呢？
12: 事故事实认定的问题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如果5月3日事故是属实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给予赔偿。
11: 那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不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了吗？
12: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但是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事故发生的时间是5月2日，所以法庭对这份证据没有采信。
7: 庭审中，被告向法庭出具了原告车辆报案记录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报案的时间和事故发生的时间相差22个小时的事实。
14: 动力转向控制档员凹信号状态为0001001，主要将动力转向防止发生阻断的时间定为事故的设计时间。
7: 庭审中，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事故的认定以及事故发生后的驾驶行为是否造成了动力转向器的损坏这两方面问题。
14: 一，原告未及时报我公司，二是伪造事故证明，妨害事故发生人的法律责任，因此对五月二号是否发生发生事故
15: 法律责任。这起事故不存在逃逸性的和伪造性，就是怀疑事故性的，我们认为也不存在原告人故意报告这个事实。
11: 关于车辆损失扩大部分的保险条款是怎么规定的呢？
12: 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部分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1: 那么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证据，法院认为驾驶员作为事故现场的重要因素，他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都是确定驾驶员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
10: 在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在当前这个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非常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7: 最终，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11: 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和必要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12: 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在得到保险保障之后改变日常行为，甚至是出现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比如说投了机动车的保险，那么我开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更有可能出现违反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为了赔偿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
11: 那赵法官，最后判决的结果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2: 按照保险法第21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是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本案由于是单方事故，且驾驶人未当场报警，而是离开现场，致使事故发生的事实无法确定，被告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是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尽管本次事故可能并不存在非法驾驶的情形，但由于原告未及时报案通知保险人，因疏忽导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
11: 在泗阳县人民法院还有一个事故后离开现场的案件，但是判决结果却不同，我们去看一下。
7: 2017年6月15日至16日，泗阳县的刘东驾驶货车时碰倒了一辆电动车，车上的人员跌倒后受伤，但是当时刘东并不知道自己碰倒了电动车，继续开车离开了事故现场约50米。受伤人员的亲属追到了刘东说明情况，刘东赶紧回到事故现场帮助救助伤者，拨打120以及垫付医疗费。法院还认为，从客观上，既然刘东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也就没有办法要求他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刘东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同时，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都可以确定，
16: 所以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了赔偿责任。
11: 这两个案件呢，实际上对于事故发生之后同样是离开了事故现场，一个呢判了赔偿，一个呢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不予赔偿。为什么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呢？
12: 第二个案件当中的刘先生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行驶不远，经路人提醒又迅速回到了事故现场，帮忙拨打了120也救助伤员，他离开的情形不属于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也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法院判决了赔偿。而本案中的盛先生虽然是单方事故，但他在有能力、有条件通知保险人的情形下没有通知，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抗辩是成立的，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盛先生的诉讼请求。
1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7: 在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当时的一个现场的真实情况可能已经难以这一个去调查恢复啊，比如说那么这一个司机他当时有没有饮酒啊，他有没有携带驾驶证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无法啊进行这一个调查这个取证。在这种面临着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下面，那么法院这种判决呢啊也是啊合法合理的。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有句古话叫不义误犯谓之过失，又称无认识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希望我们在处理类似的事故时能够避免疏忽大意带来的后果。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赵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
19: 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18: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19: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8: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 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两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19: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18: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19: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魔家四将兵伐西岐，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姜子牙打的是闭门不出，免战牌高悬。但是他想把封京顺利的拿下来也不那么容易，伤兵损将，费了很大的气力也没达到目的。姜子牙呢，想把魔家四将杀退更不容易，双方僵持1年有0啊。单说这一天，姜子牙闷坐相府，正在发愁思考退敌的良策。正这时有人禀报，有一年轻人要求见丞相。
10: 哦，
9: 让他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脚步声响走上一人。姜子牙抬头一看，嚯，这小伙长得特殊啊。见此人身高9尺挂0，细腰炸臂，是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腰条长得非常标准，面似淡金。最特殊的，此人是3只眼睛，除了跟平常人那一对眼睛一样之外，脑门上竖着还长着一只眼，不过这只眼轻易不睁开，平时都紧闭着。此人年纪也就在20岁挂0吧，头上戴1字逍遥巾，身穿淡黄色的长袍，腰系水火丝绦，白布袜子，麻鞋，似道非道，似俗非俗。 你说他是个道人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人也行。子牙看罢多时，并不认识，就见来人撩衣服跪倒在地：“师叔，一向可好？小侄叩拜师叔。”“请起，请起。”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口称师叔？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我提提我师父，您就知道了。他出家在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便是。我是他的门下，我叫杨戬呐。

0: 城门之时，我发现免战牌高悬，不知所谓何故。哎，甭提了，魔家四将兵发西起，来势甚猛，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左道旁门之法，因此把枫泾包围，我正苦无良策，因此只好高挂免战牌，闭门不战。哦，师叔，这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小侄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斗魔家四将。杨戬呐，这魔家四将可不是好惹的，你心里头有底吗？咱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客气。我要没底，我就不来了。这次奉师之命，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呀。量小小的魔家四将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会左道旁门之法，我还会呢。不信，您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出城去试试。姜子牙一看这小伙也够狂的，听他说话的意思很有把握，也不妨一试。老挂免战牌不打，三军将士锐气也大减呐。子牙想罢多时，点头：“杨戬，那我就给你一支令箭，你要多加谨慎。金吒、木吒、哪吒，在在在！你三人给杨戬观敌料阵，助他成功。”是。姜子牙传令，给了5000人马。命杨戬带着李家三弟兄赶奔东城。单说杨戬到了西岐，这是头一次开兵见仗，小伙子就把这个劲儿攒足了。他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一口三尖两刃刀，一边往外走着。哪吒就问他：“师兄，你老师是谁？”玉鼎真人。你呢？太乙真人。啊，师兄啊，这魔家四将可不是好惹的，我们都吃了亏了。我说兄弟，听说太乙真人给了你几件宝贝，什么七尺混天绫、乾坤圈、打仙砖，你怎么不使用？嗨，别提了，怎么没使啊，都被魔家四将给收了去了，咱的宝物没人家的宝物厉害。师兄，您可得把压箱底的东西抖了出来，不然呢你可也够呛。我注意也就是了。说话之间到了两军阵，哪吒吩咐一声，把队伍排摆好，命叫阵官讨敌骂阵。这叫阵官呢也多日不打仗了，嗓子眼都刺痒，对着魔家四将的连营就喊上了：“哦，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不然的话我们闯进连营，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赶紧出来送死吧。”您说那年头打仗有多笨呢，全凭着肉嗓子喊呐。喊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大炮惊天动地，咚嗒嗒嗒嗒，魔家四将果然出了兵了。这四个大个上主天下主地，晃晃悠悠来到两军阵。魔礼青面似青蟹盖，手中端着青云宝剑。魔礼红面如火烧云，手中擎着混元珍珠伞。魔礼海怀里抱着琵琶， 魔礼寿手中端着长枪，百宝囊之中揣着花狐貂，这四位往眼前一站，真是压倒群雄。讹诈用手一指，师兄看见没，这就是魔家四将，他们手里的宝物可厉害了。
1: 嗯，
0: 我明白。三位啊，辛苦辛苦，给我观敌，看我的。杨戬迈开大步，手端三尖两刃刀来到前面。呆，我说魔家四将，你们哪个先跟我动手，谋家来者不拒，是一律放赔。单说魔家四将，临发兵的时候，在太师文仲的驾前发下誓愿，百日之内踏平封京。结果说话没算数，现在过了几个百日了，封京就在眼前，巍然未动。虽然说他们打了胜仗了，但是没达到目的。太师文仲已经催问过多次，他们就支吾搪塞，找了一些借口。近日来呢，姜子牙免战拍高悬，把他们四个人给急的是坐卧不安，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在两军阵前有一场决战，他们可以大显身手。没想到姜子牙居然还亮了队了，这哥四个非常高兴，精神抖擞来到阵前，一看姜子牙没出来，后边站着金吒、木吒、鹅吒，前面有个小伙，面似淡金，三只眼，手提三尖两刃刀，好像没见过。魔礼青看罢多时，让三个兄弟给他观战，他迈开大步来到杨戬的面前，把青云宝剑一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报名再战。我你别吵吵行不行，有话慢慢说嘛。我是玉泉山金霞洞来的，我姓杨，叫杨戬，我老师就是玉鼎真人。哎呀，我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无名的鼠辈，我从来没听说有个叫杨戬的，就是你老师玉鼎真人也不怎么样。杨戬，你还敢跟我们动手不成吗？对，就是要跟你们分上下，论高低，分个雌雄。好，今天我魔礼青要会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宝剑。摆青云剑便劈，杨戬晃三尖两刃刀跟他站在一处。论个儿，魔礼青身高两丈四，杨戬身高九尺，差一半还拐弯，离远处看就好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动手似的。无论从力气，从各方面，杨戬都吃着大亏呢，有时候逼得没辙，在他卡巴当底下啊蹭蹭直钻。讹诈三人观战是提心吊胆呐，心说这师兄啊可够呛啊。可是时间一打长了，三个人放心了。他们发现这个杨戬动作麻利，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把这口三尖两刃刀都使神了，舞动的风雨不透。魔礼青干咋呼不能近身，打的一百回合还没分出输赢。魔家那三将在后头就有点不耐烦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一边看着一边想，这耽误这功夫有点犯不上，干脆用宝贝把他赢了就得了。他跟谁也没商量， 在百步囊之中一伸手，

0: 取出一物，这物长得毛茸茸的，似鼠非鼠，似猫非猫，浑身上下都是白毛，一对鸡眼睛，满嘴的利齿啊，就那牙呀比刀子还快。这就是花狐貂。再看魔礼兽，低下头来，在花狐貂的耳边叮咛几句，你看这玩意儿还懂人语呢，还。然后把手一翻，把花狐貂系在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眨眼之间比大象还大着一倍，张牙舞爪奔杨戬就扑来了。杨戬正全神贯注大战魔礼青，未加防备，觉着脑后恶风不善，和三尖两刃刀扭头观瞧啊！再想躲来不及了，被花狐貂把大嘴张开，咔嚓这一口，把杨戬是腰断两截，上半身整个吞肚子里去了，胯骨一下扑通，摔倒在两军阵，满地都是鲜血。魔礼青一看，哈哈大笑：“老四哎，你算给哥哥帮忙了！”哈哈哈哈。魔礼兽掐诀念咒，收回花狐貂。魔家四将吩咐一声：“冲！”乘胜拿下西岐城。哗！这军兵啊，奋勇之前奔哪吒三人就扑来了。哪吒一看不好，赶紧命军兵开弓放箭，撤！一溜烟儿撤回枫京，紧闭城门，吊桥高挑。守城的军兵一看不好，不能让他们冲上来，因此动用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狂风暴雨一般。往城下倾泻，魔家四将一看不行，这才得胜回营。但是说哪吒哥仨垂头丧气，不住地晃脑袋，回到相府向丞相禀报：“师叔，我们大败而回啊！杨戬奔哪里去了？死了。”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把他给吃了，哎呀，这惨劲儿就别提了。哪吒介绍了经过，姜子牙闻听急得一跺脚，哎呀，好端端的一个人，方才还跟我对面说话，眨眼之间把性命就丢掉了，将来见着玉鼎真人，我师兄我怎么交代我呀？后悔不应该给他这支令箭。不但姜子牙发愁，满营众将也是如此。翻回头再说魔家四将，收兵撤队回了连营，摘盔卸甲，把家伙全都挂上，吩咐军兵摆酒。这哥四个围坐在一起，议论刚才打仗的经过。魔礼青就说：“嘿，我听说是玉鼎真人的门下，认为这小子有什么能耐，闹了半天也是平常之辈。老四啊，你这忙帮得太好了，往后就得机动灵活着点，不能跟他们耽误功夫。大哥，我系花狐貂就对了吧，一口就把他吃了。往后啊，咱们的确脑瓜得活动点，不能跟他们在这耽误功夫。哎，老四，你这一记花狐貂，我想起点事儿来。要论咱们哥四个的宝贝各有所长，可是你的花狐貂呢，更显得灵活。 刚才啊，我忽然想起这么件事儿来。今儿晚上你能不能把花狐雕派到城里去，把姜子牙也给吃了？你看那有多省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要能把姜尚给干掉了，群龙无首，不战而自乱，咱们趁势就能拿下封京，你看怎么样？对，我哥哥，你怎么早不说呀？我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上我就把花狐雕派进城内。这是白天说的话。到了晚上定更天左右，掌上灯来，哥四个吃晚饭的时候，当着面摸李寿把百宝囊里边的花狐雕掏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老实，四个小腿一拳，像个绒球一样，眨巴着眼睛往四外看着。摸李寿说：“宝贝儿，今天叫你进城办件大事儿，你把姜子牙给我吃了，要能办成，我必有重赏，你懂吗？”这花狐雕还不住地点点头，嗯，看见没，他明白了。宝贝儿，现在我就放你走。说着话把花狐雕抱起来往营门口一抛，一阵怪风，踪迹不见。这哥四个在这吃着喝着等着，魔礼寿就说他连进城带办事再回来也用不了半个时辰，等喜信吧。单说花狐雕乃是一种怪物，也经过修炼千年之上，有一定的道行，别看他不会说话，他懂得人语。魔礼寿告诉他的事儿，他是牢记不忘，架起妖风直奔封京。正走着走着，觉这心里不得劲儿，咋是？一下，什么玩意儿这么扎的慌？哎呀哎呦，简直是疼痛难当。什么原因？他不是把杨戬给吃了吗？嗨，上当了。杨戬这人可不简单，在这套书上有特殊的能耐，善于72变。他跟齐天大圣孙悟空两个人不差上下，甚至有的地方他比孙悟空还高着一点。你想他这么大的能耐，能被花狐雕吃了吗？见识不好，摇身一变就藏到花狐雕肚子里了。魔家四将在一块商量事儿的时候，杨戬在肚子里头听得清清的，哈哈啊，好毒辣呀，要伤我师叔啊梦想，一会儿我就把这花狐雕给你们废了，我让你们空欢喜一场。花狐雕正走到半道的时候，杨戬动了手脚了，在里边抡开双拳，叉开双腿，哎，把花狐雕的心跟肝叫他抓住了，冷不丁往怀里一拽，咔嚓，啊，啪噔，花狐雕是落到尘埃，连蹬腿再翻眼，绝气身亡。杨戬从他鼻子眼里嘣蹦出来了，一阵清风又变成了原样，低头看了看花狐雕，孽障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吐出3昧真火，把花狐雕烧得无影无踪。杨戬回到相府来见子牙，满营众将都认为他死了，一瞅他突然出现，有那胆小的就喊打鬼打鬼，冤魂不散，怎么回来了？连姜子牙也一愣，这不是杨戬吗？师叔， 不是我是谁呀、啊？我回来交令。你不是？哎，师叔，您听我说，我没死，那是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不但没死，我还得了秘密了。这魔家四将是怎么说的？他叭叭叭叭把经过讲说一遍，众人一听，转忧为喜。哎呀，这杨戬还有这么两套呢！讹诈就说：“我师兄可把我吓得不轻啊！我认为你真完了呢。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回来干什么？你干脆就要了魔家四将的命就得了呗。我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请各位放心。现在我就回去，您看看我怎么显手段收拾魔家四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3: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六个月大到两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2: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3: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2: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接种。
3: 妈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2: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杨戬大显神通，致死花狐雕，来见江上。要不说呢，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原来满营众将对杨戬那印象太浅，认为这个小伙子挺狂，不会有什么真能耐。今日一见，想错了。这杨戬还没拿出全套能耐来，人家会72变，会10大元功，在场的人谁都不会。后来讹诈出个主意，让杨戬还回去收拾魔家四将。杨戬乐了，可以。但是魔家四将也不是好对付的，我的意思呢，稳扎稳打，请我师叔放心，诸位放心，我现在就回去。头一步呢，我决定把他们的宝贝给偷回来。魔家四将所倚仗者就是宝贝，要这东西没了，他们也就没能耐了，然后咱们再收拾老实的。对，讹诈就说，哎，我师兄啊，我有件事可拜托你， 我的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还有我二哥的斩仙剑，都让他给得起了。您顺便把这些宝贝得给我们拿回来，可以一样也剩不下。姜子牙忽然想起来了，杨戬呐，我还有一条打神鞭，也落到他们手了，千万别烧回来。哎，记住了，不但把咱的东西拿回来，他们的东西也归咱了。师叔，我走了。说着话，借着土遁，来到风景外边，在地上咕噜一滚，变成花蝴雕。借着风，回到连营。魔家四将吃着酒，正在这着急呢。哎呀，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魔礼寿心就没底儿了，站起身来，到营门口往外张望，一看回来了，三位哥哥回来了，放心吧。花蝴蝶三蹦两蹦，嘣儿蹦到桌上，四个人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魔礼寿把他抱到怀里，把嘴掰开看看，不像吃人的样。莫非你没吃姜尚？无用的东西。魔礼青就说：“老四，你也别摘怪他，那姜子牙也不是好惹的，甭问，他是做了防范了，不然的话，宝贝不能失灵。”气死我了。就这样把花蝴蝶又揣兜了。魔礼寿心里不太痛快，就多喝了点闷酒。这四个人就喝多了，到了深夜这才上床休息。他们睡了，杨戬不能睡，从百宝囊这兜里头奔儿他蹦出来了，看看四外无人，开始做活。往墙上一看，并排挂的都是百宝囊，另外那几件宝贝也在墙上挂着。头一个就是青云剑，第二混元珍珠伞，第三就是那大琵琶，还有个兜子。杨戬一伸手把这兜子摘下来，用手就划了呀呀，打神鞭、乾坤圈、斩仙剑、混天绫都在这儿呢。他斜背到身上，哎，这归我了，人家告诉我的事儿我不能不办到。然后他伸手把混元珍珠伞摘下来了，第二样就想摘琵琶和青云剑，由于一时不慎把琵琶碰到地上了，把杨戬吓得容颜更变，噌就窜到帐外，把哥四个惊醒了。谁呀？魔礼寿迷迷糊糊从床上下来，命军兵掌灯，有人把灯光给掌上，一看怎么琵琶掉地上？哎，没挂结实，重新把琵琶挂好。这几个人喝多了，睡得迷迷瞪瞪的，也没仔细检查。问军兵有没有外人来过，军兵说哪有啊，鸟飞有个影，我们在外头加紧巡逻，没有异常的变化。哦，放心了。这四个人接茬又睡了。杨戬是一场虚惊啊，有心再回去接茬偷，又一想不行，我身上拿着这么多东西呢，一旦不加注意被人家发现，前功尽弃，我呀先把这给送去。就这样借着土遁，他又回到西岐城，相府明灯蜡烛，人们都没睡觉，在这瞪眼等着。一看杨戬回来了，哪吒赶紧迎上去：“师兄怎么样？”“哎呀，办成了一半啊。”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把几件宝贝是物归原主，大家非常高兴，特别是对混元珍珠伞非常感兴趣。 哪吒心说这玩意儿归我可不错呀，他这把伞可太好了，但是归姜子牙妥善保管，这种杀人的东西不能轻易使用。杨戬说我还得回去，有了机会我还得偷，不把他们宝物偷来我是绝不甘心。各位咱们回头见。杨戬变成花狐雕又潜入连营，奔蹦进百宝囊。到了第二天，墨家四将起来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梳洗已毕，仔细检点。啊，丢东西。什么丢了？青云剑没丢，琵琶没丢，唯独不见混元珍珠伞了。这把宝伞是老二魔里红的，把他给疼的就地直打滚。我的伞呢？我的伞呢？谁这么缺德给偷走了我的伞呢？杨戬在刀囊里头待着，心中高兴，你就哭吧，恐怕还没到大哭的时候呢。魔礼青就劝二弟，你不要伤心，咱们慢慢想办法，再把东西找回来。不用问，咱们这肯定有了奸细了，今后对宝物要严加看管。他们是疑神疑鬼呀，就不知道这东西让谁偷去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姜子牙。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在相府吃茶，满营众将俱在，盼望杨戬的好消息。正这时，报事的进来了，报。回丞相，门外有位道童求见。哦，莫非是杨戬吗？不，这人没见过。口口声声要见丞相，请进来。大家纳闷，这又是谁呀？就见外边走进一位道童，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又肥又大白布袍，腰里系着水火丝绦，在手里的提着一对明晃晃亮银双锤。走上阴暗殿，他把双锤往旁边一放，倒身下拜，师叔在上，小侄叩见姜师叔。起来起来起来。姜子牙不认识是谁，在他身旁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祥、黄天禄、黄天爵、黄滚。一看，哎呦，孩子你怎么来了？来者非别，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二儿子黄天化。前文书咱说了，武成王黄飞虎在界牌关遇上麻烦了，幸亏黄天化赶到，砸囚车劈木龙，一家人才得救。黄飞虎呢，打算叫儿子跟着一块奔西岐。黄天化说不行，我奉师之命来救老爹爹，如今办成这事儿，我还得回山复命。我师父说了，我还没到下山的时候。父子洒泪分别。光阴似箭，眨眼现在就三年多了，没想到黄天化一满下山了。今天一家人团聚，自然是有一番的高兴啊。黄飞虎赶紧把他拉起来，来到子牙近前，丞相啊，这是我的次子天化。哦，姜子牙这才明白啊，问黄天化，你这是从哪儿来？师叔，我从清风山清虚洞，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他老人家说我现在学艺已满，西岐正在用人之时，因此叫我下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太好了，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跟你一家人多年没见着，好好下去休息， 谈谈家里的事吧。师叔，甭谈了，那些事儿我都清楚，咱们先公后私。师叔，是方才我路过的时候，我看城门紧闭，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赶紧发兵派将攻打魔家四将呢？孩儿啊，你刚来你不清楚，这魔家四将实难对付，我们大家谁也无法退兵。师叔，这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是自显其能，要想打魔家四将，我是易如反掌啊。黄飞虎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住口，小小年纪口吐狂言，真不知羞耻。爹，您是不是认为我吹呀？我不是吹，我师父跟我这么说的，要对付魔家四将非我不可呀，因此才叫我来的，这怎么能是说大话呢？那么我问你，你有什么把握能胜得了他们四人？当然有了，我老师给了我无数的宝物，这样不行还有那样，实在不行我老师还出头帮忙呢，胜他们因此才易如反掌。师叔，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我马上就去会斗魔家四人。姜子牙一想，还是谨慎点好。孩儿啊，你可以下去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那好了，听您的。就这样，姜子牙给了黄天化半天假，让他一家人亲热亲热。哎呦，人这一家人退到下面，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亲人见面，这话就说起来没完呢。问黄天化到山上学艺的经过，都学了什么能为，你老师对你怎么样，黄天化一一做了答复。那么说到高兴的地方，一家人捧腹大笑，说到伤心之处，全掉眼泪呀。武成王告诉黄天化，为父被逼无奈，反出武关，到西岐投靠明主。那武王姬发乃是有道的明君呐，跟纣王大不相同。江丞相善能用人，现在西岐就是咱的家了。孩儿啊，你来的正好，应当全力以赴，建功立业才对呀。爹，您放心吧，这回我攒足了劲儿了，不打出个样来，我就不是您的儿子。明天您瞧好吧。他这几个弟兄啊，把他围上了，小年轻的见面话更多了，问长问短。后来把酒宴摆上了，有人就问他，你吃荤呢是吃素？喂，要按理说在山上学艺全是吃素，这回我看咱就改了得了，吃荤吧。哎呀，酒不动荤腥，这回可解了馋了，大口酒大口肉，吃了个勾满豪瓶。另外这黄天化一看自己这身衣服啊，太次了，都是粗布的袍子，又肥又大的，你看人家满营众将顶盔冠甲多威风。因此他找武成王黄飞虎，叫给找一套适合的军装。黄飞虎疼儿子也就答应了。那在军队找军装还费劲吗，挑啊找啊，最后找出一套来，对着大铜镜他穿戴起来了，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麒麟甲，外罩皂罗袍，虎头靴，狮蛮带，他照着前边看看后影，这才算大将军呢，这比刚才那个强的太多了。黄天化高兴。那么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姜子牙声听聚众，黄天化也来了。姜子牙一看呀，变装了， 孩儿啊，你因何换了这身穿戴？师叔，给我现在是大将了吗？大将还能穿那玩意儿吗？你看穿这多精神，在两军阵前也好建功立业。好，我说话是算数的，今日正式发兵，给你一支令箭去战魔家四将，多加谨慎。遵令。姜子牙又传令，皇室一门都给黄天化去助战，点精兵一万，炮响三声，在两军阵列队，口口声声叫魔家四将出战。这魔家四将正憋气呢，老二魔李红丢了混元珍珠伞，简直是吃喝不下呀，也没心整顿军容了。但是他们也料到肯定这东西落到封京了，也可能落到姜子牙手里了，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人给抠出来。正在这时，军兵报告姜子牙派将挑战，四人一听来的正好，点大兵一万在关前列队。但是魔家四将往对门一看，嚯，又是个年轻的小伙，不过这小伙更帅，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麒麟甲，胯下伯龙马，掌中一对亮银锤，一马趟翻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看罢多时不认识，这魔李青甩开大步来到黄天化近前，对，娃娃，报名再战。大个子，不认识我是谁呀？告诉你，小爷姓黄，叫黄天化，我爹就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听说你们四个小子狂傲的不得了，今天小太爷教训教训你们，拿命来。说着话催开战马，舞动双锤是直奔魔李青，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在后头给观战，一瞅这家伙马快锤急，很不好惹，干脆给他点厉害，叫他尝尝。这魔李红别看混元伞丢了，他还有别的宝物呢，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玉镯，这只镯子名叫乾坤镯，在掌心一托，对准黄天化吃令发，一道寒光扑奔黄天化。天化正好跟魔李青打着呢，没加防备啊，听脑后恶风不善，他一回头，坏了，正揍脑门子上头，啪，哎呦，扑通，啪啦啦啦啦，双锤落地是仰面朝天，死于非命。魔李青利用这机会刚想摘他的首级，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人就冲上来了，挡住魔家四将，抽空把黄天化的尸体背回西岐城。你说这仗打的多没意思，刚一见阵大败而归，皇室一门哭着到了相府啊。姜子牙就得着禀报了，欠身离座来到台阶这儿等着，一看小伙子黄天化面色发青，脑门上一个大包，手脚冰凉，已经死了多时了，把子牙疼得直跺脚。孩儿啊，哎，年纪轻轻把这条命就搭上了，全怪你一时疏忽大意呀，我还问你有没有把握，你说行，我这才派你出去，要早知如此，我就不应该叫你去。姜子牙后悔得不得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角门那儿 进来个道童，善哉善哉，这是丞相府吗？啊，仙童，你找何人？奉我老师之命，背我师兄回山。哦，你是哪座高山来的？清风山，清风洞。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知道我师兄有难，特叫我前来背他。就这样，金霞童子把黄天化背回清风山，往碧云床前一放，单说老真君皱皱眉呀，用手指着他：“畜生，你上山学艺多年，我怎么告诉你来的？为人处事千万要虚心呐！你可好，到了西岐城口吐狂言，你也不知道深浅，才有今日之祸。”这金霞童子在旁边直哀求：“师父，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谁让我师兄年轻呢？您赶紧快把他救活了得了。”老真君点了点头，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金丹，塞到黄天化嘴里了，然后用手掌摁住脑门子这个包，嘴里是念念有词，您说怪不怪？这包嗤没了，连个疤了都没剩。时间不大，黄天化哎呀一声翻身坐起。我哎呦，师父。老真君点了点头：“天化呀，到两军阵前吸收了哪些教训？”“什么教训呢？师父，您叫我下山战魔家四将，您不给我应手的宝物，我能打胜仗吗？这也是一时没加注意，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你还敢犟嘴？切记，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你明白吗？为师这是有意叫你吃个亏。”“我师父，你哪有这么干的？我刚出门就来个烧鸡大窝脖。那么请问老师，我是接茬学艺呀，我还是到两军阵前去立功？”“当然还得回去。这次为师给你一件宝物，用完了可得还给我，只有此宝可胜魔家四将。”老真人说完了，从压箱底的箱子底下把这玩意儿掏出来了，真有点舍不得，往掌心一托，是光滑夺目。“孩儿啊，看见没？魔家四将逃不过这种宝物，你赶紧下山立功去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
7: 法治天下。
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

0: 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2: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1: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3: 这个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4: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1: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5: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害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6: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8: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1: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8: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
1: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8: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到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1: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7: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1: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7: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6: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私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7: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1: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9: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济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子，他是我的贵人。
1: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

0: 四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1: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我就加进去了。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去捞骗人嘛，哦，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2: 我想我只是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3: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少的人欠了两三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0: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4: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1: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种称呼。
5: 互相给起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管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黄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0: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5: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1: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职业。
0: 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5: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有下边。
0: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1: 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0: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5: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就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别想下去。
2: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6: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罪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0: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5: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6: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1: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爆竹吗？东西呢重也不重，跟爆竹重量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吧。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0: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3: 根据我们在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个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6: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2: 决定了就没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周瑜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随机找一个。
3: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强奸。

0: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吧，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1: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2: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的，好问我们是不是，他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的，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0: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1: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0: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上，就是绿化带旁边坐着呢，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1: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0: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
1: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3: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刺上了，划伤了一下。
0: 就是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2: 反正这边一看就是了，就血了。
0: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东西需要那个的嘛。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1: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0: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走吧，大家去走。
1: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4: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1: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5: 好，江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1: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3: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走，警察说不用。
1: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7: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6: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3: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
8: 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想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吧。
1: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0: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1: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8: 我们要不要接？我们得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1: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8: 他拿电棍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了。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倒的话，就能把别人电倒。最后想问，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主谋。
0: 整个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做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说是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个。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5: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6: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1: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9: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1: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5: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6: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1: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7: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 被害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0: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4: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劫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5: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6: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5: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6: 虽然孙某没有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1: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确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意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它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5: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14: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15: 因为
14: 微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19: 这钱没了， 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18: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仅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20: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上。
18: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21: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它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22: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18: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19: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18: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20: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18: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19: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了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18: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19: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就不给了。
18: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3: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18: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23: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22: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23: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19: 那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
20: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24: 你去过他家吗？
20: 哎呦，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8: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19: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18: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20: 刚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下不保下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1: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20: 谁写的？
0: 那媳妇写的。
2: 您为什么不写？
20: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纸。
1: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十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3: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1: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3: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1: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23: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22: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1: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1: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24: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1: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8: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1: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8: 郁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1: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24: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1: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3: 可能造成新刑事附明是
0: 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18: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23: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十三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22: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18: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24: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所以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23: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22: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18: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23: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22: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23: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8: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行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23: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22: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他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18: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20: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2014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都没有。你说他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3: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22: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 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1: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24: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
1: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4: 你不借他不给你走啊？
6: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1: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23: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22: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1: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预见将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24: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8: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23: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22: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24: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1: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六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23: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22: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郁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郁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1: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郁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6: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儿了，我说你就来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
20: 我还不到，你抗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到。
1: 事后老王追问郁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20: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抢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6: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1: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6: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
19: 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 你都有承诺。
1: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20: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十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九点多。
19: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20: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1: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23: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2: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1: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2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了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五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个半小时之内。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济宁市汶上县小秦村的白子仁加工手艺传承有600多年，当地通过产业集聚化、智能化、规范化升级，构建强村带弱村、一业兴全域发展新格局，使这项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5: 眼下汶上乐恒药业公司迎来白子仁加工旺季，全自动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只需前端下料，后端就能流出干净匀称的白子仁。
6: 以前在家里干，院子里嘴里到处都是，连个插脚的孔都没有。现在车间敞亮了，老机器也换成了第3代智能设备，干起活来心里都痛快了。
5: 汶上县小秦村的白子仁加工手艺始于明代，靠着祖辈传下来的去壳去皮工艺，全村拿下了全国95%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前些年家家户户搞加工，低价内卷，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7: 以前是各大各的小商贩，为了抢订单呢，他互相压价。再早以前呢，那个市场信息跟不上，就是要比方市场行情卖100的，咱这边还卖在80了。
5: 守着金饭碗却吃不饱饭，怎么破局？中都街道把目光盯上了建园区，但钱从哪儿来，地在哪儿，成了摆在面前的两个难题。街道组建专班，对接协调省市县相关部门，整合乡村振兴等扶持资金近4000万元，并将村里闲置多年的坑塘作为建设园区用地。然而从闲置坑塘到工业建设用地，看似只是填土平整，背后却要过规划审查、农转用审批等多道关口。
8: 协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展规划复合性审查，并依法依规逐级申报农用地转用审批，以村企联建方式将该地块合规盘活为集体建设用地。
5: 闯过多重难关后，产业园终于在去年7月建成开园。标准化厂房、冷藏库、污水处理站、统一晾晒厂、物流仓储配套一应俱全。党员加工户带头，大伙纷纷搬迁入园。
6: 搬进新厂房后，本质的完成率能到97%以上，一天能出成品800公斤。效率比以前翻了数十倍。
5: 扶上马送一程，当地又推出园区集聚、平台共管、行业自治的新路子，成立村集体企业山东小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料统购、成品统销，所有业务统一走对公账户，彻底解决了散户难接大单的痛点。
7: 现在不一样了，高端设备全村轮流用，来到大订单大家一起接。去年我们销售额突破了1.1亿元，还拿下了20多项加工专利，成了名副其实的高新技术企业。
5: 如今小秦村白子仁年产量达到3000吨，已与全国20个省份的51家药企签下长期供货协议。每到旺季，产业园能吸纳周边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通过跨村分红机制，全县107个经济薄弱村也分到了产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9: 我们打破赈与界限，将产业园定权定向分配给全县13个镇界、107个收益村，按照不低于6%的年收益率进行分红， 每年可为帮扶村稳定征收210万元，实现了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构建起了强村带弱村、一夜兴全域的发展新格局。
10: 我省不断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的产业增值红利，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11: 在聊城市池坪区乐平铺镇，20000只种兔入住新家。这个新建成的基地全部采用自动化喂养，小兔子头顶是自动喂料线，饲料定时定量补给，脚下是粪污传送带，兔粪不落地不留存，直接进入封闭式处理系统。
12: 兔粪呢，转化成有机肥之后啊，运往了咱们草莓和樱桃等种植基地。然后我们兔舍内部呢，是利用的这个工业余热的管网，达到恒温控制，冬季不费煤，夏季不费电。
11: 种养结合，工农循环，让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科技支撑。池坪有20多年的肉兔养殖基础，然而养殖模式粗放，收益微薄。
13: 大多是养殖户进行散养，或者由企业交给养殖户进行代养，挣个代养费，每只兔子就挣个2-3块钱。关键是兔子粪污无法直接下地，容易烧苗毁苗，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11: 面对有规模缺链条、有产量缺效益的困局，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信发集团投资3亿元，建成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兔养殖基地，邀请专家搭建起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全新发展模式。新模式下，农户经过系统培训，成为了产业工人，负责巡检、调餐和科学饲养，
14: 每一步都标准化，在饲料中添加氨基酸、益生菌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形成肉兔精准饲料配置技术，提高死兔成活率，还可以减少豆粕用量。农户掌握了真本事，养殖效率和兔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11: 养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又引入多家兔产品深加工项目，肉兔出栏后不到1公里就直接进入食品加工车间，下脚料

0: 越长，农户收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现在我们是进厂有工资，入股有分红，订单有保障，服务有收益，这四重连农带农的机制。目前啊，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2000余户，户均年增收入啊超过20000元。
1: 根据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增100亿级龙头企业5家以上，新增500亿级龙头企业2家，实现1000亿级龙头企业的突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超过1500家，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2: 在单县朱集镇，制衣车间建到村民家门口，留守妇女就近就业，用一针一线织就幸福生活。
1: 在单县佐菲特制衣车间，裁剪、缝纫、锁边、制剪、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80余名当地留守妇女在企业实现稳定就业。
3: 自从进厂上班，每个月工资能拿到5000左右，收入很踏实。靠着这份工作，去年家里新建了住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佐菲特制衣有限公司是朱集镇招引返乡创业青年创办的一家企业。创业之初，镇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厂房、场地、水电配套等。如今制衣厂的产业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已成功取得 BSCI、GRS 2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法国、德国等国家，年产量可达60余万件。
4: 接下来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设备，丰富服装品类，争取吸纳更多本地群众就业，实实在在带动乡亲增收，为家乡发展多出一份力。
2: 初秋时节，德州市平原县恩城镇奶油黄瓜迎来丰收时节。小小黄瓜凭借优良的品质，发展成为特色鲜明、效益可观的富民产业。
1: 走进恩城镇原关屯村的奶油黄瓜种植大棚，一派丰收景象。奶油黄瓜缀满藤蔓，色泽嫩绿鲜亮。
5: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淡淡奶香，果肉脆嫩无渣，清甜爽口，不用削皮就能直接吃，老少皆宜。
1: 高颜值、好口感的奶油黄瓜离不开科学化、标准化的精细管护。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设施，黄瓜种植全程采用生态有机肥，
5: 配套井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根据黄瓜的生长周期动态调整水肥供给，按需补充水分和养分，保证每一株瓜苗均衡生长。这样不仅能确保上市的每一个黄瓜品质统一、安全优质，也大幅提升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区别于普通黄瓜，奶油黄瓜兼具蔬菜的食用性与水果的鲜食属性，市场适配度高。
5: 我们每天清晨新鲜采摘奶油黄瓜，第一时间分拣打包，直发德州周边各大商超和水果门店。市场售价稳定在4块多吧，销售稳定，收益可观。
6: 持续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完善采摘体验、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着力打响恩城特色果蔬品牌，让奶油黄瓜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瓜。
2: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青岛本土食品企业抢抓产销黄金期，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月饼订单量大幅增长。
1: 在青岛市城阳区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生产线高效运转，揉制、成型、烘烤、包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随着中秋消费市场持续预热，企业早早开启备战模式。
7: 通过前期的人员培训和设备磨合，现在生产非常顺畅。我们现在每天是一个班次生产，每天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
1: 工作人员介绍，到目前为止，月饼接单量已追平去年全年总量。现在企业启动16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7: 到我们交货高峰期，我们一般会连轴转，2个班倒，工作时间会延长到12个小时，全力的保证中秋月饼的交付和产品质量。
1: 在稳产保供的同时，企业深耕产品创新，今年全新推出广式、老鲁月、潮汕等7大月饼系列多款品类。在食材选用上，创新研发章丘大葱卤肉、泰安板栗、烟台苹果等网红新潮口味。在礼盒设计上融入青岛地标 IP， 兼具国风底蕴与时尚质感，让中秋礼盒兼具美味、颜值与城市文化特色，
8: 既符合了当下的年轻的一些潮流，其实它

0: 是咱们传统节日的一些色彩，而且在里边我们加入了咱今年青岛的一些地标，比如说五月的风，还有咱们的回蓝阁，也是想让咱这一款礼盒走出咱们的山东。
1: 新学期开学在即，各地开展开学前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扎实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在肥城市龙山中学，专业检测人员对十辆备案校车的制动性能、应急门窗、车载安全带等16项关键技术指标进行细致核验，确保每一辆校车运行正常。
2: 本次专项检测覆盖全市109辆合规备案校车，服务全市14条城乡及农村通气线路，有效保障城区、乡镇、偏远村居共计10000余名。上下学通勤学生的出行安全。
1: 在德州五城第7实验小学，学校对校园内的用电设施、教学设备及消防器材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所有配电箱还有教室里那些空调多媒体开学后一开起来，用电负荷一下子就上去了，咱必须得提前把线路捋顺了，不能留一点隐患。
1: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市场监管人员深入各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后厨操作间、清洗消毒区等关键点位，严格核查食品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全方位把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4: 从严把控食堂食品安全全链条，严防过期散误食品流入校园。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现场指导理性理改，全力守护新学期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联播简讯。
5: 山东省跟着电影逛市集促消费活动在威海启动，现场新就业群体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点揭牌。今年来，全省已投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支持各地开展特色化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第一届山东省户外运动大会8月28号至30号在莒县举行，1000余名专业选手围绕山地越野、轮滑等项目展开角逐。大会同步举办房车露营、街舞表演、电音节等活动。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祖南山房田镇毛子房的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6: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5: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 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6: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炎热消退，早晚见凉，很多林果作物和大田作物陆续进入了成熟期，也希望老乡们抢抓农时，做好后期管理，确保丰产丰收。在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有一种像翡翠一样的碧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迎来收获。
18: 博山源泉镇孙勇在果园里有一个惊喜的发现。
19: 你发现这是什么没有？这个鸟窝。一般这个鸟窝在树上大家见得多，在这个猕猴桃树上可能你们见得非常少。因为我们这个猕猴桃它这个是绿色有机的，在人与大自然之间交汇的地方，我们出产的这个果品是非常好的。

0: 都被绿色的藤蔓覆盖，每一种风味都应感恩时光与人的共同成全。绿色的猕猴桃在光阴的轮回中逐渐饱满，而丰收的喜悦在博山碧玉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达。
1: 可以说就是压满枝头了，已经，这就是丰收的喜悦。切开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像那个翡翠一样翠绿翠绿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叫碧玉猕猴桃。
0: 孙勇，热血青年，29岁那年，在城市混得好好的他突然回农村种了300亩猕猴桃。
1: 绿色也代表着活力，这应该也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国家也是鼓励乡村振兴嘛，我们年轻这一代用科学的方法去种植它，只要你这个果品达到一定等级，然后消费者是比较认可的，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的我们这个农业就带动起来了。
0: 是干一行爱一行，还是爱一行干一行？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在哲学范畴之外，这都没多大意义。知道自己为啥来的，记住自己想干啥，这个重要。勇字当先的孙勇要让猕猴桃走出大山。
1: 老一辈的在这里种植去销售，就是在路边摆个摊子，在这里晒一天，这个销量你也不知道多少。
2: 欢迎所有进直播间的，
1: 我们又通过电商平台，
3: 人权猕猴桃甜到你心里，
4: 软糯多汁哦。
1: 体量大的时候可能一天能走7-8千箱，现在一年这是最忙的时候，卖完了之后我们又开始收钱了。
5: 龙口粉丝招远造，碾破绿珠成银缕。我们走进烟台招远，一起了解龙口粉丝是怎样在代代传承当中实现创新发展的。
0: 招远，胶东半岛的海边小城，碾破绿珠撒成银缕。从宋代起，绿豆粉丝就是这个城市的招牌。处暑，夏将至而秋未满，躁动不安随烈日远去，平和安宁以秋风而来。温润的环境引导微生物的发酵走上正轨，老郭对这些微小生物的运用得心应手，这是他一年中最好的教学时间。
6: 看你那边飘点飞机。
7: 我们龙口粉丝的文化现在正在逐步的被人认识，被人认可。
0: 老郭做手工粉丝有十几道工序，做出来粉丝色白如玉，光亮透明，质地柔韧，久煮不碎不糊。
7: 跟排骨一块炖，炖2个小时，排骨的骨头能拿下来了，但是我这个还照样不糊在锅里。
0: 成功从不会一蹴而就，灵性和感悟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共通，那来自经验的日积月累。
7: 1984年8月23号处暑，粉病条厉害，一直没办法解决。1997年8月23号白度达到了93以上。
0: 白纸黑字记载的是感悟，传承的是经验。哪怕如今机器逐渐代替了人工，细节依然负责决定着成败。
7: 龙口粉丝不变的是每一天都在创新，变的产品的质量在逐步提升。
0: 在现代化流水线上，手工粉丝工艺呈现出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生命力。臧庆佳是郭兰堂收的第一个徒弟，也是眼前这个现代化车间的厂长。
8: 传统的工艺啊，我们还是要研究它，还要把它研究透彻，这样可能做出来规模化的产品啊，它会更好。
0: 在自然中寻觅，在岁月中精酿传承，总有一种味道用独特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延续 传承的初心。
5: 眼下正值秋葵集中上市的季节，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连片的秋葵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乡亲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田间地头啊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秋葵正铺就一条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这里是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在我身边呢就是连片种植的秋葵。现在秋葵已经到了集中上市的季节，工人们呢也在忙碌着进行采收。
9: 秋葵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左右，用工需求持续稳定。在宋庄村，60岁以下的村民负责采摘，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从事相对轻松的分拣工作，让100余名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我负责给他浆果，每天都能挣了30块钱，挣70多了，还干起活还很舒服，也干着也很高兴。
11: 咱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4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9: 依托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东明县刘楼镇将秋葵种植作为调优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抓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2: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秋葵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以小规模特色产业撬动大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到3500亩左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青岛即墨的满贡村啊，有一位网红书记，每次直播他都可以卖出去不少货，咱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直播的。
13: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我们这个玉米是不打农药的哈，而且是新品种甜糯玉米哈。你看一下，这是生的哈，生的也可以吃啊。不甜的不要钱啊。
14: 下午6点，刘永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在玉米地里进行直播。
13: 今天是我们满贡书记直播间的助农专场，主要是我们这个特日子场下来这个玉米下来400多亩，我们帮助学校。我们现背着玉米现发货啊！
14: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在玉米地直播效果不错。
15: 赶紧，师傅，给我们需要人员了，快点的，要不明天早上给大家发不了货了都。
16: 今天这播了1个小时，成交金额是4666.4，然后成交的单量是155单，所以说今天直播效果还是可以的。
13: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种小麦、玉米、花生，大部分都种这3种农作物，很少有种别的东西的。
14: 满贡村三面环水，一面是山，环境非常优美。不过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几百亩撂荒地一直让刘永龙很头疼。
13: 这一大片树林都是我们村的，也有差不多500亩地。这个地方临近水库，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淹了。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能不能找出一种农作物来，就是平常干的时候也可以生长，就水上来之后还能生长。这么样，我们就是给我们完全水库周边的村民解决一大问题。
14: 起初，刘永龙在村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为了把村里撂荒地和废弃林场利用起来，刘永龙又吸引了一些种养大户来村里发展。
13: 这就是这个农场主的老板叶总。
17: 你好，
18: 你好。
17: 这刘书记可能从整个大局考虑啊，咱这边有一片树林，一直是闲置着，没产生什么价值。通过这个在林下繁养这种黑猪、繁养鸡，这么就把这个林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13: 这边是上树的鸡，
17: 公鸡；
13: 那边是下蛋的鸡，除了粮食和菜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喂，都是靠它自己打野食生长的。搞一个原生态的绿色养殖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基地。2021年新村换届之后，多次参加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外出参观学习，看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共同决定，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
14: 2022年，刘永龙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
13: 仅仅1天时间，
18: 南岗村就有293户村民入股96.1万元，加上我们村集体20万元，还有我们第一书记的扶持资金10万元，青岛南岗双泰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在我们南岗村成立了。
13: 这一片是我们用原来的废弃旧石改造的石墨面粉加工车间，
18: 这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打花生油，第二步我们就是做的石墨面粉。
14: 通过对接，刘永龙把村里原生态的农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
13: 一个小款的黑小米石磨面粉、地瓜酒、老酒、自己的花生油，还有我们的米片等等吧。
14: 单纯的原生态农产品对于市场吸引力并不大。为了打造满贡村的特色，刘永龙推出多款满贡特色加工食品。
13: 这就是我们满贡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食物，满贡汽油，是用地瓜根掐成碴子。然后再就是黄豆研磨成渣末，然后搅成块，然后用手工做出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还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
18: 这要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晚上就会播一会儿。不同于其他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生产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4: 直播间里，刘永龙经常送福利。
13: 一会儿给大伙儿上一包黑莓这个活熟的福利啊，用不到一份价钱，这个给大伙儿发4个7溜，4个馒头，叫大伙儿品尝。
19: 我们家的经典款。
13: 叫大伙儿品尝品尝，我们满贡合作社经典的哈，经典款产品，经典款产品。上车。
20: 一号链接已上车，抓紧时间抢购啊！
21: 最后两单啊，最后一单已抢光。
14: 通过直播，满贡村的农产品销量逐渐增多，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22: 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吧，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入，现在出单成果了，我光打包得好几个小时。有刘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会越来越好。谢谢刘书记。
14: 看到满贡村如今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发展。
23: 实验舱小黄车4号链接去下单。
24: 别说咱家的玉米，
25: 就是很糯
24: 很甜的，
25: 个头这个里面的玉米粒都很大哈。
18: 都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发展潜力。我们这些大部分是煤矿的，都是拿这个销售提成。
25: 我们即墨这个地方，反正是我是观察是第一个，刘书记是做抖音这一块的。我对这个抖音比较感兴趣一些嘛，就想做直播带货。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1: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10: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1: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10: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1: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在河南滑县赛区火热开赛，来自周边的近300名种植户纷纷带着自家的大蒜前来一较高下。究竟谁能脱颖而出，斩获滑县蒜王桂冠，捧走价值6666元大奖呢？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13: 转价呢？
14: 转价呢？不转价能不算？
13: 产量提高了，明显的提高的。
15: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滑县赛区的颁奖盛典，谁能够带上冠军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期待。
16: 蒜王我来了，
17: 蒜王我来了，
18: 蒜王大赛我来了。
19: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大的效益，都能够用上咱们黑松土活化肥的产品，帮助大蒜种植户能够养好土地， 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16: 8.4厘米，
17: 从种到熟一直都是上来这个黑松露，这几年连一点病害都没有。前一年种大蒜，那个有锈病，上这个黑松露没锈病，土壤发松发旋，产量就是5000多点，不到6000斤。
18: 今年种这上来这个黑松露地位，
17: 用了2年了，
20: 用了2年了吧，一直都黑松露。
18: 今年大骨头可大了，那么大大骨头，这个黑松露的肥料真好。
17: 人家连地边来，人家来都是大连都不吃，都是上这个肥料。
21: 连蒜、玉米、小麦都是黑松露，效果都很好。
15: 骨头大，根系发达，比其他肥料好。明年我还继续用这个肥料。
19: 黑松露是功能肥，是根据大蒜的生长规律我们来设计的。核心作用呢，除了给大蒜提供全程营养以外，我们会把土壤调理好，所以能有效地预防很多的土传病害、生理病害，真正实现大蒜的增产提质。
15: 2015年代理这个黑松露，截止到现在，一年的销量在化验5500来吨，能增加产量，农民能多卖钱。化验的都认可这个咱这个肥料了。
19: 我们黑松露团队以后在化验市场，也为广大的大蒜种植户提供从耕种管收全程的一个农技指导。帮助咱们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12: 在东营田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高标准建设的温室大棚里，葡萄迎来了丰收。这些葡萄生长的地方啊，可曾经都是盐碱料荒地，其中啊很多是中重度盐碱地。那这些长势喜人的葡萄是靠什么长出来的呢？
22: 这个园子原来是一个荒滩，像特别现在这个国家战策略是果树是上山下滩不与粮争地，而且像四荒要资源，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荒滩。整个产量啊、长势啊，你看看都是非常不错的。
11: 田之源盐碱地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位于东营市垦利区，占地1000亩，建有95个高标准的温室大棚。大棚里种植了各种高附加值的果蔬，其中耐盐碱的多个葡萄品种在这里安了家。
22: 这个品种是摩尔多瓦，也是比较适合盐碱地栽培的，因为它抗性比较强。首先它抗寒，因为在咱们这个黄河三角洲地区啊，冬天的话一般要下亚麦土，这个品种不用下亚麦土。另外这个品种的话，它这个高抗双霉病，对双霉病啊几乎免疫，所以说减轻了这种防治压力。另外你看它的颜色着色特别好，口味比较清淡，它是一个鲜食和加工兼用的品种。这个品种叫扑之梦，香气特别浓，离的这个果实大概有个30多公分、40公分就可以闻到它这个扑鼻的香气。它是由金手指和这个美人指杂交的，它你看它的这个果实啊呈这个手指状，耐拉能力特别强，有特殊的这种香味。
11: 据了解，山东省有大约890万亩盐碱地，约占山东陆地总面积的3.8%，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有近700万亩。在盐碱地上种出好葡萄，首先就得选择适宜的品种。
22: 我建议大家选择优质啊大粒有香气的中晚熟品种，你像阳光玫瑰、尼纳皇后、科瑞森无核啊等中晚熟品种，通过咱们设施栽培选择一部分早熟特早熟的品种。目前来讲在咱们东营地区表现比较不错的有这个蜜光啊、贵妃玫瑰啊、维多利亚啊、包括传统的这种福利无核，这些品种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早熟而且表现稳定的品种。
11: 李博介绍说，第二步就是选择对真木进行嫁接。
22: 国内培育的真木以这个抗真三号、直肠抗真三号、CR5 为代表的抗性真木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国外的真木啊，主要是包括 SO4， 耐盐的能力也比较强，尽量还是以嫁接苗为主，因为这个他们本身品种的抗耐盐碱性有一定的这种限制。
11: 对盐碱地的土壤改良是关键。李博介绍了一种实用有效的技术，也是第三招——根域限制栽培技术。
22: 因为它通过局部土壤的改良，可以降低土壤改良的成本，把这个养分啊更加集中，调控更加容易啊，也可以调通过养分和水分的调控啊，控制这个葡萄的这个生长。 它是跟咱们叶面积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说一平方米叶面积对应的咱们根与限制的体积啊，就是大约50到60升土。
1: 盐碱地普遍缺少淡水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提高淡水的利用率，便是种出高品质葡萄的第四招，轮换灌溉。
22: 我们推广了危险水轮灌技术，就是说是一遍淡水灌溉，一遍危险水灌溉。危险水的这种浓度呢，大约是3.5%左右，可以有效的节水，节约淡水资源50%左右。另外呢，也可以采用分根灌溉啊，轮替灌溉的这种技术，就是比方说这一次浇这个左侧的这种土壤，另外右侧土壤保持干旱，下一次呢，咱们浇这个右侧的土壤，左侧土壤保持干旱。
1: 这四招就可以在盐碱地上种出高品质的葡萄，并且因为盐碱地这一特殊的逆境，让葡萄品质有着不一样的优势。
22: 适当的盐碱斜坡，它是提供一个逆境，逆境出品质嘛，所以说它能促进它花香苷的积累、糖分的积累，以及它香气物质的积累。所以说盐碱地种出来的葡萄啊，比其他地块那个从颜色啊、香气、糖度上都有所改进。
1: 在田知源盐碱地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还建有一个葡萄资源谱。李博说，这个葡萄资源谱会让这四招发挥更大能量，种出更多更好的耐盐碱葡萄。
22: 看这个这一块，光这一块的话，两个格也是一个品种。你像这是目前的来讲的话，这是咱们国内自己培育的几个真木，就是抗真3号 SCR5。这边呢有几个品种，你看它明显的就是说是已经这个死掉了，说明它不适应咱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条件。目前这个资源谱收集的真木品种大约有50多个，54个吧。下一步我们还继续扩大这个保存的范围，然后我们也进一步进行这个杂交育种和生物育种，然后创造一些新的种植。
12: 作为网红地瓜，鼹鼠25啊，通常软糯流油，甜如蜜糖。不过呢，有些种植户种出来的鼹鼠25却甜度低，不好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2: 一个是说这个种性的替换啊，你没有采用脱毒苗呀，或者是你这个用了好多代的苗子来种植，它的品质是下降。第二点就是说，好多人现在用这个滴灌覆膜栽培技术吧，过度的进行控旺，你就是有时候都控十几遍，过度的浇水、施肥、施药啊，有时候浇十几遍水，实际上甘薯浇水就是顶多3遍到4遍，再不能再多了。特别是出口之前，那一个月一定不要浇水。它是影响品质的，说是过度的控旺、过度的浇水、过度的施肥施药，就能造成甘薯的品质的急剧的下降。比如说现在有些地区吧，这个品质就下降的非常厉害，好多地方的反应不谈话。再就是说土壤含水量过大，一直处于一个过大的状态，就好多地方就是出现了不谈话的状况。
12: 今年啊，德州市武城县推广使用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定制营养餐。
4: 你好，小易。打开搅拌。
23: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4: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23: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4: 你看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 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六七十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12: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藏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5: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6: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啊，就把它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5: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6: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5: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6: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5: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6: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5: 从1年1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6: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5: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月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6: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5: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月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7: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 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 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如今债务缠身，停工停产。
6: 亚洲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单体造船厂，
7: 顶上的船都没了，一个台风来下雨，马上线路都完了。
4: 贷款方资金链断裂，保护国有控股银行资产迫在眉睫。
8: 那现在东西还是去了那样。
6: 债权可能处于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4: 福建省内最大标的金额民商事案件，资金关系错综复杂。
9: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它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4: 遭遇法律空白，原被告僵持不下，法院办案人员如何破冰？本期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
10: 2018年底，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标的金额14.3亿元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这是福建省内受理标的金额最高的民商事案件。原告是国有银行上市公司，被告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船舶生产龙头企业。本案的审理直接关系到国有上市银行的资金安全，同时也涉及福建省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案件审理的敏感度和专业度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争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这里是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的厂区，空荡荡的厂区，锈迹斑斑的设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
7: 你不能再破了，再破了以后都是连白菜价都没有了。
4: 泉州船舶创建于2004年，占地110公顷，公司专注于船舶制造与修理业务以及海洋石油工程修造业务。公司配备有一流的现代化设备设施，包括大型船坞、船台、码头、起重和加工设备等。
7: 就不谈造船区域，就谈修船的那块区域，一年下来的话产值可以达到3个亿以上。
4: 泉州船舶工业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坐拥梅州湾最长的深水岸线和全国少有的能让30万吨级船舶自由进出的天然深水良港斗尾港区。如今偌大的厂房由于债务纠纷不断，已经停工停产。
6: 这个案件立案的时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立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听说有个案件要来，那么金额呢就是本金加利息还有各种复利啊罚息啊达到15个亿之多。可以说这个是立案当时应该是整个福建省法院有史以来所受理的金额最大的一个单个的这么一个民商事的案件。
10: 作为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风波导致停工停产，又如何成为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3亿元的民商事案件的被告？故事还要从2007年说起。
4: 2007年9月， 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被新加坡泰山公司的子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收购，成为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而一家名叫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2年8月成为泰山石化的大股东。自此，泉州船舶与广东振荣这两家公司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9: 当时我们企业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我们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呢都有贸易往来，在亚洲这个能源市场呢我们算是龙头企业。2013年我们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00多个亿。
4: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2013年6月广东振荣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按照约定，浦发银行向广东振荣公司发放了14.3亿元的贷款，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9月18日。
11: 在与振荣公司这款合同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约定，交叉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广东振荣公司违反了这款合同项下的义务，银行就可以宣告所有的款项提前到期了。
4: 为了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2014年10月，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与广东振荣公司追加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
12: 万一你借款的人还不了了，那么他有一笔债，在外面有一笔债，就用这笔债权来担保本案的借款的偿还，这就叫质押。
4: 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广东振荣公司将从另一家企业信达公司取得的一笔应收账款，也就是广东振荣公司对泉州船舶公司享有的债权，用来作为广东振荣公司经常所欠银行全部债务的质押担保。
12: 那这个应收账款的抵押物就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包括了整个的在建的码头，船厂的在建码头，包括了船台，包括了海域使用权，包括了船厂的不动产等一系列的资产，这么一个抵押物，用这些抵押物来保障这笔应收账款的实现。
4: 浦发银行与振荣公司之间原本只是签订了一笔纯信用贷款合同，为了保证贷款安全，浦发银行又要求贷款方振荣公司将自己的一笔债权为贷款

0: 景下，这对于泉州船舶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 泉州船厂还不了这14亿到15亿的这个一个贷款，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不良资产。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拿出几个亿来这个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这个浦发银行这边呢觉得差距比较大，他们就开始这个提起了诉讼吧。
0: 14亿巨额标的案件，海事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2: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
0: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焦点问题争议不断，合议庭内部意见不一。
1: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
0: 船舶龙头企业深陷危机，国有控股银行资金遭遇风险。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精彩继续。
3: 由于广东振荣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困境，不能如期归还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银行的贷款，于是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振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立即归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讲到这里，有的观众就要问了，这是一起金融贷款纠纷，听起来似乎与海事无关，为什么是厦门海事法院审理本案呢？
0: 收到起诉书的两家被告公司振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公司对厦门海事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了质疑。
2: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因为这个浦发银行对我们的债权，也就是对泉州船舶的资产呢是没有担保的。
4: 这个观点显然是靠不住的，这个债权的抵押物包括的船厂在建的码头等等一系列资产，本案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管辖的范围内的海上案件。
0: 也就是说，振荣公司拖欠浦发银行的贷款，担保是振荣公司在泉州船舶公司的债权，而泉州船舶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中，码头及附属设施设备、海域使用权的质押登记机构为泉州市港口管理局，属于位于泉州市的港航、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等财产。本案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辖水域及港口内发生的海事、海上案件。
5: 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它比较复杂，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合同呢，有很多的合同，主合同有副合同啊，还有这个抵押关系、质押关系等多重的这种担保关系存在这种中间，案情是比较复杂。这个审判庭合议庭就是五个人了，合议庭的一般常见的形式是三个人啊，五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加强了这个审判力量啊，放在这个案件上面。
0: 厦门海事法院合议庭首先依法作出裁定，对泉州船舶公司应收账款、抵押物等相关财产作出紧急冻结和查封，第一时间保障的原告方浦发银行的资金安全，也为整个案件后续的推进赢得了时间。
5: 一个是财产，我们今天都做了清点啊，逐项的登记照册啊，用那个摄像机的形式，摄像的形式，对每一台写到的编号的设备都进行了这个登记注册。第二呢，我们也要跟厂方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涉，希望厂方呢能够派人维护好这个机器设备。
3: 被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案件审理时正在停牌重组。如果重组成功，顺利复牌，则可盘活泉州船舶工业公司。但是这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可能导致重组受到重大影响，甚至重组失败。也就是说，案件的审判判决决定着泉州船舶公司的生死存亡。
0: 考虑到泉州船舶公司的生死存亡，事事关福建船舶行业的大事情，厦门海事法院做出的应对措施。
6: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呢没有对他做过多的这种采取保全措施啊，第二呢我们也给他这个时间开庭的时间呢做了配合。
0: 2016年9月1日上午9时，这起备受关注的标的高达14亿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在厦门海事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庭审中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广东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1: 他要求直接对这个抵

0: 衙务来行使这个权利。那这个是很特殊的，这里面就涉及到物权法的规定，它就是首例支持应收账款的质押权人对应收账款所属的所负的这个抵押物行使担保物权的这么一个案例。
1: 法庭上，泉州船舶公司对原告的意见不予认可，他们认为泉州船舶公司的海域使用权、船台、码头的机械设备等资产是对振荣公司应收账款的质押，而不是对振荣公司14亿贷款合同下的质押。
2: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他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1: 第一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争论得非常激烈。在开庭之后，随后的合议中，针对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资产进行处置，合议庭内部及法学界专家之间也是意见不一。
3: 从这个保障这种借款合同的这种这个有效性哈，以及抵押合同的有效性的角度来考虑吧，最终能保障这个就是浦发银行放债出去的这种安全性的话哈，当然最好是能够支持这个抵押权成立。
0: 银行它要主张质押权，对这个应收账款进行折价拍卖或者直接清偿，这个问题都不大，可以得到支持。但是呢，他要再往下一层，对担保物直接行使抵押权，这个我们的意见是不支持的。
1: 也就是说，按照物权法的法律条款，原告浦发银行可以通过此次判决确立成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获得应收账款的直接优先受偿权益，但是不可以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0: 当然这种创新的一个力度，或者说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司法裁判能多大的创新，那么在创新的同时会不会突破法律的规定走得太远，这个需要裁判者要警醒的一个问题。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那么当然如果一味的求创新，我们做出这种判决本身对当事人来讲未必是一个好事。
1: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危在旦夕，大量一线工人面临失业。
0: 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1: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化解原被告之间激烈冲突，
0: 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
1: 亚洲最大单体船厂能否焕发生机？法治天下船厂保卫战正在播出。
4: 一边是原告国有银行巨额资金的安全，而另一边被告泉州船舶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正在重组。如果能重组成功，顺利复牌，昔日的亚洲最大单体船厂则有可能被盘活。此外，两家被告公司有着数量可观的一线工人，一旦因为诉讼导致两家公司破产，这些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办案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厦门海事法院的法官们接下来又该如何权衡利弊，推进办案的进度呢？
1: 为了制定出有效的办案策略，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多次到原被告公司实地走访，进一步调研三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5: 不要太快贬值啊！因为这个确实来说，这个资产确实是还是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目前难度也大，希望你们来。
6: 现在我基本上振荣这块维护的话，估计吊车每一台就是前面已经维护一些吊车了，包括一些费用也是花了好几百万下去。
0: 企业呢，资质非常好，未来呢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它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4: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经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在内部多轮研讨之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 判决只是解决债权债务的法律归属问题，在权利义务的承担上面做一个了断，但是能够促使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这家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被盘活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对原告做了一些市民的工作，跟他讲啊，如果说你坚持这么一个策略，第一呢不一定得到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他里面的一些证据啊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一点啊，这个会陷入到这个缠讼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的。
1: 本案的主审法官告诉我们栏目的记者，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仅诉讼费用就达到了近700万元。这样一笔诉讼费用对于原被告公司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原告浦发银行继续上诉，第一，对双方都是一种时间与金钱的消耗；第二，也会消耗大量的诉讼资源。
0: 双方实际上都期待这个判决的诞生。他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原告喜欢判决，那么被告是觉得越迟越好。但是在本案的情况来讲，是原被告三方都在经常打电话问法官什么时候这个案件能判决。
4: 经过法院办案人员多次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原告浦发银行与两家被告振荣公司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双方也都意识到一旦陷入法律空白的争议与劳民伤财的消耗之中，并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1: 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之下，原告浦发银行撤回了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的诉讼请求，使得案件审判得以加速推进。在第二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庭审上的激烈争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陷入法律空白争议，还是陷入对抗冲突，并不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
7: 我们的目的是尽快进行借款，不是为了打官司，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空白的问题，法院也非常为难。如果短期不能收回借款，双方在陷入没完没了的诉讼消耗里，对双方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0: 原告经过法院做工作，他撤回了这些其他的几项诉讼请求，所以使得这个争议问题那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已经不主张了嘛，那这个问题就不处于双方要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再审查了。
1: 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正式结案。被告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上海浦发银行有权就按涉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将应收账款折价或其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判决之后，三家公司还会进行更多的协商沟通，高达14亿元标的的纠纷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彻底解决的。
5: 撤回是撤回，但债权债务还是存在在那边的，而且就是说银行的财产的话在有职权啊或者是其他担保物权存在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啊，其实就是要到最后在执行实际变卖的时候啊，才会还要再做进一步平衡啊。
1: 为了推进案件的执行，维护原被告的法律权益，厦门海事法院在判决生效之后的2018年、2019年继续加大了这起案件的投入力度，并及时在媒体上公布案件情况，借助社会各方的力量，最大化地推进本案的执行进度。
5: 判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哈，像这么大的一个厂，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哈，怎么把它盘活这更重要，这里头也可能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哈，来做这个沟通协调工作，也可能是引进大的有实力的中外买家哈，或者是就现在的这个被告企业自己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有效的运作起来。
4: 经过厦门海事法院判决之后，该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那么对于这起案件遭遇的争议焦点以及厦门海事法院处理的方式方法， 法律专家又会如何评价呢？
8: 那么本案呢有三个争议焦点啊，一个呢是原告浦发银行对被告的啊这个正荣公司他的这一个借款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啊是否有依据啊，那么这个呢是啊有事实啊合同和法律上的这一个依据。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原告浦发银行啊是否对被告啊正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呢是由第三方啊已经转让给了这一个正荣公司，那么依照啊合同的规定以及啊物权法中的相应的这一个规定，那么浦发银行对被告正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也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第三个争议点，从我们国家的传统的做法啊，这个原告的诉讼费啊，那么通常呢是由原告自己来承担啊，不能够要求被告来进行承担。
4: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权衡利弊，大局为重，灵活办案，通过多轮的调解，使得原告被告能够积极对话，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原告撤销了部分诉讼。判决不仅保护了国有银行资金的安全，也促进了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期待泉州船舶有限公司再现昔日的蓬勃生机，当然更要保护好原告浦发银行的正当权益。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无意间的单方事故，司机为何没有及时报警？
10: 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11: 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9: 时隔多时，司机还原事故现场后报警，意欲何为？
11: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10: 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1000块钱。
9: 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书，为何成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
12: 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9: 离开事故现场的受损车辆该不该理赔？法治天下之错过的理赔。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机动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伤业险，在出了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呢对车辆损失一般都会理赔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件，车主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伤业险，但是当这个车辆发生单方事故的时候， 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5月30日下午，江苏省泗阳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案人说自己的车在泗阳县李口镇南京路上因避让行人撞到路牙了，没有人员伤亡，交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经过调查得知，司机并非车主盛先生，而是借盛先生车去参加婚礼的陈先生。
10: 帮别人带过新年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9: 事故现场车辆的前轮冲上了10多公分高的路牙，车的底盘拖地刮蹭到了路牙上。幸亏事故地点的周围是铝植，所以车辆的外观没有什么损伤。交警部门根据陈先生的讲述以及现场的情况，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先生是单方事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报警的当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对现场拍照，对车辆定损，并且同意车主去指定的 4S 店修车。
10: 他的修理厂人家一看说你是发现机犯。
9: 由于要更换动力转换机，所以维修费用比较高，共花费维修费36700元。盛先生先垫付了这笔钱，然而等到盛先生拿到维修费发票让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反悔了，说盛先生这次事故不符合理赔条款。
10: 就不赔我了，不赔我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不高兴了，跟他们沟通了交涉了也不行。
9: 无奈盛先生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13: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拒绝理赔？盛先生能否得到理赔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赵红雷，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9: 赵红雷，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法律工作近20年，曾荣立江苏省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一次。
13: 赵法官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13: 短片当中的车主呢，让交管部门呢出了事故认定书了，也让保险公司做了定损了，那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不给理赔呢？
14: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驾驶人陈先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报的警，保险公司就认为被保险人虚构了事故的时间，对事故的性质、原因、驾驶情况都无法确定，不同意赔偿。
13: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第二天报案？这22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原来事故当天，也就是5月20日晚上8点多，陈先生撞到路牙后，感觉车子没有大碍，就把车开回了家。
11: 当时驾驶员也下车查看了一下，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9: 等到第二天早上，陈先生开车准备把车子还给盛先生的时候，发现车辆出了问题，
11: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10: 感觉这个方向盘有点重，然后我就开到当地的修理厂去修了，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1000块钱，说你还是报保险吗？
9: 这时盛先生才想起来，事发当时陈先生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于是他赶紧又把车辆开到原来的出事地点，按照原来的地方和原来的方向把这个车对着路牙，对原来的事故现场进行了还原。等到交警赶到现场开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22个小时了。
13: 原来22个小时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本人呢也有车，平时呢我可能放在这个马路边或者胡同里会小刮小蹭，那可能呢当时呢就没有及时的报警或者呢报给保险公司，第二天我才去报警和报保险公司，这样不行吗？
14: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驾驶人是可以撤离现场，但是前提是对事故的事实成因没有争议，或者基本事实清楚，否则应当报警。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如果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报案，离开事故现场，需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判断其离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定其离开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13: 那么陈先生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2015年8月1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接到此案后， 对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审理。
12: 保险公司认定事故发生之后，驾驶员是没有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了事故现场。根据这个商业险保险条款，这个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9: 而盛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发现车辆有问题，等到发现车辆有问题后才恢复现场和报案是情有可原的。
11: 该起事故已经由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符合单方事故以及理赔的基本要素，因此我方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予以理赔。
9: 原被告各说各的理，让法院犯了难。这时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盛先生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综合条款。
12: 有一条免责条款是，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呢，将这个免责条款对这个投保人也进行了提示，并且有投保人在这个投保单上签字确认，免责条款呢已经生效。
9: 离开事故现场为何违反了保险公司的理赔条款？
15: 返回现场带来一个假警，
14: 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
9: 22小时后的事故报警能否认定导致车辆损失的就是该事故？
15: 等待的时间是7天左右
9: 啊。一年的调查能否查清案件的真相？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在盛先生和保险公司签订的这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中，双方就机动车损失险主要约定了以下内容：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坠落等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其中责任免除第六条第六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公司认为驾驶员属于逃逸事故现场，所以不能赔偿。
12: 事发当时呢，这个驾驶员是没有发现事故发生，所以离开现场。就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所以他不是因为发生事故而离开现场，也就是说主观上没有离开现场的故意。
13: 我看保险公司呢认为陈先生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呢属于逃离事故现场，那我们怎么认定离开事故现场就属于逃逸呢？
14: 被告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之一是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约定的免责情形，而原告认为驾驶人离开现场是因为未发现车辆有损坏，免责条款中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不适用于单方事故。我们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是否适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要看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审查驾驶人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客观上有必要合理的理由。本案原告主张的是单方事故，离开事故现场是因为当时未发现车辆损失，所以不应认定属于违法逃逸。
9: 法院在调查中还发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汽车检测时发现动力转向单元发生故障的时间与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时间相矛盾，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时间是在车辆发生故障的时间之后。
12: 陈叔，这个事件是事实的是发生在2015年的5月2号晚上8点多，等到车子检修的时候，故障时间是发生在5月3号的上午8点多。
15: 那我们已经发现了，那咱已经检查了嘛，现在这个显示它那个损坏的时间是7点多好像。
9: 保险公司还强调，这个故障时间是发生在事故之前，应该属于机械故障。保险公司保险条款第7条的第6项规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的部分，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5: 主要是发现车辆损坏，然后他用那个返回现场，就做了一个假警，
16: 为了证明车辆的损伤是陈先生驾车碰撞路牙所致，原告决定对车辆的损坏部分申请司法鉴定。
12: 原告认为这个车辆发生碰撞之后，有的损伤不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所以这个原告对于车辆的损失是否是扩大损失，他申请了这个司法鉴定。
13: 我了解到呢，有一些合同内容的老百姓呢认为是霸王条款，那我们这份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呢？
14: 发生事故之后，实际上保险事故发生的信息主要处于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人要知悉这些信息必须基于被保险人的通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驾驶人在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就离开了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理赔时难以认定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大小，客观上就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责任，也不利于防止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依据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在合同条款当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做出特别的规定，是符合保险法的规定的。
16: 2016年6月，根据盛先生的请求，对转向机的损坏是否是一个扩大的损失，法院让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鉴定机构并没有对此做出结论。
12: 由于他这个车辆已经进行了维修，拆下来的部件呢他没有保存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部件已经生锈，所以他这个样品呢没有办法提供，最后呢这个鉴定程序呢也没有最终进行。
16: 司法鉴定结果的缺失能否用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
14: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
16: 擅自离开现场是否触碰了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诚信原则？
12: 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
16: 案件审结没有及时报案的机动车事故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2016年8月3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7: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的理由。
18: 欢迎被告承担车辆修理费3万6400元，而请求判定由被告承担责任。
16: 法庭上，原告对法庭陈述了诉讼的事实和理由，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修理费发票、保险单等证明材料。
18: 我们举的第一份证据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这个主要是证明被害事故发生的基本信息，它的时间地点，以及责任范围，被害事故为不放驾驶员这个全部责任。第二就是原告方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以及驾驶员的驾驶证。第三是修理费发票，最主要就是证明不放车辆这个发生车损以后在修理厂所花的费用。现在就补充一份该车的 4S 店修理计算清单，这个主要是证明该车这个修理的这个明细。
16: 但是被告对事故发生不予认可，尤其是对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损失不予认可。
13: 如果5月3日的这个事故是属实的，那被告该不该赔偿呢？
14: 事故事实认定的问题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如果5月3日事故是属实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给予赔偿。
13: 那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不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了吗？
14: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但是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事故发生的时间是5月2日，所以法庭对这份证据没有采信。
16: 庭审中，被告向法庭出具了原告车辆报案记录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报案的时间和事故发生的时间相差22个小时的事实。
17: 动力转向控制档位凹信号状态为0.0.0.0.0%，主要将动力转向方向发现阻断的时间定为事故的设计时间5月20日晚上8点，在事故发生以后行驶所造成的损失扩大中。
18: 但是事故后我也看保险的同学们事发所方面呢，你这个在事故发生以后48小时之内开始，我们24小时之内对不对？
16: 庭审中，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事故的认定以及事故发生后的驾驶行为是否造成了动力转向器的损坏这两方面问题。
17: 一，原告未及时报我公司，二是伪造事故的方向事故发生的动力的方法，因此对于五月二号是否发生报警事故发生
18: 这起事故不存在合理性了和伪造性，就是怀疑事故性，我认为也不存在原告人故意报告这个事实。
13: 关于车辆损失扩大部分的保险条款是怎么规定的呢？
14: 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部分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3: 那么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证据，法院认为驾驶员作为事故现场的重要因素，他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都是确定驾驶员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
12: 在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在当前这个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非常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16: 最终，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13: 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和必要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14: 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在得到保险保障之后改变日常行为，甚至是出现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比如说投了机动车的保险，那么我开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更有可能出现违反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为了赔偿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
13: 那赵法官，最后判决的结果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4: 按照保险法第21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是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本案由于是单方事故，且驾驶人未当场报警而是离开现场，致使事故发生的事实无法确定，被告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是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尽管本次事故可能并不存在非法驾驶的情形，但由于原告未及时报案通知保险人，因疏忽导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
13: 在泗阳县人民法院还有一个事故后离开现场的案件，但是判决结果却不同，我们去看一下。
16: 2017年6月15日至16日，泗阳县的刘东驾驶货车时碰倒了一辆电动车，车上的人员跌倒后受伤，但是当时刘东并不知道自己碰倒了电动车，继续开车离开了事故现场约50米。受伤人员的亲属追到了刘东说明情况，刘东赶紧回到事故现场帮助救助伤者，拨打120以及垫付医疗费。法院还认为，从客观上，既然刘东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也就没有办法要求他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刘东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同时，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都可以确定， 所以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了赔偿责任。
13: 这两个案件呢，实际上对于事故发生之后同样是离开了事故现场，一个呢判了赔偿，一个呢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不予赔偿。为什么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呢？
14: 第二个案件当中的刘先生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行驶不远，经路人提醒又迅速回到了事故现场，帮忙拨打了120也救助伤员，他离开的情形不属于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也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法院判决了赔偿。而本案中的盛先生虽然是单方事故，但他在有能力、有条件通知保险人的情形下没有通知，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抗辩是成立的，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盛先生的诉讼请求。
1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9: 在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当时的一个现场的真实情况可能已经难以这一个去调查恢复啊，比如说那么这一个司机他当时有没有饮酒啊，他有没有携带驾驶证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无法啊进行这一个调查这个取证。在这种面临着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下面，那么法院这种判决呢啊也是啊合法合理的。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有句古话叫不义勿犯谓之过失，又称无认识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希望我们在处理类似的事故时能够避免疏忽大意带来的后果。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赵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
21: 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20: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21: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20: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儿。 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21: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20: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21: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魔家四将兵伐西岐，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姜子牙打的是闭门不出，免战牌高悬。但是他想把封津顺利地拿下来也不那么容易，伤兵损将，费了很大的气力也没达到目的。姜子牙呢，想把魔家四将杀退

0: 更不容易。双方僵持一年有零啊。单说这一天，姜子牙闷坐相府，正在发愁，思考退敌的良策。正这时，有人禀报，有一年轻人要求见丞相。
1: 哦，
0: 让他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脚步声响，走上一人。姜子牙抬头一看，嚯！这小伙长得特殊啊，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臂，是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腰条长得非常标准，面似淡金，最特殊的此人是三只眼睛，除了跟平常人那一对眼睛一样之外，脑门上竖着还长着一只眼，不过这只眼轻易不睁开，平时都紧闭着。此人年纪也就在20岁挂零吧，头上戴一字逍遥巾，身穿淡黄色的长袍，腰系水火丝绦，白布袜子，麻鞋。似道非道，似俗非俗，你说他是个道人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人也行。子牙看罢多时，并不认识，就见来人撩衣服跪倒在地，师叔一向可好，小侄叩拜师叔，请起请起。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口称师叔？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我提提我师父，您就知道了。他出家在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便是。我是他的门下，我叫杨戬呐。
1: 哦。
0: 原来你是玉鼎真人的门徒，那咱就不是外人了，赶紧请坐吧，谢坐。姜子牙把满营众将叫过来，一一给杨戬做了介绍。鹅扎、金扎、木扎一看又来个年轻人，自然是高兴了。大家互相通报了姓名，亲热得不得了。杨戬就问师叔啊，实才我路过城门之时，我发现免战牌高悬，不知所谓何故。
2: 哎，甭提了，魔家四将兵发西起，来势甚猛，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左道旁门之法，因此把枫京包围，我正苦无良策，因此只好高挂免战牌，闭门不战。
1: 哦，
2: 师叔，这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小侄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斗魔家四将。
0: 杨戬呐，这魔家四将可不是好惹的。你心里头有底吗？咱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客气。我要没底，我就不来了。这次奉师之命，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呀。量小小的魔家四将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会左道旁门之法，我还会呢。不信您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出城去试试。姜子牙一看这小伙也够狂的，听他说话的意思很有把握，也不妨一试。老挂免战牌不打，三军将士锐气也大减呐。子牙想罢多时点头，杨戬，那我就给

他是部下的将官，手中藏刃刀，一边往外走着。哪吒就问他：“师兄，你老师是谁？”“玉鼎真人。”“你呢？”“太乙真人。”“啊，师兄啊，这魔家四将可不是好惹的，我们都吃了亏了。”我说：“兄弟，听说太乙真人给了你几件宝贝，什么七尺混天绫、乾坤圈、打仙砖，你怎么不使用？”“嗨，别提了，怎么没使啊？都被魔家四将给收了去了，咱的宝物没人家的宝物厉害。师兄，您可得把压箱底的东西抖了出来，不然呢，你可也够呛。”“嗯，我注意也就是了。”说话之间到了两军阵，哪吒吩咐一声，把队伍排摆好，命叫阵官讨敌骂阵。这叫阵官呢，也多日不打仗了，嗓子眼都刺痒，对着魔家四将的连营就喊上了：“哎，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不然的话我们闯进连营，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赶紧出来送死吧。”您说那年头打仗有多笨呢，全凭着肉嗓子喊呢。喊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大大炮惊天动地，咚哒哒哒哒！魔家四将果然出了兵了。这四个大个上主天下主地，晃晃悠悠来到两军阵。魔礼青面似青蟹盖，手中端着青云宝剑；魔礼红面如火烧云，手中擎着混元珍珠伞；魔力海怀里抱着琵琶；魔力寿手中端着长枪，百宝囊之中揣着花蝴雕。这四位往眼前一站，真是压倒群雄。哪吒用手一指：“师兄，看见没，这就是魔家四将，他们手里的宝物可厉害了。”“嗯，我明白。三位啊，辛苦辛苦，给我观敌，看我的。”杨戬迈开大步，手端三尖两刃刀来到前面。“呆，我说魔家四将，你们哪个先跟我动手，谋家来者不拒，是一律放赔。”单说魔家四将，临发兵的时候，在太师文仲的驾前发下誓愿，百日之内踏平封京。结果说话没算数，现在过了几个百日了，封京就在眼前，巍然未动。虽然说他们打了胜仗了，但是没达到目的。太师文仲已经催问过多次，他们就支吾搪塞，找了一些借口。近日来呢，姜子牙免战拍高悬，把他们四个人给急的是坐卧不安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在两军阵前有一场决战，他们可以大显身手。没想到姜子牙居然还亮了队了。这哥四个非常高兴，精神抖擞来到阵前，一看姜子牙没出来，后边站着金吒、木吒、哪吒，前面有个小伙，面似淡金，三只眼，手提三尖两刃刀，好像没见过。魔礼青看罢多时，让三个兄弟给他观战，他迈开大步来到杨戬的面前，把青云宝剑一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报名。

0: 我说你别吵吵行不行？有话慢慢说嘛。我是玉泉山金霞洞来的，我姓杨，叫杨戬，我老师就是玉鼎真人。哎呀，我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无名的鼠辈。我从来没听说有个叫杨戬的，就是你老师玉鼎真人也不怎么样。杨戬，你还敢跟我们动手不成吗？对，就是要跟你们分上下，论高低，分个雌雄。好，今天我魔礼卿要会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宝剑。百青云剑便劈，杨戬晃三尖两刃刀跟他站在一处。论个儿，魔礼卿身高2丈4，杨戬身高9尺，差一半还拐弯。离远处看，就好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动手似的。无论从力气，从各方面，杨戬都吃着大亏呢。有时候逼得没辙，在他卡巴裆底下啊蹭蹭直钻。讹诈三人观战是提心吊胆呐、啊。心说这师兄啊可够呛啊。可是时间一打长了，三个人放心了。他们发现这个杨戬动作麻利，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把这口三尖两刃刀都使神了，舞动的风雨不透。魔礼卿干咋呼不能近身。打的100回合还没分出输赢，魔家那三将在后头就有点不耐烦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一边看着一边想，这耽误这功夫有点犯不上，干脆用宝贝把他赢了就得了。他跟谁也没商量，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取出一物。这物长得毛茸茸的，似鼠非鼠，似猫非猫，浑身上下都是白毛，一对鸡眼睛，满嘴的利齿啊，就那牙呀比刀子还快。这就是花狐雕。再看魔礼兽，低下头来在花狐雕的耳边叮咛几句，你看这玩意儿还懂人语呢，还。然后把手一翻，把花狐雕系在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眨眼之间比大象还大着一倍，张牙舞爪奔杨戬就扑来了。杨戬正全神贯注大战魔礼卿，未加防备，觉着脑后恶风不善，合三尖两刃刀，扭头观瞧啊！再想躲来不及了，被花狐雕把大嘴张开，咔嚓这一口，把杨戬是腰断两截，上半身整个吞肚子里去了。胯骨一下扑通摔倒在两军阵，满地都是鲜血。魔礼卿一看哈哈大笑，老四哎，你算给哥哥帮忙了，哈哈哈哈。魔礼寿掐诀念咒收回花狐雕，魔家四将纷纷争冲，乘胜拿下西岐城。哗！这军兵啊，奋勇之前奔讹诈三人就扑来了。讹诈一看不好，赶紧命军兵开弓放箭，撤！一溜烟儿撤回凤京，紧闭城门，吊桥高挑。守城的军兵一看不好，不能让他们冲上来， 因此动用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狂风暴雨一般往城下倾泻。魔家四将一看不行，这才得胜回营。单说哪吒哥仨垂头丧气，不住地晃脑袋，回到相府向丞相禀报：“师叔，我们大败而回啊！杨戬奔哪里去了？死了，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把他给吃了。哎呀，这惨劲儿就别提了。”鹅傻介绍了经过。姜子牙闻听急得一跺脚，哎呀，好端端的一个人，方才还跟我对面说话，眨眼之间把性命就丢掉了，将来见着玉鼎真人，我师兄我怎么交代我呀？后悔不应该给他这支令箭。不但姜子牙发愁，满营众将也是如此。翻回头再说魔家四将收兵撤退回了连营，摘盔卸甲，把家伙全都挂上，吩咐军兵摆酒。这哥四个围坐在一起议论刚才打仗的经过。魔礼清就说：“嘿，我听说是玉鼎真人的门下，认为这小子有什么能耐，闹了半天也是平常之辈。老四啊，你这忙帮得太好了，往后就得机动灵活着点，不能跟他们耽误功夫。大哥，我寄花狐雕就对了吧，一口就把它吃了。往后啊，咱们的确脑瓜得活动点，不能跟他们在这耽误功夫。哎，老四，你这一记花狐雕，我想起点事儿来。要论咱们哥四个的宝贝各有所长，可是你的花狐雕呢，更显得灵活。刚才啊，我忽然想起这么件事儿来。今儿晚上你能不能把花狐雕派到城里去，把姜子牙也给吃了？你看那有多省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要能把姜尚给干掉了，群龙无首，不战而自乱，咱们趁势就能拿下封京，你看怎么样？对，我哥哥，你怎么早不说呀？我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上我就把花狐雕派进城内。这是白天说的话。到了晚上定更天左右，掌上灯来，哥四个吃晚饭的时候，当着面魔礼寿把百宝囊里边的花狐雕掏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老实，四个小腿一拳，像个绒球一样，眨巴着眼睛往四外看着。魔礼寿说：“宝贝儿，今天叫你进城办件大事儿，你把姜子牙给我吃了，要能办成，我必有重赏，你懂吗？”这花狐雕还不住地点点头，看见没，他明白了。宝贝儿，现在我就放你走。说实话，把花狐雕抱起来往营门口一抛，一阵怪风，踪迹不见。这哥四个在这吃着喝着等着，魔礼寿就说他连进城带办事再回来也用不了半个时辰，等喜信吧。单说花狐雕乃是一种怪物，也经过修炼千年之上，有一定的道行。别看他不会说话，他懂得人语。 魔礼寿告诉他的事儿，他是牢记不忘，驾起妖风直奔风京。正走着走着，觉这心里不得劲儿，咋是？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么扎的慌？哎呀哎呦，简直是疼痛难当。什么原因？他不是把杨戬给吃了吗？嘿嘿，上当了。杨戬这人可不简单，在这套书上有特殊的能耐，善于七十二变。他跟齐天大圣孙悟空两个人不差上下，甚至有的地方他比孙悟空还高着一点。你想他这么大的能耐，能被花蝴蝶吃了吗？见识不好，摇身一变就藏到花蝴蝶肚子里了。魔家四将在一块商量事儿的时候，杨戬在肚子里头听得清清的，哈哈啊，好毒辣呀，要伤我师叔啊梦想，一会儿我就把这花蝴蝶给你们废了，我让你们空欢喜一场。花蝴蝶正走到半道的时候，杨戬动了手脚了，在里边抡开双拳，叉开双腿，哎，把花蝴蝶的心跟肝叫他抓住了，冷不丁往怀里一拽，咔嚓，啊，啪噔，花蝴蝶是落到尘埃，连蹬腿再翻眼儿，绝气身亡。杨戬从他鼻子眼里嘣蹦出来了，一阵清风又变成了原样，低头看了看花蝴蝶，孽障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吐出三昧真火，把花蝴蝶烧得无影无踪。杨戬回到相府来见子牙，满营众将都认为他死了，一瞅他突然出现，有那胆小的就喊打鬼打鬼，冤魂不散，怎么回来了？连姜子牙也一愣，这不是杨戬吗？师叔，不是我是谁呀？我回来交令。你不是？哎，师叔，您听我说，我没死，那是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不但没死，我还得了秘密了。这魔家四将是怎么说的？他叭叭叭叭把经过讲说一遍，众人一听，转忧为喜。哎呀，这杨戬还有这么两套呢！讹诈就说：“我师兄可把我吓得不轻，我认为你真完了呢。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回来干什么？你干脆就要了魔家四将的命就得了呗。我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请各位放心。现在我就回去，您看看我怎么显手段收拾魔家四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3: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六个月大到两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2: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 排泄物呈吸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3: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2: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接种。
3: 妈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2: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 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杨戬大显神通，致死花狐雕，来见江上。要不说呢，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呐。原来满营众将对杨戬那印象太浅，认为这个小伙子挺狂，不会有什么真能耐。今日一见，想错了。这杨戬还没拿出全套能耐来，人家会七十二变，会十大元功，在场的人谁都不会。后来讹诈出个主意，让杨戬还回去收拾魔家四将。杨戬乐了，可以。但是魔家四将也不是好对付的，我的意思呢，稳扎稳打，请我师叔放心，诸位放心，我现在就回去。头一步呢，我决定把他们的宝贝给偷回来。魔家四将所倚仗者就是宝贝，要这东西没了，他们也就没能耐了，然后咱们再收拾老实的。对，讹诈就说，哎，我师兄啊，我有件事可拜托你，我的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还有我二哥的斩仙剑，都让他给得去了。您顺便把这些宝贝得给我们拿回来，可以，一样也剩不下。姜子牙忽然想起来了，杨戬呐，我还有一条打神鞭，也落到他们手了，千万就捎回来。哎，记住了。不但把咱的东西拿回来，他们的东西也归咱了。师叔，我走了。说着话，借着土遁来到风景外边，在地上咕噜一滚，变成花狐雕，借着风回到连营。魔家四将吃着酒，正在这着急呢。哎呀，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魔里寿心就没底儿了，站起身来到营门口往外张望，一看回来了，三位哥哥回来了，放心吧。花狐雕三蹦两蹦，嘣儿蹦到桌上，四个人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魔里寿把他抱到怀里，把嘴掰开看看，不像吃人的样。莫非你没吃江上无用的东西？魔礼青就说，老四，你也别摘怪他，那姜子牙也不是好惹的，甭问，他是做了防范了，不然的话宝贝不能失灵。气死我了。就这样把花狐雕又揣兜了。魔礼寿心里不太痛快，就多喝了点闷酒。这四个人就喝多了，到了深夜这才上床休息。他们睡了，杨戬不能睡。从百宝囊这兜里头奔儿他蹦出来了，看看四外无人，开始做活。往墙上一看，并排挂的都是百宝囊，另外那几件宝贝也在墙上挂着。头一个就是青云剑，第二混元珍珠伞，第三就是那大琵琶，还有个兜子。杨戬一伸手把这兜子摘下来，用手就划了呀呀，打神鞭、乾坤圈、斩仙剑、混天绫都在这儿呢。他斜背到身上，哎，这归我了。 人家告诉我的事儿，我不能不办到。然后他伸手把混元珍珠伞摘下来了，第二样就想摘琵琶和青云剑，由于一时不慎把琵琶碰到地上了，把杨戬吓得容颜更变，噌就窜到帐外，把哥四个惊醒了。谁谁呀、啊？魔礼寿迷迷糊糊从床上下来，命军兵掌灯，有人把灯光给掌上，一看怎么琵琶掉地上，哎，没挂结实，重新把琵琶挂好。这几个人喝多了，睡得迷迷瞪瞪的，也没仔细检查，问军兵有没有外人来过。军兵说哪有啊，鸟飞有个影，我们在外头加紧巡逻，没有异常的变化。
2: 哦，
1: 放心了。这四个人接茬又睡了。杨戬是一场虚惊啊，有心再回去接茬偷，又一想不行，我身上拿着这么多东西呢，一旦不加注意被人家发现，前功尽弃，我呀先把这给送去。就这样借着土遁，他又回到西岐城，相府明灯蜡烛，人们都没睡觉，在这瞪眼等着。一看杨戬回来了，哪吒赶紧迎上去：“师兄怎么样？”“哎呀，办成了一半啊。”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把几件宝贝是物归原主，大家非常高兴，特别是对混元珍珠伞非常感兴趣。哪吒心说这玩意儿归我可不错呀，他这把伞可太好了，但是归姜子牙妥善保管，这种杀人的东西不能轻易使用。杨戬说我还得回去，有了机会我还得偷，不把他们宝物偷来我是绝不甘心。各位咱们回头见。杨戬变成花狐雕，又潜入连营，奔儿蹦进百宝囊。到了第二天，墨家四将起来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梳洗已毕，仔细检点。啊，丢东西！什么丢了？青云剑没丢，琵琶没丢，唯独不见混元珍珠伞了。这把宝伞是老二魔礼红的，把他给疼的就地直打滚。我的伞呢？我的伞呢？谁这么缺德给偷走了我的伞呢？杨戬在刀囊里头待着，心中高兴，你就哭吧，恐怕还没到大哭的时候呢。魔礼青就劝二弟，你不要伤心，咱们慢慢想办法再把东西找回来。不用问，咱们这儿肯定有了奸细了，今后对宝物要严加看管。他们是疑神疑鬼呀，就不知道这东西让谁偷去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姜子牙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在相府吃茶，满营众将俱在盼望杨戬的好消息。正这时报事的进来了：“报，回丞相，门外有位道童求见。”“
2: 哦，
1: 莫非是杨戬吗？”“
2: 不，
1: 这人没见过。哎，口口声声要见丞相，请进来。”大家纳闷，这又是谁呀？就见外边走进一位道童，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又肥又大白布袍，腰里系着水火丝绦，在手里的提着一对明晃晃亮银双锤。走上阴暗殿，他把双锤往旁边一放，倒身下拜：“师叔在上，小侄叩见姜师叔。”“起来起来起来。”姜子牙不认识是谁， 在他身旁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祥、黄天禄、黄天爵、黄滚。一看，哎呦，孩子你怎么来了？来者非别，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二儿子黄天化。前文书咱说了，武成王黄飞虎在界牌关遇上麻烦了，幸亏黄天化赶到，砸囚车劈木龙，一家人才得救。黄飞虎呢，打算叫儿子跟着一块奔西岐。黄天化说不行，我奉师之命来救老爹爹，如今办成这事儿，我还得回山复命。我师父说了，我还没到下山的时候。父子洒泪分别，光阴似箭，眨眼现在就三年多了。没想到黄天化一满下山了，今天一家人团聚，自然是有一番的高兴啊。黄飞虎赶紧把他拉起来，来到子牙近前，丞相啊，这是我的次子天化。哦，姜子牙这才明白啊，问黄天化，你这是从哪儿来？师叔，我从清风山清虚洞，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他老人家说我现在学艺已满，西岐正在用人之时，因此叫我下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太好了，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跟你一家人多年没见着，好好下去休息，谈谈家里的事吧。师叔啊，甭谈了，那些事儿我都清楚，咱们先公后私。师叔，是方才我路过的时候，我看城门紧闭，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赶紧发兵派将攻打魔家四将呢？孩儿啊，你刚来你不清楚，这魔家四将实难对付，我们大家谁也无法退兵。师叔，这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是自显其能，要想打魔家四将，我是易如反掌啊。黄飞虎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住口，小小年纪口吐狂言，真不知羞耻。爹，您是不是认为我吹呀？我不是吹，我师父跟我这么说的，要对付魔家四将非我不可呀，因此才叫我来的，这怎么能是说大话呢？那么我问你，你有什么把握能胜得了他们四人？当然有了，我老师给了我无数的宝物，这样不行还有那样，实在不行我老师还出头帮忙呢，胜他们因此才易如反掌。师叔，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我马上就去会斗魔家四人。姜子牙一想，还是谨慎点好。孩儿啊，你可以下去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那好了，听您的。就这样，姜子牙给了黄天化半天假，让他一家人亲热亲热。哎呦，人这一家人退到下面，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亲人见面，这话就说起来没完呢。问黄天化到山上学艺的经过，都学了什么能为，你老师对你怎么样？黄天化一一做了答复。那么说到高兴的地方，一家人捧腹大笑，说到伤心之处全掉眼泪呀。武成王告诉黄天化，为父被逼无奈反出武关，到西岐投靠明主。那武王姬发乃是有道的明君呐，跟纣王大不相同，江丞相善能用人，现在西岐就是咱的家了。孩儿啊，你来的正好，应当全力以赴建功立业才对呀。爹您放心吧， 这回我攒足了劲儿了，不打出个样来，我就不是您的儿子。明天您瞧好吧。他这几个弟兄啊，把他围上了，小年轻的见面话更多了，问长问短。后来把酒宴摆上了，有人就问他，你吃荤呢是吃素？喂，要按理说在山上学艺全是吃素，这回我看咱就改了得了，吃荤吧。哎呀，酒不动荤腥，这回可解了馋了，大口酒大口肉，吃了个勾满豪瓶。另外这黄天化一看自己这身衣服啊，太次了，都是粗布的袍子，又肥又大的，你看人家满营众将顶盔冠甲多威风。因此他找武成王黄飞虎，叫给找一套适合的军装。黄飞虎疼儿子也就答应了。那在军队找军装还费劲吗？挑啊找啊，最后找出一套来，对着大铜镜他穿戴起来了，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麒麟甲，外罩皂罗袍，虎头靴，狮蛮带，他照着前边看看后影，哎，这才算大将军呢，这比刚才那个强的太多了。黄天化高兴。那么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姜子牙声听聚众，黄天化也来了。姜子牙一看呀，变装了。孩儿啊，你因何换了这身穿戴？师叔，给我现在是大将了嘛，大将还能穿那玩意儿吗？你看穿这多精神，在两军阵前也好建功立业。好，我说话是算数的，今日正式发兵，给你一支令箭去战魔家四将，多加谨慎。遵令。姜子牙又传令，皇室一门都给黄天化去助战，点精兵一万，炮响三声，在两军阵列队，口口声声叫魔家四将出战。这魔家四将正憋气呢，老二魔李红丢了混元珍珠伞，简直是吃喝不下呀，也没心整顿军容了。但是他们也料到肯定这东西落到风京了，也可能落到姜子牙手里了，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人给抠出来。正在这时，军兵报告姜子牙派将挑战，四人一听来的正好，点大兵一万在关前列队。但是魔家四将往对门一看，嚯，又是个年轻的小伙，不过这小伙更帅，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麒麟甲，胯下伯龙马，掌中一对亮银锤，一马趟翻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看罢多时不认识，这魔李青甩开大步来到黄天化近前，呔，娃娃，报名再战。大个子，不认识我是谁呀？告诉你，小爹姓黄，叫黄天化，我爹就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听说你们四个小子狂傲的不得了，今天小爹教训教训你们，拿命来！说着话催开战马，舞动双锤是直奔魔李青，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在后头给观战，一瞅这家伙马快锤急，很不好惹，干脆给他点厉害叫他尝尝。这魔李红别看混元伞丢了，他还有别的宝物呢， 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玉镯。这只镯子名叫乾坤镯，在掌心一托，对准黄天化吃令，发，一道寒光扑奔黄天化。天化正好跟魔力青打着呢，没加防备啊。听脑后恶风不善，他一回头，坏了，正揍脑门子上头。啪！哎呦，扑通，他俩俩俩俩，双锤落地，是仰面朝天，死于非命。魔力青利用这机会，刚想摘他的手机，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人就冲上来了，挡住魔家四将，抽空把黄天化的尸体背回西岐城。你说这仗打得多没意思，刚一见阵大败而归，皇室一门哭着到了相府啊，姜子牙就得着禀报了，欠身离座来到台阶这儿等着，一看小伙子黄天化面色发青，脑门上一个大包，手脚冰凉，已经死了多时了，把子牙疼得直跺脚。孩儿啊，哎，年纪轻轻把这条命就搭上了，全怪你一时疏忽大意呀，我还问你有没有把握，你说行，我这才派你出去，要早知如此，我就不应该叫你去。姜子牙后悔得不得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角门那儿进来个道童，善哉善哉，这是丞相府吗？啊，仙童你找何人？奉我老师之命，背我师兄回山。哦，你是哪座高山来的？清风山，清风洞。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知道我师兄有难，特叫我前来背他。就这样，金霞童子把黄天化背回清风山，往碧云床前一放，单说老真君皱皱眉呀，用手指着他，畜生，你上山学艺多年，我怎么告诉你来的？为人处事千万要虚心呐、啊！你可好，到了西岐城口吐狂言，你也不知道深浅，才有今日之祸。这金霞童子在旁边直哀求师父，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谁让我师兄年轻呢，您赶紧快把他救活了得了。老真君点了点头，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金丹，塞到黄天化嘴里了，然后用手掌摁住脑门子这个包，嘴里是念念有词，您说怪不怪，这包嗤没了，连个疤了都没剩。时间不大，黄天化哎呀一声翻身坐起，我哎呦，师父。老真君点了点头，天化呀，到两军阵前吸收了哪些教训？什么教训呢？师父，您叫我下山战魔家四将，您不给我应手的宝物，我能打胜仗吗？这也是一时没加注意，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你还敢犟嘴？切记，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你明白吗？为师这是有意叫你吃个亏。我师父，你哪有这么干的，我刚出门就来个烧鸡大窝脖。那么请问老师，我是接茬学艺呀、啊，我还是到两军阵前去立功，当然还得回去。这次为师给你一件宝物，用完了可得还给我，只有此宝可胜魔家四将。老真人说完了， 从压箱底的箱子底下把这玩意儿掏出来了，真有点舍不得，往掌心一托是光滑夺目。孩儿啊，看见没，魔家四将逃不过这种宝物，你赶紧下山立功去吧。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6: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摆进去了。这种
5: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7: 这个途径严禁进岛道，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8: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5: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9: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方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0: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5: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2: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5: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12: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
5: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12: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我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5: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1: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5: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11: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3: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司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11: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5: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6: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济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的，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子，他是我的贵人。
5: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6: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是不是找个有钱的，然后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这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5: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14: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然后就加进去了。
15: 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骗捞骗人嘛，然后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16: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掺进去。
17: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40-50万，少的人欠了2-3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5: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3: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14: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6: 他互相给起一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管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5: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6: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14: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

0: 溪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1: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的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去。
2: 像我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要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3: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人入室盗窃，对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0: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1: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3: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4: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重也不重，跟爆竹出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了。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0: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5: 根据我们在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3: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2: 决定了就在做，然后就是本来就自愿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随机找一个。
5: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3: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吧，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就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0: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4: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的，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的，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3: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0: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3: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旁，就是绿化带旁边坐着呢。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就是说是受害人了。
0: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3: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
0: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2: 被人把刀抢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身上划伤了一下。
3: 就是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

0: 春秋山已经有血，
1: 反正这边一看就知道了，都有血了。
0: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东西需要那个的吗？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2: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0: 我说的说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2: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3: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2: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4: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2: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6: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走，警察说不用。
2: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7: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5: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2: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6: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想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我。
2: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0: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2: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6: 我们要不要接？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2: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6: 拿监控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了。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脑的话就能把别人电脑。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主谋。
0: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说是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个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4: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5: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 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2: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8: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2: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3: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4: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5: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2: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7: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害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9: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3: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截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4: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5: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4: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5: 虽然孙某没有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2: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 而不是在于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他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13: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12: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13: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12: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13: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12: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19: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18: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仅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20: 你靠，没耍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上。
18: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21: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22: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18: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19: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18: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20: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18: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19: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了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18: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19: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去，不理了。
18: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3: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18: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三等功一次。
23: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22: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23: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19: 那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
20: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0: 您去过他家吗？
20: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8: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19: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我说你就来我这儿融资吧。
18: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20: 当然我就给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下不保下谁也不知道，反正是下载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回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18: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0: 谁写的？
20: 俺媳妇写的。
1: 您为什么不写？
20: 我写字不行，我现在拿不成格。
18: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十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6: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10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10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18: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6: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18: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23: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22: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18: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2: 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21: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2: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2: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21: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2: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21: 郁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2: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2: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10: 可能造成新刑事附明是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2: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23: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13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22: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底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2: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对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23: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它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它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22: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2: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23: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22: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郁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23: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3: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行式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

0: 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1: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2: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它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3: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4: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一四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没有。你说他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2: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3: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5: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
3: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6: 你不借他不进手啊，
4: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3: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1: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2: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3: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郁建江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5: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0: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1: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2: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5: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 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3: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6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1: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2: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于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3: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郁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6: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儿了，我说你就再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
4: 我还不着，你抗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着。
3: 事后老王追问郁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4: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撬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拉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拉来，一直没拉来。
6: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3: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6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6: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3: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4: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6、7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10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9点多。
6: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都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4: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3: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1: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3: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 自己感觉的是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了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五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8: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那据了解，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培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总产值21.2亿元，是全国无花果的三大产区之一。
8: 那无花果呢，是桑科榕属植物，果实呢可以食用，并且啊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在过去呢，普遍在像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零零散散的会种植一些。那现在呢，在威海乳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的乡村富民产业。
0: 今天我们就邀请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哈。首先是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9: 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欢迎。
0: 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欢迎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同样呢，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做客的嘉宾啊，可以说主要来聊的其实是威海的乳山。那么乳山呢是威海无花果的主产地了，栽培的历史啊能够长达130余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皮儿薄、肉糯、香甜、可口、入口即化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乳山无花果究竟有啥特色、有啥特点，目前种植面积啊到底有多少呢？王主任。
9: 好的，主持人。乳山呢地处北纬37度啊，山东半岛黄金纬度线， 属于暖温带东亚季风型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啊透气性比较好，且那个有机质含量非常丰富，为咱乳山无花果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呢，乳山无花果的种植面积啊已达到了5500余亩，形成了10余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啊东部沿海乡镇吧，品种以达这个传统名品青皮为主，约占种植面积90%以上，并且辅以像金耀芬呢、波及红啊等优良品种为主，种植模式也是以露天的种植为主，设施为辅，达现在的那个无花果呀平均的亩产量啊也高达7000余斤，年终产值能有个1.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个2.4亿元。
8: 嗯，
0: 那现在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威海乳山的无花果是实现了专业化育苗，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不好价不稳等问题，同时呢还推出了无花果的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详细情况呢也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我们现在要把那个乳山无花果的特点呢简要的向那个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是坚持标准化种植与科技创新，夯实产业的发展根基。乳山市积极推进呢无花果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在苗木繁育方面，我们呢优化了无花果的扦插育苗技术，并且依托一批专业化的育苗主体啊，年培育优质无花果苗木能有160余万株。实现了品种纯正、根系发达、无毒健壮，为它产业的规模化、持续扩大呀提供了苗木保障。在那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啊现代这个立架式的集约栽培模式，全面实施水肥底化、病虫害防治，实现了一些能提高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那个果实的糖度啊、整齐度啊，同时我们大力推进了设施大棚建设，通过那个环境的精准调控啊，实现了无花果的错峰上市，极大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实施科技赋能与产业链的延伸，突破了发展瓶颈。在那个产业模式上呢，针对于我们传统的小农户的分散化种植，乳山市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管理、定端化生产、保底化收购等方式，将分散农户纳入这个现代化的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种不好啊、价不稳等传统的难题。但这个流通环节呀，就针对无花果这个鲜果比较易腐烂、处于难的行业痛点呢，乳山市积极推动冷链体系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对传统的冷库进行改造升级，引入先进的气条锁鲜技术，能将90成熟的无花果的静态存储保鲜期延长至25天，冷链运输保鲜期能延长至7天。同时我们依托呀顺丰等那个优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48小时内能直达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应链能覆盖了全国的高端的市场。在那个精深加工上呢，乳山呢就是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推动无花果呀由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加工产品转型。其中我们发展了像山东瑞幸康宏啊、威海华益食品呢、乳山三宝酵素等精深加工企业，其中开发了像无花果的果汁、果干、果酒、酵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还打造了像我们和之源呢、朵餐时间呢、三宝酵素等企业产品品牌，实现了从鲜果的销售啊向多元产品的矩阵的全面拓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大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打造啊农文旅与这个融合与那个品牌高端化，来提升那个市场影响力。乳山市积极推广

0: 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成功了介入了上海的市场。2025年呢更登上了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山海有涯胜果无花的无花果产业推荐现场会。期间呢与多家的国内知名的采购商啊达成了采购协议，初步构建起产地加消费端的直连闭环，品牌影响力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乳山无花果呀，因这个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呀，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几年呢，随着电商平台呀、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销售半径也是在逐渐扩大，目前也成为线上热销的网红水果了。能销往全国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在市场价格方面也表现比较优异。你像那个春节档啊，我们推出了精品礼盒，像六粒状的，这个礼盒售价呢高达198元一盒。像旺季啊，像高端的零售这个商场的零售啊，也能达到38元美金，彰显出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
1: 嗯。
2: 那刚才
3: 价格确实很高哈。
2: 这个其实买的吃的少一点，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树啊什么的，
3: 就是房前屋后自己家种一棵，
2: 对自己去摘一点，天然
3: 就不用花钱，是不是？
2: 但刚才一提这个价格，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还挺贵的。
3: 其实咱威海的无花果和咱们从内地种的房前屋后无花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2: 而且我看那个个头大小要大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就从品相，咱说品相那个卖相来讲的话，真的非常好。因为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个是我刚才摆的，那个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哎呀，
3: 这手黏糊，
2: 哎，一个是黏糊，再一个是觉得每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端庄，特别像一个工艺品哈，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翠绿的，里边的芯儿很红，
3: 这就是咱威海无花果的一个主打品种，叫青皮。
2: 青皮哦，难怪它那个颜色真的比咱以前房前屋后的那个要亮很多，那个颜色很亮的那个。
3: 对，而且它的营养啊，它的个头呀都非常的好，而且里边确实有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
2: 嗯。
3: 然后你吃到嘴里这种感觉，你待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2: 就是和咱房前屋后不一样。
3: 所以你拿到手里，它就是黏的。
2: 就是黏的，因为它糖度很高的原因。
3: 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成正比的。
2: 成正比的。所以说今天呢，王主任也是带来了两家无花果的代表企业哈。咱们直播间呢，直播台前目前也是摆放着咱们企业所生产的无花果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和两家企业啊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关于无花果的话题。那乳山市的南黄镇啊，是咱们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其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2: 那么今天呢，乳山市的南黄镇的无花果种植大户，也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呢，来到了直播间里。首先呢，我们有请陶总来先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好不好，陶总？
4: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位于威海市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南黄镇绥化农业示范区，是一家集无花果规模化种植、精神加工、科技研发和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现拥有标准化种植基地6000余亩，其中无花果种植基地1000余亩，露天种植以传统优良品种青皮为主，设施大棚种植以青皮、薄荠红、斯塔拉等品种为主，年产优质无花果鲜果2000吨，深加工产品500吨，实现全年无花果鲜果稳定供应。公司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种植规程，确保产品安全、健康、优质。公司无花果产品一共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成功注册南黄富昌商标，荣获威海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产品通过大型农资市场集散中心、多元化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成为乳山市 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你看款款刚才你提到的青皮哈，人家还有几个更好听的名字，金奥芬，波姬红，哇，这名字都是谁取的，太好听了。
3: 但是最好的还是青皮。
2: 青皮就摆在我们这。

0: 直播台前的、这个、
1: 对，是一个主打的品种，而且规模呀、嗯、口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哈、
0: 哎、
1: 那刚才其实咱俩也聊到当时无花果在咱内地的话哈、嗯、都是零星的种植，
0: 对，
1: 是吧，
0: 不成规模
1: 啊、可能有一些喜欢吃的就房前屋后种一点哈、嗯、但是威海的乳山无花果是从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智能化，那可以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陶总是先行先试的典型。
0: 嗯，
1: 哎，想问您一下哈，当时是怎样想种植无花果的，后来又怎样成为了无花果这个行列当中的领头企业呢？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初心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这个乳山的无花果起初是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一般供家庭哈采摘使用啊，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南方镇及周边农民自发扩种无花果，这一古老果树开始逐渐从自食自足走向规模化市场。因为这个青皮无花果的哈主产区是在威海，也可以说是在威海市这个沐浴着海风啊长大的一个糖包子，并且青皮无花果的话是一个稀缺资源啊，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绿色健康产品，这种稀缺的资源的话也是我们威海乳山的一个果树的一个城市名片。说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哈，要把这个城市名片的这个品种的话通过企业这个规模化运作啊，把它做成衣架，从走不出威海啊到能够运到北上广江浙沪区啊，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更先进的这个设施种植的技术和规范，让老百姓的话哈都能够尝到甜头啊，有了议价空间他就会啊把品质做得会更好，水位设施上的会更多，然后他们的冷棚也好暖棚也好，有我们先行试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去种，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威海无花果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产量和规模做起来，真正有了规模和这个品质，我们才能真正的话把这个溢价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去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啊，这5年的话一直是在研究露天的种植啊，是科学化的哈，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设施农业的创新。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哈50亩的现代化的智能问世大棚，配备了远程水肥一体化系统，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技术，对温度、湿度、光照进行精准调控，打破了季节限制，确保全年稳定供应。品质提升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智能温室的精准环境控制，使无花果的甜度稳定在16到18度，最高可达到22度以上。此外温室的应用还提高了果实的单果重量控制在哈80到100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5%以上，果肉更加细腻饱满，风味浓郁，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0: 嗯，那正是因为一心一意的做农业哈，陶总呢先后获得了齐鲁乡村之星、农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
1: 是的。
0: 那么除了陶总这样的企业家哈，还有一家深加工企业将无花果变身为可以喝的饮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于总来介绍一下他的企业情况吧。于总
3: 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我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东乳山，占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至上的发展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公司主要致力于低温超高压处理工艺、冷旋压榨技术等食品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纯果汁系列、复合果汁系列、无花果饮料系列、果咖和母婴产品等8大类，年产能力达到6000多吨。作为威海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在国际质量体系中取得了 BRCGS 认证、哈佛认证和2002的多项资质认证，注册了佐餐时间、佐餐时光等商标，并凭借其创新工艺及优质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那其实说到咱们于总的公司哈，我也亲自去看过，包括陶总的农场我也去过，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是亮点。你比如说我去这个陶总的无花果的农场，我就看到很多先进的设备，就你能够看到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啊，
0: 物联网系统，
1: 对，下一步可能就实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无花果。那到了刚才于总的这个润兴康宏呢，就发现哎，人家把这么些农产品就做成了果汁儿。就让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款果汁叫做维纳斯黄金。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品种，
0: 那苹果不是，
1: 没记错是吧？
3: 对，没记错。
1: 然后这个品种就价格很高，然后你要把它榨成汁，你是不是价格更高了吗？
0: 对，
1: 但是市场又很受欢迎，然后很多群体都来购买，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里面商机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说它两边的产品都是不愁卖的。
0: 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两家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有鲜食的无花果，还有深加工的那个应该叫无花果干是吧？
3: 对，
0: 无花果干。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鲜榨的，叫冷榨是吧？
3: 对，
0: 冷压鲜榨技术的。咱们这个果汁儿啊，口味儿也非常的丰富。刚才宽宽还特别提到了有这个像我们的无花果汁啊，还有我们的应该有蓝莓汁是吧？我看有蓝色的，
1: 对，
0: 苹果汁等等的哈，
1: 很多一系列哈。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哈，就是怎么样想到用无花果来做这个饮品？因为过去我们都喝过像刚才丁元说的这个无花这个什么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
0: 蓝莓汁啊
1: 都喝过，哎，无花果汁从来没有喝过，这第一次知道哈。就为什么要拿它来做这款饮料呢？
3: 那个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无花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润兴康，我们公司顺应这一趋势，推出了以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饮品系列，通过 NFC 和 HP 工艺的完美结合，成功保留了无花果的新鲜风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无花果饮料系列，我们公司以佐餐实践为品牌，然后采用了来自乳山的优质无花果，经过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技术加工而成，确保了果汁的天然口感和营养价值。这些产品保留了无花果天然的甜美风味，富含天然维生素、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的营养补充，同时也提供了口感丰富、清爽宜人的饮品体验。我们公司生产的无花果饮料主要包括无花果果汁、无花果混合果汁等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喜爱，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口感的高标准需求。就是
1: 好，我觉得做这个无花果饮料哈，就是填补了我对这一块的这个了解认知的这个空白哈。但是我觉得您作为这个企业家来讲，应该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做。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么一些逻辑吧。一个是乳山本身就是无花果的一个原产地，
3: 对，
1: 有丰富的这个资源，
3: 对，
1: 是吧？我们可以拿来这个进行深加工。另外呢，就是无花果它特别有营养，
3: 对，
1: 就是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3: 对
1: 啊，所以我们才想开发这样一款产品哈。
3: 是的，
1: 您刚才还提到用了两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哈，叫做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这种技术，哎，这个技术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技术好吗？
3: 主要是低温超高压技术，英文简称是 HPP， 就是说整个无花果生产果汁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不加一滴防腐剂，然后呢是在一直处于低温状态下，超高压用580到600兆帕的压力，通过压力然后呢施压，然后通过水的介质，然后达到这个灭菌的效果。这技术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有效杀菌，同时保留食品的原有成分、风味和色泽，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避免了传统热处理工艺对食品营养和口感的破坏。这是最大的差异。
1: 那可以说这样一个技术在饮料当中它是最高的一个技术。
3: 对，
0: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现在目前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个 这几款饮料吧，应该是三款，我看着应该是三款，
1: 其实有很多，
0: 其实有很多哈，因为我们摆不开嘛。这个饮料其实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商超里面经常能够见到。刚才那个于总啊提到一个点，我很关注哈，就是他说里面不含一滴防腐剂，这个饮料呢目前来看是这个从保鲜的这个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下面还有这个汽水哈，这个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也是，它这种的鲜榨果汁它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是怎么让它保持一个新鲜程度的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问一下。
3: 它是经过这个低温，再然后我们是需要是高压的杀菌的技术。
0: 高压杀菌，
3: 对，
0: 也就是说和我们家里边，你比如我在家里边经常榨果汁喝，就是但是我这个是接触氧气的，容易被氧化，
3: 对，
0: 就很快就会坏掉。
3: 对，
0: 但是那个低温这个压榨是可以的，
3: 低温压榨可以，
0: 高压的加上，
3: 对，再加上高压的，
0: 高压等于是一个除菌的一个过程，
3: 对，除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打果汁是先灌装好了以后，再经过这个杀菌的过程，低温高压。
1: 它就接触不到氧气，
3: 对，接触不到氧气了，
0: 就不容易被坏掉。
1: 那就理解了，就是咱自己在家榨果汁的话，你当时不喝，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坏了。
0: 它不用放一段时间，它放上这个一两分钟，那个苹果汁立马变
1: 颜色
0: 了，
1: 变了，就没有喝的欲望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经常榨，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在超市里面，它为什么它敢承诺是不用防腐剂，反而能保持那么新鲜的一个？它这个一般能保持保鲜多长时间？
3: 45天。
0: 45天。
1: 那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吗？还是
3: 就是在冷藏都可以。冷藏就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就可以。
0: 哎，我还
1: 用冷冻。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如果拿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要放到桌上了，你像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喝不了特别凉的东西，他需要放到常温再喝。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放半天啊，或者多半天的时间，它完全已经自然温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还能放多久？
3: 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你放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一天没问题。
3: 一天没问题。
0: 哇，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终于找到了个行家律师。
1: 是，而且今天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对，
1: 就之前我们只知道无花果它就叫无花果，它其实还叫糖包子。
0: 糖包子，
1: 刚才王主任说的是吧？陶总说的，对，它就叫糖包子。
0: 它长得像个开口的包子。
1: 对，它就形状像包子，而且它真的味道很好。就像个包子一样。
0: 我估计你在山东说，可能您等你跑了南方说，可能大家得理解一下什么叫糖包子，开了口的还是？
1: 对，就是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和外形。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去威海乳山去采摘品尝都可以哈。
0: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是无花果的主题，大家伙呢如果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 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6: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6: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2: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市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4: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乳山的无花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两家公司啊也介绍了一下各自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他们特色的产品哈。那刚才呢，这个节目半点报时前哈，于总呢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鲜榨果汁的事儿。那么我看今天陶总也带来了咱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无花果哈。那也听说咱们这个威海啊，刚才宽宽也说到了，是这个以青皮这个品种为主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南黄富昌公司都种了哪些好的品种呢？陶总，
14: 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公司主要种植的无花果品种的话，是威海青皮儿，其他的还有波姬红和斯塔拉等。这个露天种植的话，目前来说的话，青皮还是比较适应我们当地的，还有当地特点。所以说这个露天种植的话哈，这个基本全部是青皮这个品种。青皮品种的话，只是也号称我们刚才说的哈，威海的汤包子啊，很有城市名片。它的甜度高，六些口感，青皮的果实形状也好，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的话，糖度的话，就是能达到20度以上，个头也大，是真正的一个优质品种，并且它特别适合在威海这个海边这个气候下生长。第二个是说，我们个别的品种像波姬红、斯塔拉，主要是在这个设施种植上，在暖棚和冷棚里做的实验的品种啊，它们的各有特点啊，但是真正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威海青皮儿
2: 更能适应在我们这个威海地区种植。
1: 嗯，好，这个威海的无花果主要还是青皮为主哈，而且这个青皮也可以就是做很多的加工，刚才讲的这个无花果饮料，
0: 嗯，
1: 还有一个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强强联合，就是陶总种，然后于总来加工。
0: 哦，你俩是合作的关系。
1: 对，所以今天他俩来也特别能代表咱们乳山无花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情况，
0: 抱团发展。
1: 对对对对对，嗯，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啊都比较这个重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那无花果有没有这个病虫害，如何保证无花果的质量安全呢？我们请陶总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2: 这个质量安全始终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无花果从育苗到采收的每一个环节，公司都严格执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生产的无花果产品均通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确保了无花果的绿色安全健康。为确保无花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产品这个质量，我们公司哈依托6000亩农业基地，打造了涵盖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智慧农业中枢，啊，智慧农业这个大平台，集成了6大模块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节水40%以上，还使得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高了30%，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无人机数字植保，通过无人机覆盖1.75万亩的植保体系，公司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减少15%以上。提升了防治效果，同时降低了50%的人工成本。气象科技赋能，与雨山市气象局合作建设了专业气象站，实时监测10预想气象指标，实现了突发天气1小时预警系统，为精准种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光伏物联温室采用光伏发电加智能储存放电的模式，物联温室不仅为温室提供了清洁能源，还实现了低碳农业园区的建设，助力这个绿色环保发展。精准灌溉系统，公司引用了土壤伤情监控系统，提高了水费的利用率，提升了产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循环养殖，通过建立出勤粪便沼气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我们公司为绿色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源，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嗯，没错哈，咱们有好的品质啊，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硬的产品才能生产出让大家更加放心的这个鲜食的无花果，以及我们深加工的无花果制品。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种植，我们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润兴康宏的产品哈，其实不仅是局限于像无花果呀，当然还有像苹果汁啊、复合果汁啊等等的，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是吗，于总？
3: 对，是的。
0: 嗯，
3: 我们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其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其多元化的产品结构，涵盖了纯果汁、复合果汁、无花果饮料等多个系列，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无花果饮料系列这一系列产品则专注于无花果的多样化应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我们公司的无花果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色素，100%天然果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摄入丰富的营养，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我们公司的纯果汁系列呢，主要是以新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过冷压榨和 HPP 技术加工，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产品包括苹果呀、梨呀、桑葚啦、蓝莓呀、石榴啦、橙子啦，是多种多样的，深受市场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复合果汁呢，我们主要是各种蔬菜和果汁，你像那个冬瓜啦、西瓜啦这些蔬菜汁，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营养。那个为现在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1: 主持人。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HPP 是吧？
3: 对。
1: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或者说果汁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HPP 的这种技术？
3: 对。
1: 它会在瓶子上有标识吗？
3: 对，我们会标识这个 HPP 加 IFC 的。
1: 啊，
3: 同时。
1: 那就是您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工艺的 果汁。
3: 对，是的。
1: 啊、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喝，是不是？
3: 对对。
1: 但是也不能打压别人，就是说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用 HPP 技术生产的这个果汁，可能营养保持得更好。
3: 对，保持得更好一些，更新。
0: 嗯，刚才款款一直对这个三个英文字母很感兴趣哈，也是 PP 这个，我们也
1: 今天又学到了。
0: 对，咱们买果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来的都是行家哈，他们其实这个虽然是做无花果类的饮料的，但是这种的这个饮料现在同类别的产品的市面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啊各个方面啊，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爱喝果汁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门头里面去看一看哈，这个类似的一些标准。消费者呢，其实买这个饮品前呢，都是习惯性的会看一看，
3: 对
0: 啊，这个配料表啊、保质期啊等等的啊，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生活品质啊、健康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在像质量把关方面，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于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全面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包装，每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瓶饮料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采购公司严格筛选供应商，所有原材料均来自经过认证的种植基地，比如说陶总这边都是我们这是认证好了，我们合作的，确保原料的新鲜与安全。同时公司确保原材料可追溯性，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品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那个 GMP 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高效。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微生物啊、理化指标、营养成分等，确保消费者饮用的每一瓶饮品都是安全无忧的。检测与认证，我们公司已经通过 BRCGS 认证、哈斯伯认证和 ISO 22000的认证等多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确保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主持人，
1: 好，其实我当时去咱们企业的时候，于总还说了，就说这个 HPP 的这个饮料呢，它其实瓶子也是有学问的，是吧？
3: 对，我们瓶子要求更高，能承受住580到600兆帕的压力。
1: 嗯，就是说这个投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为消费者来负责。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农产品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陶总介绍的这个技术叫气条锁鲜技术，让无花果保持新鲜，卖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能卖到哪里啊？
2: 是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上广哈、江浙沪啊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物流能够达到的地方都没问题。
1: 嗯，就是拿到手它就是新鲜的。
2: 对。
1: 嗯，也不会变质。
2: 不会变质。
1: 颜色也没有变化。
2: 颜色也没有变化。
1: 啊、口感也是鲜的。
2: 啊、口感也是鲜的，都是树熟的，在树上熟的。
0: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因为小时候吃到比较多的无花果可能真的就是从树上薅下来的，后来就是接着吃了，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保鲜。就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从这个离开枝头开始，如果说正常放在常温下的话，就是它的成熟季节放在常温下，一般能放多久？它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长毛吗？还是什么？
2: 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在我们当地的话哈，就是说大家都为什么叫它糖包子，喜欢吃十成熟的，就是它完全糖化了，它的糖化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变成黑色的了，听上去的话哈，没有酸味啊，这个我们当地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但是你要是销往全国各地去的话，首先这个十成熟的果子的话哈，它就变稀了，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再一颠簸的话哈，它就不成形了。所以说我们发往外地的果子的话，我们正常说的话都是八成熟到九成熟的果子，是以首先颜色的好看是绿色的，另外的话还得有糖度啊，有口感，然后的话还能让它储存两三天，起码是48小时没有问题啊。说在这个保鲜技术这块的话哈，为了让这个我们威海这么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还能形成一个溢价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气条锁鲜这方面的话哈，我们是可以这个山东果品研究院哈进行深度合作，政府包括农业局的话哈，在这方面的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引领和支持，包括上海的展会都是依靠这个先进的 锁鲜技术。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就是很简单一件事，首先你要保持它的温度啊，是在低温环境下不能脱冷，第二是不能有细菌啊，所以说刚才说没有菌群，还有温度，并且还不能脱冷，说在这个环节上的话，我们就从树上摘下来，一小时之内的话哈，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锁鲜库啊，进行我们通过智能化的锁鲜啊抑菌，然后的话进行我们这个计划包装，包装完了以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去啊。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哈，这个目前在无花果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个锁鲜技术的话，才能把这么好的果子现在运往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也好，让大家吃到这么美味的糖包子啊。
1: 好，就是用在过去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上海啊，想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熟一点的无花果，口感好一点的是吃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条件，就物流可能也达不到，然后也没有这个锁鲜技术。那现在通过刚才陶总说的，跟一些科研单位哈一块去研发，那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放心安全的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无花果。
0: 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啊，咱们能品尝到一个鲜美的水果，现在这个冷链运输啊是物流的很关键的一步啊，这也是满足我们大众消费口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陶总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无花果饮料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啊？让于总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公司在这个品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营销策略，使得公司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线上推广，我们公司通过自有品牌佐餐实验进行线上销售，我们有自己的旗舰店，就叫佐餐实验水饮店，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进行推广。当时凭借这个高品质的 HP 果汁，仅两场直播，我们就直接实现了10000多单的这个成交量，极大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线下拓展呢，我们公司和线下的像各大商超，我们都是有合作的。在威海国际展会等中心上，我们都有展示的。公司展位始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和经销售驻足品尝和洽谈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主持人，
1: 好，也希望咱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哈，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够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其实陶总这边也做了很多无花果的深加工的尝试哈，一个是跟于总这边的合作就是一块哈，另外还有一些无花果干是吗？
2: 是的，
1: 给大家说说。
2: 是的，主持人，这个除了无花果的鲜果销售外，我们也积极拓展这个产品的加工环节，这个推动无花果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形成了产品多样化的产业格局。我们生产的无花果干的话，有红干和冬干两个品种，还有无花果酒。刚才和于总公司合作的我们这个 HPP 工艺生产无花果果汁等高附加产品，完美保留鲜果的营养与风味。通过这一系列产品深加工，使我们公司有效地提供了无花果产品的附加值和溢价空间，也拓宽了市场的销售渠道。
1: 那通过我们的数字化种植、科学化的管理，再加上深加工，其实也拓宽了我们的增收渠道，实现了抱团发展。那么现在依托咱们这个无花果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呢？陶总也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公司是联合了12个村级合作社，带动200个专业种植户，通过示范种养、增收致富、产业用户等措施，使海景区农户的话年均增收20000元，年支付工资收入超过100万元。通过4个运营模式，公司在春季进行无花果等作物的育苗技术输出，在夏季开展鲜果电商销售，秋季组织观光采摘体验，冬季则进行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生产，全面提升了农业产业链条的附加值。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哈，听说咱们这个公司还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设备哈，可以实现无花果的高效分选，是这样吗，陶总？
2: 是的，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压差遇冷这个 这个先进的这个冷链技术之外的话，包括设备，我们的分拣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成熟度上。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成熟度，七成熟、八成熟、九成熟的话是凭感官，我们通过和科研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对这个我们这个果品的话颜色糖度的话是用精准的仪器来测定的啊，是糖度是多少啊，颜色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分拣分选的话进行这步的探验的话，是准备下步进行车间流水线做一个基础。说着这个科学数据啊，第一步的前期工作我们也做了，设备我们也进行了尝试啊。
1: 听说这套设备还不便宜呢，是吧？
2: 对。
1: 多少钱啊？
2: 现在就是这个测糖设备的话就得10万多元啊。然后的话下步给它安装到生产线上去的话，这个可能价格的话哈还能再高一点，因为它是整个分拣包括颜色识别啊，成熟度识别哈。
1: 就是不破坏它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无花果的这个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糖度是多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听了威海乳山无花果的乳山实践，也发现了这一颗无花果果子背后是辛勤的汗水、高科技的加持以及政府的助力。那么下一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请陶总先介绍一下。
2: 这个我们公司将继续推进哈智能化农业和产业融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无花果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规划建设5G物联网的智慧大棚集群，利用环境传感网的实验全天候供应，深化产业链条智能化管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实行全程数字化标准化管控。同时公司也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推广，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喜爱乳山无花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乳山无花果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我公司凭借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将成功将乳山无花果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营销到物流，南方富山无花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还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公司以科技为笔，以产业为源，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成功绘就了一幅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锦绣画卷。无花果这颗古老的黄金果实正在乳山这片业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书写着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1: 好，那请于总来说一说下一步的打算。
3: 展望未来，我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推动健康饮品产业的发展。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 HP 技术的应用，拓展产品线，进入更多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份额占据更大的份额，成为健康饮品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技术应用，我们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康饮品，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营养、健康的饮品。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王主任说一说，我们从这个市农业局的角度上来讲哈，在下一步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1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乳山市啊将持续推进无花果的在你像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呢三产进一步融合。同时啊，扩大达乳山无花果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影响力。同时建设及育苗、种植、加工、科研、文旅等于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集群，打造达山东省啊乃至全国无花果产业的新高地，为乡村振兴啊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诚邀天下客，共品山海情，欢迎啊全国的客商啊游客来到乳山，领略北纬37度的甜蜜馈赠，共同开拓啊无花果产业的美好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间了哈，我还想问一下陶总哈，就是您作为无花果的这个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找您去取经啊学习啊？
2: 有啊。这个 有很多也是种植户啊，也有外地的哈，来找我这个谈经寻宝啊。实际上我也是在摸索阶段，因为无花果这个产业的话是一个小众品种，但是它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哈，是在探索，也在分享。只有把更多的这个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分享出去的话，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起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威海一电绿集团的话哈，拿着十多个大棚的话，要和我们这个合作做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技术的话是一定要分享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身上。我们也从全国各地及时去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让在威海这个片土地上把无花果这个产业哈真正突破起来。
1: 嗯，好，其实听得出来哈，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都是感觉很有情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多多到乳山去走一走，是吧？
0: 嗯，
1: 这个看一看我们优美的风光，看一看我们乡村的发展，再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优质特产，比如说今天讲到的无花果呀，还有一个地理标志产品是乳山的生蚝，
0: 嗯，
1: 啊，都非常的棒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到咱们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威海乳山的无花果，也祝福咱们乳山无花果的产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三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8: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7: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8: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7: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8: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7: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 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现在是下午5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日照调频103.8，
1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如今债务缠身，停工停产。
21: 亚洲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单体造船厂，
22: 顶上了全部没了，一个台风来下雨，马上线路都完了。
20: 贷款方资金链断裂，保护国有控股银行资产迫在眉睫。
23: 那现在东西还是修修成这样。
11: 债权可能处于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20: 福建省内最大标的金额民商事案件，资金关系错综复杂。
11: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它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20: 遭遇法律空白，原被告僵持不下，法院办案人员如何破冰？本期《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
19: 2018年底，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标的金额14.3亿元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这是福建省内受理标的金额最高的民商事案件。原告是国有银行上市公司，被告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船舶生产龙头企业。本案的审理直接关系到国有上市银行的资金安全，同时也涉及福建省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案件审理的敏感度和专业度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争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这里是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的厂区，空荡荡的厂区，锈迹斑斑的设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
22: 你不能再破了，再破了以后都是连白菜价都没有了。
20: 泉州船舶创建于2004年，占地110公顷，公司专注于船舶制造与修理业务以及海洋石油工程修造业务。公司配备有一流的现代化设备设施，包括大型船坞、船台、码头、起重和加工设备等。
22: 就不谈造船区域，就谈修船的那块区域，一年下来的话，产值可以达到3个亿以上。
20: 泉州船舶工业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坐拥梅州湾最长的深水岸线和全国少有的能让30万吨级船舶自由进出的天然深水良港斗尾港区。如今偌大的厂房由于债务纠纷不断，已经停工停产。
4: 这个案件立案的时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立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听说有个案件要来，那么金额呢就是本金加利息还有各种复利啊罚息啊，达到15个亿之多，可以说这个是立案当时应该是整个福建省法院有史以来，所受理的金额最大的一个单个的这么一个民商事的案件。
19: 作为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风波导致停工停产，又如何成为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3亿元的民商事案件的被告？故事还要从2007年说起。
20: 2007年9月，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被新加坡泰山公司的子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收购，成为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而一家名叫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2年8月成为泰山石化的大股东。自此，泉州船舶与广东振荣这两家公司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5: 当时我们企业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我们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呢都有贸易往来，在亚洲这个能源市场呢我们算是龙头企业。2013年我们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00多个亿。
20: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2013年6月，广东振荣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按照约定，浦发银行向广东振荣公司发放了14.3亿元的贷款，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9月18日。
8: 在与振荣公司这款合同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约定，交叉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广东振荣公司违反了这款合同项下的义务，银行就可以宣告所有的款项提前到期了。
20: 为了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2014年10月，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与广东振荣公司追加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
9: 万一你借款的人还不了了，那么他有一笔债，在外面有一笔债，就用这笔债权来担保本案的借款的偿还，这就叫质押。
20: 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广东振荣公司将从另一家企业信达公司取得的一笔应收账款，也就是广东振荣公司对泉州船舶公司享有的债权，用来作为广东振荣公司经常所欠银行全部债务的质押担保。
9: 那这个应收账款的抵押物就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包括了整个的在建的码头，船厂的在建码头，包括了船台，包括了海域使用权，包括了船厂的不动产等一系列的资产，这么一个抵押物，用这些抵押物来保障这笔应收账款的实现。
20: 浦发银行与振荣公司之间原本只是签订了一笔纯信用贷款合同，为了保证贷款安全，浦发银行又要求贷款方振荣公司将自己的一笔债权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但天有不测风云，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9: 他呢跟比如说一些国家有密切的合作，那么有些国家呢列入了美国制裁的这么一个清单跟名单里面，所以无形当中这个企业呢就受到了美国的一个制裁，造成资金上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个企业呢就变成资金链有点断裂的一个情况。
23: 那现在东西反正修成这样了。
20: 大股东振荣公司资金链断裂，泉州船舶公司遭受重创。在造船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这对于泉州船舶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9: 泉州船厂还不了这14亿到15亿的这个一个贷款，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不良资产了。
5: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拿出几个亿来这个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这个浦发银行这边呢觉得差距比较大，他们就开始这个提起了诉讼吧。
20: 14亿巨额标的案件，海事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5: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
20: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焦点问题争议不断，合议庭内部意见不一。
9: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
20: 船舶龙头企业深陷危机，国有控股银行资金遭遇风险。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精彩继续。
19: 由于广东振荣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困境，不能如期归还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银行的贷款，于是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向厦门海事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振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立即归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讲到这里，有的观众就要问了，这是一起金融贷款纠纷，听起来似乎与海事无关，为什么是厦门海事法院审理本案呢？
20: 收到起诉书的两家被告公司振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公司对厦门海事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了质疑。
5: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

0: 设备、海域使用权的质押登记机构为泉州市港口管理局，属于位于泉州市的港航、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等财产。本案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辖水域及港口内发生的海事、海上案件。
1: 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它比较复杂，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合同呢，有很多的合同，主合同有副合同啊，还有这个抵押关系、质押关系等多重的这种担保关系存在这种中间，案情是比较复杂。这个审判庭合议庭就是五个人了、啊，合议庭的一般常见的形式是三个人啊，五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加强了这个审判力量啊，放在这个案件上面。
0: 厦门海事法院合议庭首先依法作出裁定，对泉州船舶公司应收账款、抵押物等相关财产作出紧急冻结和查封，第一时间保障的原告方浦发银行的资金安全，也为整个案件后续的推进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是财产，我们今天都做了清点啊，逐项的登记照册啊，用那个摄像机的形式、摄像的形式，对每一台写到的编号的设备都进行了这个登记注册。第二呢，我们也要跟厂方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涉，希望厂方呢能够派人维护好这个机器设备。
2: 被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案件审理时正在停牌重组。如果重组成功，顺利复牌，则可盘活泉州船舶工业公司。但是这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可能导致重组受到重大影响，甚至重组失败。也就是说，案件的审判判决决定着泉州船舶公司的生死存亡。
0: 考虑到泉州船舶公司的生死存亡，是事关福建船舶行业的大事情，厦门海事法院做出的应对措施。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呢没有对他做过多的这种采取保全措施啊。第二呢，我们也给他这个时间，开庭的时间呢做了配合。
0: 2016年9月1日上午9时，这起备受关注的标的高达14亿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在厦门海事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庭审中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广东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3: 他要求直接对这个抵押物来行使这个权利，那这个是很特殊的，这里面就涉及到物权法的规定，它就是首例支持应收账款的质押权人对应收账款所属的所付的这个抵押物行使担保物权的这么一个案例。
0: 法庭上，泉州船舶公司对原告的意见不予认可，他们认为泉州船舶公司的海域使用权、船台、码头的机械设备等资产是对振荣公司应收账款的质押，而不是对振荣公司14亿贷款合同下的质押。
4: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他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0: 第一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争论得非常激烈。在开庭之后，随后的合议中，针对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资产进行处置，合议庭内部及法学界专家之间也是意见不一。
1: 从这个保障这种借款合同的这种这个有效性哈、以及抵押合同的有效性的角度来考虑吧，最终能保障这个就是浦发银行放贷出去的这种安全性的话哈，当然最好是能够支持这个抵押权成立。
3: 银行它要主张质押权，对这个应收账款进行折价拍卖或者直接清偿，这个问题都不大，可以得到支持。但是呢，他要再往下一层，对担保物直接行使抵押权，这个我们的意见是不支持的。
0: 也就是说，按照物权法的法律条款，原告浦发银行可以通过此次判决确立成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获得应收账款的直接优先受偿权益，但是不可以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3: 当然这种创新的一个力度，或者说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司法裁判能多大的创新，那么在创新的同时会不会突破法律的规定走得太远，这个需要裁判者要警醒的一个问题。你不能一味的为了

0: 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那么当然，如果一味的求创新，我们做出这种判决，本身对当事人来讲未必是一个好事。
1: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危在旦夕，大量一线工人面临失业。
0: 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1: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化解原被告之间激烈冲突，
0: 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
1: 亚洲最大单体船厂能否焕发生机？法治天下船厂保卫战正在播出。
2: 一边是原告国有银行巨额资金的安全，而另一边被告泉州船舶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正在重组。如果能重组成功，顺利复牌，昔日的亚洲最大单体船厂则有可能被盘活。此外，两家被告公司有着数量可观的一线工人，一旦因为诉讼导致两家公司破产，这些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办案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厦门海事法院的法官们接下来又该如何权衡利弊，推进办案的进度呢？
1: 为了制定出有效的办案策略，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多次到原被告公司实地走访，进一步调研三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3: 不要太快贬值啊，因为这个确实来说，这个资产确实是本来是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目前难度也大，希望你们来。
4: 现在我基本上阵容这块维护的话，估计吊车每一台就是前面已经维护了些吊车，包括一些费用也是花了好几百万下去。
0: 企业呢，资质非常好，未来呢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2: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经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在内部多轮研讨之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判决只是解决债权债务的法律归属问题，在权利义务的承担上面做一个了断，但是能够促使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这家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被盘活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对原告做了一些释明的工作，跟他讲如果说你坚持这么一个策略，第一呢不一定得到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他里面的一些证据啊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一点这个会陷入到这个缠讼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的。
1: 本案的主审法官告诉我们栏目的记者，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仅诉讼费用就达到了近700万元，这样一笔诉讼费用对于原被告公司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原告浦发银行继续上诉，第一，对双方都是一种时间与金钱的消耗，第二，也会消耗大量的诉讼资源。
0: 双方实际上都期待这个判决的诞生他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原告喜欢判决，那么被告是觉得越迟越好，但是在本案的情况来讲，是原被告三方都在经常打电话问法官什么时候这个案件能判决。
2: 经过法院办案人员多次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原告浦发银行与两家被告振荣公司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双方也都意识到一旦陷入法律空白的争议与劳民伤财的消耗之中，并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1: 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之下，原告浦发银行撤回了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的诉讼请求，使得案件审判得以加速推进。在第二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庭审上的激烈争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陷入法律空白争议，还是陷入对抗冲突，并不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
5: 我们的目的也是尽快进行借款，不是为了打官司，因为这是一个法律恐怕的问题，法院也非常为难。如果短期不能收回借款，双方在陷入没完没了的诉讼消耗，对双方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0: 原告经过法院做工作，他撤回了这些其他的几项诉讼请求，所以使得这个争议问题那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已经不主张了嘛，那这个问题就不处于双方要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再审查了。
1: 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正式结案，被告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上海浦发银行有权就按涉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将应收账款折价或其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判决之后，三家公司还会进行更多的协商沟通，高达14亿元标的的纠纷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彻底解决的。
3: 撤回是撤回，它债权债务还是存在在那边的，而且就是说银行的财产的话，在有职权啊或者是其他担保物权存在的情况下，他还是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啊。第一就是要到最后在执行实际变卖的时候啊，才会还要再做进一步平衡啊。
1: 为了推进案件的执行，维护原被告的法律权益，厦门海事法院在判决生效之后的2018年、2019年继续加大了这起案件的投入力度，并及时在媒体上公布案件情况，借助社会各方的力量，最大化地推进本案的执行进度。
3: 判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哈，像这么大的一个厂，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哈，怎么把它盘活，这更重要。这里头也可能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哈，来做这个沟通协调工作，也可能是引进大的有实力的中外买家哈，或者是就现在的这个被告企业自己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有效的运作起来。
2: 经过厦门海事法院判决之后，该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那么对于这起案件遭遇的争议焦点以及厦门海事法院处理的方式方法，法律专家又会如何评价呢？
6: 那么本案呢有三个争议焦点啊，一个呢是原告浦发银行对被告的这个振荣公司他的这一个借款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是否有依据啊，那么这个呢是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上的这一个依据。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呢是由第三方已经转让给了这一个振荣公司，那么依照合同的规定以及物权法中的相应的这一个规定，那么浦发银行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也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第三个争议点，从我们国家的传统的做法这个原告的诉讼费那么通常呢是由原告自己来承担不能够要求被告来进行承担。
2: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权衡利弊，大局为重，灵活办案，通过多轮的调解，使得原告被告能够积极对话，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原告撤销了部分诉讼。判决不仅保护了国有银行资金的安全，也促进了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期待泉州船舶有限公司再现昔日的蓬勃生机，当然更要保护好原告浦发银行的正当权益。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 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

0: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

0: 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无意间的单方事故，司机为何没有及时报警？
7: 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8: 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6: 时隔多时，司机还原事故现场后报警，一语何为？
8: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7: 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1000块钱。
6: 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书，为何成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
9: 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6: 离开事故现场的受损车辆该不该理赔？法治天下之错过的理赔。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机动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商业险，在出了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呢对车辆损失一般都会理赔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件，车主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商业险，但是当这个车辆发生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5月30日下午，江苏省泗阳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案人说自己的车在泗阳县李口镇南京路上因避让行人撞到路牙了，没有人员伤亡，交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经过调查得知，司机并非车主盛先生，而是借盛先生车去参加婚礼的陈先生。
7: 帮别人带过新年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6: 事故现场，车辆的前轮冲上了10多公分高的路牙，车的底盘拖地，刮蹭到了路牙上。幸亏事故地点的周围是履直，所以车辆的外观没有什么损伤。交警部门根据陈先生的讲述以及现场的情况，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先生是单方事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报警的当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对现场拍照，对车辆定损，并且同意车主去指定的 4S 店修车。
7: 他的修理厂人家一看，说你是发现纠纷。
6: 由于要更换动力转换机，所以维修费用比较高，共花费维修费36700元。盛先生先垫付了这笔钱，然而等到盛先生拿到维修费发票让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反悔了，说盛先生这次事故不符合理赔条款。
7: 就不赔我了，不赔我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不高兴了，跟他们沟通了交涉了也不行。
6: 无奈盛先生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10: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拒绝理赔？盛先生能否得到理赔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赵红雷，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6: 赵红雷，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法律工作近20年，曾荣立江苏省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一次。
10: 赵法官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10: 短片当中的车主呢，让交管部门呢出了事故认定书了，也让保险公司做了定损了，那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不给理赔呢？
11: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驾驶人陈先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报的警，保险公司就认为 被保险人虚构了事故的时间，对事故的性质、原因、驾驶情况都无法确定，不同意赔偿。
10: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第二天报案？这22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原来事故当天，也就是5月20日晚上8点多，陈先生撞到路牙后，感觉车子没有大碍，就把车开回了家。
8: 当时驾驶员也下车查看了一下，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6: 等到第二天早上，陈先生开车准备把车子还给盛先生的时候，发现车辆出了问题，
8: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7: 感觉这个方向盘有点重，然后我就开到当地的修理厂去修了，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说你还是报保险吗？
6: 这时盛先生才想起来，事发当时陈先生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于是他赶紧又把车辆开到原来的出事地点，按照原来的地方和原来的方向，把这个车对着路牙，对原来的事故现场进行了还原。等到交警赶到现场开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22个小时了。
10: 原来22个小时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本人呢也有车，平时呢我可能放在这个马路边或者胡同里会小刮小蹭，那可能呢当时呢就没有及时的报警或者呢报给保险公司，第二天我才去报警和报保险公司，这样不行吗？
11: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驾驶人是可以撤离现场，但是前提是对事故的事实成因没有争议，或者基本事实清楚，否则应当报警。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如果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报案，离开事故现场，需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判断其离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定其离开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10: 那么陈先生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5年8月1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接到此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近1年的审理。
9: 保险公司认定事故发生之后，驾驶员是没有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了事故现场，根据这个商业险保险条款，这个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6: 而盛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发现车辆有问题，等到发现车辆有问题后才恢复现场和报案是情有可原的。
8: 该起事故已经由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符合单方事故以及理赔的基本要素，因此我方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予以理赔。
6: 原被告各说各的理，让法院犯了难。这时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盛先生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综合条款。
9: 有一条免责条款是，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呢将这个免责条款对这个投保人也进行了提示，并且有投保人在这个投保单上签字确认，免责条款呢已经生效。
6: 离开事故现场为何违反了保险公司的理赔条款？
12: 返回现场带来一个假警，
11: 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
6: 22小时后的事故报警能否认定导致车辆损失的就是该事故？
12: 损害的时间是7天多。
6: 1年的调查能否查清案件的真相？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在盛先生和保险公司签订的这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中，双方就机动车损失险主要约定了以下内容：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坠落等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其中责任免除第6条第6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公司认为驾驶员属于逃逸事故现场，所以不能赔偿。
9: 事发当时呢，这个驾驶员 是没有发现事故发生，所以离开现场。就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所以他不是因为发生事故而离开现场，也就是说主观上没有离开现场的故意。
10: 我看保险公司呢认为陈先生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呢属于逃离事故现场，那我们怎么认定离开事故现场就属于逃逸呢？
11: 被告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之一是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约定的免责情形，而原告认为驾驶人离开现场是因为未发现车辆有损坏，免责条款中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不适用于单方事故。我们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是否适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要看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审查驾驶人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客观上有必要合理的理由。本案原告主张的是单方事故，离开事故现场是因为当时未发现车辆损失，所以不应认定属于违法逃逸。
5: 法院在调查中还发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汽车检测时发现动力转向单元发生故障的时间与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时间相矛盾，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时间是在车辆发生故障的时间之后。
9: 陈叔，这个事件是事实是发生在2015年的5月2号晚上8点多，等到车子检修的时候，故障时间是发生在5月3号的上午8点多。
12: 反正我已经发现了，刚刚把车已经检查了嘛，汽车的保险它那个损坏的时间是7点多好像。
5: 保险公司还强调，这个故障时间是发生在事故之前，应该属于机械故障。保险公司保险条款第7条的第6项规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的部分，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2: 主要是发现车辆损坏，然后进入那个保卫现场。
5: 为了证明车辆的损伤是陈先生驾车碰撞路牙所致，原告决定对车辆的损坏部分申请司法鉴定。
9: 原告认为这个车辆发生碰撞之后，有的损伤不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所以这个原告对于车辆的损失是否是扩大损失，他申请了这个司法鉴定。
10: 我了解到呢，有一些合同内容的老百姓呢认为是霸王条款，那我们这份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呢？
11: 发生事故之后，实际上保险事故发生的信息主要处于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人要知悉这些信息必须基于被保险人的通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驾驶人在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就离开了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理赔时难以认定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大小，客观上就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责任，也不利于防止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依据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在合同条款当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作出特别的规定，是符合保险法的规定的。
5: 2016年6月，根据盛先生的请求，对转向机的损坏是否是一个扩大的损失，法院让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鉴定机构并没有对此做出结论。
9: 由于他这个车辆已经进行了维修，拆下来的部件呢他没有保存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部件已经生锈，所以他这个样品呢没有办法提供，最后呢这个鉴定程序呢也没有最终进行。
5: 司法鉴定结果的缺失能否用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
11: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
5: 擅自离开现场是否触碰了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诚信原则？
9: 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
5: 案件审结没有及时报案的机动车事故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2016年8月30日，
6: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3: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的理由。
14: 判决被告承担涉量处理费36400元，而起诉判决由被告方承担主要责任。
6: 法庭上，原告对法庭陈述了诉讼的事实和理由，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修理费发票、保险单等证明材料。
14: 我们所举的第一份证据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最主要是证明被害事故发生的基本信息，它的时间地点，以及责任方，被害事故为无方驾驶员这个全部责任。第二就是原告方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以及驾驶员的驾驶证。第三是修理费发票，最主要就是证明无方车辆损这个发生事故以后在修理厂所花的费用。现在就补充一份在这个 4S 店修理计算清单，这个主要是证明该证修理的这个允许。
6: 但是被告对事故发生不予认可，尤其是对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损失不予认可。
10: 如果5月3日的这个事故是属实的，那被告该不该赔偿呢？
11: 事故事实认定的问题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如果5月3日事故是属实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给予赔偿。
10: 那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不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了吗？
11: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但是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事故发生的时间是5月2日，所以法庭对这份证据没有采信。
6: 庭审中，被告向法庭出具了原告车辆报案记录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报案的时间和事故发生的时间相差22个小时的事实。
13: 动力转向控制档员凹信号破坏为00001001，该主要证明动力转向方向发生阻挡的时间并非事故的实际时间，5月2日晚上8点，在事故发生以后行驶所造成的损失扩大中。
14: 但是这个不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事发转向命令这个在事故发生以后48小时之内开广，我们是24小时之内，对不对？
6: 庭审中，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事故的认定以及事故发生后的驾驶行为是否造成了动力转向器的损坏这两方面问题。
13: 一，原告未及时报公司，二是伪造事故命令，妨害事故发生人的法定责任，
14: 对
13: 5月2号是否发生
14: 发生事故，这起事故不存在逃逸性和伪造性。就是怀疑事故性，我们认为也不存在原告人故意报告这个损失。
10: 关于车辆损失扩大部分的保险条款是怎么规定的呢？
11: 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部分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0: 那么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证据，法院认为驾驶员作为事故现场的重要因素，他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都是确定驾驶员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
9: 在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在当前这个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非常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6: 最终，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10: 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和必要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极易诱发

0: 道德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1: 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在得到保险保障之后改变日常行为，甚至是出现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比如说投了机动车的保险，那么我开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更有可能出现违反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为了赔偿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
0: 那赵法官，最后判决的结果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按照保险法第21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是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本案由于是单方事故，且驾驶人未当场报警而是离开现场，致使事故发生的事实无法确定，被告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是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尽管本次事故可能并不存在非法驾驶的情形，但由于原告未及时报案通知保险人，因疏忽导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
0: 在泗阳县人民法院还有一个事故后离开现场的案件，但是判决结果却不同，我们去看一下。
2: 2017年6月15日至16日，泗阳县的刘东驾驶货车时碰倒了一辆电动车，车上的人员跌倒后受伤，但是当时刘东并不知道自己碰倒了电动车，继续开车离开了事故现场约50米。受伤人员的亲属追到了刘东说明情况，刘东赶紧回到事故现场帮助救助伤者，拨打120以及垫付医疗费。法院还认为，从客观上，既然刘东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也就没有办法要求他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刘东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同时，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都可以确定，所以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了赔偿责任。
0: 这两个案件呢，实际上对于事故发生之后同样是离开了事故现场，一个呢判了赔偿，一个呢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不予赔偿。为什么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呢？
1: 第二个案件当中的刘先生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行驶不远，经路人提醒又迅速回到了事故现场，帮忙拨打了120也救助伤员，他离开的情形不属于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也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法院判决了赔偿。而本案中的盛先生虽然是单方事故，但他在有能力、有条件通知保险人的情形下没有通知，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抗辩是成立的，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盛先生的诉讼请求。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在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当时的一个现场的真实情况可能已经难以这一个去调查恢复啊。比如说，那么这一个司机他当时有没有饮酒啊，他有没有携带驾驶证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无法啊进行这一个调查这个取证。在这种面临着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下面，那么法院这种判决呢啊也是啊合法合理的。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有句古话叫不义勿犯谓之过失，又称无认识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希望我们在处理类似的事故时能够避免疏忽大意带来的后果。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赵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

0: 具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1: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0: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

0: FM96.1，FM96.2，FM96.3，FM96.4，FM96.5，FM96.6，FM96.7，FM96.8，FM96.9，FM96.10，FM96.11，FM96.12，FM96.13，FM96.14，FM96.15，FM96.16，FM96.17，FM96.18，FM96.19，FM96.20，FM96.21，FM96.22，FM96.23，FM96.24，FM96.25，FM96.26，FM96.27，FM96.28，FM96.29，FM96.30，FM96.31，FM96.32，FM96.33，FM96.34，FM96.35，FM96.36，FM96.37，FM96.38，FM96.39，FM96.40，FM96.41，FM96.42，FM96.43，FM96.44，FM96.45，FM96.46，FM96.47，FM96.48，FM96.49，FM96.50，FM96.51，FM96.52，FM96.53，FM96.54，FM96.55，FM96.56，FM96.57，FM96.58，FM96.59，FM96.60，FM96.61，FM96.62，FM96.63， 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这每到秋季啊，大家对养生的看法就是进补贴秋膘，那往往家庭中的大骨头汤、鸡汤和滋补的药材不断。但是现代人啊更趋于肥胖，而且物质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同时真的是需要进补吗？而且如果秋季进补的方法不对，反而会让身体越来越肥胖和虚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医专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肥胖与秋季养生。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常见老年疾病和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甲亢、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痛风、痤疮、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病症。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琳，你好。
0: 欢迎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这一到秋天了，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秋季进补来年打虎嘛，很多这个朋友啊家庭里边都往往开始炖一些骨头汤啊、鸡汤，或者是选择一些滋补的药材来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滋补。但是现在发现很多人啊，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水准一直在提高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一些肥胖的身材的人，他适宜进补吗？或者说这在我们在秋季进补是不是也是有选择的？应该说现在很多，我发现很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好多这坐办公室不常运动的人，多少还是有一些这种肥胖的体征的，是吗？
1: 对，这个我们说进入秋天了嘛，贴秋膘，这个秋季进补来年打虎，这对于一些这个一到夏天饮食不好，胃口不好，这个夏天呢就说即使没病入夏三分虚嘛，这体质不好的到了秋天了可以适当的进补一下。但是这个秋补贴秋膘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说有体重超重的或者体重肥胖的这些人，你如果再去刻意的进补，多吃一些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那么你这个体重就更容易长了。本身这个秋天呢和冬天体重就容易增加，所以贴秋膘的人，这个注意秋季进补的这些听众啊，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有好多人是不适合过于进补的。
0: 是，现在看到特别是坐办公室的这种人群也是非常的多，看到很多人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量的减少，特别是可能新陈代谢的这个降低吧，很多人这个腰围是越来越突出的。但是同样很多朋友不太在意，哎，这腰围越来越突出了，那我这不算肥胖啊，我只是腰上有这么一圈肉，并不属于跨入肥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什么叫做肥胖呢？它是一个什么制定的标准呢？
1: 这个肥胖主要是指的这个脂肪在身体里面的组分啊占的比重太大了，就脂肪的含量太多了。这个肥胖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肥胖也和我们的身高，就体重和身高也是有关系。就同样的体重，你都是160斤。哎，这个人1米8，你才1米5， 肯定1米5的人就太胖了，是有一个指标叫体重指数，也叫体脂指数。
2: 嗯，
1: 体重指数呢，就是用你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你比如说你是80公斤，你1米76，你就用这个80除以1米76，1.76，
2: 嗯，
1: 再除1.76，
2: 嗯，
1: 得出的这个数叫体重指数。体重指数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健康人应当在18.5到24之间，或者我们记成18到24之间。
2: 嗯，
1: 如果你最后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米数除2次，得出这个数超过24，但是呢不超过28，
2: 嗯，
1: 我们就说你是个超重的范畴。
2: 哦。
1: 如果得出这个数呢超过28了，就是肥胖了。比较健康的呢应当在低于24大于18。低于18就是一个低体重了，就过于消瘦了。
2: 嗯，
1: 也是一种不健康的这么一种状态。
2: 嗯，
1: 对，
2: 是。
1: 但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腰围，这个腰围呢对大部分人来讲，男性的这个腰围往往稍微就偏大一点。就是一个健康男性的腰围最好不超过85厘米。
2: 嗯，
1: 这个女性呢这个腰围最好不超过80公分，80厘米。如果超过这一些，你就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嫌疑啊，最好就算一算你的这个体重指数。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腰围也可以算出这个肥胖的指数来，但是我发现现在肥胖的类型还是挺多的，有我们说这种腰腹部肥胖型的，但也是有这个表现在像臀部就是下半身肥胖的。 这个肥胖的类型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就是身体带来的危害也不一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这个肥胖呢，主要是从这个表型上来看啊，分两种。一种就是一个向心性的那么一个肥胖，以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以腰围的这个增粗为主的这么一种肥胖，也叫苹果型肥胖，就像那个苹果一样。那么还有这个周围型肥胖的啊，胳膊粗腿粗屁股大，它就像那个鸭梨一样，上头细底下粗啊，主要是个大屁股腿粗，这种呢是个周围性肥胖。那么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的人相比，这种肚子大腰粗的这种中心性肥胖的对人的健康的损害更大，就是腹部这种脂肪的这种堆积，它对人的害处就更大。
2: 哦，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腹部有肥胖的话，也有可能我们身体里 的这个脏器它的脂肪也是超标的呀？
1: 对，因为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主要是你比如说这个皮下一捏这个肚皮啊很厚，他们这脂肪组织啊本身就会有一些分泌功能，分泌好多的这些炎性因子，这些炎性因子呢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那么血管是无处不到的，那么对人的损害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损害。
2: 是。那像是这种您前面介绍这不同类型的肥胖，他们是怎么引起的呢？
1: 我们走在街上也好，或到好多的这种场合，这个体重超重和肥胖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啊，各个年龄

0: 跟这个经济水平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经济是个大发展，这个人民的收入都提高了，这个吃得好了，那吃得好了表现为就是我们有足够的这种食物，而且呢蛋类啊肉类啊这种高脂肪的食品这个摄入的多了，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力的消耗 相对降低了。现在各行各业的自动化程度都提高了，无论是在工厂的车间里还是在农村的田野里，各种各样的机器各种各样的自动化设备都被广泛的使用，所以我们消耗的少了。我们这种出行的条件也改变了，我们济南呢正在修建地铁，也能说地铁已经开始应用了，有地铁， 有公共汽车，有私家车，这个真正自己在步行啊，在骑自行车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这种高能量的摄入低能量的消耗就导致这个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身体之内，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胖了，就像这个水池子一样，你进来的水多，出去的水少，这个水池子很快不就满了吗？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呢，
1: 就属于是一个高能量的摄入低能量的消耗，这个能量就进的多出的少，所以胖人就越来越多。是，就是已经不平衡了是吧？
0: 对。
1: 那像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我年轻的时候不胖啊，为什么反而随着年龄增长也是越来越胖呢？也是跟这个除了这个体能的消耗有关系，因为原来可能
0: 活动量不是特别多，现在依然不是特别多的话，这个身上的肉可是长出来了呀。是这样，这个一方面呢，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一个人他的社会角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年轻人呢，相对而言活泼好动，各种负担相对小，活动量应当相对的会多一些。而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各种负担会越来越重，
1: 也能说它
0: 静坐的时间相对会更长，活动的时间也短了。另外一个就代谢的一个变化，就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代谢会逐渐的减慢，它的表现呢就是包括心率啊，包括体温啊，包括好多个方面，就是虽然你同样的活动量，同样的进食量，但年龄增加以后，这个人的肌肉的含量会相对的减少，而脂肪的含量
1: 会相对的增加，所以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肥胖的这个比例也开始升高了。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一点，是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新陈代谢降低，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这个肥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另一种就可能和我们的这个运动量不够，我们的摄入的热量超标
0: 有关系。那像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新陈代谢降低了，我们还有办法能让它加快吗？这个可以适量的做一些运动，通过运动呢能够改善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有意识多走走路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对人的这个代谢会有一定的改善的。
1: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肥胖和秋季养生的关系。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8-6164866 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和866 这个身体健康就而言来说是极大的危害呢？
0: 是这样的，这个有好多人认为啊，我没有病，我只是胖点，胖点我又不难受，我为什么还要管它呢？
1: 嗯，
0: 其实这个肥胖对人的这个危害非常大，因为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在尤其在古代没有充足的食物，肥胖也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很多人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肥胖的，根本就吃不饱，怎么可能肥胖呢？
1: 嗯，
0: 所以在古代，在食物不充分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个偏胖了以后代表着生活比较优越啊。但是到现在这个随着经济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啊，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这种改变，肥胖的人多了，各种慢性的疾病也多了，所以有很多研究呢就研究肥胖跟各种慢性疾病的关系，就看这个肥胖到底有害没害。很多研究发现，就即使你没有到达肥胖的这个标准，所谓肥胖呢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了，你只是超重的这个阶段，就是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的这个时候，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病率就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包括呢这个一些关节的问题就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肥胖啊不是个没病的状态，这个肥胖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疾病。
1: 嗯，
0: 那么应当说是在教科书里，在疾病分类里都有这个肥胖这一个病，所以一定要对肥胖啊给予高度的重视。
1: 嗯，
0: 即使你现在血压不高，血糖正常，尿酸也是正常的，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长期的肥胖它是有可能增加一些疾病发生的几率。不是说你胖了100%的一定要长哪一种病。那么既然它几率增高，你怎么知道就一定不是你呢？所以还是要给予重视，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家基因好，我胖我不长病，那么这个病能长在别人的身上，也能长在你的身上，说尽量的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型，健康的一个体重比较好。
1: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发来问题，问到孙主任说，体脂数是22.4，是一位女性，今年是36岁了。这体脂数我看是没有问题，是不是？您刚才说18到24属于正常是吧？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年龄女性吧，她就是很容易发胖，但是又想就是说是在这个年龄吧，应该选择特别是进补来补补身体，但又害怕肥胖，请问怎么进补比较好呢？挺矛盾。其实这个问题也说很多适龄女性的心声了。
0: 这个同志呢，他的体重指数是22.4，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范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体重。他担心发胖，他既然能保持这么一个体重呢，说明他的生活方式基本还是比较健康的，要继续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啊，包括运动的习惯啊，继续保持啊。他为什么要进补呢？关键他没有说啊。这个对于补这个概念，应当辩证的来看，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补的。你没病你不虚，为什么还要补呢？这个补它是补虚的。那按照中医的这个理论，如果在疾病的状态之下，那么中医治病的主要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一个驱邪扶正，那么正气不足才扶正，那么有邪气侵害就要驱邪。那么即使没有病，从体质上判断，你是一个正虚的体质还是一个邪实的体质。比如有的人呢，他是一好生气，容易有肝气郁结，是个气滞的那么一个体质类型。有的人呢是一个淤血型的体质，有的人是一个痰湿内阻的。你像这些人就不一定需要补，就说这你到底需要补不需要补。一般的来讲，只要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二便正常，精力充沛，情绪正常，那么有大部分人有这样的状态下是不需要补的。那么到底你怎么，你如果说你判断你这个精力不充沛， 老觉着比较疲倦，哎，比较累，哎，你想补，那么也不要轻易的补，因为有些邪食的情况之下，也会导致一个人疲倦。那么有一些症状啊，就你出现累了、乏了，不一定就是虚了，可能是湿气太重的，还需要化湿呢，是吧？可能是个淤血状态呢，还需要活血呢。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进补。那么进补呢，当然对于这个确实体质偏虚，哎，老觉着干点活就觉着累，是吧？说点话都觉着乏得上，
1: 就有点亚健康。
0: 哎，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确实想就需要进补，那么最好找医生判断一下，你是个气虚啊，还是个阴虚，是吧？那么气虚呢就补气，阴虚要滋阴，气是属阳的，那么阴当然是属于阴的一方面了，补还要选对阴阳寒热，针对这个寒性的，你是需要滋阴啊，你需要温阳啊，是需要补气还是需要补血啊？不要轻易进补，最好 还是找一个中医大夫啊，给你帮你判断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主任做客直播间。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锋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锋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4: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3: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4: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3: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4: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3: 除了 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4: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3: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5: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2: 孙峰雷，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常见老年疾病和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甲亢、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痛风、痤疮、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病症。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讲这秋天到了，在饮食中我们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当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前面刚刚孙主任也说到了，其实 不单单是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应该说是运动的少了，吃的更好了，那同样其实还有一种压力胖，就是说是随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的增大，很多人在有这种压力的同时，这个身体慢慢的出现了一种就是亚健康的状态，这种人往往也有一种肥胖的这么一个表现，是吗？
0: 对，就原来有一个词叫过劳肥。
1: 过劳肥。
0: 过劳肥。你比如说有一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到工作单位以后，发现工作不到一年体重暴涨，它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一方面呢，这个上学期间肯定在这个营养各方面不如上班的时候更好，上班以后自己有独立的收入，经济上独立了，各种场合多了，吃的多。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班以后年轻人的压力比较大，比较紧张，面对一个新的岗位，这个有些工作上不是特别的熟悉，天天的工作的量呢也特别的大，那么这种压力会刺激食欲，会促进他吃东西，那么吃零食啊，或者这个有的人甚至夜里起来吃东西，很快长起来了，再加上没有时间运动，所以很多刚刚上班的这个年轻的上班族，这些人这个群体一定要注意预防肥胖，这个一旦胖起来以后，就长肉容易，想掉两斤肉很难，减肥是很不容易的。
1: 是。那特别像这样的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过劳肥，好像这样的体质去减重的话更复杂，是吗？
0: 对，这除了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之外呢，要主动的减压，要有一定的渠道释放这种内心的压力啊，因为过高的压力会导致人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的应激的状态之下，还会导致人的体内的各种激素水平分泌的异常，那么会影响人的这个体重啊。
1: 是。那前面也说到，到了这秋天，那很多俗话说就是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嘛，特别是依照祖国医学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理，那很多朋友认为就是秋季应该是可以适当进补的，但是在秋季真的需要进补吗？怎么去进补呢？哪些人需要进补呢？这样还得去辩证对待，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脾胃不好，尤其冬天呢，吃凉菜比较多，整个环境也偏寒凉，这些因素对人的脾胃确实不好，也确实有好多人到了夏天以后食欲下降， 体重下降，然后精力呢不充沛，那么这样呢到冬天以后可以适当的进补。所以适当的进补，我觉着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蔬菜、时令的食物啊。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各种瓜果梨桃都丰收了，那么可以适当的应用。由于秋天入秋以后啊，这降雨没有这么多了，这个应当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也没那么高了，秋燥嘛，所以多吃一些这种像梨啊、苹果啊、桃啊，这些都可以，但不要应用太多。那么有的人偏寒， 怎么算是偏寒呢？
1: 嗯，
0: 就是他吃凉的东西不舒服，有些水放的稍微凉一点，那么他就不敢喝了，喝了以后会肚子胀啊，甚至肚子疼啊，胃里不舒服的人啊，这人往往是偏寒那个体质。
1: 嗯，
0: 就是喜欢温暖的环境，喜欢吃一些比较热的这种食物，包括一些水果吃的多了以后呢，他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那么这些人呢就适合温补。所谓温补呢，就可以吃一些偏温的，偏热的这种食品。
1: 嗯，
0: 比如说到了这个秋天啊，可以炖个羊肉，涮个羊肉，吃点核桃，就吃点偏温的这种食品，就别吃太凉。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好上火，好上火，比如容易口舌生疮，容易脸上长疙瘩，那么喜欢吃凉的东西，那么吃热了不舒服，他吃点凉的觉得爽，觉得舒服，喝杯冰啤酒，觉得畅快。像这样体质的这种人，他往往是偏热的。那么偏热的这个人啊，往往是大便偏干的。偏凉的人呢，就寒性体质的人呢，往往大便是偏稀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偏热的这个人，你尽量就不要补了。如果要补的话，那么热性体质的人就需要清补。清是三点水加一个清天的那个清。需要清补。怎么清补啊？要清热，要补阴，这是一个清补。如果你再温补的话，那他就更上火了，他就不舒服了。
1: 嗯，您刚才说到两种，一种是温补，一种是清补。那您能给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清补和温补都哪些食物是清补，哪些食物是温补，怎么个补法吗？
0: 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你比如说姜就是一个偏温的那么一个食品啊。那么我们在熬稀饭啊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点姜，那么这个姜对于说有脾胃虚寒的人，
1: 辛辣呀，感觉
0: 这种辣的东西容易发散，容易散寒，容易暖脾胃，姜就是一个偏温的。比如说肉桂，肉桂呢，因为我们这个肉桂是一个一味中药了，但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味中药。这个还包括这个茴香，那么茴香我们也是可以入药的啊。那么茴香呢，知道也是一种调料啊，我们十三香、十几香的这个香料里面经常用到这个茴香。
1: 嗯，
0: 你所以说我们姜啊、茴香啊、肉桂啊都是偏温的，偏热的。那么你像这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在熬汤的时候，在炖汤的时候，那就可以适量的加。对于寒性体质的人，可以稍微多放一点。那么本身就容易上火的人，你再放一些桂皮啊，一些这个姜啊，包括这些小茴香啊，包括这个花椒啊，它就更上火了，就不适合了。偏寒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喜欢这个喝粥，那么小米它就是微凉的。
1: 小米是微凉的。
0: 微凉的。它就可以清虚火。包括有一些中药，有些养阴的中药，石斛，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石斛，铁皮石斛，风斗，它呢就是养阴的，有一定的清补的作用，它就适合有一些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人。
1: 是。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先来接听热线，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3: 喂，你好，主持人好，孙主任好。
0: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啊？
13: 我就是那个桥本，我想问问孙主任个事儿。
0: 您说。
13: 那个孙主任，我就是桥本吧，就是那个 TSH 就是不正常嘛，不是哈。然后我不是吃的优加乐嘛，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心率老快。那个心血管那个在90看，他就说哎你甲状腺，我说哎我就去了，完了以后我又还是上省立院问那个，他说要不行你，我不是半片吗，你半片分两次吃。
0: 对，
13: 哎我每次都忘了，我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得了耳石症了嘛，我又吃，哎呦弄得我就给减了一点哈，我自己就减了，减了以后我今天去上省立院化验了一个吧，倒是正常，但是就在他应该是 T TSH 那两个都正常。
0: 对，
13: 就是副甲状腺素吧，就是它省立院是0.27到4.2正常。
0: 你是多少呢？
13: 我是4。
0: 哦，就正常范围偏高一点。
13: 我是不是，哎，正常，我是不是减了一点不行了？我今天又吃半片了。
0: 嗯，
13: 我不是有时候好像心率快，就是我心率平常都60来次吧。
0: 对，
13: 我一到那个80多来次，就是
0: 就觉得心慌，
13: 70几。
0: 嗯，
13: 我就哎呀，就挺不舒服的。
0: 嗯，
13: 我想是不是吃这个吃的，我今天没办法了，我今天还是吃的，我就抽完血又吃半片了。
0: 嗯，
13: 今天也没觉得怎么着。
0: 对，
13: 不是，就是也没觉得心慌，是不是？哎呀，反正我觉得好像不大得劲儿。我问问你，是不是得一直吃下去啊？这个药？
0: 是这样。您多大年龄？
13: 我65。
0: 啊，65岁了，听你声音很年轻啊！啊，
13: 是吗？哎呀，
0: 是是，
13: 我身体很不好。
0: 你体重呢？
13: 我体重挺轻的，你看我1.66米吧。
0: 嗯。
13: 我才不到100斤。
0: 啊，就是你不胖。
13: 哎，我就偏瘦，
0: 血脂、
13: 胃肠也不大好，
0: 胃肠还不好，血脂高吗？
13: 我那个血脂吧，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反正是那个肝，就是那个叫什么，在今年查体
0: 甘油三酯，
13: 就是那个总胆固醇和那个总胆固醇还可以哈，
0: 嗯，
13: 基本上正常，就是低密吧，高的也不是很多，还可以，
0: 嗯，
13: 就是临界线高一点儿，
0: 对。
13: 我上次查的那个肝酸也行哈，也高一点。哎，我这回一查不行了，我这不是，我前两天是不是头晕没大锻炼，那肝酸成了又高了。
0: 嗯，你除了桥本氏病，
13: 1.8吧，0.5到1.8哈。
0: 哦。
13: 我从来没那么高过，哎，这回一查甘油三酯成了4了。
0: 啊，也高了。那你除了这个血脂异常之外，除了桥本氏病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3: 其他就是胃不大好，浅表性胃炎。
0: 血压呢？
13: 血压正常。
0: 血压、血糖、心脏都没事吗？
13: 心那个血糖也正常。
0: 嗯。
13: 那个完了以后就心脏吧，有时候我就觉得
0: 除了心慌之外，有没有胸闷啊？有没有冠心病啊？
13: 冠心病倒没有。
0: 没有。
13: 完了以后我就不是，我是那个胃肠不好吧，
0: 啊，
13: 老打嗝，打嗝以后就左胸疼，我就是做心电图检查那一套，他又做了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彩超什么东西的，他说没事儿。
0: 嗯。
13: 没事儿，反正有时候我就好那个。就和心慌啊，是就是不得劲儿，好比一生气干嘛的，就心脏不行。
0: 哦，
13: 基本上就是胃肠不好。
0: 嗯，
13: 那个再就是这个桥本，哎，个桥本弄得我的反正是颈椎不大好，也头晕。
0: 嗯，
13: 那个就是我，当然我性格不大行，就是有点着急。
0: 嗯，
13: 那桥本不是性格不着急吗？我那意思我是终身吃药，还是是不是有什么中药可以给我调调？
0: 是这个样。这个桥本氏病啊，它有几个阶段，有的人一开始表现为甲亢。时间长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成了一个加减了。加减呢，就 TSH 如果高的话，应当补，就是补一些补一定水平的优甲乐是对的，可以吃点。当然，吃这个优甲乐是不是吃，还要参考这个他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没有合并的疾病，有没有甲状腺结节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13: 啊，我们甲状腺结节我没有。
0: 还有一个呢，就看能不能耐受。再一个，你这个状态呢，
13: 哦，
0: 就是说你有桥本。你这个促甲激素水平偏高，你补了半片优甲乐，
13: 嗯，
0: 你有的时候心慌，那么你需要判断，就你的这个心慌是否真的跟你吃这个优甲乐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他没有加减的，没有用优甲乐的人，有的人也会心慌。所以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啊，建议你再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就是你用着这个量的这个左旋 T 四。然后呢，你甲状腺功能基本是个正常范围之内 ，T3 T4 并不高。
13: 啊，不是，我就是我没今年做，
0: 嗯，
13: 我是去年做的那个24小时的那个，
0: 动态
13: 就是 Holt 哈。
0: 对对对。
13: Holt， 他说他没事儿呢。
0: 啊 ，Holt 也没有问题。
13: 哎，
0: 所以你这个你说是个瞬时的心率突然高点，可能有很多因素影响，情绪啊，包括少数情况的颈椎病的一些类型啊，也会影响心率的。这个你建议你吃着半片，你就注意观察，是不是真正加了量以后就是心慌。如果有这种情况它不耐受，你可以适当的减减量。你怎么减呢？你比如你一天吃1/4片，一天吃半片，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可以观察。当然吃中药呢，对于加减的病人，就如果说你服用了这种补充了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一个很合适的范围，没有任何症状的话， 就不需要再吃中药了。但有的人，他用了这个甲状腺激素，补充的量也很合适，但仍然有不适的症状，那么就可以用中药来调理调理。但是你用了中药，
13: 这个不用用中药了。
0: 对，你可以用中药调理调理你那不适的症状，但是你用了中药之后呢，也不要去追求一定要停用这个优甲乐。
13: 哦。
0: 不要把服用优甲乐作为一个负担。
13: 哦，
0: 嗯，
13: 我就是反正有点紧张，到时候一弄一难受就想多。孙主任，你是哪个医院的？我没从头听，我
0: 是山东省中医院，也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是老年病科的。
13: 省中医是吧？
0: 我是老年病科的。对对对，嗯，省中医就是。
13: 老年病科挂，你叫孙，得说名字吧？
0: 我叫孙风雷，丰收的丰，打雷的雷。
13: 哦，你在东院西院呢？
0: 东院西院我都有门诊，在西院呢是三下午上的门诊，在东院是周一下午。
13: 哦，好嘞，谢谢你孙主任。
0: 但是挂号呢，我不在内分泌科，我在内科杂病。
13: 我就挂内科杂病是吧？
0: 对对对，能找到我的名字。
13: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嘞，
13: 我等着去看看去。
0: 您放松，
13: 我挺相信中医的。
0: 中西结合应当效果更好。
1: 嗯，
0: 对
13: 对
0: 对，
13: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您好孙主任，也是位女性朋友，30多岁，身体很虚，休息不好，压力很大，经常是左半边的头疼，然后嘴里经常长溃疡，有时候感觉嘴里没味儿，感觉发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调理吗？
0: 是可以的，就是经常嘴里发苦，经常头疼，这个你像这种情况就像是就是火气偏旺的这么一种表现。
1: 火气偏旺，
0: 对，中医往往就是清一清这个心肝之火，
1: 适合清补了是吗？
0: 适合清补
1: 啊。
0: 你比如说咱有一些食疗的方法，到了秋季好上火的，比如眼睛容易发干发涩，嘴里容易口干口苦，大便也容易偏于干燥的，那么就可以用一些清补的办法，可以用点桑叶啊，菊花来泡茶，来泡茶喝水，喝茶，桑叶茶、菊花茶或者都用点，再用点竹叶，桑叶呢，那么可以清肺火，那么菊花呢可以清肝火，用点竹叶啊，正有开方我们叫淡竹叶，淡竹叶呢可以清心火，那么心肝肺清清火，对于火气偏旺的人，就比较适合，这个老师也可以先试试这些办法。因为本身这个菊花呢很多市场就能都能买到，那么在药店里买最好，桑叶呢本身可以入药也可以做茶，这一些都是很平和，用量不用太大，用上6克，用上9克，到了秋季就要是一个是要预防上火，预防着凉，要防燥邪啊，要注意这一些。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菊花、桑叶和竹叶都是就属于比较性平温和的，适合这种比较偏火旺的朋友，代茶饮。
0: 这三味呢，就桑叶、菊花、竹叶，它都是偏凉一点的。
1: 哦，偏凉一点的。
0: 又不是特别的寒。比较安全。
1: 那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体质的朋友，就是说是也有火，平时经常会有眼舌生疮啊，或者是有火气呀，而且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燥火比较旺，但有可能又脾胃特别虚，或吃点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一沾凉就会不舒服，有这样的就是综合这种体质的朋友吗？比较复杂的，
0: 确实是有的，
1: 也是有。那这种怎么调理呀？
0: 对，就是这个人体啊，它非常复杂。它有的人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寒热一个字都能概括的。你比如有的人口舌生疮，但是呢，他腰、他的腿凉得很。那么中医说这个人是一个上热下寒。是一个上盛下虚。那么你治的时候就应当寒热并用，那么清上热还得温下寒。你比如中医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焦太丸，太呢是泰山的太，焦就是交通的焦了， 那么有的人呢，他是一个肾水不足，心火偏亢。心火为什么亢了？就是因为他肾水亏了，水不能制火，他表现是底下是个偏寒的，是个虚的，因为肾主下焦。那么心火呢，心火容易上炎，那么他口腔溃疡啊，好着急，好上火，好睡不着觉啊。那么这种人群呢，清心火用点黄连，然后还得温暖下焦，他不是腰凉腿凉吗，用点肉桂，但是要清火的量稍大一点，就黄连的量大一点，肉桂的量小一点，那么我在临床遇到这种情况，好用这种方子，黄连我好用12克，肉桂呢用6克，这种方法中医叫交通心肾，然后叫引火归元。他们要明明上火，你为什么还用肉桂呢？这个肉桂是温暖下焦的，那么让飘在上面这个虚火到温暖这个下元，温暖下焦，就会让这个人腿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然后呢口腔也不上火了，上面不上火了。
1: 也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体质的朋友就可以用这种黄连和肉桂，
0: 寒热并用的，
1: 寒热并用。
0: 那么中医还有一个方子，叫做这个半夏泻心汤。这个中医说的这个心啊，老百姓说我心口疼，他有的人呢就是心脏的问题，有的人是胃的问题，就是胃口这个地方，心下边这个位置，中医也叫，就是老百姓都叫心口。半夏泻心汤，这个心它也泻的这个胃火。他有的这个人呢，他是寒热错杂的，既有寒的一方面，还有热的一方面，那么用药的时候就要寒热并用了。说半夏泻心汤也是经常调理寒热错杂的那么一个方子，说里面既有黄连还有干姜呢，黄连呢就清你这个火，那么干姜呢就温你这个寒，就寒热并用了。对，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这种就可以作为代茶饮使用吗？
0: 半夏是有小毒的一个药，那么在用，对，在用量上包括在一些配伍上是有一些讲究，那么我在节目里经常推荐一些药物，就刚才所说的，你像这个桑叶菊花，最好我们作为这个膳食调养的话，你经常用，要选择这一个就是比较温和的，最好是药食同源的，你即使是吃的时间长一些，甚至用的稍微偏了一点，不是特别正确，尽管它的作用没那么强大，但是它非常安全，首先要保证安全，说要中药方呢，最好你不要听了一个节目或看了一个节目，马上就照单抓药，你就自己就吃，这个以身试药不安全，还是让这个中医给你把把脉，看看舌头，问一问，辨个证，出个方，这样最好。
1: 是。那还有一点时间，这样孙主任您也给我们推荐几味，就是像是在这个秋天既可以防燥又可以去火，同时既能温补又能清补的几样食材吧。
0: 食材的话，这个季节
1: 药食同用的这一种，日常生活中朋友们可以取之就用的这一种，比较好的，
0: 可以。你比如说如果你血糖正常，这个你可以熬点这个冰糖莲子啊，这个莲子呢，既有补的一方面，那莲子里面那个芯儿，就莲子芯其实是可以清的，冰糖是偏清的，可以冰糖啊，莲子啊，再加个适量的其他的大枣啊，米啊，可以熬粥，是吧？可以清心，可以补肺，比如还有一个食材叫百合，百合是个药食两用的。百合呢，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可以做百合宴啊，百合可以熬粥，你选点百合，选点红枣，选点莲子也很好。在这个季节呢，那个水果里面常见的就是梨，我们山东呢，我们莱阳梨、阳信梨都是非常好的品种。
1: 梨是不是偏寒一点呢？
0: 梨是，对，稍凉一点，适量用是可以的。对于只要是体质不是特别的寒冷的人，在秋季适当的多吃点梨有好处。如果你是个体质偏寒的，就吃水果胃肠不舒服，这个梨可以炖一炖，可以炖点梨，尤其是到了秋天啊，好干燥好咳嗽的人，那么在炖梨的时候呢，可以加点川贝，川贝不要用太多， 3到6克就可以，因为川贝现在比较贵，
1: 嗯，
0: 价格比较高啊。那么在夏天，这个平时这些朋友可能就有这个慢支啊，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
1: 嗯，
0: 可以用这个梨把核掏掉啊，然后用上3克或者6克的这种川贝，把它砸碎了以后，放到这个梨，这个梨核里，这个已经掏掉了嘛，放到里边去，
1: 嗯、
0: 可以炖一炖啊，炖炖可以喝汤，可以吃梨，
1: 嗯，
0: 哎，然后就可以润肺，可以化痰，可以调补。
1: 嗯，是。那您推荐的这几味食材，其实就是针对于各种复杂体质的朋友们，都可以少量食用。
0: 都可以少量食用，都没有问题。
1: 是，特别是在秋季，又是个丰收的季节，然后蔬果瓜菜都是，应该说是现在都已经下市了。
0: 对。
1: 所以说，虽然好吃，但是也要量力而行，看看自己的脾胃啊，自己的身体体质是不是适合。足量的吃这些东西啊，
0: 你比如说我们济南产核桃，
1: 嗯，
0: 现在鲜核桃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可以买点核桃，砸开以后呢，把外边那层薄皮去掉，确实非常的这个好吃，还非常的香。
1: 嗯、
0: 这核桃又可以补益肺肾啊，
1: 嗯
0: 也叫胡桃嘛，
1: 嗯，
0: 也是补益作用比较好的那么一种，叫做坚果。
1: 嗯，是
0: 可以选用，
1: 是，所以说秋季进补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当然，如果说是想进补的话，还是随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做选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养生知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3: 现在是晚上7点，
2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5: 奋斗乡村，
2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5: 青岛调频94.4，
24: 淄博调频90.0，
25: 德州调频104.7，
2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6: 专业的讲堂，
2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6: 实用的讲堂，
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却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与时代同步，带头搞土地集约化经营，农业全程机械作业，水稻机插秧，跨区作业，兴办农机合作社，成立家庭农场。近20年来，他的家庭农场经营土地230多亩，累计产量近450万吨。他建立了无人机植保大队，带领10个无人机组，负责周边农户小麦的一盆三房3000多亩。他痴迷科技知识，参加四川农学院函授班学习，并获得大专学历。他就是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归昌乡陈庄村的陈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龙的故事。陈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5: 陈老师欢迎您哈。
7: 经营土地200多亩，托管土地2000多亩，他忙得过来吗？做厨师让他赚了钱，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可他却为啥放弃体面挣钱的工作，回家种起了地？
5: 陈老师，我听说您现在是托管着2000多亩地，是吗？
6: 是的。
5: 您这是给谁托管的？
6: 一是呢，是给这个周边这个出去打工的人，就是地很少的人，给他们这个搞这个农业托管服务。技术托管这块，第二呢，就是给他们有个农户吧，我们说就是说一个叫，就是有算小规模的吧，这种人家是搞这个托管，这两个方面托管的。
5: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您是做的这个农业生产环节的托管哈，这具体来说是一种怎么管法，怎么托管？
6: 我们临沂市郯城县是鲁南粮仓，也是一个全国的产粮大县。它的水稻面积呢有接近40万亩，主要是种植这个粮食作物，那就是小麦水稻，大多数都是种这块这个小麦水稻。我们这边呢就是呢，以小麦水稻种植为主。我给他们搞这个呢，就是有两种这个托管，就是呢有的人呢确实呢就是像什么，就是我们村里面啊和周边的人呢，这个有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还有一种是这个老年人，他在家种地。这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就叫实现，就是呢全托管。怎么全托管呢？就是地是他的地，从种到收，其中包括这当中的这个防治病虫害，我是来全程的给他托管，这样就是全托。我们老家说那就叫全程托管。第二部分呢，有一些这个在家就中年人呢，他这个这块呢，我们只是给他搞一个农村呢，就是他需求什么这个关键时候托管，我们怎么给他来托管就行了。比如方说我们给他带育秧、育稻苗，就是说，第二呢，就是我们给他可能搞无人机飞防植保这块，最后可能呢，就是搞的就是我们再呢给他实现这个呢联合收割，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呢集中化来给他们购买农资，在我们种地来说哈，降低成本啊，就等于了提高收入，就是我们给他呢，就是集中化，像我们这个。我成立一个郯城县农民发展协会，我们农民啊抱起来一块抱团，然后呢去和这个农资经销商，比方说农药了、肥料了、种子了，这几块我们购买量一大，然后他们这个农资经销商呢就给我们用这个优惠政策，这样就是也是一起降低成本，这也是就是说也是一个托管
5: 一种方式
6: 的一类吧。
5: 对，
6: 一种模式吧。
5: 对，刚才您说的第二种算是半托管吗？
6: 对，他第二就是一个叫半托管，因为他们家里人呢有这个能力，比方说这家里有一个插秧机，是吧？我们就不去给他插秧了。
5: 对，
6: 是这种情况。
5: 全托怎么跟农民分成呢？打下来的粮食都给他们，然后他们给您一部分的这个服务费吗？
6: 这个全托就是什么意思吧？地我给他种，他给我服务费，粮食是他的，就是我们正常年份，如果还有现在我们农业这个生产这个保险啊。我们临沂做的还很好，我们最起码这个险让他买上保险， 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天灾这个情况，
5: 嗯，
6: 啊，基本上像我种植这么多年粮食了，因为一套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啊，确实我是从地里边这个种了20多年地，
5: 嗯，
6: 啊，从小块地到大块地托管自己种，到现在这个农业这个环节托管也有一个。

0: 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
1: 嗯，
0: 哎，完完全全这个在粮食这个产量上，应该没有天灾人祸，我们产量是不很保证的。粮食还是他去卖，然后呢就是给我服务费就行了。
1: 嗯，
0: 就是给我的各个环节服务费，他记上账，就是每次用多少钱，他自己签上这个确认单。
1: 嗯，
0: 是吧？我们农业生产服务性的保管费的就是确认单，
1: 嗯，
0: 认可。
1: 那一年这一亩地的服务费大概是多少呢？
0: 一年服务费啊，应该在包括机械啥，连农业只要是全程托管线的话，总的话费应该小米的种植成本应该在500-550之间。
1: 嗯，
0: 这个水稻哈，它是如果是全程托管的话，从种子到收割结束，我们这边应该在850-900之间。
1: 嗯，
0: 就这样的。
1: 您刚才也说说，通过他们把土地托管给您之后，您的这个粮食的产量一直在提高的。您的这个收获之后，他这个单产会比他们自己种植要提高多少啊？
0: 粮食产量也是应该比他们种植的，我们是一亩地搞出来80-100斤，这有希望的，这是有这个肯定的。
1: 嗯，这是全托管，那半托管就刚才您说的是，其实也相当于是一种订单式哈，就是农民点什么。您给他们这个提供哪一方面的服务，是不是？
0: 对，但是只要他去办托管了，我们也是始终是监督他的，因为我害怕他最后出现这个事。他如果他是办托管，在每个环节时候，我们也是电话去回访他。比方说他这时候该打药了，他没让我打药，是吧？比方说就是他让我种了，让我收了，让我怎么能，他说最后产量不行，他还有一些那，但是我们是始终是监督他的，我们是电话是始终就是等于是要一种呢监管他的。就是你这时候呢该打药了，啊，你该什么吃什么药，你一定买到正规厂家、正规的经销商去买药，你该打药了，啊，什么什么病防治，什么什么病虫害，我们出个单给他，让他抓紧去打药，也是起到一个监管作用。
1: 嗯，
0: 其实这种监管呢，就是多年的从最早吧，这种监管，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也就等于给老百姓一个信任感。
1: 嗯，
0: 哎，是逐渐，为什么当初你看我和你最早就是咱们这个聊的时候，就是我们从托管的时候就是给了。像困难户了，还有这个身体不好的人种植，慢慢这个就是口碑相传，然后它这个面积是逐步扩大，主要是还是信任感。
1: 嗯，
0: 对，我们起到监管，虽然我不挣他这份这个服务费钱，但是我们起到监督，还是达到他对我们认可，哎，是这样的。
1: 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半托管是我们的农民需要什么。点哪一项您就给他提供哪一项服务，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您还对他们有一个监督的督促的一个作用，是吧？
0: 对，因为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打坏了，他自己知道，但是周边老百姓不知道他什么原因，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成龙带着人给打药打坏了，还是怎么能，是吧？对他的这个粮食安全啊，还是有一定的想就是呢责任感。
1: 嗯，
0: 啊，是这块，
1: 这是一种自发的责任感了哈。听说您也是20多年前才回乡种地的，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0: 20年前呢，我是一个厨师。当时我是在淄博市张店区干的厨师，
1: 山东淄博是吗？
0: 对，山东淄博干的厨师。是一个厨师。
1: 您是郯城人，为什么会跑到淄博去了呢？
0: 我们山东齐鲁这个鲁菜发源地其实就是在淄博。
1: 嗯，
0: 就是在淄博。淄博的菜啊，
1: 嗯，
0: 尤其博山的菜啊，就是有一定这个鲁菜的代表性。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做的。我原来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就小时候算穷吧。也是为了吃，看到厨师那有好东西吃。
1: 嗯，
0: 哎，我就以后呢，我上好大学，那时候这种思想可能是落后吧，就是说上好大学不也是为了吃吗？反正这厨师这不就是，人在村里面跟老百姓办喜事办杯事的人，我们农村叫厨子，最起码厨子有菜吃有饭吃。
1: 嗯，
0: 上好学也不是这样嘛，不如去学厨师吧。然后高二，那是我学习成绩还很好的。我们是在五中上学，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还是我是在家里面是一个，我们怎么仨，我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我就说呀，你上哪学吧，我还不上，我就学厨师去，可以说到现在我已经48岁了，从原来就想着吃饭，到现在种好粮食，种出来优质粮食，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吃上更好的饭，也是为了吃饭，转的是，
1: 您说的
0: 真对，
1: 是的。没离开吃，都是为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吃饱问题。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家再种地呢？
0: 我父亲去世以后吧，因为我母亲一个人，当时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第二呢，照顾家里，我老婆一生孩子以后，来回

0: 后来呢也是并不是回来接着就种地的，后来呢是我又到县城那个找一个宾馆，就是那个我们坛城宾馆嘛，就是在那干着厨师，一边干厨师一边照顾家，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还是为了这个照顾家庭嘛，回在家。
1: 嗯，那真正开始种地是什么时候？就真正的开始？
0: 真正开始种地是就是叫00年初期吧。 那时候就是让我一边回家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厨师呢有修柏，就是修柏时候呢，我就回家看，但是我们就是村里面，我自己家嘛，就是6亩9分地，当时是6亩9，我弟弟妹妹呢，还有家和媳妇就6亩9分地，我种着的，还有人就是我邻边的地，他们里面不愿意种，我说你这地给我种嘛，我说这给你这粮食行。那时候国家没直播这块，就是口头协议。 还有这个周边的一些地，我就种了。那时候最开始，自从我自己6亩9到最后那19亩，就一边种着地，一边这个做的厨师，就是这样的开始做的。最后呢，是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广英农场嘛，也是种地，原来叫农垦公司吧，他也是种地的，就叫我到那去给做饭。做饭以后呢，我看人那么确实是农业机械化，比我们这个村里面高，就是从那慢慢就参考出来，就是还是一边种地一边做厨师，是这样的。
2: 嗯，
0: 真正。
2: 规模种地，离开厨师就是2022年，摘脱了，就是不再做厨师这行，就直接一心一意种地了。
0: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种地呢？
2: 忙不过来，因为那时候吧，一是土地零散，他就什么这面几亩地，那面几亩地，还有一个呢，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不高，还有我们现在的粮食场所都不高，就是确实很麻烦。你看平时种小麦时候很轻松，但一到收麦时候，一到插秧时候很繁琐，你这边再请假。
0: 老师请假也不好意思，哎呀，这就算了，一心一意投入这个农业生产上，就这样。
2: 那时候种地赚钱吗？
0: 怎么说啊？种地从我种到现在来说啊，真正种地来说不算挣什么大钱。
2: 嗯，
0: 反正很普普通通的，就是种地吧，就是没有什么种地多大挣的。毕竟那时候机械化程度太低了。
2: 跟你
0: 啊，你纯粹靠天吃饭。
2: 有时候都那麦子，你机械化不高不多，咱们收麦时候有时候被雨淋了，这都很正常发生的。还有一个粮食场所，那时候没有水泥厂，没有水泥地，哎，这个场所不好，然后我们这个也有损失的。是吗？那个时候我也想问您，就是那么多地，就您说的机械化那个时候也不高，您那时候家里头就靠您一个人种地吗？还有别人帮您吗？
0: 我和老婆和母亲。
2: 那你们三个人忙活着。 刚才你说的19亩，最后到了19亩地，也是很多了，很多。那时候按说就是现在啊，就是10000亩也不止那时候19亩，
0: 因为那个劳动量大，对吧？对，劳动量大，它这个是农业，想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机械化，就这块。
2: 晾晒场所，晾晒不及时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遇到过吗？
0: 一是我们收的麦子啊，它这个农场晾晒，它这个水分一高，以后它容易这个霉烂。
2: 没烂这块，
0: 地热的就是我们没有现在这个水泥场地啊，那时候是土堆场，我们一下雨以后啊，都是这个晾晒上，一沾泥了以后啊，很难看，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背了黑的夜的都要在看守它，啊，用雨布蒙上。如果这面下了那么晴还好点，如果连上几天阴雨，我们的小麦就出现霉烂了，啊，这都损失。
2: 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0: 遇过，我们还有在。 也是在这个常见霉烂过，也是还有在这我们正收割时候就收不及时，机械化程度那时候收割就少嘛，来不及收，那这麦子都成熟了，下几天雨，这麦子就是正在田间就长芽了，这也出现过，我也出现过。一旦有损失就收成这个挣钱就少了，自己赔了挣了，你得跟人家老百姓那个说，俺那口头虽然口头协议，咱们在社会上是吧做一个事业，也不能让人家得罪咱失去这个信任感哈，就是自己哪怕赔了也还得给人钱，也得给人家是吧，就这样的。
2: 啊，你只能自己去来忍受是吧？你该付出给人的，给人的给钱的，还得要对钱给人家，是吧？陈老师，我想问您，您那几年刚开始的那几年回家种地的时候，和您外出打工做厨师，哪一个挣钱多一些？
0: 还是当厨师挣钱？哪一个更轻松呢？种地轻松还是当厨师轻松？当厨师轻松。 因为我们在县城，我那个年99年，那时候我们在县城，我算我是属于一级厨师嘛，工资在800，连奖金带全勤什么的，这在900多块钱。那时候在900多块钱，也在县城也算一个不小的收入。
2: 嗯，
0: 那时候900。 结合起来就比我现在最起码不用吃自己的有保障，这块也还是算可观的那时候。
1: 嗯，你看那时候做厨师，相对种地轻松，赚的又多，对于您来说，在当地是不是也算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了？那时候，
0: 啊，最起码那时候自己在村里面先买上一个两轮摩托车，是吧？吃吃这点很那个的。然后那时候村民嘛，那时候路交通也是交通不方便了，想他们我们村想进个城，那是得骑自行车去进城，但是我是每天都能进城。这天骑个摩托车，
1: 嗯，
0: 后来这也是一个很体面的事，
1: 挺威风的一个事儿哈。
0: 对，那时候买个摩托车，每天都进城，他们要进城的，他们跟着村民要进城，那个年代时候村民要进城得好几天去计划，是吧？去买什么，怎么能到哪个商场？我那就是很轻松了。
1: 是，其实那时候家里有一辆摩托车，比现在家里有一辆轿车威风多了哈。
0: 哎呀，那时候摩托车确实骑出来很体面，最早的还是在村里面买的 BB 机。
1: 哦，
0: 也是，那什么他们一看到啊，干上厨师买个 BB 机，买摩托车也是很，哎，确实那时候年代也是穿的那时候那个大脚裤，也是很感觉很体面，自己感觉很体面。
1: 哦，您那时候还穿着这个喇叭裤，还挺时尚的，时髦的。
0: 那时候叫什么？我们村里面都叫骑的叫太子裤，宽裤裤，火那种，就是、
1: 啊、
0: 就是那种。
1: 也就是说您靠着厨师还是发家致富了的哈。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厨师又轻松，赚钱又多又体面，那种地又不挣钱还那么累，您为什么要非得选择种地呢？
0: 这也是当时怎么弄啊，就是我有一个韧性，就是我的脾气啊很倔，就是那个对于这个要是哪能事业啊很倔强。我说这地就这样虽然不挣钱，但是还得有人干这行。那个时候就是那村里面人都说，你看不能干了吧，是吧？你看种地，你看你当初你问我要地，我给你了，你现在你这地你又，是吧？你又不想种了。
1: 嗯。
0: 我最后和家里上家属也是说，你还是别干吧，你还是回城里干厨师吧，那样轻松，是吧？一个月也见工资，也不用筹资什么的，是吧？
1: 嗯。
0: 不是很好吗？
1: 嗯。
0: 是吧？你那时候我会雕刻啊，就是雕些像那些的萝卜啦什么的都会雕刻，我都会雕刻。然后你看你还能教教学员。
1: 嗯，
0: 多好是吧？
1: 嗯，
0: 是这种教教学员是吧？也是一份享受。我说你这干这个种地怎么弄？我说不行，他们越说这个地我种不好，我也得种，是这样的。
2: 县里推广机械插秧，成龙第一个报名。如此积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懒。成龙第一个吃螃蟹，大胆尝试机械插秧，却气得母亲要跟他断绝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就这个时候，就在您这个别人在劝您的时候，恰好你们谈成开始推广机械插秧了，是吧？
0: 对，我经常和他们说，我陈龙是个懒人，我什么事就懒人先做，我也好琢磨。还是那么说，农业的生产必须靠机械化，我第一个报名去搞这个机械插秧，我到底是看看怎么样。
1: 但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机械化的时候，您为什么就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0: 你就像就拿个普通朋友一件事来说吧，就是说这个人哈懒，怎么说呢，就好琢磨，就是说这个机械呀、
1: 嗯、
0: 你看就是说那时候最早我们家里面就是有一种叫手扶车嘛，你我就看到了，我一个小小的手扶车就代替多少人工。我们那个时候在打煤厂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没有车的时候，我像我家庭没有车，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就是拿着棍子在上打麦子，是吧？最后因为人家有手扶车以后，我们就是购买，也那时候也叫算，就现在来说叫购买人家服务了，跟人家打卖场钱。我就看到这个那么的小手扶车就能代替那么多人工，那肯定这个以后大型机械更得代替更多的人工，就这种触动了我、
1: 嗯。所以那个时候您就第一个报名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也遇到了很多挫折，最起码是我母亲。这对我很大的就是错误的看法。
1: 嗯，
0: 我母亲就看到他，因为嘛我们这个运营机械化插秧以后哈，他是科学种田，人家的科学这个密度是对的，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种植模式手插秧模式啊，传统模式呢它是夯距窄主距宽，
1: 嗯，
0: 我们这个机械化呢是夯距宽主距窄，这样会什么嘛，就是我们的这个通风性好，采光性好，
1: 嗯，
0: 啊，它是合理米值，
1: 嗯，
0: 群体大， 这就是由军企才有产量嘛。
1: 嗯，
0: 就是这样呢。然后我母亲看到我们的夯具这么宽，看不到，因为那个机械厂这个苗子又小嘛。
1: 嗯，
0: 他看一片空地，当时就骂我败家子，和我要脱离母子关系。
1: 嗯，这么严重吗？
0: 啊，就是这个地让你浪费吧，是吧？我也不再管你了，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嘛，就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多少天以后，等到半个月以后嘛，机械化，现在机械这个厂样半个月以后啊，很相当好看。我就回去帮母亲叫妻子车，把他带来看看，看了以后他也一看，哎呦，变化这么大，
1: 嗯，
0: 真没想象。然后最终到最后呢，到那时候正好产量又比这个手工厂样又高，
1: 嗯，
0: 哎呦，母亲呢就现在就是他不会再管我了，到现在他不再管我，无论你买什么机械他也不管我了，
1: 嗯，
0: 无论你怎么种他也不管我了，已经对我是很认可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是人家母亲不认可，
1: 嗯，
0: 是吧。我家属呢也是有事，当时也是最起码还是两口子商量嘛，最后家属也是从我这个这种韧劲，从我这种一如既往的想干好这种这个念头，
1: 嗯，
0: 就是思想，他也是默默支持啊，最后也就是做出来了。第三呢，就是我们村民啊，他们更是有种什么嘛，就是哎呀，你看拜佛吧，那来地啥样没有，当初也是在插秧之前，到收获之前这段时间，他们也是说什么都有，我也忍受下来，但最后用事实来说话，我是长宁县我们县城第一个实现机械插秧的，也是然后一个搞集中育秧的，然后最终现在我们长宁县可以这么说吧，长宁县买稻苗的他们都会找到我，因为我做的最早，我也做的最好，
1: 嗯，
0: 我的苗子越来越最好。再者就是最后呢，就是还是像我们村里困难户，包括那时候叫低保户，他们我们就无偿提供育秧，无偿提供苗子，这样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一些人品嘛，这个技术啊，这些都走出了今天。哎，确实也受到很多挫折，
1: 嗯，
0: 我想那万事啊都有开头难，这也碰过很多的壁，
1: 嗯，
0: 但是最终呢现在成功了啊，我们现在以我引领大家，我们长宁县接近36万亩的水稻吧，目前机械化插秧已经达到90%吧，
1: 嗯，
0: 因为有一块很多菱形地确实不能实现插秧，还有很多的涝洼地不能实现机械插秧，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就是引领了咱们县这个机械插秧提前了多少年。
1: 嗯，那么那一年的机械插秧，这个生产效率提高了多少？这个产量又提高了多少？
0: 比他们收插秧提高了有这接近200斤那一年。
1: 嗯，
0: 就是那一年也可能就是很注入，就是当时可能就是天意吧，就是
1: 天意，
0: 就是我们就长宁县就要走这个路子，就是机械化插秧。那一年确实比收插秧要高产。
1: 嗯，
0: 还那一年那个机械插秧啊，肥料的病虫害还少。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什么？说明就是机械化的合理比值是对的。最后这中间它就还是叫可耕种田的。那一年就大获成功，但是后两年又有一点什么原因吗？就是我们在育苗上，
1: 嗯，
0: 育稻苗这个经验不足，再失败不少。
1: 在育苗
0: 上能育出来那么多好苗子，就是当初还是什么？我们从多次的这种当初这种有一点失败的原因，逐步总结出来的经验，达到现在就是确实可行的这个育养模式。
1: 嗯，刚才陈老师说这个那一年育秧出了问题，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哈，就是我们这个机械插秧对于秧苗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它不像我们就原来这个人工插水稻，那个机械插秧它对秧苗它要育好秧盘，是不是陈老师？这块我不够专业，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我和大家是吧说一下吧，就是这个机械插秧，如果秧苗育不好，那我们就等于是不成功，就可以这么说，秧苗育好了，就是我们机械插秧成功的90%了，那剩下就是靠管理了，90%的育秧，10%的来管理它，后期管理，大田管理，这是就是秧苗如果育不好，它因为啊，还有一个嘛，就是我们普通的秧苗啊，它这点损失来，那点少也可也无所谓，但是我们以这个机械化什么，它的要求密度必须要厚。
1: 嗯，
0: 必须不能出现缺苗断笼。
1: 这样说可能对太抽象，是这样的，我们人工插秧是一颗一颗插到地里面的，那么我们的机械插秧呢是把一块儿，大概这一块是多大呢，陈老师？
0: 30宽60长。
1: 30宽60长的这么一块儿。对，这么一块秧盘，这个秧盘上面育的全是我们的秧苗。比如说机器再去抓这块秧盘的时候，如果这块秧盘它没有紧密度，没有弹性，一抓散了，那是插不到地里去的。必须是一抓能抓起这整块的秧盘，秧苗不散， 然后我们才能把它种到地里去，是吧，陈老师？
0: 是的，如果秧苗散的话，你就会这个机械化就会出现这个缺苗、断笼。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最后达到这个，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水稻的群体不够。
1: 对，所以、
0: 就是群体不够，就导致产量可能要减产。
1: 要减产，那我们要再去补苗干嘛的？其实更费人工，是不是就达不到我们机械插秧的目的了，对吧？所以
0: 我们机械插秧就想省工的，
1: 就是。
0: 如果你秧苗育不好，你再去认人工，那您更是它不如是吧？直接插秧了，是吧？
1: 陈龙流转廖荒地，建立家庭农场，走上规模化、品牌化产业之路。截至2021年底，他的家庭农场已经流转经营良田230亩地，托管服务2000亩地。随着良田面积的增加，以及日趋走高的雇工费用，作物病虫害爆发时防治不力，收后晾晒遇阴雨天多发等等的意外情况的凸显，他斥巨资购置了多台水稻插秧机、小麦调拨机、无人飞房植保机、稻麦联合收割机等等，使得农大家庭农场实现了粮食的耕作、播种、管理、收割、烘干一条龙的机械化作业，粮食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经济效益提升了15%以上。他每年向社会提供自产粮食数量增加到350吨。现在的陈龙是一名响当当的种地能手、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是当初走这条路，他可没少碰壁。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

0: 谈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陈龙。1998年，陈龙回到老家，发现村里的部分耕地荒废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于是他就把这些荒地收集起来，帮助村民种地。一开始陈龙还是用传统的方式种地，收入并不是很高。后来呢，他不断地向技术人员学习，采用现代化、机械化、科学化的方式来种地，他逐渐成了当地的种地能手，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同时陈龙还探索了一种农业生产环节的托管模式，帮助其他的农民种地，也能获得一部分的收入。这样他就慢慢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典型。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认识一下这位乡村红人，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农场主、农民高级农艺师陈龙。陈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3: 他被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是第一次操作植保无人机时却当场坠机。以前他连19亩地都种不好，现在300万亩地他也敢接，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底气？
1: 我听说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您是花重金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的插秧机，是吗？
2: 那么其实那台插秧机呢是4万多，最后呢这家什么原因啊？是他家插完秧以后，他老婆和他打架，他老婆看到这个插的苗子能长吗？最后他老婆上里面去撒泼打滚，把稻子就是扫他一块，那最后这个就是你不把这厂卖了怎么怎么的，就是你要搞离婚了怎么的？
1: 陈老师，您慢点，没听明白，是谁？是您的邻居吗？您给他插过秧的邻居？
2: 我们邻村的，
1: 邻村的，怎么了？当时是怎么了？
2: 我们邻村呢，有他买了一个插秧机，但他没用，就搁家里边用的。他可能是当时是就是他一个插秧机吧，就是他买了没用。买了没用以后呢，他就插自己家的稻。插自己家稻以后呢，他老婆看到插的秧很难看，就像当时我母亲看到一样情况，最后和他两口子闹架。闹架以后呢，就说这个插秧不能行。他最后呢，这个老婆上稻田里面撒泼打滚，得把稻苗都拔掉他。就是那种就是你不把这个车处理怎么，最后呢。就把这个车买来了。
1: 当时他们这个是4万多的一台机器，您买过来之后花了15000块钱，是吧？
2: 对，是15000。
1: 那15000块钱在那个年头，对于您的家庭来说，算是一个负担吗？
2: 哎呀，反正也算个负担吧。就是说实话，就是因为还是没开始搞大规模嘛，老婆看到这个还是有点心疼的。就是怎么说，你买这怎么弄？到时候就光插咱家。这哪天能啊？那是找人插秧，还是30块钱一亩？你想这个15000哪天能挣回来是吧？是这样的，
1: 而且
2: 算这笔账，
1: 而且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是在人家这家女主人觉得机械插秧不好，撒泼打滚，非要把它弄走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您为什么还敢买呢？
2: 我看到了秧苗还是比我们收插秧厚，我就看这点。当时我上地里面去拔了苗看看。这就是当时我们这就是说当时推广时候我第一个报名的原因，就是这个事。我上地里面，我亲自脱了鞋，赤着脚丫，我上地里面去数了数，或者看了看，总体还是看去比我总认为就是这个比我们收插秧，它这个米质厚，会成功。
1: 所以后来就慢慢真的成功了哈。那这是我们刚才说您走这个农业生产托管这条路，然后在这条路上慢慢意识到机械插秧真的好。那您真正的开始走上了农业生产托管这条路是在哪一年呢？
2: 2015年，就是开始，就是怎么说，就是从哈，我是2014年参加临沂市农广校培育，当时叫一个什么，我叫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个学习。那时候我们山东是市联市在临沂，临沂市联县在郯城，郯城当时组织去学习。那时候经过农广校培育以后啊，我才感当时就认识出来一种这个机械化和土地规模化。这个必须要走的一个路子，然后就是我正儿八经就是2015年才开始真正的搞托管，这走上正轨了，就是那年。
1: 那从2015年开始，您这一年的托管能有多少收入了？
2: 那时候托管 还算那个时候还算很客观，因为我哈在我们县城一直搞机械厂，造地的搞这无人机、飞房造，还是他们那时候都是排着队让我干，是这样。还有那时候还是客观，哎，对，那时候就开始要排队，就找我插秧了，找我育秧，找我什么什么来给你搞这个无人机飞房了。
1: 嗯，
2: 这块那时候是很风光，那几年。
1: 嗯，
2: 哎，然后现在你看这个无人机都很普及了，什么插秧机也很普及了，什么都全普及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机械化已经很饱和了。
1: 嗯，就是。很饱和了。我听说您的这个家庭农场里面，地上跑的、水里走的、天上飞的，啥样的农业机械现在都有哈。
2: 哎呦，像这个自动式打药机、喷杆式打药机啊，是吧？这个除垃圾、水里走的，现在这个小无人机，现在都不算什么稀奇了。
1: 如果说没有机械化，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规模化的农业托管哈，您能想象2000多亩地的这种工作效率哈，它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别吗？
2: 一哈，我不敢接受，就是说，如果没机械化，我就是我连三倍亩不敢接受。但是现在我说白了，就是我30万亩我都敢接受，300万亩我也敢接受，因为我们可以报出来，我们可以组织嘛，把这个农业服务这个机械这个组织起来就行了，
1: 嗯，
2: 就这样就可以，我们搞一个组织就可以了，
1: 嗯，
2: 啊，这完全可以接受，
1: 嗯，
2: 啊，就是
1: 咱们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械插秧机哈，它这个工作效率和我们人工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2: 现在的人工这年龄哈，在我们这个村民年龄上的60以上的人种地，实打实的试验过，他们6分地差不了，也就是6分地、一个人，
1: 嗯，
2: 他得在60块一亩的情况下，他能差6分地。
1: 嗯，
2: 你看我们这一个机械插秧，如果成方连片地，成方连片哈，秧苗育的很好的话，机械别出故障啊，这一个机械完全60至70亩完全有可能，但是前提下必须秧苗好，还有一个什么，地成方连片，60亩是有希望。
1: 6分地和60-70亩的一个对比，
2: 对
1: 吧？
2: 对对，我们的机械插秧用什么吧，就是用一个人开机械，一个人育这个什么超级面是放苗的，然后呢有2人再给它运输过来，或者2至4个人运输的话，就可以完全达到。你就是这样算，60亩的话，你给6分地怎么悬殊吧？还有一点就是说，农事不等人，他这个早差一天，他的产量有可能比你晚差一天的产量就不一样。
1: 说的太对了，
2: 就是悬殊这一点，农事不等人嘛，有可能你看天气不好了，你今天插完，后几天天气大雨了，是吧？或者怎么弄，它都是有一个弊端的。还是我们是一个早子，它的就是那机械化程度高。
1: 是，所以这么多年陈老师看到了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好，他也沉迷于此哈。然后现在您被评为是最美科技工作者，在农业机械这块呢绝对的是行家里手了。可是我听说最初的时候你们家里有一台价值7万块钱的植保无人机，当时就毁在了你的手里，有这个事儿吗？
2: 说来这个话就是有点在回忆那时候确实很心酸，那个是确实是破家底子。还有我那个哥哥借一点过买这个车，买这个我当时哎呀也是经过反复去实地考察去看买台车飞机，最后呢干了一段时间，可能那时候那个科技就是这个飞机这个科技性能还不大好，坠机了，整个坠碎了，就是这个
1: 坠机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具体
2: 因为可能是当时是一个我们的遥控器出现问题了，就是坠机了，这个整个这个坠下来以后整个碎了，不能用了。最后人家又说，你看又弄个新鲜玩意，重力用这个干啥吧？这能干啥？打那点点水有什么用？哎，也是受了很多的非议。哎呦，最后也是到目前为止，现在无人机已经代替了我们的人工去打药了，是吧？废房了。哎，也是经过怎么弄？你那个出这个事情也是出了很大的愁。
1: 怎么出
2: 愁？最后哎呀，现在不也是走过来了。你他们也现在也心里，你看当时你看陈龙那个无人机时候很多人说，但是现在也不说了。
1: 他们说什么呢？当时说什么呢？
2: 就是说你看你种地弄这个新鲜玩意干什么？无人机哈药是很少，它不和咱们传统性这种这个人工背负式这个打药打的水那么大，他看到以后呢就是这一点不会起什么作用啊，然后就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玩意纯粹是万一它不是一个种地的机械，是这种认为。
1: 嗯，
2: 哎，
1: 而且我听说当时您第一次把那个无人机摔了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在现场，是吗？
2: 是，那时候当时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无人机还是很新鲜的。
1: 嗯，
2: 那个时候是很新鲜的，他们不是搁观看嘛？一观看一坠机了，你想他们回去一传一，十传十的，百传百，这不都产生影响很大？哎，
1: 影响很大。
2: 对，很响，影响很大，这都是出名也都那时候出名了。谁搞个无人机坠了，你看那黑了吧？这多少钱能哪年能挣回来吧？哎，就这种出名，也就出在这个坠机上，是吧？
1: 嗯，那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您心里有压力吗？
2: 啊，肯定有压力啊！反正你想想，你是压力还是能忍受？主要是这个钱损失了，是吧？是这块，压力是肯定有的。
1: 嗯，您那时候怎么想的呢？还搞吗？还弄吗？
2: 哎，我说这个机械不能这样，我得去上厂家找找。然后找厂家啊，最后呢，他因为给我这配台件又把这个呢，又是能修的修修，能用的用配台件，最后哎，完完全全又用上了，就这样。
1: 嗯，
2: 接着又更新换代，再买别的无人机，这就是开始。
3: 他把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拽回家当起了农民，又把妻子哄成了一名高素质农民。他声称，农民可以着西装、穿皮鞋来种地，是笑话还是实话呢？
1: 我听说你们现在你们全家都是高素质农民，个个都是优秀的农机手，尤其是您的儿子哈，你儿子是被你硬生生的拽回来，做了农业，做了农民是吗？
2: 我其实这点呢还是感谢啊，我还说吧，我这个人吧，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吧？
1: 嗯，
2: 这个当时真的是这个农广校给你培育啊，到今天把我培育，我目前呢是已经到什么嘛，就全国农民共享教师了，从一个农民学员，
1: 嗯，
2: 到今天的农民这个全国农民资政这个讲师，
1: 嗯，
2: 啊，这已经公布了。再是呢，又是我们省内已经把我评成农民大师，一年可以带15个徒弟，我老婆和我孩子都是经过农广校培育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当时我也是善意的骗嘛，我老婆是给我骗去学习吧，我人家管吃管喝还发服装，发学习用品，你去试试两天。哎，老婆一去又，去也。
1: 你为什么把人骗去啊？
2: 就是你怎么说种地你得有证啊，是吧？你种地没有证也不行，就像我们驾驶员你有驾驶证，你再会开车你没有证又怎么弄，是吧？你不也等于违法吗？我种地也有资格证，哎，老婆也听我说的，也慢慢去学了。我孩子当时上是什么啊？是西安电子大学的。我说你看，我家里面种地，我把你母亲忙不来，再说你这现在天天用机械化这个物联网，我都想设上，啊，咱们更科学化做农业啊，让人家更看透、看明白咱们怎么种地的。你来家帮帮我吧。哎，最后也就是慢慢，就是把他这带上路了。
1: 他刚开始愿意回来吗？
2: 他刚才就说我哄过他嘛，你说种地会很轻松的，不会像那么累的。哎，但是他来到以后，我没让他干太累的活。我这个人嘛，就说过嘛，就是要能使机械化，我不是人，当时是这种思想。哎，机械化毕竟程度高，然后我就让他呢开着这个车，搞这个天天的物联网、电脑了这块，他干这份活。还有最后搞的销售，是这样把他带上路。他还没干这，就像我们这个。人工那么不那么累那种，还有点没体验到这个真正的像我们那年代的那个人的那种劳苦。
1: 嗯，是，虽然说
2: 最后呢，我让他，我说呢，你妈也有这个农民资格证啊，你也得有资格证，是吧？我们三口都有资格证，我是班长，你妈是副班长，你是学习委员，咱都经过农广校培育，是吧？啊，你也现在我还说感谢农广校培育，我最起码现在从一个不会种地一个厨师转变到今天这个农民。高级农业师，从一个农民学员到今天农民讲师，是吧？这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是吧？到今天，再者说呢，农广校培育以后，接触到不能说太夸张嘛，我可以涉及到全国各个县都能找到我参加农民培训的同学，可以这么说。
1: 是的，
2: 他们经常好开玩笑，就是说免费的这饭票都有，到各个县都能找到。
1: 陈老师，
2: 我家里面我最大的财富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所有参加学习的，我这个同学成行率，我都有接近40倍，
1: 非常了不起啊！
2: 我能找到他，这样
1: 20年从一名厨师成长为优秀的这个农民高级农业师、农民讲师啊，这一路上吃了很多苦，摸爬滚打，也摸索了很多经验哈。这应该说是您的理想，您的想法。 但是您为什么把您的这个想法强加到家人的身上呢？你看您再去骗自己的的这个，
2: 也是哈，
1: 劝自己的，
2: 也是这一点，就是也是哈，我还是怎么说哈，如果自己好，你应该把自己家人心情好。那如果你有很多人说我什么什么对，我这什么什么什么农场很好，什么什么，那为什么你不让你孩子在工作的话，那就可能就有点虚假，是吧？再者说哈，我们虽然我这年龄今年48岁，但是在种地来说上也算，目前来说，像我种地来说的也算年轻。但是真正年轻人还得需要，我们需要下辈还得需要你更多的年轻人。再说做农业也得靠家庭支持，如果老婆不参加学习，不了解这国家这个政策，他还是有点不和你有一种那个气性，是吧？没有这个聊天的话语，共同的话题，所以说我让老婆去学学这个事，融入这块，他更好和我以后好沟通，为了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农业需要年轻人，我就说过，我只要我运用现代农业这种呢，推进现代农业生产，就是年轻人必须要上前，是吧？这点是我的思想。
1: 是的，就是我们农业机械化，还是需要这些年轻人的加入的。
2: 对，
1: 那从您个人这么多年，慢慢从一名厨师成长为现在的高级农艺师啊，农民讲师，您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来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觉得这些年
2: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呢，一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全国农民的培养，这个能涉及到各个县，我都能找到，这是一个人脉。我有这个人脉。第二呢，我的财富在哪里吧？就是得到我们县，还是我们认识我的朋友认可了，还有我的亲戚对我也这块认可，这是我的财富，这是最大的财富。然后呢，就是呢，得到我们那个政府上认可，因为我从一个普通农民县，这是我们县，我是县人大代表。这个荣誉呢，一个是县人大代表。这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县的对于我最民科技工作者，我可以说对于我农民很感到自豪，不是高调，就是我感到很自豪感，有一种荣誉感。但是也有种对于农业种植这种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荣誉高了，这个责任感也高，就是这几年财富是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从他们呢，不认可我搞机械插秧，不认可搞无人机，到今天认可，等于他们自己把自己啊打了一巴掌，没用我去说什么，我们用事实来说话，用还是我坚信农业的生产离不开机械化嘛，是吧？
1: 是的，
2: 这是我财富。
1: 您跟别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农民可以穿西装穿皮鞋来种田，完全改变过去泥腿子农民的形象，您这是玩笑还是实话？
2: 我这不是玩笑，其实我看到后几年这种情况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做到这种情况，因为什么情况，我说就是哈，只要土地平整，它城防连片，水电路公共场所只要具备了，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穿着皮鞋，照种地，穿着西装来种地，这就是真正的，就不像他们完全那种就是农民那种，就是很多人对农民就是那种想法，就是头发蓬乱，衣着脏乱，是吧？穿着不得体，一看就是那种。但是这个形象呢，是我们原来因为我们地块不平整，包括我们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不够，完全靠天吃饭，只要是土地平整，城防连片的。水电路，我们那个县城现在已经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开始了，我们都是拿卡刷卡就可以出水，这样是什么情况？原来我们用的水柴油机去抽水，你想他穿的干净衣服怎么干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就是我那家庭农场，我还用着手机去控制它水，是吧？有远程控制器，这叫什么概念？对不对？就是说我这个是慢慢要会实现的，这个前提呢，还是说我们必须要城防连片，土地平整。基础建设也必须要好，这才能达到我们后期这个就是穿的西装改变这个泥腿的形象。
1: 所以
2: 不是未来场景，就是现在可以，就是前期的基础建设好，我们就可以实现。
1: 所以您能想象未来再十年农业农村或者说我们的农民种地什么样子吗？
2: 农民会种地就是呢，真正是会可以和穿的西装穿皮鞋嘛，穿的得体的这个衣服，不是像那原来那种让人家认可那种这个头发蓬乱的人，是吧？穿着脏，是吧？浑身一种臭气熏天，把衣服那种气味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农业哈，我们村啊，可能以后就改变啊。我能看到我们村，如果这个地城防连片了，我们这个基础建设好了，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就要兴旺了， 那就能留住人，挣活就更富裕。这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感觉到就是我们农民啊，又更有获得感、荣誉感，就是说能自豪感。我就是农民，是吧？就原来我就说，我那时候坐公交车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是吧？因为我不能再说我是干厨师的，我就不好意思说，哎呀，没什么干。那现在人家，假如人家问我怎么，我种地，我是农民，这种感觉就，农民的气势就有了。
1: 嗯。做一名农民让您感觉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豪了哈。
2: 对，
1: 嗯，那您、
2: 农民呢可更有一种获得感、成就感。
1: 嗯，那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您看您现在已经带着大家在当地已经这个农业机械化达到了90%啊，生产环节的托管啊，您也已经做得非常成功哈。应该说带着大家解决了这个种地的问题，也解决得很好。那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2: 反正我再有一种想法哈，就是说呢，干什么事呢，必须要顺政策。在这时候呢，我也是一名这个共产党员，是吧？这就是呢，我们一定听党话，按照国家政策走方向，是吧？不能去不按政策，不听党话走。但是呢，就还有一个嘛，我的总体认为呢，就是以现代化的农业服务来实现现代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都是不改变土地经营权。就是按照农民的需求，农业生产环节来开展托管服务，也就是乡亲们把自己干不了、干不好和干的不划算生产环节让我干，相当于呢穿过我的服务，我集中上的是购买种子、肥料、农药、机械、农机，帮助农民来种地，并不是替代农民来种地。
1: 嗯，
2: 我常年干活呢，也总结出了一套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呢都愿意买我的服务，比他们自己种的便宜或种的好。这样呢，就是让乡亲们哈种地轻松了，好有效益，吸引更多人参与农业生产这个当中来。哎，并不是把这个替换把农民挤到什么地方去，是吧？哎，把他们就是取代，就是咱们共同参与永远离不开，咱们做农业生产也永远不要脱离他这个农户，哎，和农户呢共同的就是叫什么？我讲的叫双赢就行了。嗯，这样就是呢，然后呢，就是结合咱们现在当地的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啊，打出来更产量，让老百姓确实对咱信任感更加增强，咱的托管面积再越来越大。我呢也挣钱养家糊口，回报社会啊，引领更多人的参与，打出来产量，产出来优良，这就是我的心声，这就是我的下一步打算。
1: 如今，陈龙把农业托管服务的触角逐渐伸向远方。2020年初，陈龙牵头与7家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成立了郯城县新型农民发展协会，形成了更为强大的抱团发展联合力量。他把托管服务延伸到了周边的省市县区。现在他已经接受了河南省以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临沂市河东区和莒南县的3600亩良田的托管服务。2021年7月底，陈龙还被临沂市农业农村局选派到重庆市城口县，对当地的稻田进行技术指导。应该说，他为解决谁来种田、怎么种田问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新路子。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0: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4: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 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5: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4: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5: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4: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5: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4: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晚上8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济宁市汶上县小秦村的白子仁加工手艺传承有600多年，当地通过产业集聚化、智能化、规范化升级，构建强村带弱村、一业兴全域发展新格局，使这项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9: 眼下汶上乐恒药业公司迎来白子仁加工旺季，全自动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只需前端下料，后端就能流

0: 出干净匀称的白子仁。
1: 以前在家里干，院子里嘴里到处都是，连个插脚的孔都没有。现在车间敞亮了，老机器也换成了第三代智能设备，干起活来心里都痛快了。
0: 汶上县小秦村的白子仁加工手艺始于明代，靠着祖辈传下来的去壳去皮工艺，全村拿下了全国95%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前些年家家户户搞加工，低价内卷，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2: 以前是各大各的小商贩，为了抢订单呢，他互相压价。再早以前呢，那个市场信息跟不上，这月饼市场行情卖100的，咱这边还卖在80了。
0: 守着金饭碗却吃不饱饭，怎么破局？中都街道把目光盯上了建园区，但钱从哪儿来，地在哪儿，成了摆在面前的两个难题。街道组建专班，对接协调省市县相关部门，整合乡村振兴等扶持资金近4000万元，并将村里闲置多年的坑塘作为建设园区用地。然而从闲置坑塘到工业建设用地，看似只是填土平整，背后却要过规划审查、农转用审批等多道关口，
3: 协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展规划复合性审查，并依法依规逐级申报农用地转用审批，以村系联建方式将该地块合规盘活为集体建设用地。
0: 闯过多重难关后，产业园终于在去年7月建成开园。标准化厂房、冷藏库、污水处理站、统一晾晒厂、物流仓储配套一应俱全。党员加工户带头，大伙纷纷搬迁入园。
1: 搬进新厂房后，本质的完整率能到97%以上，一天能出成品800公斤，效率比以前翻了40倍。
0: 扶上马送一程，当地又推出园区集聚、平台共管、行业自治的新路子，成立村集体企业山东小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料统购、成品统销，所有业务统一走对公账户，彻底解决了散户难接大单的痛点。
2: 现在不一样了，高端设备全村轮流用，来到大订单大家一起接。去年我们销售额突破了1.1亿元，还拿下了20多项加工专利，成了名副其实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如今小秦村白子仁年产量达到3000吨，已与全国20个省份的51家药企签下长期供货协议，每到旺季，产业园能吸纳周边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通过跨村分红机制，全县107个经济薄弱村也分到了产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4: 我们打破赈与界限，将产业园定权定向分配给全县13个镇界、107个受益村，按照不低于6%的年收益率进行分红，每年可为帮扶村稳定增收214万元。实现了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构建起了强村带弱村、一叶行全域的发展新格局。
0: 我省不断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的产业增值红利，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在聊城市池坪区乐平铺镇，2万只种兔入住新家。这个新建成的基地全部采用自动化喂养，小兔子头顶是自动喂料线，饲料定时定量补给，脚下是粪污传送带，兔粪不落地不留存，直接进入封闭式处理系统。
5: 兔粪呢转化成有机肥之后啊，运往了咱们草莓和樱桃等种植基地。然后我们兔舍内部呢是利用的这个工业余热的管网，达到恒温控制，冬季不费煤，夏季不费电。
0: 种养结合，工农循环，让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科技支撑。池坪有20多年的肉兔养殖基础，然而养殖模式粗放，收益微薄。
6: 大多是养殖户进行散养，或者由企业交给养殖户进行代养，挣个代养费，每只兔子就挣个2-3块钱。关键是兔子粪污无法直接下地，容易烧苗、毁苗，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0: 面对有规模缺链条、有产量缺效益的困局，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信发集团投资3亿元，建成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兔养殖基地，邀请专家搭建起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全新发展模式。新模式下，农户经过系统培训，成为了产业工人，负责巡检、调餐和科学饲养，
7: 每一步都标准化，在饲料中添加氨基酸、益生菌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形成肉兔精准饲料配置技术，提高死兔成活率，还可以减少豆粕用量。农户掌握了真本事，养殖效率和兔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0: 养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又引入多家兔产品深加工项目，肉兔出栏后不到一公里就直接进入食品加工车间，下脚料则摇身一变做成了高端宠物食品。
8: 一只肉兔经过去骨、熟化、冻干等工序，使它的身价从百元级直接跃升至了千元级，而且这种门对门的加工模式既保证了原料的新鲜度和可溯源性，也极大地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
0: 当地还在园区内配套建设智慧冷链配送中心，实现从产地到销地全程温控运输。门对门的加工加上库对库的配送，兔肉产品从车间到消费者餐桌最短只需48小时。
9: 产业链条越拉越长，农户收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现在我们是进厂有工资，入股有分红，订单有保障，服务有收益，这四重连农带农的机制。目前啊，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2000余户，户均年增收入啊超过20000元。
0: 根据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增100亿级龙头企业5家以上，新增500亿级龙头企业2家，实现1000亿级龙头企业的突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超过1500家，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在单县朱集镇，制衣车间建到村民家门口，留守妇女就近就业，用一针一线织就幸福生活。在单县佐菲特制衣车间，裁剪、缝纫、锁边、质检、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80余名当地留守妇女在企业实现稳定就业。
10: 自从进厂上班，每个月工资能拿到5000左右，收入很踏实。靠着这份工作，去年家里新建了住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佐菲特制衣有限公司是朱集镇招引返乡创业青年创办的一家企业。创业之初，镇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厂房、场地、水电配套等。如今制衣厂的产业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已成功取得 BSCI、GRS 2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法国、德国等国家，年产量可达60余万件。
11: 接下来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设备，丰富服装品类，争取吸纳更多本地群众就业，实实在在带动乡亲增收，为家乡发展多出一份力。
0: 初秋时节，德州市平原县恩城镇奶油黄瓜迎来丰收时节。小小黄瓜凭借优良的品质，发展成为特色鲜明、效益可观的富民产业。走进恩城镇原关屯村的奶油黄瓜种植大棚，一派丰收景象。奶油黄瓜缀满藤蔓，色泽嫩绿鲜亮。
12: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淡淡奶香，果肉脆嫩无渣，清甜爽口，不用削皮就能直接吃，老少皆宜。
0: 高颜值、好口感的奶油黄瓜离不开科学化、标准化的精细管护。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设施，黄瓜种植全程采用生态有机肥，
12: 配套精致水肥一体化设备，根据黄瓜的生长周期动态调整水肥供给，按需补充水分和养分，保证每一株瓜苗均衡生长。这样不仅能确保上市的每一个黄瓜品质统一、安全优质，也大幅提升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区别于普通黄瓜，奶油黄瓜兼具蔬菜的食用性与水果的鲜食属性，市场适配度高。
12: 我们每天清晨新鲜采摘奶油黄瓜，第一时间分拣打包，直发德州周边各大商超和水果门店。市场售价稳定在4块多吧，销售稳定，收益可观。
13: 持续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完善采摘体验、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着力打响恩城特色果蔬品牌，让奶油黄瓜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瓜。
0: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青岛本土食品企业抢抓产销黄金期，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月饼订单量大幅增长。在青岛市城阳区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生产线高效运转，揉制、成型、烘烤、包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随着中秋消费市场持续预热，企业早早开启备战模式。
14: 通过前期的人员培训和设备磨合，现在生产非常顺畅。我们现在每天是一个班次生产，每天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
0: 工作人员介绍，到目前为止，月饼接单量已追平去年全年总量， 现在企业启动16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0: 颜值与城市文化特色，
1: 既符合了当下的年轻的一些潮流，其实它不失咱们传统节日的一些色彩，而且在里边我们加入了咱今年青岛的一些地标，比如说五月的风，还有咱们的回兰阁，也是想让咱这一款礼盒走出咱们的山东。
0: 新学期开学在即，各地开展开学前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扎实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在肥城市龙山中学，专业检测人员对十辆备案校车的制动性能、应急门窗、车载安全带等16项关键技术指标进行细致核验，确保每一辆校车运行正常。
2: 本次专项检测覆盖全市109辆合规备案校车，服务全市14条城乡及农村通气线路，有效保障城区、乡镇、偏远村居共计10000余名。上下学通勤学生的出行安全。
0: 在德州五城第七实验小学，学校对校园内的用电设施、教学设备及消防器材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所有配电箱还有教室里那些空调多媒体开学后一开起来，用电负荷一下子就上去了，咱必须得提前把线路捋顺了，不能留一点隐患。
0: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市场监管人员深入各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后厨操作间、清洗消毒区等关键点位，严格核查食品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全方位把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4: 从严把控食堂食品安全全链条，严防过期、散误食品流入校园。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现场指导理性理改，全力守护新学期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0: 联播简讯。
5: 山东省跟着电影逛市集促消费活动在威海启动，现场新就业群体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点揭牌。今年来，全省已投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支持各地开展特色化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第一届山东省户外运动大会8月28号至30号在莒县举行，1000余名专业选手围绕山地越野、轮滑等项目展开角逐。大会同步举办房车露营、街舞表演、电音节等活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归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7: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6: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

0: 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炎热消退，早晚见凉，很多林果作物和大田作物陆续进入了成熟期，也希望老乡们抢抓农时，做好后期管理，确保丰产丰收。在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有一种像翡翠一样的碧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迎来收获。
4: 博山源泉镇，孙勇在果园里有一个惊喜的发现。
5: 你发现这是什么没有？
6: 这个鸟窝。一般这个鸟窝在树上大家见得多，在这个猕猴桃树上可能你们见得非常少。因为我们这个猕猴桃它这个是绿色有机的，在人与大自然之间交汇的地方，我们出产的这个果品是非常好的。

0: 都被绿色的藤蔓覆盖，每一种风味都应感恩时光与人的共同成全。绿色的猕猴桃在光阴的轮回中逐渐饱满，而丰收的喜悦在博山碧玉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达。
1: 可以说就是压满枝头了，已经，这就是丰收的喜悦。切开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像那个翡翠一样翠绿翠绿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叫碧玉猕猴桃。
0: 孙勇，热血青年，29岁那年，在城市混得好好的他，突然回农村种了300亩猕猴桃。
1: 绿色也代表着活力，这应该也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国家也是鼓励乡村振兴嘛，我们年轻这一代用科学的方法去种植它，只要你这个果品达到一定等级，然后消费者是比较认可的，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的我们这个农业就带动起来了。
0: 是干一行爱一行，还是爱一行干一行？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在哲学范畴之外，这都没多大意义。知道自己为啥来的，记住自己想干啥，这个重要。勇字当先的孙勇要让猕猴桃走出大山。
1: 老一辈的在这里种植去销售，就是在路边摆个摊子，在这里晒一天，这个销量你也不知道多少。
2: 欢迎所有进直播间的，
1: 我们又通过电商平台，
3: 人权猕猴桃甜到你心里，
4: 软糯多汁哦。
1: 体量大的时候可能一天能走7-8千箱，现在一年这是最忙的时候，卖完了之后我们又开始收钱了。
5: 龙口粉丝招远造，碾破绿珠成银缕。我们走进烟台招远，一起了解龙口粉丝是怎样在代代传承当中实现创新发展的。
0: 招远，胶东半岛的海边小城，碾破绿珠撒成银缕。从宋代起，绿豆粉丝就是这

0: 个城市的招牌。处暑，夏将至而秋未满，躁动不安随烈日远去，平和安宁以秋风而来。温润的环境引导微生物的发酵走上正轨，老郭对这些微小生物的运用得心应手，这是他一年中最好的教学时间。
1: 看你上面飘点飞机。
2: 我们龙口翡翠的文化现在正在逐步的被人认识，被人认可。
0: 老郭做手工粉丝有十几道工序，做出来粉丝色白如玉，光亮透明，质地柔韧，久煮不碎不糊。
2: 跟排骨一块炖，就两个小时，排骨的骨头能拿下来了，但是我这个还照样不糊在锅里。
0: 成功从不会一蹴而就，灵性和感悟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共通，那来自经验的日积月累。
2: 1984年8月23号处暑，粉病条厉害，一直没办法解决。1997年8月23号白度达到了93以上。
0: 白纸黑字记载的是感悟，传承的是经验。哪怕如今机器逐渐代替了人工，细节依然负责决定着成败。
2: 龙口粉丝不变的是每一天都在创新，变的产品的质量在逐步提升。
0: 在现代化流水线上，手工粉丝工艺呈现出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生命力。臧庆佳是郭兰堂收的第一个徒弟，也是眼前这个现代化车间的厂长。
3: 传统的工艺啊，我们还是要研究它，还要把它研究透彻，这样可能做出来规模化的产品啊，它会更好。
0: 在自然中寻觅，在岁月中精酿传承，总有一种味道用独特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延续传承的初心。
4: 眼下正值秋葵集中上市的季节，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连片的秋葵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乡亲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田间地头啊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秋葵正铺就一条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5: 这里是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在我身边呢就是连片种植的秋葵。现在秋葵已经到了集中上市的季节，工人们呢也在忙碌着进行采收。
6: 秋葵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左右，用工需求持续稳定。在宋庄村，60岁以下的村民负责采摘，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从事相对轻松的分拣工作，让100余名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7: 我负责给他酱锅，每天都能挣了30块钱，挣70多了，还干点活还很舒服，也干着也很高兴。
8: 我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4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6: 依托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东明县刘楼镇将秋葵种植作为调优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抓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9: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秋葵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以小规模特色产业撬动大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到3500亩左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青岛即墨的满贡村啊，有一位网红书记，每次直播他都可以卖出去不少货，咱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直播的。
1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我们这个玉米是不打农药的哈，而且是新品种田螺玉米哈。

0: 看一下，这是熟的啊，熟的也可以吃啊。不甜的不要钱啊。
1: 下午六点，刘永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在玉米地里进行直播。
0: 今天是我们满宫随机直播间的猪农专场，主要是我们这个头儿这场下来，这个玉米下来特别多，我们帮助学学。我们现背着的玉米现发货啊。
1: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在玉米地直播效果不错。
2: 赶紧，师傅，给我们需要人员了，快点的，要不明天早上给大家发不了货了都。
3: 今天这播了一个小时，成交金额是4666.4，然后成交的单量是155单，所以说今天直播效果还是可以的。
0: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种小麦、玉米、花生，大部分都种这三种农作物，很少有种别的东西的。
1: 满贡村三面环水，一面是山，环境非常优美。不过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几百亩撂荒地一直让刘永龙很头疼。
0: 这一大片树林都是我们村的，也有差不多500亩地。这个地方临近水库，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淹了。我们现在的小办法，能不能找出一种农作物来，就是平常干的时候也可以生长，就水上来之后还能生长。这么样，我们就是给我们完全水库周边的村民解决一大问题。
1: 起初，刘永龙在村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为了把村里撂荒地和废弃林场利用起来，刘永龙又吸引了一些种养大户来村里发展。
0: 这就是这个农场这个老板叶总。
4: 你好，
5: 你好。
4: 这刘书记可能从整个大局考虑啊，咱这边有一片树林，一直是闲置着，没产生什么价值。通过这个在林下繁养这种黑猪、繁养鸡，这么就把这个林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0: 这边是上树的鸡，
4: 公鸡；
0: 那边是下蛋的鸡，除了粮食和菜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喂，都是靠它自己打野食生长的。搞一个原生态的绿色养殖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基地。2021年新春换季之后，多次参加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外出参观学习，看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共同决定，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
1: 2022年，刘永龙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
0: 仅仅一天时间，满贡村就有293户村民入股96.1万元，加上我们村集体20万元，还有我们李书记的扶持资金10万元，青岛满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在我们满贡村成立了。
6: 这一片是我们用原来的废弃教室改造的石磨面粉加工车间，
0: 这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打花生油，第二步我们就是做的石磨面粉。
1: 通过对接，刘永龙把村里原生态的农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
0: 有小款的黑小米石磨面粉、地瓜酒、老酒、自己的花生油，还有我们的米片等等吧。
1: 单纯的原生态农产品对于市场吸引力并不大。为了打造满贡村的特色，刘永龙推出多款满贡特色加工食品。
0: 这就是我们满贡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食物，满贡汽油是用地瓜根掐成叉子，然后再就是黄豆研磨成渣沫，然后搅成块，然后用手工做出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随机直播间，还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
6: 这要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晚上就会播一会儿。不同于其他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生产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 直播间里，刘永龙经常送福利，
0: 一会儿给大伙儿上一包黑莓这个活熟的福利啊，用不到一份价钱，这个给大伙儿发4个气溜，4个馒头，叫大伙儿品尝。叫大伙儿品尝品尝，我们满贡合作社经典的哈，经典款产品，经典款产品。说车。
2: 一号链接已上车，抓紧时间抢购啊！
3: 最后2单啊，最后1单已抢光。
1: 通过直播，满贡村的农产品销量逐渐增多，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7: 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吧，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入。现在出单挺多的，我光打包得好几个小时。有刘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会越来越好。谢谢刘书记。
1: 看到满贡村如今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发展。
5: 十点上小黄车，四号两点起下单。
8: 而且说咱家的玉米
9: 就是它那个
8: 很甜的，
9: 个头这个里面的玉米粒都很大哈。
0: 都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发展潜力，我们这些大部分是煤矿的，都是拿这个小手提上。
10: 我们即墨这个地方，反正是我是观察是第一个刘书记是做抖音这一块的，我对这个抖音比较感兴趣一些嘛，就想做直播带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1: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10: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1: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

0: 里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在河南滑县赛区火热开赛，来自周边的近300名种植户纷纷带着自家的大蒜前来一较高下。究竟谁能脱颖而出，斩获滑县蒜王桂冠，捧走价值6666元大奖呢？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4: 转价呢？
5: 转价呢？不转价能不算？
4: 产量提高了，明显的提高的。
6: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滑县赛区的颁奖盛典，谁能够带上冠军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期待。
7: 蒜王我来了，
8: 蒜王我来了，
9: 蒜王大赛我来了。
10: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大的效益，都能够用上咱们黑松土活化肥的产品，帮助大蒜种植户能够养好土地，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6: 8.4厘米，
11: 从种到熟一直都是上来这个黑松土，这几年连一点病害都没有。前一年种大蒜，那个有锈病，上这个黑松土没锈病，土壤发松发旋，产量就是5000多点，不到6000斤。
5: 今年是不是上来这个黑松土地肥？
12: 用了2年了，
13: 用了2年了吧，一直都黑松土。
5: 今年大骨头可大，那么大骨头，这个黑松土的肥料是真好。
12: 人家连地边来，人家来都死，咱俩都不死，都是上这个肥料。
14: 连蒜、玉米、小麦都是黑松土，效果都很好。
15: 土豆大，根系发达，比其他肥料好。明年我还继续用这个肥料。
16: 黑松土是功能肥，是根据大蒜的生长规律我们来设计的。核心作用呢，除了给大蒜提供全程营养以外，我们会把土壤调理好，所以能有效地预防很多的土传病害、生理病害，真正实现大蒜的增产提质。
15: 2015年代理这个黑松土，截止到现在，一年的销量在化验5500来吨，能增加产量，农民能多卖钱。化验的都认可这个咱这个肥料了。
10: 我们黑松土团队以后在化验市场，也为广大的大蒜种植户提供从耕种管收全程的一个农技指导，帮助咱们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3: 在东营田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高标准建设的温室大棚里，葡萄迎来了丰收。这些葡萄生长的地方啊，可曾经都是盐碱料荒地，其中啊很多是中重度盐碱地。那这些长势喜人的葡萄是靠什么长出来的呢？
17: 这个园子原来是一个荒滩，像特别现在这个国家战策略是果树是上山下滩不与粮争地，而且像四荒要资源，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荒滩。整个产量啊、长势啊，你看看都是非常不错的。
18: 田之源盐碱地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位于东营市垦利区，占地1000亩，建有95个高标准的温室大棚。大棚里种植了各种高附加值的果蔬，其中耐盐碱的多个葡萄品种在这里安了家。
17: 这个品种是摩尔多瓦，也是比较适合盐碱地栽培的，因为它抗性比较强。首先它抗寒， 因为在咱们这个黄河三角洲地区啊，冬天的话一般要下亚麦土，这个品种不用下亚麦土。另外这个品种的话，它这个高抗双霉病，对双霉病啊几乎免疫，所以说减轻了这种防治压力。另外你看它的颜色着色特别好，口味比较清淡，它是一个鲜食和加工兼用的品种。这个品种叫扑之梦，香气特别浓，离的这个果实大概有个30多公分、40公分就可以闻到它这个扑鼻的香气。它是由金手指和这个美人指杂交的，它你看它的这个果实啊呈这个手指状，耐拉能力特别强，有特殊的这种香味。
18: 据了解，山东省有大约890万亩盐碱地，约占山东陆地总面积的3.8%。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有近700万亩。在盐碱地上种出好葡萄，首先就得选择适宜的品种。
17: 我建议大家选择优质啊、大粒儿、有香气的中晚熟品种。你像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科瑞森无核啊等中晚熟品种，通过咱们设施栽培。选择一部分早熟、特早熟的品种，目前来讲，在咱们东营地区表现比较不错的，有这个蜜光啊、贵妃玫瑰啊、维多利亚啊，包括传统的这种福利无核这些品种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早熟而且表现稳定的品种。
18: 李博介绍说，第二步就是选择对真木进行嫁接。
17: 国内培育的真木，以这个抗真三号、直肠抗真三号。CR5 为代表的抗性榛木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国外的榛木啊，主要是包括 SO4 耐盐的能力也比较强，尽量还是以嫁接苗为主，因为这个它们本身品种的耐盐碱性有一定的这种限制。
18: 对盐碱地的土壤改良是关键。李博介绍了一种实用有效的技术，也是第三招——根域限制栽培技术。
17: 因为它通过局部土壤的改良，可以降低土壤改良的成本，把这个养分啊更加集中，调控更加容易，啊，也可以调通过养分和水分的调控啊，控制这个葡萄的这个生长。它是跟咱们叶面积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说一平方米叶面积对应的咱们根域限制的体积啊，就是大约50到60升土。
18: 盐碱地普遍缺少淡水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提高淡水的利用率，便是种出高品质葡萄的第四招——轮换灌溉。
17: 我们推广了危险水轮灌技术，就是说是一遍淡水灌溉，一遍危险水灌溉。那危险水的这种浓度呢，大约是3.5%左右，可以有效的节约淡水资源50%左右。另外呢，也可以采用分根灌溉啊、轮替灌溉的这种技术，就是比方说这一次浇这个左侧的这种土壤，另外右侧土壤保持干旱，下一次呢咱们浇这个右侧的土壤，左侧土壤保持干旱。
18: 这四招就可以在盐碱地上种出高品质的葡萄，并且因为盐碱地这一特殊的逆境，让葡萄品质有着不一样的优势。
17: 适当的盐碱胁迫啊，它是提供一个逆境出品质嘛。所以说它能促进它花香苷的积累、糖分的积累，以及它香气物质的积累。所以说盐碱地种出来的葡萄啊，比其他地块儿那个从颜色啊、香气、糖度上、都有所改进。
18: 在田知园盐碱地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还建有一个葡萄资源谱。李博说，这个葡萄资源谱会让这四招发挥更大能量，种出更多更好的耐盐碱葡萄。
17: 看这个这一块，光这一块的话，两个格也是一个品种。你像这是目前的来讲的话，这是咱们国内自己培育的几个榛木，就是抗榛三号 SCR5。这边呢有几个品种，你看它明显的就是说是已经这个死掉了，说明它不适应咱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条件。目前这个资源谱收集的榛木品种大约有50多个，54个吧。下一步我们还继续扩大这个保存的范围。然后我们也进一步进行这个杂交育种和生物育种，然后创造一些新的种植。
3: 作为网红地瓜，鼹鼠25啊通常软糯流油，甜如蜜糖。不过呢，有些种植户种出来的鼹鼠25却甜度低，不好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7: 一个是说这个种性的替化啊，你没有采用脱豆苗呀，或者是你这个用了好多代的苗子来种植，它的品质是下降。第二点就是说，好多人现在用这个滴灌覆膜栽培技术吧，过度的进行控旺，你就是有时候都控十几遍，过度的浇水施肥施药啊，有时候 浇十几遍水，实际上甘薯浇水就是顶多三遍到四遍，再不能再多了。特别是制作之前，那一个月一定不要浇水，它是影响品质的。所以说过度的空旺、过度的浇水、过度的施肥施药，就能造成甘薯的品质的急剧的下降。比如说现在有些地区吧，这个品质就下降的非常厉害，好多地方的反应不弹化。再就是说土壤过含水量过大，一直处于一个过大的状态，有好多地方就是出现了不弹化的状况。
3: 今年啊，德州市武城县推广使用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定制营养餐。
8: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9: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8: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9: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8: 你像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3: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藏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9: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20: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就把它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19: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20: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19: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20: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19: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20: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红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 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以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化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化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19: 从1年1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20: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19: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悦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20: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19: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悦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0: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4: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4: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4: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你看马上就开学了，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呢？这成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呀。假期啊，这个作息不是很规律啊，你让他早点关灯睡觉，谁知道这个门一关灯一关，他是不是真的睡觉了呢？尤其是放假的时候，第二天他不上课呀，晚点起家长也不会说什么啊。其实这样啊，不仅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等假期综合症。
3: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啊，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4: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3: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2: 这个暑假期间呢，不光是睡觉有问题啊，再就是吃饭，他有的时候他不是1天3顿饭，成2顿饭了啊，上午一顿，晚上一顿，对吧？有的时候早餐都被省略了，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这不快开学了吗？专家建议啊，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也要循序渐进的调整。
4: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5: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2: 说完了睡觉，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暑假期间啊，孩子这个户外运动这个时间可是大幅的减少了啊，体能明显的下降了。开学以后，像体育课呀、课间操以及各类的校园活动都需要一个良好的体能支撑。每年开学前后啊，都有不少的学生因为这个突击运动出现了肌肉拉伤啊、关节扭伤啊等等这些运动损伤。专家提醒啊，开学前这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5: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 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个二三十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两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4: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5: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他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他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2: 临近开学了，菏泽市定陶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各大商超以及学校周边商铺，开展校园周边的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全力为即将到来的开学季营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
6: 在菏泽市定陶区的一处商超内，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正在对货架上的商品进行细致排查，重点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来源等信息，确保食品储存条件符合要求，且在保质期内无过期、变质等问题。同时，工作人员还对学生文具等学习用品开展检查，仔细核对产品环保标识、材质品质，确保学生用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无有毒有害物质，杜绝存在安全隐患。
7: 马上开学了，今天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过来检查，对我们是提醒也是督促，我们一定严格把好进货关口，认真检验商品资质，坚决不售卖过期不合格商品，坚持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为学生新学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随后，执法人员还走进学校周边商铺，重点检查学生们常去的奶茶店、甜品店等地，仔细查看营业执照、进货台账、食品新鲜度以及卫生环境，对有无售卖垃圾食品及过期食品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商家及时整改，定期检查产品质量与储存条件，从源头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
8: 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各类经营场所，持续加大食品、文具等各类商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力度，不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同时提醒广大家长与学生，选购学习生活用品请选择正规商超，认准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如遭遇消费纠纷，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多方协同，共同发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我们再把目光移向德州，马上开学了，德州各地的交管、消防等部门开展了开学前的隐患排查行动，对于校车、教室、食堂等等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全力保障新学期平稳有序的开学。
6: 开学季临近，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驾驶员和照管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宣讲事故案例以及相关的制度培训，提升校车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同时对校车进行了逐一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登记，限期整改，全力守护学生上学路。
9: 重点是对轮胎的磨损程度、行车记录仪能否正常使用、干粉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以及安全锤、灯光等能否正常使用呢，进行了安全检查，目的呢也是防止校车带病上路，为车辆的安全行驶呢提供保障。
6: 开学前夕，乐陵、宁津等地的消防人员走进辖区各学校，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消火栓、灭火器、疏散通道、应急照明、电气线路、厨房燃气等进行细致检查，现场登记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督促学校厉行厉改。
10: 对照教室、消防、用电、食堂等重点区域，逐项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隐患消耗闭环管理，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绷紧安全弦，把安全防线筑得更牢，全力为孩子们营造平安稳定的校园环境，守护师生在校安全。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合教体局等部门，紧盯学生宿舍、食堂等关键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回头看，督促学校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开学第一课，组织消防宣讲员走进校园，通过实操实训与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2: 这一开学要注意的事儿还真是不少哈、啊。这不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近日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要关注三类传染病。
12: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无力监管，九岁外孙偷偷充值游戏，当孩子沉迷网络，扔掉手机就能解决吗？
13: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6: 花9.5万元买二手劳力士，双方因年份产生纠纷，到底咋回事？如何解决？
14: 因为买孩子就是一个二手表，是一个单表，确实我们不知道。
6: 从机票代销平台上买票，付的钱比航空公司实际票价高，同一趟航班钱差在哪儿了？
15: 我们这边是航司和供应商给到了一个组合报价，有供应商的一个报价产品，有时会比这个航司官网更贵的一个情况。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着来看新闻哈，今年这个暑期啊，湖北黄冈警方接到了一个求助，说揭开了很多家庭都熟悉却常常束手无策的一种困境。一位农村老人呢，带着9岁的外孙走进派出所，说孩子趁大人不注意，在手机里多次充值玩游戏，这钱还能不能退回来呢？孩子为什么离不开这块屏幕呢？当家长要求孩子放下手机的时候，真的能做到吗？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0: 对于老谢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1: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0: 民警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1: 由于谢先生的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操作完成后，我们就等待游戏客服的审核。大约过了两天左右，游戏中心就将谢先生外孙充值的钱退了回来。
0: 钱虽然追回来了，但老谢在与民警的交流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2: 完成大概在三四个小时吧，就是我有时候外公，我要在外做工的话，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了，大概是
1: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0: 老谢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工作，外孙平日里玩手机时间特别长，自己想管也管不住，管得太严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就出现了现在这样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民警介绍，这种担忧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在网络上被骗。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后，他开始犯愁，这笔钱对家里来说不是小数目，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声称能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元。取得信任后，这名男子让小王开启屏幕共享，几番操作下来，游戏退款没办成，反而骗走了小王近4万元。
3: 游戏充值正规退款流程繁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风险辨别能力弱，私自充值后害怕被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0: 一边是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缺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3: 大多数未成年人顺从的原因在于害怕家长批评指责打骂，犯罪分子的施压放大了这份焦虑，让孩子错误地认为隐瞒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
0: 像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免费游戏皮肤、短视频刷单、网络兼职等都成了骗子盯上的入口，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也落入骗局。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提醒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诈骗的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预警，同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3: 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金钱观，应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要让未成年人学会正确使用网络，日常生活中减少物质利诱式教育，鼓励理性消费，发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并报警。
4: 你看这几个案例可以说是很多家庭都在直面的问题，有些孩子怕被家长发现了啊，挨顿揍，直接充完了值之后把这个付款记录给删掉了，其实这样的问题更严重啊！有些孩子还好，他不充值，但是他就是非常执着，非常的想玩这个游戏。你说让他把手机放下，心里边老想着，你说就能玩半小时，一玩就好几个小时，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从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角度来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沉迷其中呢？咱们梳理了一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使用手机网络而发生的冲突的案例，在矛盾产生的时候啊，他们往往无法理解对方。
5: 父母一直说，我们在辛辛苦苦赚钱，就没时间陪我，然后我就他们就回答，那我就。

0: 玩了游戏也行啊。如果是大人有时间，偶尔跟我出去散一散步，或者是打打球之类的，我就是很情愿把手机放下。关键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空。
1: 这是孩子的声音，然而孩子的家长是这样说的。
2: 我们也是之前的人，孩子想玩，然后就让他抽，然后他现在就是不想玩了，然后就退了。
3: 他是骗我的，我现在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学习有很多 APP 需要用，因为我工作也是嘛，他趁这个机会趁虚而入的，看他就骗我。
4: 因为从小就缺乏陪伴，说白了就是从这个金钱物质上弥补的他。
1: 听得出来，孩子拿手机当朋友，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缺乏陪伴，内心很期盼亲情守护。而家长认为是孩子自己想玩，还会因为玩游戏、看视频、网络社交欺骗家长。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呢？
5: 我首先想澄清一个家长的一个归因的误区。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是沉溺于网络世界才导致他不爱上学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对比较典型的因果导致。通常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了让他喘不过气儿的这个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的很高的期望期待，同伴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失调，或者是说是学业竞争的失败。
1: 专家介绍，当现实无法满足孩子们心理上的期盼，他们就会把自己关进网络世界，来逃避现实中的烦恼，直至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反过来，与家长的沟通就会更少。
6: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他进入到了一个社交甜区，你认识的人，你交往的人都是以你为中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人际沟通，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我们去如何去聆听，如何去观察对方的表情，如何做出相应的反馈，包括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它是有一个高门槛的。那未成年人或者说青少年，他越不训练，或者他越沉迷于网络当中的沟通方式，那么他就越疏离于现实当中的这种沟通。
1: 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网络全方位渗透进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与娱乐。而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7: 未成年人用网安全，这从来不是小事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用网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引导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更让依法带娃从倡导变为法定责任，防线之外还需合力啊。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里的这六大保护环环相扣。这份答卷上，掌握技术与数据的网络平台尤为关键。
6: 短视频和游戏是需要你跟他互动的，你的点赞，你的一次点击，包括你的一个操作，他会迅速的给你一个反馈，就是他可以这种反馈机制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讲，他是体现了一种控制感，这种控制感会加剧他对这个产品的这种依赖啊，或者是吸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有网络保护专章，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将各方责任写细写实。其中第42条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8: 在法律上规定的是四类是要明确有这个时间限制、消费限制这些限制的啊，它是包括音视频，就是包括短视频了，直播平台啊，社交平台，还有就是游戏平台啊，所以这四类是法律上明确要求有比如未成年人模式，通过未成年模式来设置它的这个时间限制。
1: 专家表示，在引导孩子正确上网时，家长要注意将手机上的网络平台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通过约束来保护孩子们的用网安全。
8: 它会有各方面的限制，比如说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给未成年人看的内容，肯定它的这个内容池跟普通的内容池会有一个筛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时长它会做一定的限定，有一个默认值，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啊。另外呢，可能有些功能它就会限制了，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里面，你进未成年模式直播一般就看不了了啊，就直播功能就关掉了，有一些社交功能也会关掉，比如说陌生人肯定是加不上这个社交的这个联系了。
1: 法律规定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平台是否真正把底线变成了产品中的第一道闸门，这正是社会监督持续追问的地方。而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并不是断网，在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孩子们在虚拟世界、现实生活找到正常的相处方式，向阳成长。
9: 接下来您将看到，花9.5万元买二手劳力士，双方因年份产生纠纷，到底咋回事？如何解决？
10: 因为买的就是一个二手表，是一个单表，确实我们不知道。
9: 从机票代销平台上买票，付的钱比航空公司实际票价高，同一趟航班钱差在哪儿了？
11: 我们这边是航司和供应商给到了一个组合报价，有供应商的一个报价产品，有时会比这个航司官网更贵的一个情况。
7: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时啊，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了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面向全省征集感人故事、典型案例和人物线索。无论是您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动人瞬间，都欢迎您与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生活帮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来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好，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有位于先生啊，花了95000在烟台顶红金档买了一块二手的劳力士手表，他说啊，双方约定是2021年款，可是拿到手啊，这个保卡却显示是2020年，具体怎么回事啊？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2: 店家说店里现在就是那个保卡盒子那个照片就是找不着了，先让我把手表拿走，就先花了95000元把那个手表给买走了。买走了以后说等过几天再把那个保卡盒子给我，然后拿的时候发现这张保卡上写的2020年3月8号，不是商家所谓的21年保卡。我说这是20年的表，要求其退款，因为我买的是21年的。然后商家说我当时记错了，记错这手表年份了，说就是不退。
13: 他自己这不是掐头去尾了吗？说是这个20年正常是定价这个3000块钱，他给我找了1900。再说我也没明确告诉他这个表是21年的，我只是说20年左右，因为买还就是一个二手表，是一个单表，确实我们不知道。客户把这个保卡和盒子送过来是20年的，20年他也知道啊，他也没按照说是正常价来说。这又过了一个月了，他又不认可了，这块这么贵的表我们也没法解决。
14: 双方因手表款式年份产生纠纷，如已达成协议且履行完毕，消费者不得就同一争议再主张退差价、退货、退款。若未协商处理，商家作为专业经营者，对款式年份描述错误属于交付与约定不符，消费者可协商或诉讼维权。
7: 咱们记者从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管局玉皇顶监管所了解到，经过前期的调查，暂未发现商家欺诈，将再次核实相关的情况，案件仍在调查取证中。
15: 大 当时发现这个2021年的这个问题之后，也给他提出了解决方案，是吧？
13: 哦，对呀、啊，他说是这个2020年的那个有的时候，他当时我们非说是给退款，他也没退完，这说是我们是给便宜的。
15: 商家说这个表你是知情的，因为当时这个日期没有表述清楚，所以本来这个保卡是约定3000块钱嘛，然后给你做了一个优惠。
12: 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这个2020年的保卡它只值1900，所以说1900买的。然后这个至于这个手表，2020年和2021年的差价之间差了几千块钱，一分钱没有给我补偿，然后要退表也是遭到了拒绝，还说还要扣我3000块钱再给退。
16: 他说我戴了10多天了，说我买的是个二手的，而且是不是我的个人原因是退不着款，但手表年份不对呀、
12: 啊，这不就是欺诈消费者吗？
10: 客户拿过来是2020年的表，包括是2020年的这个保卡，他自己明确自己都知道，我们这边有监控，已经就传给都发给工商了。
17: 通过我们查看双方的聊天记录，然后没有发现商家有一个主观欺骗的一个过程，因为双方都是在协商，而且在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商家第一时间拿出了补偿方案，原先定了3000块钱买保卡，商家主动拿出减免1100块钱，针对消费者这个时间不对的情况，然后消费者也同意了商家的解决方案，并且已经成交。所以说通过这整个的聊天包括我们的调查，确实前期没有发现商家有欺诈行为，但是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很重视，所以说我们也会再次落实相关情况，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案件情况还在调查取证中。
7: 这个事儿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大伙儿平时遇到什么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今年五月份呢，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近日呢，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到了这段跨越26年也跨越了太平洋的重逢。
18: 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儿，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
19: 治沙、固沙，包括环境改善的有几个选题，它是其中一个选题，也是最后一站。全是沙地，都是没有路的。进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扛着树苗就在那个沙地里走的时候，我们想每天都要这么扛，每天都要种树，从早种到晚，当时就很感动。
20: 到他们家来采访，那个车子开不进来，这个全部都是沙漠，所以我们这是扛着这个机器设备啊，徒步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才到他们家。第一印象就是房子比较简陋，周围全部被这个沙子给包围了，看不到一点这个绿色的东西。
18: 1999年，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塞考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1: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22: 他扎根中国，善意进行交流，他就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殷玉珍的这个事迹后呢，就想法来做。
18: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她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借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 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18: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基找到了。
21: Ian Eugene,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一中一大叔。
0: 我在沙漠等着你。
18: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8月23号，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外套。
2: 我就感觉到他们天蓝地绿，我是这个绿的吧？沙漠是绿的，自己精神一些吧。
18: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殷玉珍一遍一遍翻看赛考斯基的视频。
3: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0: 高兴的哭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18: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基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6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21: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now.
22: 两个人首先都从善意出发，做这件事情做了一件好事。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这种力量啊，会传承下去，一代传一代，会生生不息。
9: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机票代销平台上买票，付的钱比航空公司实际票价高，同一趟航班钱差在哪儿了？
11: 我们这边是航司和供应商给到了一个组合报价，有供应商的一个报价产品，有时会比这个航司官网更贵的一个情况。
7: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生活帮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说说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这个买机票的问题啊。先问大伙一个问题，您的机票都是从哪儿买呢？我估计很多朋友不是从官网买啊，都是从这个绿色的骆驼呀、蓝色的海豚呢、黄色的小猪这些第三方软件上买，图的是一个方便嘛。这不，河南的朱先生最近发现哈，他在一家机票代销平台上买的票，付的钱可是比航空公司的票价实际要高出了一截呀。同一趟航班，这个钱到底差在哪儿了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3: 2025年1月3号，河南新乡的朱先生在去哪儿旅行平台上买了张当天从郑州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机票。平台页面显示，成人票1785元，税费168元，免邮寄费，还送租车券和接送机券。最终，朱先生实付1953元。行程结束后，朱先生向平台索要了航空公司官方出票单，仔细核对发现，航空公司出具的出票单上的票价金额与自己在去哪儿旅行平台上支付的票价存在差价。
24: 出票金额是1202马币，按照当天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是1939人民币，当时我支付给去哪儿旅行是1953。
23: 这14元钱差在哪儿了呢？朱先生拨通了平台客服电话。
25: 这个可能是有时候我们平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原因，可能会确实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但目前我们也确实无法控制，也是确实很抱歉给您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
23: 朱先生说，从选座舱到支付，平台全程没有任何差价提示，要不是自己主动要了出票单，这笔钱根本发现不了。
24: 我在去哪旅行大约买了十几张有问题的机票，都是出票金额要低于我的付款金额。
23: 朱先生的遭遇是个例吗？接着展开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除了朱先生买的航班，去哪儿旅行平台上部分其他航班售票时显示的票面价就已经高于航司官网公示价。8月21号，记者搜索8月27号北京至吉隆坡的 CA871 航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官网显示，标准经济舱成人票740元，税费670元，合计1410元。而在去哪儿旅行平台上，同一航班同样舱位，成人票800元，税费670元，合计1470元，一趟航班同一等级坐席比官网贵了60元，这多出来的钱到底是什么？记者联系了去哪儿旅行平台的工作人员。
11: 我们这边是航司和供应商给到了一个组合报价，有供应商的一个报价产品，有时会比这个航司官网更贵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付这么多钱，比如说里面有一些保险，或者说附加产品这样一个情况。
23: 记者在去哪儿旅行平台上看到，同一航班确实有多种购票套餐，叠加不同附加产品，价格各不相同。其中一款套餐含酒店代金券和支付优惠权益，但套餐内成人机票标价仍为800元，单看票面价还是比官网高出60元，即便算上优惠，实际支付仍比官网贵55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支付页面上这款套餐里的酒店代金券面额刚好60元，可这个福利无法取消，页面上也看不到其他收费项目的任何提示。
11: 您即使不选择，那您在最后付款的过程中他会给您去加上去的，不管怎么选，即使您在之前您没有提交订单的时候都没有，那他最后到收银台那边他依然会给您出现一个这个产品，一个保险，一个服务包。
23: 机票代销平台的行为是否违规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1: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价格管理规定，国际航空运价必须要经过核准或者备案，经过核准或备案的价格是不允许航空运输企业以及销售代理企业擅自更改的，平台收取的费用也应当与出票单上的显示的金额相一致，如果有其他配套服务，应当通过显著清晰明白无误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供消费者选择，而不是默认为消费者已经选择，强制捆绑销售。
7: 这买机票啊，本该是一手交钱一手出票的明码交易，不该有让消费者稀里糊涂买单的隐形服务包。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啊，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的时候，付款前要看清付费明细，别被默认勾选的附加产品搭车。购票后呢，主动索要航空公司官方出票单，比对实付的金额和出票的金额，一旦发现不明的差价或者强制搭售，保留好支付截图和出票单据，及时向平台、市场监管和民航主管部门投诉维权。您别不当回事儿哈，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刚才说的那个去哪儿平台上，你买了一个机票，非要搭售上一个什么延误险啊，这险那险呢，你发现根本点不掉啊，必须得多交个45块钱、99块钱那种这险那险，你再去这个机场啊办理完了这叫什么登机牌之后啊，这个钱直接找平台客服，你说我还没用这个延误险，我不需要，给我退了，基本上3天之内就给你退回来了，这是一个小窍门啊，大伙儿可以试一试。接着来看新闻啊，最近德州的张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送到了警务站，感谢特巡警队员的及时帮助。原来啊，几天前张先生5岁的儿子因为高烧出现了昏迷的情况，因为当时只有孩子妈妈一个人在家，紧急时刻孩子妈妈来到小区门口的警务站寻求帮助。
9: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张先生妻子抱着孩子匆忙来到小区门口的警务站寻求帮助，说孩子昏迷了需要就医。值班的特巡警队员立刻跑过去了解情况。
4: 我们了解到孩子因发高烧出现了昏迷的情况，当时孩子的父亲没有在家，所以孩子的母亲来求助我们把他送往医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们赶紧让求助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9: 一路上特巡警队员拉响警报，选择最优路线快速赶往医院，原本15分钟的路程在警车的护送下仅用4分钟就到了医院。
4: 到了医院之后，因为情况比较紧急，我就赶紧接过了孩子，把他抱进了急诊室，找到医护人员进行了治疗。
9: 几天后，张先生的儿子恢复了健康，他们一家人制作了锦旗送到警务站，向特巡警队员表达了感谢。
7: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生活帮联合济南百年中雅口腔医院发起幸福团圆微笑全家福公益行动，只要您愿意分享一张全家福照片，无论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压箱底的老照片都可以，一经采用就可以免费领取由百年中雅口腔医院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此外呢，还可以定制主持人专属的视频。

祝福，晒全家福，送祝福，迎口福，赶快参与进来吧。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哈，关注银铃生活帮公众号，上传您的全家福照片和祝福文案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再说一个好事儿啊！想看国内天花板级别的秋日童话吗？生活帮带您走进北疆阿勒泰，9月3号，济南出发，直飞乌鲁木齐，重量级景点全覆盖，喀纳斯、禾木村、白哈巴、天山天池、世界魔鬼城、吐鲁番，通通含在内。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吃住行哈，住4钻的酒店，乘坐豪华陆地头等舱空调车，吃遍新疆本地硬菜，带您感受地道的西域风味。这次升级后的新疆双飞8日游，不仅省去了火车专列的旅途劳累，吃住行配置奢华，生活帮更是隆重的推出大咖伴你行，由生活频道当家主持人孙亮陪您全程游新疆。孙亮不光是做您的私家向导啊，还会陪您一起打卡绝美的西域风景。大咖伴您行，这新疆双飞8日游，生活帮专属报价7980元，错过可得再等一年哈。9月3号，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报名电话16653191979，15628872083。济南近郊啊，藏着一座治愈宝藏乡村曲家庄啊，这地铁直达，千亩稻浪随风起伏，烟火满满呐、啊。这村落并去了大拆大建，以艺术为笔点亮乡野，闲置的院落变身文艺小院，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0: 说啊，记忆里的乡村早已不是老样子了。那我今天啊，就来到了济南市历城区，这里藏着一座宝藏村落——许家庄村。那一下地铁呢，这里放眼望去就是白葡萄田，而且啊，这个村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艺术。那他们啊，是把艺术搬到了田间地头。接下来呢，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认识这个宝藏村落——许家庄村。
1: 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曾经的许家庄村是踏踏实实的农业村落，如何让乡村活起来、年轻起来，成了村里最大的考题。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改造方式，这里选择了一种温柔又新潮的方式。闲置的老院子不再荒废，经过创意改造，变成了精致小院、文艺空间。单调的田间空地搭上大地艺术装置，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乡土的底色不变，却多了满满的文艺气息和年轻活力。
2: 从这个地铁三号线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村是原来根本就没有人来，或者说是很少很少有人来。但是呢，现在变成了这个大家坐着地铁三号线就能够随时来到的那么一个田园乡村。那么光有地铁是不够的呀，得有东西让大家留下来。所以说陆续啊，我们建了这些营地啊，还有我们的这些1900亩耕地啊，艺术呢是衣裳。那城里人来了，有麦浪看，有面包吃，有地方发呆，但根呢始终还是得扎在这片土地上。那我给我们这儿还起了一个 slogan， 就是诗意何必远方，20分钟就到许家庄。
1: 艺术从来不是乡村的点缀，而是乡村新生的密码。在这里，艺术没有脱离乡土，而是深深扎根在田野里。艺术景观带火乡村打卡，特色小院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文旅新业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我们是济南首家白窑，然后呢，我们是村两委带着我们三位主理人来回村创业。我们三个宝妈呢都是村里的。去年10月份开始试营业，到现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是爆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自己改造啊，包括我们这些很多产品呀，也是依托村里的一些面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解决当地的村民的就业呀。
2: 咱们是1900亩基本农田嘛，基本就是小麦、玉米为主。我们就想根儿还是这块地，但是要让它延伸出更长的产业链来，要搞艺术乡村来做城市的配套和延伸。
1: 从单一的种田务农到文旅研学、休闲多元发展，这座近郊小村用一场温柔的艺术改造，完成了乡村旅游的全新升级，真正实现了以艺兴村、以旅富民。
0: 这座藏在济南近郊的宝藏村落，我想啊，这里面还有乡村源源不断的新希望。
4: 看起来真文艺哈，奥林选的这地儿不错，有空真得去看一看。当然了，周末出去玩，很多朋友也喜欢开着车出去玩哈。今天咱们的主持人小石啊，就带大伙儿前往有着山东小洱海之称的东平湖，沉浸式的亲近自然，舒缓压力。而他的出行搭档是沃尔沃全新 XC70， 从济南城区一路自驾奔赴东平湖，全方位的体验它的各种功能。来看一看这台豪华插混 SUV 能否成为家庭周末出行的优选座驾呢？
5: 告别城市喧嚣，今天我们来一场实实在在的逃离城市计划。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打卡号称有山东小洱海的东平湖。那我的出行搭子呢，就是我身旁刚刚完成迭代更新的 XC70 的99周年感恩版。那它真实的表现是什么样呢？今天就跟着我和 XC70 一起出发吧。我们现在呢是在去东平湖的高速上，那这台车呢是插混的车型，它的综合续航能达到1000多公里，一公里的话折算下来应该是2毛钱左右，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这台车也是给配备了 NPA 领航辅助，开车的风格也比较稳重，遇到了一些大车的情况下，它都会主动避让，然后走匝道呢走的也是比较流畅。同时呢，系统还会监测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开车走神了的话，它还会提醒你。

0: 沃尔沃就不得不提安全这两个字。这台车也是采用了龙式的安全车身，整体的刚性很足。同时呢，这台车的座舱 VOC 控制的不错，内饰没有刺鼻的异味，老人小孩坐都很放心。来到了目的地以后呢，如果想要休息的话，这台车还会有休憩模式。打开以后呢，座椅往后倒的同时，还会有多种的自然音效供你去选择，可以在我们的湖边小小的休息一下。同时也支持220伏的一个外放电。来到了露营地以后，可以外接一些我们的咖啡机、投影仪，朋友聚会的氛围直接就起来了。最后啊，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这台车的 Core 版本呢是22.99万
1: ，Plus 高配版是24.99万。
0: 现在八月限时的政策呢，可以享受4年零息置换，还有补贴。离家之后啊，最低20.49万就可以入手。想20多万买一台豪华的大 SUV， 出去玩省心，用车省钱，安全靠谱。这台 XA70 的周年感版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2: 8月28号，威海纳香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摩天轮广场乐声悠扬，彩玉纳香海城市音乐快闪活动热闹开场。活动联动了山东体彩，上千名市民与游客在海风和歌声中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傍晚。

0: 暑假的小尾巴，我们一起在彩玉纳香海快闪音乐节相会。
1: 舞台上歌手倾情演唱，熟悉的旋律让不少人跟着哼唱起来。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吹着海风，吃着海鲜，听着现场美妙的音乐，这份体验让旅途格外难忘。
2: 我跟我媳妇儿来旅游的，看到这边的海也非常好，非常干净，哎，海鲜也非常美味。
3: 看您吃着海鲜，听着歌，感觉怎么样？
2: 对，心情特别愉悦。
4: 我们每年都来这海玩，感觉这个城市啊比较放松。
5: 我是从烟台来的，烟台海和乌来的海都还美丽。
1: 不同城市的游客相聚在纳香海，收获了同样的好心情。歌声与浪声交织，掌声与笑声回荡，这场联动山东题材的城市音乐快闪，把海滨城市的热闹与温情拉满，也让纳香海的广场上多了一份缓缓流淌的烟火气。
0: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其实非常荣幸啊，能够作为演职人员啊，来到我们纳香海给现场的朋友们送歌，而且今天现场朋友们非常多，然后也特别热情，大家来一定能获得一个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希望大家每天开心。
6: 青岛平度400亩西瓜滞销，3毛一斤没人要。咱们生活帮报道之后啊，无人问津的西瓜瞬间销售一空啊。农产品滞销别犯愁，如果说您家遇到了农产品滞销的难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7: 青岛平度百亩西瓜陷入滞销，收购价跌至3毛一斤。又遇接连的降雨天气，瓜农们心急如焚。潍坊近万斤葡萄迎来成熟季，却无人采购，大批果子滞留地里，种植户愁得睡不着。生活帮记者立即赶赴现场，实地探访，联动对接爱心企业。
8: 我现在是在平度市旧店镇的陶家寨村，
9: 我现在是在潍坊安丘市景芝镇西新庄村。
7: 视频一经发布，全网掀起爱心接力。
8: 今天呢，有来自淄博的，有来自临沂的热心网友来到这个瓜田。
10: 就是老百姓的，是老百姓。经过这一天，生活帮的是报道，小客户、大客户啊，老板们都来采购。
7: 如果您正遭遇农产品滞销难题，欢迎联系生活帮，我们帮您发声。
6: 再来说说这个早餐吃什么哈，可以选择的真不少，什么豆浆、油条、包子、稀饭、煎饼果子、肉夹馍等等等等啊。很多人早晨还是喜欢煮上一碗挂面啊，握个荷包蛋，连汤带水的热热乎乎的下肚，那叫一个舒服呀，关键还省事儿。市面上的挂面品种那是琳琅满目，那什么样的挂面才算得上是好挂面呢？今天广式农场的农业记者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溯源一款曾经畅销省城的好挂面。
0: 出锅喽，太舒服了。
11: 我们村有了做挂面的习俗，相传至今到我这代是21代了。
7: 聊城市池平区乐平铺镇的大徐村，相传明初就有做挂面的习俗，并且代代相传，到清末和民国时期逐渐发扬光大。据民国24年出版的池平县志第9卷《实业志工艺挂面》中所记载，曾畅销省城，名动济南府。
11: 现在我们村做挂面的还非常多，你看看路边这么多招牌都是做面的。咱原来老祖宗用了多少道工序，咱现在还是用多少道工序，没有变。
7: 传统手工挂面是以盐水和面，后经过揣面、开大条、拉小条、两遍搓条、上铅、分条、上架、晾面、切面、包装等12道工序制作而成。除此之外，从和面到晾面的过程中还需要穿插6次，每次至少半个小时的醒面过程，在发酵气体的作用下才形成了挂面的空心效果。
11: 咱这空心挂面经过这传统工艺，第一它细，第二好熟，0.75到1.25毫米是经过这6次醒发、6次拉抻，这么细的挂面咱也有空。煮了之后呢，它能充分的吸入水分，开水下锅煮50秒它都熟。经过咱16个小时的酝酿，即使这么细，吃起来的感觉有什么的，筋道顺滑，也不粘不坨，有那种球弹的感觉。
7: 要做成一碗好挂面，除了代代相传的好手艺外，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
11: 我们的配料非常简单，只用了小麦粉、食用盐、饮用水。小麦呢是用的鲁西平原生长的
12: 优质高筋小麦磨成的面粉。
7: 空心挂面，背背不变，吊挂比人高，风吹丝不断。用好食材做出的好挂面，广式农场空心挂面，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6: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现在是晚上10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关于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显示啊，这据估计，女性乳腺癌是位列高发肿瘤疾病的前列。那对于如何关爱女性，来保护女性的乳腺健康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庆，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梅奥诊所临床访问学者，山东省卫生厅第七批高层次人才，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第二批优秀中青年人才，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乳腺甲状腺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委，专业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乳腺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今天邀请您来就是想聊聊关于这个女性乳腺的这个话题。那说到这乳腺，在前面我们刚刚说到，那根据国家一些权威部门的发布有关数据显示称，这现在女性乳腺的疾病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到2020年，这个乳腺癌它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女性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第一位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是逐渐的上升啊。
0: 嗯，是。那刚刚李主任一介绍的，我们听到以后也是觉得，特别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哎，也觉得心头一震呢。这个乳腺疾病现在发病率这么高，那乳腺癌现在也是名列在女性里面，就是癌症发布也是第一位的。那可能很多这女性朋友想问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现在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了呢？这到底跟什么因素、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1: 我觉得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啊，逐年的上升，有这么几个因素啊。首先我们确定的是乳腺癌的这种致病因素是这个遗传的因素啊，这是一个确定的因素。另外呢，另外还和好多因素都有关系啊，包括这个有好多是女性育龄期的女性啊，她没有哺乳，或者是呢有一些她哺乳的时间短啊，还有一些单身的女性啊。另外呢，这个高脂的饮食啊，也是一个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生活的节奏快、压力大啊，这个造成这个内分泌的失调啊，雌激素、孕激素水平的不稳定啊，这都是这个乳腺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0: 是。那刚刚说到像前面我们没法避免的，像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那这个应该说是发病率就会高一些。如果说是这个家里的这长辈呀、直系亲属有过这个乳腺癌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作为子女、作为直系亲属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这个乳腺健康。那除此之外，像是生活方式里面例如说是这种晚孕呀，或是晚育呀，高脂饮食啊，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乳腺疾病的一个发生。那在这里，哎，想让李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疾病。那大家一说到乳腺疾病啊，首先就想到什么增生啊、结节呀，包括乳腺癌。那乳腺疾病都包含哪一些呢？
1: 乳腺疾病呢，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乳腺肿瘤。
0: 乳腺肿瘤
1: 对
0: 啊，
1: 乳腺肿瘤呢又分乳腺良性肿瘤和乳腺恶性肿瘤。其实对女性来讲，就是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我们说的乳腺癌。除了乳腺肿瘤之外，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乳腺增生啊，我们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它是和这个乳腺，它是和这个女性的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啊不稳定啊来造成的啊。它形成的原因呢，当然和这个压力大，这个生活不稳定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不规律啊，饮食习惯不健康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啊。这是乳腺这个增生症啊。另外一种呢，乳腺的疾病呢叫乳腺炎。
0: 乳腺炎啊，
1: 对，乳腺炎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哺乳期乳腺炎啊，我们叫化脓性乳腺炎啊，就是我们不良的哺乳习惯造成这个细菌通过乳头它的破口进入到血液，然后呢，这个如果是 哺乳的习惯不好，有乳汁的淤积啊，因为我们知道乳汁是这个细菌的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啊，它造成细菌的繁殖啊，造成这个乳腺炎啊，我们叫化脓性的乳腺炎，这种的话我们得需要这个抗生素啊来进行治疗啊，甚至比较严重的需要切开引流做手术啊。另外一种现在比较多见的乳腺炎呢，我们叫非哺乳期乳腺炎啊，又叫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或者肉芽肿性乳腺炎，现在它的发病率啊也是在逐渐的升高啊。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三大类，一个是像是这个肿瘤增生乳腺炎，哎，说到这个肿瘤，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很多女性朋友啊，哎，可能都存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它属不属于肿瘤啊？
1: 这个是这样，乳腺结节它是一种影像学的诊断，
0: 嗯，
1: 啊，就是说乳腺结节它可以是炎症，也可以是增生，也可以是良性肿瘤，也可以是恶性肿瘤，
0: 啊，
1: 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诊断啊，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影像学的它的描述给我们的提示来初步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需不需要做手术，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啊，是这样的。
0: 嗯，明白了。可能这很多这女性朋友啊，哎，通过这种检查，哎 ，B 超检查发现自己有这个乳腺结节。其实乳腺结节它不相当于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类似于这种提示，哎，提示你有结节了。但具体这个结节属于什么性质的，还需要到医生那里来判断，是吗？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们第一手要拿到这个报告，看到有结节的话，那下一步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初判断一下我们这个结节属于什么性质的呢？它上面描述会怎么去说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影像学它有一个专业的一种对这种分类的一种初步的判断啊。
0: 嗯。
1: 一般我们认为是一类到三类。
0: 嗯，
1: 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良性的结节。
0: 嗯，
1: 良性的结节呢，一般我们可以观察啊，去过上三个月或者到半年啊，我们再复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哦，
1: 啊，然后呢，如果是到了四类啊，它我们就要啊警惕了，就有恶性的这种可能啊。四类呢，我们又分四 A 类、四 B 类，
0: 嗯，
1: 和四 C 类啊，一般。就是说笼统的讲啊，如果四 B 类的话，基本上就是良性，就是单纯从这个影像学上来看啊，良性恶性的可能性就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啊。如果四 A 类呢，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但是呢恶性的可能性也是在10%几。
0: 嗯，
1: 啊，如果是四 C 的话，恶性的可能性啊就比较大了。如果是五类呢，那基本上就是从超声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就是超声表现了。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那查体看到这个超声了，如果是一类二类三类我们初步可以就是定期再到医院去复查。如果是到了四类，不管是四 A 四 B 或者四 C 我们就建议到医院里边找这个乳腺外科的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建议了。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四大类，现在这好多这朋友查过题的，对这个可能名称不陌生了。那可能哎，看报告自己属于哪一类？我觉得前面一二类的，我觉得可能好多这朋友觉得啊还好，但是可能三四类的就会觉得很忐忑。如果说是三类或者甚至是四 A 类等等，那朋友就会觉得啊，您刚才说到了是良性的可能

0: 的你需要进一步检查，我们可以有时候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钼靶或者做一个磁共振，去更这个精确的一个一个判断啊，跟综合来考虑，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意见啊，或者是说需要处理了，需要做手术了，或者是说你观察就可以，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啊，不会说是四 A 类这个如果你不处理会变成四 B 啊，这个不会的，因为在这个临床上有好多有这么担心的啊，我这一次做的是三类，下一次怎么就会四 A 类呢？因为这个超声它的诊断呢主观性非常强，就是说你同时这个医生超声医生看了
1: 看到的
0: 可以给你报一个，他可能给你报一个三类，可能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同样同时看到了，他就会给你也可能报一个四 A 类，这个大可不必担心的。
1: 哦，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听友来打来热线咨询了。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李主任吗？请讲。
2: 那个，我是今年查出来的，去年也查了一个这个尿液筛查，查了三级。那个我从省立医院做个钼靶，建议我，他说是没大碍。今年吧，我怎么有点滋滋啦啦的不得劲？我今年是9月，我看看，9月12号，我在这个。在省立医院又做一个，在这之前是8月，在九零做的，现在做的吧，他说那个建议是微创手术。我给这个大夫念念，他是双九零医院的，这是哈。双侧颅线扫查，双侧颅头皮肤正常回声，腺体包浅膜。导管增幅局部扩张，什么前光滑内透声差，双侧腺体内颤肌结节回声，他这个是右侧，主是注意右侧有成有无低回声。半薄膜膜为12.5，颅菌边缘颅体线前，我把那灯拉动，看不大清。
1: 你可以把结果简单的给李主任说一下。
2: 行
1: 啊，因为你大体一说，可能李主任也明白应该是什么。
2: 说到他这个诊断，超声提示这个诊断是。双侧颅线囊性增生，并局部囊状导管扩张，主瘤样变，注意右侧 M 一毛，复合腺瘤回声，B 一，这个怎么不大认识呢？三类，必要是微创手术，双侧腋窝淋巴结回声。没见异常。我这现在这个症状，它是右侧是6×5，那个囊状导管是5×3，左侧是7×5。
0: 好的。
2: 囊状导管。
0: 好的。
2: 那个左侧还有一个5×3，这都是九零医院的。我想问问我这个有没有那个可能性那个。恶性啊，
0: 根据你提供的这个超声的这些表现呢，你是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由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有个乳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呢，像刚才咱说了，乳腺结节如果报三类的话，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另外呢，你有乳管扩张，乳管扩张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长东西。 啊，乳腺结节呢，三类的话，一般这个我们认为是不需要处理的啊。当然了，这样还根据你的这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是有可疑的、有高危的因素啊、建议你可以继续检查啊，做个钼靶、啊。如果是不钼靶报的，也是三类的，或者是钼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你过上三个月到半年啊，来医院复查一下啊。如果你有这种疼痛啊、这种胀疼啊这些症状，如果不是那么特别的严重啊，我们也不需要药物治疗。如果呢，这些症状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我们建议你可以去服用一些治疗乳腺增生的中成药来缓解症状，是这样。
2: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不管它是不是会这个越来不越那个恶化吗？
0: 你这种担心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综合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结节呢，包括你的一些症状，应该是个乳腺增生，就是说你连这个肿瘤都不算啊。
2: 它这个主瘤性它不是瘤子啊。
0: 除瘤可能有分泌物的除瘤，这不是瘤啊。
2: 哦，行，好，谢大夫。那我给再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省立医院的报告，行吧？
0: 好的。
2: 这省立医院报告是那个，
0: 你
2: 是9月12号。
0: 你简单的把结论读一下就可以了哈。
2: 右侧大约这个是个，0.7×0.4，左侧是个11×0.5，它是建议是复查，半年复查。双乳那个结节三类
0: 啊，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和刚才那个结果是一致的。
2: 可是我去年做的这个两眼筛查，它是一左侧二类，右侧三类，现在都成三类了，它是不是还上增长啊？
0: 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个二类啊、三类啊，它只要是这个这个我们考虑是良性的，你就没必要担心，可能你下一次再查有可能又成了二类了啊，这是个不没必要担心啊。
2: 我能应该那个怎么注意一下，什么我应该多少的吃点这种的药，能不能这个缓解控制它
0: 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到药店去买点治疗增生的中成药。如果是你觉得症状不严重，你自己可以调节一下，避免一些情绪波动啊，生活有规律一些啊，别这个熬夜啊，避免这些这个增生的因素，它自己也会慢慢的缓解的。
2: 它就现在完全右侧吧，从过秋过的有点那个滋滋啦啦的里边，有时候还热乎辣的似的，后背上有时候也有和滋滋啦啦的似的，热乎辣的似的。
0: 你可以到药店去买点中成药吃吃看看。
2: 哦，
0: 好吧。
2: 哦，好，谢谢啊。
1: 好，感谢您参与，
2: 谢谢，
1: 局长，再见。
2: 谢谢。
1: 看样子这好多女性也是被这增生和结节的问题可能困扰着。哎，前面说到这结节，哎，那李主任，如果说我们一旦拿到查理报告，哎，发现是这个良性结节，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是要就要定期观察吗？如果说是结节，有没有必要专门针对它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呢？
0: 这种结节呢，一般我们不需要治疗啊。出现两种情况，我们要这个需要我们去干预了。一个是不排除恶性的啊，不排除乳腺癌，那肯定我们要这个把它取出来，或者是进一步去检查，去明确一下。如果是还是不能确定啊，不能排除乳腺癌，我们就要做手术，做病理啊，因为这个病理诊断才是乳腺癌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我们不做病理，你做了再多的检查，也只是告诉你像什么啊，或者是不像什么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这个怀疑恶性的，我们要干预了；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它长得就是比较大了，
1: 比较大
0: 对，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长得比较快了，
1: 怎么叫 大或快呢？有什么标准吗？
0: 一般我们认为，如果是在三个月啊增长这个最大径超过3毫米，我们就认为它在短期内快速的生长。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了。比较大呢，这个也是根据它是相对的啊，就是和这个乳房也有一定的比例啊。有的乳房小的，你可能1-2公分可能就觉得挺大了啊。如果乳房大的，长到3公分，可能还摸不着呢啊。所以说，一般是我们能摸到了啊，这个短期内啊长得比较快了啊，即使不怀疑恶性的，我们建议也是做个手术把它切除了。
1: 嗯。是，那前面说到，如果说是一旦查出这个结节的话，要定期去复查。那一般像是我们一年去检查一次，这个程度可以吗？
0: 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异常的话，我们每年做一次查体，这是可以的。如果发现了乳房上有结节，我建议在半年的时候再去医院去做个检查啊，做个超声就是可以的。
1: 做个超声就可以是吗？
0: 对
1: 啊，不需要再去做这个钼靶或者是这个核磁共振吗？
0: 如果超声啊有提示啊、
1: 哦、
0: 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检查啊，我们可以做这个钼靶或者磁共振。
1: 是。那像是刚刚前面那位女士说是三类，那如果说是在我们查体报告中发现是4A4B 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放任自己去等待啊？
0: 这种情况如果到了4类的话
1: 啊、
0: 我建议还是去医院找乳腺外科的医生，让他来帮你判断啊。
1: 嗯，
0: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这种4类
1: 是啊
0: 都需要做手术啊、
1: 哦、
0: 都是这个需要进一步处理，也不是、啊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结合的各种因素，如果不考虑恶性的，我们可以做个钼靶排除一下，可能也会是建议你去继续观察，定期复查。
1: 是，明白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青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乳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乳房方面的困扰啊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我们也会邀请李主任来为您解答。那我们的热线是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聊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5: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4月到10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4: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5: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鳃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4: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鳃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5: 因为蟹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4: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如果要喝茶，最好在吃完螃蟹的1个小时之后。另外，有的男士们爱喝啤酒，在这个螃蟹肥美的季节，少不了海吃海喝一番。但如果您在吃了很多的螃蟹的同时，又喝了不少啤酒，就有可能会引起痛风的症状，因为两种食品都含有高嘌呤。那这时您喝啤酒最好不要超过1杯的量。
5: 不过在吃完螃蟹后2-3个小时之内，像梨、香瓜还有柿子一类性凉的水果呢，最好是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乳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的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李主任吗？请讲。
2: 啊，我想请问主任，那个乳腺增生应该怎样调理呢？
3: 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乳腺增生呢，一般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个女性激素水平的这种波动啊，各种因素呢，包括你这个情绪波动啊，包括你生活的不规律啊，压力大，这个熬夜啊，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然后引起的乳腺增生啊，我们怎么来避免呢？就是去避免这些因素就可以了啊。你避免情绪波动啊，避免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啊，避免你这种高压力啊，你自己去经常去这个啊去放松啊，去避免这些这个造成激素水平波动的情况啊，就可以来尽量减少乳腺增生的发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生理性的，你到了更年期前后，激素水平它会生理性的会发生这种波动啊，它的发生这种乳腺增生的这种机会也就

0: 会增加啊，是这样的。
1: 哦，谢谢谢谢主任。好的，知道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这刚刚这位朋友说到这个乳腺增生，其实这个增生和结节是不是发病的因素是一致的呢，李主任？
0: 刚才咱说了这个，结节也可能是增生，也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肿瘤，我们发现了结节之后呢，首先要去做这个医院里边去检查，去排除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啊。当然了，炎症我们结合的症状就可以排除，因为炎症会有这种疼痛啊，炎症的表现，红肿热疼这些炎症的表现啊。但是呢，这个增生呢，剩下的就是增生了啊，有一部分结节是增生，增生呢，就刚才那位朋友咨询的那样，我们去避免这种引起增生的这种因素啊，它这些如果是你避免了这些因素，增生减轻了，可能啊这些增生的结节它会消失的，就是肿瘤它不会消失，不管良性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但是增生啊，如果是它慢慢缓解了，增生的结节它有可能会消失的。
2: 是。那我们先来看看，在线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2: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来咨询李主任吗？是位男士。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临床上鉴别良恶性乳腺包块的方法有哪些？
0: 这个临床上鉴别良恶性肿瘤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乳腺外科医生的这种查体如果典型的这种乳腺恶性肿瘤我们通过查体就基本上能判断个差不多如果是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人民群众这种健康意识，查体的意识都提高了会发现一些查体摸不着的触摸不到的这种结节也好包块也好会这个我们通过超声来看到其实超声它的准确性也是挺高的就是通过我们超声也可以这种初步的来判断出来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如果我们再结合着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手段包括钼靶包括磁共振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基本上比较明确的诊断。当然我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乳腺癌的它的诊断的金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个病理我们怎么得到病理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出针穿刺然后做组织学的这个病理检查来明确诊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肿块切除了之后做病理来明确它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当然了，我们这个如果是发现乳房上有肿块或者是你摸到了，或者是查体摸到了，也可以到这个医院，让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可以给你一个判断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肿块都需要手术或者穿刺，也不是说所有的肿块都需要做钼靶，都需要做磁共振我们会根据它的病史临床的表现查体这样来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这个种指导和建议。
3: 谢谢老师。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恶性的这个乳腺肿块，它外在常有的有哪些个表现呢？
0: 您说的比较所谓的表现应该是我们查体的表现查体的表现呢，这个肿块可能会我们摸起来比较硬边界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不太活动另外呢还有一些乳腺恶性肿瘤的一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包括巨皮样变包括酒窝征这些都是。当然了，我们还要结合着腋窝淋巴结有没有肿大来进行判断。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我们查体出现了这些典型的表现，它肯定不会说是非常早期的那种乳腺癌所以说呢，这个查体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在这个临床上，我们这个临床表现之前就是在我们能摸到之前。

0: 前，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手段来把它检查出来，这样呢，这种我们能够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那个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乳腺结节和囊肿有哪些常用的方法，治疗方法？
0: 我们要综合来判断，根据它的症状，如果是囊肿啊，一般是没问题的。囊性的，我们认为就是不考虑恶性了，认为都是良性的啊。结节呢，我们也要根据这种超声啊或者钼靶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我们来进行判断啊。如果是我们判断它就是增生啊，这个是如果症状刚才说了，如果症状不严重的话，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啊，通过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使生活更有规律啊，饮食更健康，这样他自己也会缓解的。如果是症状比较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来进行缓解症状。
1: 老师，您常用的有哪些中成药呢？
0: 这个中成药因为它有好多啊，中成药其实治疗增生的中成药的成分可能也不会差太多，可能差不多啊，包括逍遥丸啊，这种这个乳增宁啊，这种治疗增生的药物，这种中成药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是他有少数的病人，他症状确实很严重啊，吃中药啊，这个缓解不明显啊，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也有西药啊，就是塔莫西芬，叫三苯氧胺啊，也可以治疗增生。但是呢，西药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啊，可以引起来子宫内膜的这种增厚啊，甚至癌变。所以说，我们尽量不去用西药来缓解它，可以尽量用增程药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情绪的管理，如果能缓解的话啊，我们最好也是不吃药啊。我们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我们尽量不吃药。
1: 谢谢老师，你讲得太好了啊。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刚刚说到这个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和增生啊，一说到这个症状，我想请问一下李主任，我们经常以前听说的，好像是不是说是这个增生的话有可能会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但是像是结节甚至是恶性肿瘤的时候，它往往是没有感觉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是你发现这个乳房上有结节，或者插体发现啊，超声发现乳房上有结节，伴有疼痛，我们可以做个初步的判断啊。我们认为良性的可能性大啊。如果说这个我们在门诊上见到的患者也多啊，人患者说了，我摸到这个乳房上有个块儿，我会问一句，你疼吗？不疼。这种情况如果再结合他的年龄啊，到了高危的年龄啊，50岁左右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给我的印象初步判断，可能不太好啊，可能不太好啊。如果是这个这个患者过来了啊，来门诊看，他说我这个地方有个结节啊，疼吗？不疼。这种给我的印象可能就是炎症或者增生的这种几率大一些。
2: 是，这也是虽然疼起来，这个症状可能好多这女性朋友觉得不好受，但是如果疼了，反而说明一般它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对，
2: 是
0: 这样的。
2: 是，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这良性结节如果说是发展过快呀，或者说是长得过大，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像可能好多这朋友啊，特别是一说谈到这个微创就色变，除了这种一般这样的手术治疗之外，有没有什么保守的疗法吗？
0: 这种如果是这个结节长得快了， 或者是当然了，如果你怀疑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建议你开刀做手术，把它取出来做病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考虑良性的，或者是患者非常担心啊，我这里有个结节，我就要把它取出来，很担心，或者是他最近长了不放心了，但是呢这种各种表现还考虑是良性的，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叫微创旋切术啊，就是从乳房上有一个就是打一个眼儿进去，然后把这个肿瘤把它一条一条的把它切出来，切出来之后我们再啊去做病理啊。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办法叫这个消融术。
2: 嗯，
0: 消融术呢它有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得不到病理啊，就是一根针进去啊，通过这种发热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把这肿块烧死了啊，它坏死了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的吸收。
2: 嗯
0: 啊，但是呢前提是我们要确定这个肿块是良性的才能这样做，如果是恶性的，你这样做了它会存在好多的隐患。
2: 哦，是，所以说针对这良性结节其实可以处理的方法有很多。嗯，是。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结节，哎，一旦处理掉它复发的可能性大不大了？
0: 如果是肿瘤的话啊，这个良性肿瘤这种结节，一般你切了就切了啊，除非是你在做手术之前你发现它是多发性的啊，你这个地方给它处理掉其他的地方可能有可能会长，但是呢其他的地方长或者是不长和你处理不处理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
2: 哦
0: 啊，所以说呢这种如果是我们考虑增生的这种结节，我们是不建议做手术的啊。当然了，有时候你说他你不做手术没有病理，你怎么确定它是增生呢？这就是一个我们结合术前查体影像学的表现，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啊，就是什么样的需要做手术，什么样的去观察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来去给大家一个最合理的啊，既不要把恶性的肿瘤啊给漏掉，也不要过度的去治疗一些没必要去做手术去治疗的一些增生啊或者良性肿瘤啊。所以说我这个临床经验也非常的重要。
2: 是，那检查出有结节的时候啊，可能这好多朋友会纠结，哎，我这个病到底需不需要理会它，需不需要进行这个干预治疗呢？那刚刚李主任也是给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那检查出结节的话，如果说是哎符合这个需要我们定期随访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也不可以不要漠视不理。那如果说是已经到了这需要再去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也不要当作和没事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说去掌握啊这种去手术或者是去观察就这种这个建议，最好是专业的乳腺外科医生让他去给你。所以说呢你查到乳腺上有结节啊，我觉得建议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到乳腺外科医生啊，让他给你一个最合理的建议，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2: 嗯，是。那对于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一般像是有结节的这样朋友需要多久要复查一次呢？
0: 我们也是根据临床上不同的他的表现他的体征来给他不同的建议啊。如果是说我们考虑是增生啊，一般我们是如果是有结节考虑增生或者是良性肿瘤啊，我们就建议他去一般是半年啊去复查一下。
2: 嗯，
0: 如果是我们他报的是4A 啊结合其他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建议他去这个定期复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去3个月啊，不要时间太长啊，这样以免呢耽误了患者的病情。
2: 哦，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这个自身的情况来调整这个复查的时间。
0: 对，
2: 嗯，是。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个在经期会出现这种乳房胀痛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0: 经期前后出现乳房的这种胀痛啊，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理性的表现，
2: 嗯，
0: 啊，没必要去在意它，啊，这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正常的一种现象。
2: 嗯嗯，是，所以说如果出现经期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一般生理性的没有必要去干预。
0: 对
2: 啊，是。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这个结节增生，刚刚也有朋友咨询了，说到这个增生啊，出现增生，可能您前面说到了，其实有了增生的时候啊，大可不必，就是不用担心，因为它距离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不是一回事儿，很远很远啊。是，那同样出现增生以后，可能好多朋友说，哎，这个增生和结节不太一样，这个增生是有感觉的，是有疼痛的感觉的。
0: 对，一般是乳腺如果是伴有这种疼痛
2: 啊，
0: 我们是认为它有增生。增生的也可以有结节，也可以没有结节。
2: 我
0: 们认为有结节的话，我刚才说了，增生引起的结节，可以你在下一次复查的时候，可能结节就没了。它是一种周期性的是这样。
2: 那这个增生好治疗吗？可以把这个增生治疗？
0: 增生这个我们认为也算是一种病，也算是一种生理性的啊。我认为如果是它不影响你这种这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没必要去特别的去处理它，特别是去吃药啊又什么的，我觉得一般是没必要的。
2: 是，如果说是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感觉的话，没有特别就是干扰了自己生活的这种症状的话，可以先不用去关注它，是吗？
0: 对对。
2: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李主任说到这儿，想问一个问题，最近发现好多这朋友去这一些美容会所或去一些这种按摩推拿店就我有这个增生，我有这个结节，说是给我推一推，能推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临床上经常也会听到病人问过这个问题啊？
0: 是的，有好多说我有乳腺增生，要去推拿，要去按摩。这种推拿和按摩对增生是没有作用的。推拿和按摩对有一些在哺乳期的女性，然后如果是乳管有堵塞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她去推拿。但是呢，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医院的推拿科专业的这种推拿科的医生去给你推拿如果是这个哺乳，特别是哺乳期遇到堵奶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推拿的手法不得当，力度掌握不好，有可能造成从这个堵奶造成这个乳腺炎会把这个乳管推破了，这种乳汁这个进入到腺体里面，然后带着细菌进去，就可以造成乳腺炎严重的是需要切开引流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慎重。
2: 是，有时候推的这特别是哺乳期的女性如果说是碰到不专业的这样人士推拿按摩的话，推的这个又红又肿的，
0: 对，
2: 那得不偿失。
0: 对，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炎症另外呢，如果是这种恶性肿瘤，我们去推拿可以促进它通过血液或者是淋巴管进行转移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慎重，
2: 一定要慎重。是，那我们看微信平台也有朋友想问到说，这李主任可以讲讲有乳腺增生和结节的人一般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总结来讲乳腺增生还是和这个激素水平它的改变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主要去这个从这个情绪上、生活这种规律上 来去调节。如果饮食上呢，啊，刚才说了，我们这种高脂饮食也是乳腺癌的一种高发的因素啊，所以说呢，我们饮食上也要健康饮食，
2: 健康饮食，
0: 啊，不要，
2: 哦，
0: 啊吃的这种脂肪类的太多了，
2: 少油
0: 啊，
2: 少高脂饮食，
0: 是的
2: 啊，包括这种，含这种雌激素特别多的食品呀，我们尽量也要少接触。
0: 对
2: 啊，哦，是
0: 这样，
2: 那同样在生活中啊，我觉得预防这乳腺疾病，还有一点就是心情保持舒畅，少生气。
0: 对，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
2: 好多这个是气出来的，是吗？
0: 对对对。
2: 啊，哦，是，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乳腺健康的知识。那早期的乳腺癌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更是要求我们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那如果说是有感觉的话，已经很晚了。所以说，掌握一些知识和常识来判断，定期去做体检、去做检查，来关心关爱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2: 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关注。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栋。金国新农人李学敏创业之初住的是茅草房，开的是蹦蹦车，设备也少得可怜。虽然创业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成功从来都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李学敏带领团队辛勤耕耘10余年，让三丰薯业发展成为专业从事马铃薯科研育种销售的农业科技企业，走出了一条以科技为支撑的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种薯龙头企业。李学敏作为一名青年女企业家，始终不忘带动身边的妇女姐妹一起增收致富。在各级妇联组织的引导和支持下，2022年，她带领的三丰薯业获评全国金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内蒙古自治区金国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多年来啊，李学敏积极带动种植户，特别是妇女群众参加马铃薯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培训，累计培训妇女超过1500人次，带动妇女就业超5000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金国新农人李学敏的故事。你好，学敏。
7: 你好，主持人。
6: 哎，学敏，首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呀，你们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项目吧。
7: 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培育和种植荼毒马铃薯为主。
6: 这个大概多大的生产规模呢？
7: 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是在7000亩左右。我们现在的那个温室的面积呢是在33亩左右，然后现在的年扩繁的荼毒苗呢是在500万棵左右。
6: 哦，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温室啊，这个温室也是用来生产马铃薯种薯的是吧？
7: 是的，我们温室是用来繁育马铃薯微型薯的。
6: 哦，微型薯就是这个微型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用来种马铃薯的种子，是这样的吗？
7: 可以那么理解。
6: 简单理解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公司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靠北是吧，可能这个像秋季啊，它这个气温很早就已经比较低了是吧。
7: 是的。
6: 对，所以就也要充分发挥这个温室的一个作用啊。
7: 是。
6: 哎，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公司的这个主营项目啊，有科研还有繁育是吧，包括对马铃薯的销售啊。能不能稍微展开一下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马铃薯科研主要是指的哪方面呢？
7: 我们的马铃薯科研现在是在一个是茎间剥离技术上，然后再就是病毒检测上，还有就是杂交育种这方面，总共是3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啊，你看刚才你介绍的非常的熟悉啊，如数家珍。可是我这个外行也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乍一听，哎，啥叫这个叫什么精尖啊，这个叫什么都是叫什么技术啊，能不能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嗯，我刚才介绍的是那个马铃薯的种属，然后大概马铃薯的种属呢就是说是经过一系列的脱毒，
8: 脱毒马铃薯种属就是指的马铃薯种属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清除马铃薯体内的病毒后呢，获得的无病毒的或者是极少有病毒的侵染的一个种属。嗯，精尖脱毒呢指的就是在无菌的特别环境和设备下，截取的很少的精尖组织置于专用的培养基上，经过培养基培养之后呢，长成的幼苗。
6: 这叫精尖脱毒是吧？
8: 对，是的。
6: 嗯，是的。哎，我想在这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徐敏，你当年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啊？是农业类的吗？
7: 嗯，不是，学的是电子商务。
6: 这个电子商务毕业之后直接就业的领域是不是，比如说，哎，你要是搞农产品电商还能比较好理解啊，但是你现在搞的是跟团队搞的是这个马铃薯的一些科研啊，育种繁育这方面的啊，可以说是 跨学科了吧？是的。当时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有哪些工作机会可以选择呀？最后为什么就选择返回家乡搞这个马铃薯种植呢？
7: 嗯，我当时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一个是说是想留在了外地发展，然后再就是呢想回来之后考公务员。但是农业呢现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吧，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在咱们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呢，农业的地位呢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发展的机遇，例如绿色农业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为农民带来很多的收益。还有循环农业，就是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的农业生产方式。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休闲农业，就是将农业和旅游业呢相结合的产业，
6: 通过提供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和文化需求。所以说我感觉农业还是说是有特别好的发展前景。当时看到了我们农业发展的一个好的前景啊，那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学习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啊，那突然转到农业生产，对马铃薯包括马铃薯的育种啊，这些其实它是跨学科有些技术门槛的，为什么就突然对马铃薯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因为我的父亲呢特别热爱马铃薯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熏陶吧，想将这份热爱传承下去。嗯嗯嗯，受父亲的，哎，能不能给大家再简要讲讲，分享一下你父亲当年是怎么来种植马铃薯啊？
7: 他的故事能不能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我父亲呢是在2005年吧，通过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呢，然后接触了马铃薯这个行业。他刚开始种植马铃薯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好的种属，然后也没有销售渠道，就说是当年特别特别的难，就是产量特别的低，病虫害也特别严重，而且呢就说是销售的价格也特别不好。
6: 但是我父亲就说是他是一个特别爱学习吧，也是特别一个上进，特别有进取心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认为别人能做好这个马铃薯，他一定也能做好。或说是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吧，然后就说是一点点的学习马铃薯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再加上对全国各个主产区，那个时候还是以山东为主，那个时候山东是马铃薯主产区，然后他就是通过对那个马铃薯山东地区各地区的一些了解，然后对马铃薯就是这个行业就一点点的就说是做起来了。
8: 是，您的父亲从2005年开始啊，尝试着来进行马铃薯的生产种植啊。那时候你大概有几岁啊？你也是80后是吧？2005年那时候应该是十几岁啊，可能是初中高中的样子吧。
7: 对。
8: 所以
6: 可以说从那时候其实就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啊，一颗发展农业的种子。哎，所以后来你也受到父亲的影响，选择了返乡啊，农业创业，对吧？那你返乡是哪一年？
7: 我返乡是在2010年。
6: 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吧？
7: 对，是的。
6: 嗯，那这个马铃薯育种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啊，甚至可以说专业性比较强。但是你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农业技术类的这个专业啊，学的电子商务嘛。那回来搞马铃薯的育种，当时能搞懂吗？
7: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特别的迷茫。
6: 嗯
7: 嗯，对马铃薯这个种植技术啊，然后一些相关知识都是一窍不通的。
6: 嗯。
7: 嗯，后来呢也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吧，然后参加各种培训，然后也是一点点的掌握了马铃薯的相关知识。
6: 哦，你当时回来的时候觉得哪一点是最难的？
7: 嗯，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吧，嗯，我认为我们就说是在农田的基础设施方面呢特别的薄弱，
6: 嗯，
7: 而且劳动力的强度呢也特别的大，
6: 嗯，
7: 然后整体的生产水平呢也不是太高，对于马铃薯病虫害的监测防控中吧也是存在的重视度不够，技术规范缺乏，防控意识不强等问题。
6: 嗯，
7: 生产规模呢也是较小，生产技术呢和经营管理呢系统呢也是相对比较落后。
6: 嗯，当时回来之后你就观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是吧？
7: 嗯，是的。
6: 那肯定啊，你既然意识到这问题了，又这么有信心去做好这份事业啊，肯定你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意识的在解决这些问题，对吧？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你觉得现在你们公司、你们基地这个基础设施发展的怎么样了？
7: 嗯，我们现在在基础设施方面呢，也是说是不断的更替新的一些农业设备和设施。
6: 嗯嗯，比如说有哪些呢？
7: 嗯，例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器物法吧，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器物法呢，是在2019年开始做的。
6: 嗯。
7: 嗯，到现在呢，就是我们的整体设备和设施呢，已经换了3批了。
6: 嗯，
7: 也是随着在不断自己的一个生产过程中吧，一些发现的一些弊端，然后一点点的改进。
6: 嗯，就是叫马铃薯器物法栽培技术是吧？
7: 嗯，对，是的。
6: 嗯嗯，能不能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马铃薯器物法栽培啊？用到哪些设备呢？
7: 嗯，马铃薯器物法呢，就是一种不需要通过任何介质，是一种悬空在那个培养箱里的，然后通过一种水气物然后培养组织根部，促进它吸收营养的。
6: 嗯，
7: 一种那个技术。对，
6: 是是。哎，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一种技术啊，一种农业黑科技。哎，那这种技术是不是要用到很多的设施啊？
7: 嗯，是的。
6: 嗯，比如说有哪些呢？
7: 嗯，我们需要用到的是有一些那个农药和化肥，就是说是循环使用的一个系统。
6: 嗯，
7: 然后还有那个水气物的一些那个设施。
6: 哦，
7: 还有一些那个加温和保温、保持温度的一个设施。
6: 嗯，啊，
7: 还有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全程监控，就说是温湿度的一个全程监控的一个设施。
6: 嗯嗯，就是说用这种器物法栽培就不用土壤了，是吧？不用土壤，而是改成，把这个营养液啊，与水分一起给它喷到这个马铃薯苗的这根部是吧？然后有这个自动化控制设备啊等等，是这样的吗？
7: 嗯，对，是的。
6: 啊，是。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当时你刚刚回到家是吧？跟着父亲从事马铃薯生产种植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比较大是吧？那现在呢？
7: 哦，
6: 现在这几年你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现在再来种植马铃薯，是不是要轻松了一些呢？
7: 嗯，

0: 通过农业科技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这种劳动强度啊。那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呢，你刚才说了你刚刚大学毕业回家的时候是吧，发现哎这个生产过程中啊，这病虫害防控方面还有很多欠缺，但是现在呢，现在你们有哪些新的突破啊？
1: 在马铃薯的一个生产过程中也是需要有好多的环节嘛，那就是病虫害防治。发展马铃薯产业呢，应该强化科技支撑，切实提高马铃薯生产经营的一个科技水平。同时呢，就是我也是希望农业和科技部门呢要加强对马铃薯新品种的研发，优良品种的引进和开发呢，推荐大力开发建设示范基地，带动辐射周边的群众，然后要千方百计的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呢加大，邀请呢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呢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治技术呢、病虫害的识别技术呢和马铃薯生产栽培管理技术呢等培训，并经常的深入田间地头吧，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解决生产的实际问题。
0: 是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啊，你把当时观察发现到的这些不足和短板啊，在逐渐的通过你和你团队的努力是吧，把它慢慢的给补齐给提高。刚才你也说到了2010年刚返乡的时候啊，这个搞马铃薯的育种啊种植生产啊有很多专业性的问题啊，有很多不懂的啊，你刚才说了是通过各种途径的学习是吧，参加各种培训来慢慢的积累这些专业知识啊。还记得当时都通过哪些学习途径来学习的这些知识吗？比如说有哪些方式方法呢？
1: 当时呢也是说是通过到一些科研的院所然后去进行学习，然后也去一些那个学院呢进行学习。在国外呢我们是也是去了比利时的埃诺省的农业工程中心呢，然后也是进行了学习。
0: 是的，就是通过学习是吧，来弥补自己这个农业知识、农业技术的不足是吧？能迅速的让自己成长为一位农业技术的行家里手啊。那现在想一想，2010年到今年2023年，也有13年的时间了是吧？我们知道创业啊并不容易啊，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辛酸，很多的困难。而且对你来说又是跨专业对吧，从电子商务一下跨到了一个农业生产技术啊，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我想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吧。在这过程中你这个现在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经历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时我感觉就说是对我阻碍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就是那个专业性技术吧，生产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比较落后，对于我们马铃薯的一个育种企业来说吧，是一个最大的弊端。
0: 你觉得当时哪几个点你是觉得最难的呢，或者说问题最大的呢？
1: 我们当时的生产技术呢就是特别落后，还是说是对于马铃薯那个时候就说是对于马铃薯脱毒种属这一个意识吧不是太强。对于一些好的一个种属呢就说是选择性不多。因为种子嘛，种子是农业的
0: 芯片
1: 基础嘛。
0: 是的。这生产技术方面啊，那经营管理呢，当时你觉得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哪些问题你觉得是啊这个太难了？
1: 经营管理方面呢，因为可能说是属于农业从事者吧，也属于农民，可能在种地上吧还可以，在经商方面呢可能说是还是说是比较欠缺。尤其是没有专业的一些特别规范的一个就说是经营管理的一个理念，导致我们就是当时的一个生产和经营状态呢比较混乱。
0: 是的，当时遇到这些难题啊，这也是接下来这十几年你带领团队要攻克的一些课题对吧。你当时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为什么会选择种植马铃薯呢？就只是因为父亲搞这个我也来种马铃薯吗？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呢？
1: 一个说是我对当时就说是认为农业嘛，农业的发展前景特别好，然后其次就说是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
0: 是的。那跟咱们牙克石的自然环境啊地理条件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就比如说在之前刚才你也介绍了，以前山东省是一个马铃薯的主产区是吧。那到我们牙克石它这个种马铃薯的自然环境怎么样，它适合种这种马铃薯吗？

0: 马铃薯呢，与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比较耐贫瘠抗旱。嗯，淀粉含量高，嗯，菜粮呢也是兼用等优势。雅克什市呢是北纬47度39分至50度21分之间，嗯，冬青呢是在128度28分至122度29分之间，嗯，也是被号称中国最冷地区，尤其是马铃薯呢是以高纬度地区种植的特点。
1: 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在雅克什市种植的，并且呢，雅克什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被国家评为了国家马铃薯粮繁育种基地。
0: 嗯，是的，是的，就是在雅克什种植马铃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那这个销售方面呢，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售到哪些地区啊？
2: 嗯，我们的产品现在是在全国除了海南省之外呢，其他各个省份。
0: 嗯，都有我们的经销商。
1: 哦，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您看这个马铃薯种植啊，首先生产种植很重要。您父亲当年是不是以种植为主啊？那您父亲当年也会搞这些马铃薯的科研啊、繁育这些吗？
0: 也搞。
1: 种马铃薯那干脆专心种好就行了，干嘛你们还要搞这个马铃薯的科研啊、繁育呢？
0: 我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把土豆办成大产业。 这就需要加快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努力提高土豆的加工转化过程，不断开阔土豆消费市场。我们就说是进一步的坚信吧，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断的强化自身团队的技术水平，不断引进新技术、新理念，才能真正的将小土豆做成大产业。
1: 哎，学敏，刚才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啊，你提到了一些与马铃薯生产相关的专业术语啊，比如说像这个脱毒马铃薯啊、茎尖脱毒啊，还有组培扩繁啊、原种繁育啊、马铃薯脱毒苗、微型薯等等啊，这一听就感觉专业性很强。这样吧，能不能请你统一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几个词分别是啥意思呢？
0: 脱毒种属呢，就是指马铃薯种属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呢，清除鼠块体内的病毒后呢，获得的无病毒或者是极少有病毒侵染的一个种属。嗯，茎尖脱毒呢，是指在无菌的特别环境和设备下，嗯，窃取很少的茎尖组织，置于专用的培养基上，经过培养基使之长成幼苗。嗯，组培扩繁呢，就是组织培养快繁，快速繁殖。 是一种基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快速繁殖技术，具有高效、快速、大规模繁殖的优点。原种繁育呢，就是指的是原种种植后收获原种的一个过程。马铃薯脱毒苗呢，指的是经过脱毒技术后获得的无病毒种苗。微型鼠呢，是指在防虫温室内呢，人工配置的营养液基址中呢，通过
1: 脱毒试管苗移栽或是茎断扦插生产的小型鼠块，称之为微型鼠。嗯，是的，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能感觉到学敏现在已经是马铃薯生产种植的专业的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了啊。刚才你也介绍了我们基地呢，现在有7000多亩的这个规模是吧？也是得力于
3: 这个马铃薯生产的技术做一个支撑啊，能够用农业技术呢为我们的生产保驾护航。今天我们结婚了，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
6: 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
11: 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4: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就他干部，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6: 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两千，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股，还是那啥，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是，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7: 赚一个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一些招同比赛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生活感和获得感。
1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13: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
12: 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其次，正是母猪的饲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4: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 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5: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仔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12: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
14: 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2: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栋，金国新农人李学敏创业之初住的是茅草房，开的是蹦蹦车，设备也少得可怜。虽然创业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成功从来都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李学敏带领团队辛勤耕耘10余年，让三丰薯业发展成为专业从事马铃薯科研育种销售的农业科技企业，走出了一条以科技为支撑的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种薯龙头企业。你好，学敏。
0: 你好，主持人。
1: 学敏，那十几年来啊，你的公司发展可以说离不开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还有更重要的前沿的科学技术，是吧？哎，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面有哪些经验呢？
0: 我们公司呢，也是近几年不断的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以科技为支撑吧，始终坚持送出去、引进来的理念吧。多次派科研人员呢到全国各大院校和国内外知名的那个马铃薯企业呢探讨学习，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力量吧。
1: 是的。那具体来看，像这个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个是主要是从什么地方学来呢？您觉得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经验有哪些呀？
0: 先进的管理理念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建设了一个就说是企业研发中心，然后以企业研发中心呢为主，通过每年然后定制的一个管理流程呢，然后设置今年的每年的一个种植计划和科研一个实验计划，然后是在针对于不同的一个科研项目吧，然后组织大家呢就说是到每一方面的一些就说是领域的专家吧，找到他们，然后就说是探讨学习，然后一起做制定好的一个科研项目。对，
1: 是的，是的，的确啊，公司发展离不开一个先进的管理。具体到马铃薯的生产过程呢，我们知道很多环节都是要做好的啊，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病虫害的防治，是吧？尤其是在多雨潮湿的年份啊，这个马铃薯种植户如果说防治和管理不当呢，很可能会造成马铃薯严重的减产甚至绝产啊。那像你们基地啊，这个规模这么大啊，上千亩的这马铃薯，一定是要做好病虫害防控的，对吧？那在这方面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呢，我们也是说是近几年呢和那个例如就说是一个马铃薯的晚疫病吧，然后我们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和那个比利时安诺省的农业工程中心呢签署了一个协议，就说是把这个马铃薯晚疫病的这个预警系统呢通过咱们北京的一家公司呢然后引到我们公司，通过马铃薯这个晚疫病预警系统呢然后及时做到就说是马铃薯晚疫病的一个防控和用药，这样的话呢就说是对我们像往年那种就说是盲目性的一种那个用药呢就说是在节省成本上和那个马铃薯产业这个发展整体来说吧，也是特别有效的。
1: 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马铃薯晚疫病预警系统是吧？
0: 对。
1: 这具体是一个啥系统啊？
0: 它是马铃薯的一个晚疫病的一个预警系统，它是通过温度、湿度和风速，然后那个通过它的一个系统，一个换算的一个系统吧，然后预测出来这个晚疫病要爆发时候的那个温度、湿度的一个符合的一个程度
1: 啊，
0: 然后就说是能计算出来这个晚疫病这个揭发点的时候的那个临近点，然后就提醒您可以要用药了啊，那是要农药，要开始预防了。
1: 这个设备确实很先进，而且很管用。哎，那具体它是遍布在我们马铃薯地里的好多的，它是摄像头吗？还是一些传感器啊？它是通过什么原理？大概？
0: 它是通过一个是传感器和摄像头同时的。
1: 哦，是的，有这么一套预警系统啊。那哎，这套系统是我们公司独立来研发设计的吗？
0: 这个是我们引进的。
1: 这个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
0: 是从那个北京的一个公司，因为北京公司，
1: 对，
0: 北京这个公司和那个比利时，然后是他们之间是有合作的。
1: 明白了。好，就是咱们现在在病虫害防控这方面利用了这套预警系统啊，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预警和防控，是吧？
0: 对，是。
1: 是的，那目前这套系统它用的规模大概是，就是咱们基地就已经大范围的在用这个系统了吗？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挺好的，就说是那个我们也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就说是实际的使用吧，和一个实际的数据的一个记载，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而且就准确率也是相当高的。
1: 哦，是的，是的，这就是大大保障了我们马铃薯的这个安全的生产，是吧？杜绝防止了这种大规模的减产啊，甚至绝产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在丰收季节啊，像你们基地啊，这规模非常大，会有大量的马铃薯丰收。那丰收之后，这么多的马铃薯该怎么储存呢？
0: 我们是先是有的是那个马铃薯的仓储库，我们是存在仓储库里。
1: 哦，马铃薯的仓储库。哎，这个粮仓可能很多朋友都见过呀，这马铃薯的仓储库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0: 现在的马铃薯仓储库呢，就说是半地下式的，就说是在地下，1米半到2米之间吧，然后剩下的是那个，地面以上，地下和地上，然后那种的同时建设的仓储库。
1: 哦，那这个仓储库里边，比如说，需要给它除湿啊，或者说控制让它是恒温的环境吗？需要有这样的吗？
0: 是的，我们就是在这个仓储库始终都是保持在1到30度之间，
1: 1到30度
0: 左右吧。
1: 哦，这个一个是温度要进行调控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什么要求啊？这是马铃薯的储存，因为我们知道这马铃薯像家里买回来的马铃薯，你如果放太久了，它如果发芽了，肯定是有毒，不能吃了，是吧？所以这个马铃薯的储存也是很关键。像你们有这么大量的马铃薯，就得做到安全的储存啊。一个刚才你说了要保持在3度左右，是吧？30度左右啊，有个一个温度的调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需要把它把控好呢？
0: 马铃薯在仓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的一个是它的温度，然后一个是它的湿度，对，然后主要就是那个温度，然后再就是二氧化碳啊。
1: 咱们这么多的马铃薯啊生产的很好啊，储存的也非常好，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品质。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来销售了，对不对？那我们基地的这么多马铃薯一般都通过什么渠道来销售呢？
0: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渠道。
1: 那线上的话，也是会用到农产品电商这样的吗？
0: 是的。
1: 我知道咱们基地除了这种商品属之外，还有一些，应该叫种属吧，是吧？
0: 是的，我们主要就是以种属为主。
1: 对，以种属为主。像种属的这个销售途径也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线下线上的两种途径吗？
0: 没有，我们种属的话主要就说是以线下。
1: 就是那主要客户是哪些呢？
0: 有合作社，然后有经销商。还有农户。
1: 是的是的。是。那我们基地生产的这个种属啊，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啊？
0: 我们的种属呢，一个是级别可以保障，再就是那个马铃薯这个种属这个在那个各种一些就说是病害的那个防治上呢也是有保障的。
1: 刚才你说了级别上有保障指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也是分级的吗？
0: 对，马铃薯是分级别的，是原种原种。
1: 是，那你说的你们生产的这个种属级别有保障指的是什么？
0: 指的就说是因为现在就说是很多农户嘛，可能就说是他也说他的那个种属级别够，但是真正的种属级别呢，它是根据那个病毒检测了之后呢，就说是达到一定的那个标准了之后才能被分为级别。对，
1: 是。就简单来说，就你们
0: 我们对，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病毒检测呢，就说是一个是自检，通过自检和通过第三方嘛，然后两种，然后就说是进行检测。
1: 是的，就你们生产的种属它是货真价实的，就是真真正正的是有这个级别保障的，是吧？
0: 是的。
1: 对，哎，刚才除了这一点优势之外，你还提到了一点，你们生产的种属是在病虫害防控方面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吗？
0: 因为种属嘛，种子是农业的基础嘛，
1: 是
0: 种子的最基本的保证，就是要保证种子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它的级别，第二个是它的品质嘛。我们种属就说是在品质方面呢，也是说是要符合那个规定的嘛。对，所以说是在防控这块我们也是做得特别到位的。
1: 哎，雪敏，我听说你还担任了呼伦贝尔森丰马铃薯科技研究院院长啊，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家研究院主要是研究什么领域的内容呢？
0: 呼伦贝尔森丰马铃薯科技研究院呢，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成立的。这个研究院的成立呢，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化技术发展和种植结构调整的推广。有利于农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增加农业产出，保护农业生态平衡吧。促进农业可持续的发展。它的成立宗旨当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广大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广大农民呢增加收入服务。研究院的那个主要的经营范围吧，一个是开展良种引进、研发、培育、推广工作，再就是提供农业新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产品推荐和展示活动。
1: 是的。提到了一项主要内容呢，就是良种引进啊。哎，那在你们看来什么样的算是良种啊？
0: 良种就是说是商品性比较高点的吧。
1: 商品比较高一点的啊。
0: 对，
1: 而且你们引进之后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这叫什么繁育，可能对它进行更大的优化，是吧？
0: 是的。
1: 你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呀，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科技，是吧？农业科技。你也说到了在刚刚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从事马铃薯生产的时候呢，哎，你第一门功课就是来恶补马铃薯的生产种植技术，对吧？也是当时通过各种的途径啊来学习这个技术啊。所以能感觉到你们对于农业技术啊，马铃薯种植生产技术的这种重视啊。那在你看来，你是如何理解科技在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个作用的呢？
0: 科技呢，就说是在马铃薯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呢，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引领品种改良吧，推动生产机械化，提升加工能力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应用呢，科技为马铃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呢和创新发展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吧，我们有理由也是相信科技将在未来的马铃薯产业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吧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的。
1: 嗯，是的，其实现在你们基地你们公司就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啊，也是凭着这些贡献呢，你们公司获评了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巾帼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啊。那这些荣誉是怎么来的呀？
0: 嗯，我们也是说是对妇女同志们呢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大力的宣传党的乡村振兴方针的政策吧，帮助妇女们呢及时了解掌握强农赋能的一些政策，在乡村振兴中呢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做好巾帼致富的领路人吧。我们也是经常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推广，然后帮扶带动更多的妇女创业发展，灵活就业吧，共同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我们现在的临时用工呢是有800多人次，其中呢80%呢也都是女性员工。
1: 哦，是是，大部分是女性员工啊。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们在来你们公司之前，他们都是在家里做些什么呀？
0: 家庭主妇吧。
1: 哦，你在家看孩子。
0: 对。
1: 是，现在
0: 家庭主妇居多。
1: 是的，是的，可能以前的就业机会没那么多啊。你们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平台。哎，那这么多的员工来到你们公司之后，主要能做些什么呢？
0: 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呢，主要说是分了三个方面啊。对，第一个方面呢就说是一个种属的挑选。种属挑选呢这个工作呢是从大概从9月份吧一直能持续到5月份。
1: 就明年第二年的5月份、
0: 就是、
1: 是吧？
0: 对，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份。然后再就是一个那个组培室里面的一个组培快繁这一块。这块的工作呢这个几乎就是全年的了。这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工作，几乎就全年的。然后再有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温室微型鼠器物鼠的一个这个生产这一块。
1: 是的。那像这三方面的主要工作啊，也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吧，基本的操作技术，这是要先对我们的新员工进行一些必要的培训吗？
0: 是的，对，需要一些技术培训。
1: 是，那这个培训也是由你们来做吗？
0: 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要聘请一些就说是那个专家老师，然后再就是我们也是就说是自己组织，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人员呢对那个员工进行培训。
1: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老乡是吧，我们当地的妇女群众啊，以前可能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啊，后来有机会来到你们公司工作呢，哎，不光提高了收入，而且还能学到一些基础性的必要的一些马铃薯的生产技术，对吧？
0: 是的。
1: 是的。哎，那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在你们这工作的这些姐妹们啊，现在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0: 全年应该是4万多吧。
1: 就肯定是大家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一些啊，比以前收入要高一些。
0: 是。
1: 是的，是的。哎，雪敏，听说你们啊还连续12年啊组织了这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和经销商啊来到森丰鼠业基地参加叫田间检测交流会，这是个什么活动呀？
0: 就是在田间呢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然后再就是对我们现有的品种的种植的表现的一个观摩会吧。
1: 比如说今年我们搞这个活动了吗？
0: 搞了。
1: 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今年咱们这个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啊，还一些特色呀？
0: 我们这个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就是说是对这个活动，第一个方面呢就说是一个大田种植的一个参观学习和交流。大田呢就说是我们那个生产的一个基地，然后进行的一个那个现场的一个品种的一个展示和交流，然后以及这个观摩。第二个呢就说是在试验田， 试验田呢，因为我们今年做了几项实验，有那个马铃薯晚疫病的一个药剂的一个对比实验，还有一个是马铃薯品种的一个对比实验，然后再就是马铃薯杂交的新品种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实验，然后再就是在实验田吧进行一个就是说是参观和学习。第三个呢就是说是在那个室内呢进行一个马铃薯种植技术的一个培训。我们主要是三个方面开展的这个活动。
1: 是的是的，哇，听了刚才你的介绍啊，我就感觉我们搞的这个田间检测交流会啊，就是一个马铃薯生产技术的一个试验大会啊，有很多这个对比，这包括品种的对比啊，是吧，这个技术的试验对比。通过今年我们这个交流会啊，产生了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呢？
0: 我们通过这次呢就说是有三个我们的一个新品种吧，然后也是通过这个实验田呢，通过这个会议呢，也是说让全国各地更多的经销商和种植户呢对这三个品种呢也是有所了解。
1: 可以说是成果还是非常的大的啊，产生了三个优良的马铃薯的新品种，这个特别好。学敏，服务于农，提高广大农民的马铃薯种植技术呀，是你工作的宗旨啊。为什么要做这些呢？把自己的马铃薯种好不就行了吗？为啥还要操心其他种植户会不会种，能不能种好这样的问题呢？
0: 我们公司呢也是作为雅克什市重点培育的龙头企业，我们呢也是说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让更多的马铃薯种植户呢受益，也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呢也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吧，为马铃薯种植户和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呢做出积极的贡献吧。
1: 是的是的，能感觉到啊，你作为公司的负责人是吧，带头人，这种社会责任感还是蛮强的。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一人富起来不算富，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才是真出路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呢？
0: 我认为吧，一个人的富裕呢并不能真正的让一个村庄变得富裕，只有通过带领全村人一起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这句话呢也是强调了合作和共享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呢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吧，共同努力就能够实现更大的目标。一个人的成功呢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只有能够带领全村人一起成功呢才能真正的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这也就是强调了责任和担当吧。当一个人在富裕了之后呢，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应该考虑整个村庄的利益。这个人呢就说是应该是有担当和责任感的。
1: 是，那你说了两个关键词，责任和担当，是吧，非常好。就是说只有我们全村人是吧，带领乡亲们一起来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能够增收致富，我们这个雅克什土豆的品牌才能做得更响更大，是吧。
0: 哎，
1: 学敏，我知道你也是80后啊，是吧？我也是80后，咱们都是80后，都属于年轻人啊。未来你的事业发展有哪些规划呀？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是会继续的做好马铃薯育种的这个工作的。加强科研团队的建设，然后继续的大量收集国内外马铃薯种子资源。建议继续推进马铃薯新品种杂交选育的工作。根据市场的需求，选育出更多高产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为呼伦贝尔地区呢在行业内的地位呢提升了提供科技支撑，积极引进适宜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呼伦贝尔地区种植推广的国内外优良的新品种，对引进的优良新品种呢进行拓土扩繁，为呼伦贝尔地区培育生产优质拓土马铃薯种属呢也是想奠好良好的基础。
1: 好的，谢谢，谢谢学敏给大家分享你的创业故事，谢谢。
0: 客气。
1: 虽然李学敏的创业路上充满艰辛，但他带着新知识、新理念、新创意深耕乡土，饱含三农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他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注入了新动力。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育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0: 菊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菊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菊芋多糖是从菊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菊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0: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1: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菊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菊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0: 最重要的是，菊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1: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0: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1: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0: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 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

0: 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眉毛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世良，要破七星楼。等到了地方，公世良一再叮嘱众人千万小心介意，一步十足成千古恨。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刚到了院里，还没等着进楼呢，突然在左边，蹭蹭蹭蹭蹭蹭蹭，蹦出几个人来，拉家伙把去路挡住。公世良、徐良、白云瑞就是一愣，唰，大家全站住了。往对面一看，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连鬓乐腮的胡须，青缎子道冠，青缎子道袍，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擎着铁拂尘，右手拿着长剑，二目闪着凶光。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病人。

0: 徐良、白云瑞眼尖呢，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叫李道安。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
1: 干郎，我跟他说几句行不？
0: 一叫吧。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先练了一趟小片刀。
1: 来，哎，我说对面那位，你是李道爷吗？
2: 不亮天尊。不错，仗势偏大。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
1: 哎呦，我李道爷，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你忘了咱们打赌机长十天要破你的七星楼，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
2: 哦，原来如此。既然破楼，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
1: 我说你们哪位啊？啊，这位，这就是五行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
2: 好了，我见龚世良有几句话说，求方爷赏个方便吧。
1: 好说好说。
0: 房叔安往旁边一退，龚世良过来了，冲着李道安一抱拳：“龚某在此，仙长一向可好吗？”
2: 姓龚的，你真够朋友，真够义气的，哎，背叛了我们三仙观，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别忘了，当初你老师金观道人孔仙芝给我们摆的七星楼，你是他二徒弟，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再者一说，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给了你们爷们钱了，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龚世良一笑：“县长言之差矣，不错，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也得了你们的好处。但当初怎么讲的？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是藏经卷的地方，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呢。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师，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未免太不像话了。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因此我是非拆不可。 是吗？龚世良，别人不清楚，你是最明白不过呀。别忘了，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我自知道行侠仗义，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
1: 好啊，
0: 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奔，拉宝剑刚要过去，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
2: 二爷，二爷，
0: 杀鸡焉用牛刀，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说着话，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把龚世良包围。一共啊过来四位，这四个人相貌不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姓金叫金九，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姓关叫关武，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指怪，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练铁砂掌鹰爪力练的手都变黑了，那颜色跟铁一般味儿。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到你身上啊，当时就得戳穿了。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姓苏叫苏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前文书咱说了，南海有著名的八怪，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被约请来帮兵助阵。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这四怪嗷一声奔龚世良就下绝情了。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那行啊，龚世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大家一看谁呀、啊、海外野叟王源。王源是个急性子，好动不好静，连日来一招也没伸，一手也没打，把他憋得活蹦乱跳。他就盼着打仗啊，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回头跟徐良说，梁子不用你们伸手，这几个小子包到我身上了，扎扎扎。他叫唤开，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跟狮吼差不多少，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啊，什么人什么人，
1: 爷爷在此啊。
0: 这几位一看，好嘛，来的这是个野人呢，散发披肩，皮条子勒着，怪眼圆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着一身青衣服，又肥又大，还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一双大脚丫子，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搅过，

0: 你，张家伙！王元往上一纵，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金九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王元飞起了一脚，又奔关武。二臂齐摇，他也没使刀，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这四怪往上一扑，把王元给围住。你想想，这场仗能善打了吗？一伸手就是鸡叉的，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就见王元喊了一声：“小贼，你绑走了！”就是一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把金九的头颅击碎。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哎呦，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王元朗不丁一转身，左脚一立，右腿就抬起来，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您说有多大劲儿，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咻啪，七窍流血而亡。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嗷一声就上来了，双手抓王元的肩头，王元往旁边一闪身，哎，把他腰带子给他抓住了，抡起来往后边一扔。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在后头呢，这瞎猫碰死耗子，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啪嚓，俩脑袋全瘪了。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王元这心这还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连日来这憋气窝火，给消了一半。李道安，过来！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为什么跑呢？很明显，吓死他，也不敢跟王元伸手。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梁子，你看觉得怎么样？过眼不？”“
1: 老人家，真是武艺绝伦，水萝卜啾啾，嘎嘣脆。
0: 可惜呀，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要能把夏随良、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那我心才痛快呢。”“
2: 哎，老人家甭着急，
0: 不是不报，时刻未到，迟早有一天，我相信夏随良、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白玉瑞说：“各位，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破楼要紧。”“
3: 对，
0: 快进七星楼！”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大伙保护公事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公事良一摆手，大伙站住了。他跟徐良说：“三将军，咱们可有言在前，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十五位，你就按照这个名单让这些人进楼，余者的呢，让他们在楼外等着。”“
1: 嗯，我全都安排好了。”“
0: 好，各位啊，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我迈哪条腿你们迈哪条腿，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千万别走错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时公事良
1: 迈步上了台阶了。
0: 不走一三五七九，走双数二四六八十。用脚尖点台阶，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候，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回头跟徐良说：“三哥，我想起点事儿来。
3: 老兄弟，你说吧。
0: 我看那名单上15个人都进七星楼，是否多了一点？
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思说，我领着6位就可以了，那几位都留在外面。三哥，您不必进七星楼。
3: 老兄弟，你瞧不起我？
0: 不不不，
3: 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
0: 还是那句话，以防万一，我们要破了七星楼，那金灯剑客夏绥良肯定恼羞成怒，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怎么办？外头得留下硬手，准备打接应，咱们里应外合，大破3000贯。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倘若发生什么不幸，岂不同归于尽呢？
3: 老兄弟说的有理。这样吧，我领着人进楼，你在外边。
0: 不不不，三哥，您是带队的，大将督后阵，您应该在外头。我领着几位，你，这6位跟着我走。白云瑞点的是谁呀？少林3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邹瑞邹老剑客，陶路陶老剑客，龚世良白云瑞，他们一共是7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因此呢，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龚世良踩台阶上来了。这龚世良呢，全神贯注破这座楼，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一共15位高人都跟着。闲言少叙，且说龚世良到了南门丙丁火，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注意，我把这木牌一扭，门就能开，但是大家全趴下，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别把你们伤着。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只要伤着肉皮，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我们知道。”再看龚世良用手一拧这木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嘎吱，突然这门就开了，啪，往两旁一闪，果然从里边打出24只飞弩，大伙儿全在地上趴着呢，所以这弩全打空了，纷纷落在院里头。大伙儿一看罢了，还得是行家，人家家摆的楼，那里边什么埋伏，人家是了如指掌啊。这要不懂的，一开门好成筛子了。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这6位在后头跟着他。进楼走了5-6步，就见对面扑腾从地上钻出个人来，把大伙吓了一跳。 云瑞荷宝刀刚要伸手，公事良一摆手：“慢慢慢，不必惊慌，假人儿，好好看看是假的不？”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可不是吗？你别看是假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也是80多高，弄得跟真人相似，瞪着大眼珠子，目视前方，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白云瑞就问：“龚大剑，这怎么回事？”“这叫吓唬人的。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实质上是假的。您看过去，我收拾啊。”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用手一点穴道，啪！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消息一泛，嘎吱吱吱吱，扑通，假人倒地。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看见没？别看是假人，你要不懂不会破。”他还有两下子呢，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大家随我往里走。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顺楼梯好上楼，到三层上才能救人。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一步一个消息。等走到中央无极土，地势比较宽阔，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烟气杠杠的，火苗突突直闪，因此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所不同的就是它有6条胳膊。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究竟是哪儿产的，叫什么名儿，大伙儿就不清楚了。但是这猴也是假的，外头用藤萝织的架，肚子里有消息，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做的跟真的一样一样。借着灯光一照，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他们刚一来，这猴脑袋拧过来了，目视着众人。云瑞就问龚世良：“大姐，这是假猴啊？怎么6条胳膊？”哈哈，这种东西叫多臂猿。哎呀，还没听说过。怎样对付？这你甭管，有我呢。各位，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满身可都是暗器，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谁要一靠近他，他嘴一张，能打毒弩；手一扬，能放飞刀，连眼睛都能蹦出来，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要不把他给铲除，想要登楼势必登天。龚大剑，那您说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哎，这么办啊，你们几位听我的，这猴6条胳膊，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我拽他的尾巴，就能把他破了啊。各位来伸伸手吧。说话间，龚世良回头一看，燕燕，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这才看清，山县徐良、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0004:40了，人家6: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那是啊，入的时候高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据公事良说，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怎么办呢？公事良告诉他，你们几个人分下工，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拉住可不行动啊，看我的。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原来名单上15位，可是进来的算自己才7个人，他未免就一愣啊。白将军，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笑，老剑客，恕我冒昧，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
11: 哦，
1: 原来如此。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紧要关头，大家也没想别的，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好吧，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欧阳普中、林空、古风、邹瑞、陶露、白云瑞，正好6个人，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正好。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把猴的尾巴给揪住了。各位拉住啊，我说1、2，大家就使劲儿，1、2，大家 同时叫力，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这不叫力还则罢了，一用劲儿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在这老六位的身后，地板全裂开了，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这铁柱比人可高着一头还多，在铁柱上有四把钢钩，那钩子锋芒利刃，比刀尖还尖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六个人是牢牢地给抓住，上边俩钩抓肩头，下边俩钩抓腿肚子，一个铁柱上四把钩，四六二十四，把这六位是牢牢地给抓住，而且往里头这一抓，皮开肉绽，是鲜血奔流啊，把这六个人给疼的、但是想要动，势比登天，越动抓的越疼，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再看龚世良，什么事儿没有，龚大剑快来救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就见龚世良的脸儿变了，啪嗒往下一沉，皮儿笑肉不笑，六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恕龚某失信，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我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人，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这回你明白没？哎呦，大家是如梦方醒啊，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老少英雄几十个，居然就没猜透这龚世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简直是追悔不及呀、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姓龚的好，我们虽然死了，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小贼你等着瞧吧，哈哈哈哈，好，但愿如此。不过白云瑞啊，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儿便宜，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不信你们往外看，这六位往门口一瞅，可了不得，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喊杀连天，已经打成了交手战。咱们划分两头，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咱们详详细细说了。外边呢，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白眉大侠手握金丝大环宝刀，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一开始看得挺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清楚了。就在这时，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嘎崩，门窗全被铁条封锁，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啊！ 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把老心儿急得一跺脚，啊，哇巴绿悄悄的，这是怎么搞的？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徐良，各位，你们走不了了，你们上了当了，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呢？啊！众人扭回身一看，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再往四外看，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把大伙儿全给困住了。徐良啊，后脖子觉着唰一下直冒凉气，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徐良怕死了啊？不是，徐良有点后悔，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恨不能撞头死了。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亏吃的有多暴啊，完全相信夏随良的话，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我们怎么那么老实，怎么那么听话，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呢。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徐良正在想着，房树安也急了，
2: 王干老，您甭管，怎么我问问这王八蛋。肉
1: 房树安先跳过去了，
2: 夏随良，老兔崽子，我骂你他妈18辈的老祖宗，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我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房树安，你放尊重点，不准你信口胡言。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2: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我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拉屎往回坐？
1: 姓方的，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打赌就是打赌，破楼就是破楼，焉有更改之理？
2: 哎，你还说没改？没改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绝没有人阻拦。
2: 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我要交代清楚，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是不是打死了4个人？这4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低头观海铁指怪关五爷，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死得太惨了。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为什么伤我的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
2: 我说夏随良，你这叫没理儿嚼理儿。刚才你说这4个小子他为什么死呢？他要在屋待着，我们要进屋掏他去，归为我们不对。 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们就把人杀了，也怪我们不对。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刚进院，那李道安

0: 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这怎么回事？话不投机，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公事良、公大健包围起来，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他要不伸手，我们能伸手吗？他要不拦着我，我们能打他吗？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我看站不住脚啊。夏遂良，我奉劝你，你不冲别的，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要提起你金灯大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这么干事情，我你可顶风臭着800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你太是个小人了。姓方的，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据我了解，打死这四个人是王元。你叫王元过来，给这老四位偿了命，我马上收兵撤退，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你看怎么样？你放嘟噜屁，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王元就在身后呢，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王元嗷一嗓子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夏遂良啊，王某在此，你要怎样？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得我手，你想报仇吗？王元，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什么海外野嫂，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呢，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丧事魁，鬼难拿丧事镖。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因为他们跟萧道成、夏遂良交情都不错呀。现在才发现这夏遂良太不够人了，真没想到啊。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赶紧出面调停。这个仗能不打别打，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老剑客，您先消消气儿，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王元没办法，提宝刀回归本队。丧氏弟兄来到金灯大剑近前，点了点头。夏老剑客，认识我们哥俩吗？
1: 认识，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
0: 好，老剑客，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我们不但没来，还帮了开封府的忙，大概你挺恨我们吧。
1: 废话，早就恨上了。
0: 是啊，可你恨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过去的事咱不提，就拿眼前发生的事儿来说，你是一百个没理呀。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谁也说不出二话来。那么如期破楼，你怎么许的，你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这才叫人物，这才叫光棍，不能耍无赖。
1: 您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令人可气呀、啊！你抓住什么四怪之死，恨上王元，又叫王元给偿命，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这未免是胡说呀！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他们敢吗？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谁敢不听？明明你唆使的人，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哎呀，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你料事不周，一时脑袋热了，犯了这么点错，现在收兵不为迟晚，还让他们破楼，破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呸呸！姓桑的，你们俩算什么东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夏绥良和萧道成，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啊！我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说着，夏绥良就过来了。这老哥俩一看不行，要伸手打吧。桑世奎在左，桑世彪在右，两个人可没拉家伙，晃双掌来战夏绥良，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先后两掌，就见桑氏弟兄被击出场外。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啊，七窍流血而亡，死的可够惨的。金灯大剑收住招数，王元你过来。还没等王元过来，小孤山的总辖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康勇、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八大锤，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石柄锤，把金灯大剑包围，准备以多取胜。哪料想着夏绥良太厉害，一眨眼的功夫，啪啪啊啊，啪啪啪啪，可叹康家五虎，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夏绥良用手指着尸体，一阵冷笑：“哼，姓康的，休怪我手狠心黑，怨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接着我的请帖不来，反而给开封府帮忙，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你们过来。”言还未尽，眼前白光一晃，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绥良哪里走，白衣子在此。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是直奔夏绥良。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一看小剑魔过来，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呀，往后一撤身，从鹿皮套伸手哗的扔拽出三间匕首月，同时把链子挂上。哎，白衣子，今天晚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谁也不准往后退。拿命来，哗啦啦，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云剑客吓唬人，恐怕老兄弟受伤啊，拉宝剑过来想帮忙，从他身边蹭蹭蹭跳过仨人来。头一个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道成，第二个
0: 三教堂的大堂主藩长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小伙人，来来来，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上三门的总门长啊，你这能耐大着货了，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夏侯人也不说话，一个人力敌三人，就打成一团。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大师兄力敌三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柔柔过来俩人，横家伙把他拦住。来的是谁呀？头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烈，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
1: 无量天尊，马老剑客，知道你不含糊，一个人打不过你，我们哥俩奉陪。
0: 这三位就站在一处，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事，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这俩人还是女的，头一个是个老太太，独手观音姚静之，手晃龙头拐，在身后跟着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这仨女人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呵，打了交手仗了，这不能闲着了。老心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左手青龙剑，右手大环刀，徐良饶就碰上来了。啊，你给我把绿去，哪个跟我打？言还未尽，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阿弥陀佛，丑鬼徐良，贫僧等你多时了，拿命来。哗啷啷啷，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铲。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徐良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九头神雕纪成达，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慢说俩人打一个，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山西大宴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何况还是俩人呢。到了现在，徐良就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王元嗷一嗓子上来了，想帮助徐良，结果被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尽管王元厉害，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这仨人站作一团，金睛好斗没两组，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把没两组给拦住了。古云飞刚想过来，又被俩和尚拦住，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方树安一看，
2: 我的妈，你要了我的命了，这如何是好？
0: 老方一想，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来人，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济宁市汶上县小秦村的白子仁加工手艺传承有600多年，当地通过产业集聚化、智能化、规范化升级，构建强村带弱村、一业兴全域发展新格局，使这项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9: 眼下汶上乐恒药业公司迎来白子仁加工旺季，全自动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只需前端下料，后端就能流出干净匀称的白子仁。
10: 以前在家里干，院子里嘴里到处都是，连个插脚的孔都没有。现在车间敞亮了，老机器也换成了第三代智能设备，干起活来心里都痛快了。
9: 汶上县小秦村的白子仁加工手艺始于明代，靠着祖辈传下来的去壳去皮工艺，全村拿下了全国95%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前些年家家户户搞加工，低价内卷，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11: 以前是各大各的小商贩，为了抢订单呢，他互相压价。再早以前呢，那个市场信息跟不上，就是要比方市场行情卖100的，咱这边还卖在80了。
9: 守着金饭碗却吃不饱饭，怎么破局？中都街道把目光盯上了建园区，但钱从哪儿来，地在哪儿，成了摆在面前的两个难题。街道组建专班，对接协调省市县相关部门，整合乡村振兴等扶持资金近4000万元，并将村里闲置多年的坑塘作为建设园区用地。然而从闲置坑塘到工业建设用地，看似只是填土平整，背后却要过规划审查、农转用审批等多道关口。
12: 协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展规划复合性审查，并依法依规逐级申报农用地转用审批，以村系联建方式将该地块合规盘活为集体建设用地。
9: 闯过多重难关后，产业园终于在去年7月建成开园。标准化厂房、冷藏库、污水处理站、统一晾晒厂、物流仓储配套一应俱全。党员加工户带头，大伙纷纷搬迁入园。
10: 搬进新厂房后，本地的完整率能到97%以上，一天能出成品800公斤。效率比以前翻了数十倍。
9: 扶上马送一程，当地又推出园区集聚、平台共管、行业自治的新路子，成立村集体企业山东小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料统购、成品统销，所有业务统一走对公账户，彻底解决了散户难接大单的痛点。
11: 现在不一样了，高端设备全村轮流用，来到大订单大家一起接。去年我们销售额突破了1.1亿元，还拿下了20多项加工专利，成了名副其实的高新技术企业。
9: 如今小秦村白子仁年产量达到3000吨，已与全国20个省份的51家药企签下长期供货协议。每到旺季，产业园能吸纳周边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通过跨村分红机制，全县107个经济薄弱村也分到了产业发展的真金白银。
13: 我们打破赈与界限，将产业园定权定向分配给全县13个镇界、107个受益村，按照不低于6%的年收益率进行分红，每年可为帮扶村稳定增收214万元，实现了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构建起了强村带弱村、一业兴全域的发展新格局。
14: 我省不断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的产业增值红利，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15: 在聊城市池坪区乐平铺镇，20000只种兔入住新家。这个新建成的基地全部采用自动化喂养，小兔子头顶是自动喂料线，饲料定时定量补给，脚下是粪污传送带，兔粪不落地不留存，直接进入封闭式处理系统。
16: 兔粪呢转化成有机肥之后啊，运往了咱们草莓和樱桃等种植基地，然后我们兔舍内部呢是利用的这个工业余热的管网，达到恒温控制，冬季不费煤，夏季不费电，
15: 种养结合，工农循环，让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科技支撑。池坪有20多年的肉兔养殖基础，然而养殖模式粗放，收益微薄，
17: 大多是养殖户进行散养，或者由企业交给养殖户进行代养，挣个代养费，每只兔子就挣个2-3块钱。关键是兔子粪污无法直接下地，容易烧苗毁苗，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15: 面对有规模缺链条、有产量缺效益的困局，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信发集团投资3亿元，建成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兔养殖基地，邀请专家搭建起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全新发展模式。新模式下，农户经过系统培训，成为了产业工人，负责巡检、调餐和科学饲养，
18: 每一步都标准化，在饲料中添加氨基酸、益生菌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形成肉兔精准饲料配置技术，提高死兔成活率，还可以减少豆粕用量，农户掌握了真本事，养殖效率和兔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15: 养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又引入多家兔产品深加工项目，肉兔出栏后不到1公里就直接进入食品加工车间，下脚料则摇身一变做成了高端宠物食品。
19: 一只肉兔经过去骨、熟化、冻干等工序，使它的身价从100元级直接跃升至了1000元级，而且这种门对门的加工模式既保证了原料的新鲜度和可溯源性，也极大地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
15: 当地还在园区内配套建设智慧冷链配送中心，实现从产地到销地全程温控运输，门对门的加工加上库对库的配送，兔肉产品从车间到消费者餐桌最短只需48小时。
20: 产业链条越来越长，农户收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现在我们是进场有工资，入股有分红，订单有保障，服务有收益，这4重连农带农的机制。目前啊，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2000余户，户均年增收入啊超过20000元。
15: 根据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增100亿级龙头企业5家以上，新增500亿级龙头企业2家，实现1000亿级龙头企业的突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超过1500家，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14: 在单县朱集镇，制衣车间建到村民家门口，留守妇女就近就业，用一针一线织就幸福生活。
15: 在单县佐菲特制衣车间，裁剪、缝纫、锁边、质检、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80余名当地留守妇女在企业实现稳定就业。
21: 自从进厂上班，每个月工资能拿到5000左右，收入很踏实。靠着这份工作，去年家里新建了住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佐菲特制衣有限公司是朱集镇招引返乡创业青年创办的一家企业。创业之初，镇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厂房、场地、水电配套等。如今制衣厂的产业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已成功取得 BSCI、GRS 2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法国、德国等国家，年产量可达60余万件。
21: 接下来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设备，丰富服装品类，争取吸纳更多本地群众就业，实实在在带动乡亲增收，为家乡发展多出一份力。
14: 初秋时节，德州市平原县恩城镇奶油黄瓜迎来丰收时节，小小黄瓜凭借优良的品质发展成为特色鲜明、效益可观的富民产业。
15: 走进恩城镇原关屯村的奶油黄瓜种植大棚，一派丰收景象。奶油黄瓜缀满藤蔓，色泽嫩绿鲜亮。
22: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淡淡奶香，果肉脆嫩无渣，清甜爽口， 不用削皮就能直接吃，老少皆宜。
15: 高颜值好口感的奶油黄瓜离不开科学化标准化的精细管护，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设施，黄瓜种植全程采用生态有机肥，
22: 配套井里水肥一体化设备，

0: 根据黄瓜的生长周期动态调整水肥供给，按需补充水分和养分，保证每一株瓜苗均衡生长。这样不仅能确保上市的每一个黄瓜品质统一、安全优质，也大幅提升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区别于普通黄瓜，奶油黄瓜兼具蔬菜的实用性与水果的鲜食属性，市场适配度高。
0: 我们每天清晨新鲜采摘奶油黄瓜，第一时间分拣打包，直发德州周边各大商超和水果门店。市场售价稳定在4块多吧，销售稳定，收益可观。
2: 持续拓宽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完善采摘体验、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着力打响恩成特色果蔬品牌，让奶油黄瓜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瓜。
1: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青岛本土食品企业抢抓产销黄金期，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月饼订单量大幅增长。在青岛市城阳区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生产线高效运转，揉制、成型、烘烤、包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随着中秋消费市场持续预热，企业早早开启备战模式。
3: 通过前期的人员培训和设备磨合，现在生产非常顺畅。我们现在每天是一个班次生产，每天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
1: 工作人员介绍，到目前为止，月饼接单量已追平去年全年总量。现在企业启动16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3: 到我们交货高峰期，我们一般会连轴转，2个班倒，工作时间会延长到12个小时，全力的保证中秋月饼的交付和产品质量。
1: 在稳产保供的同时，企业深耕产品创新，今年全新推出广式、老鲁月、潮汕等7大月饼系列多款品类，在食材选用上创新研发章丘大葱卤肉、泰安板栗、烟台苹果等网红新潮口味，在礼盒设计上融入青岛地标 IP， 兼具国风底蕴与时尚质感，让中秋礼盒兼具美味、颜值与城市文化特色，
4: 既符合了当下的年轻的一些潮流，其实它不失咱们传统节日的一些色彩，而且在里边我们加入了咱今年青岛的一些地标，比如说五月的风，还有咱们的回兰阁，也是想让咱这一款礼盒走出咱们的山东。
1: 新学期开学在即，各地开展开学前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扎实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在肥城市龙山中学，专业检测人员对10辆备案校车的制动性能、应急门窗、车载安全带等16项关键技术指标进行细致核验，确保每一辆校车运行正常。
5: 本次专项检测覆盖全市109辆合规备案校车，服务全市14条城乡及农村通勤线路，有效保障城区、乡镇、偏远村居共计10000余名。上下学通勤学生的出行安全。
1: 在德州50城第7实验小学，学校对校园内的用电设施、教学设备及消防器材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6: 所有配电箱还有教室里那些空调多媒体，开学后一开起来，用电负荷一下子就上去了，咱必须得提前把线路捋顺了，不能留一点隐患。
1: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市场监管人员深入各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后厨操作间、清洗消毒区等关键点位，严格核查食品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全方位把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7: 从严把控食堂食品安全全链条，严防过期、散误食品流入校园。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现场指导理性理改，全力守护新学期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联播简讯。
8: 山东省跟着电影逛市集促消费活动在威海启动，现场新就业群体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点揭牌。今年来，全省已投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支持各地开展特色化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第一届山东省户外运动大会8月28号至30号在莒县举行，1000余名专业选手围绕山地越野、轮滑等项目展开角逐。大会同步举办房车露营、街舞表演、电音节等活动。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

0: 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炎热消退，早晚渐凉，很多林果作物和大田作物陆续进入了成熟期，也希望老乡们抢抓农时，做好后期管理，确保丰产丰收。在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有一种像翡翠一样的碧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迎来收获。
5: 博山源泉镇，孙勇在果园里有一个惊喜的发现。
6: 你发现这是什么没有？
7: 这个鸟窝。一般这个鸟窝在树上大家见得多，在这个猕猴桃树上可能你们见得非常少，因为我们这个猕猴桃它这个是绿色有机的，在人与大自然之间交汇的地方，我们出产的这个果品是非常好的。

0: 都被绿色的藤蔓覆盖，每一种风味都应感恩时光与人的共同成全。绿色的猕猴桃在光阴的轮回中逐渐饱满，而丰收的喜悦在博山碧玉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达。
1: 可以说就是压满枝头了，已经，这就是丰收的喜悦。切开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像那个翡翠一样翠绿翠绿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叫碧玉猕猴桃。
0: 孙勇，热血青年，29岁那年，在城市混得好好的他突然回农村种了300亩猕猴桃。
1: 绿色也代表着活力，这应该也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国家也是鼓励乡村振兴嘛，我们年轻这一代用科学的方法去种植它，只要你这个果品达到一定等级，然后消费者是比较认可的，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的我们这个农业就带动起来了。
0: 是干一行爱一行，还是爱一行干一行？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在哲学范畴之外，这都没多大意义。知道自己为啥来的，记住自己想干啥，这个重要。勇字当先的孙勇要让猕猴桃走出大山。
1: 老一辈的在这里种植去销售，就是在路边摆个摊子，在这里晒一天，这个销量你也不知道多少。
2: 欢迎所有进直播间的，
1: 我们又通过电商平台，
3: 人权猕猴桃甜到你心里，
4: 软糯多汁哦。
1: 体量大的时候可能一天能走7-8千箱，现在一年这是最忙的时候，卖完了之后我们又开始收钱了。
5: 龙口粉丝招远造，碾破绿珠成银缕。我们走进烟台招远，一起了解龙口粉丝是怎样在代代传承当中实现创新发展的。
0: 招远，胶东半岛的海边小城，碾破绿珠撒成银缕。从宋代起，绿豆粉丝就是这个城市的招牌。处暑，夏将至而秋未满，躁动不安随烈日远去，平和安宁以秋风而来。温润的环境引导微生物的发酵走上正轨，老郭对这些微小生物的运用得心应手，这是他一年中最好的教学时间。
6: 看你上面飘点飞机。我们龙口翡翠的文化现在正在逐步的被人认识，被人认可。
0: 老郭做手工粉丝有十几道工序，做出来粉丝色白如玉，光亮透明，质地柔韧，久煮不碎不糊。
6: 跟排骨一块炖，炖2个小时，排骨的骨头能拿下来了，但是我这个还照样不糊在锅里。
0: 成功从不会一蹴而就，灵性和感悟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共通，那来自经验的日积月累。
6: 1984年8月23号处暑，粉病条厉害，一直没办法解决。1997年8月23号白度达到了93以上。
0: 白纸黑字记载的是感悟，传承的是经验。哪怕如今机器逐渐代替了人工，细节依然负责决定着成败。
6: 龙口粉丝不变的是每一天都在创新，变的产品的质量在逐步提升。
0: 在现代化流水线上，手工粉丝工艺呈现出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生命力。臧庆佳是郭兰堂收的第一个徒弟，也是眼前这个现代化车间的厂长。
7: 传统的工艺啊，我们还是要研究它，还要把它研究透彻，这样可能做出来规模化的产品啊，它会更好。
0: 在自然中寻觅，在岁月中精酿传承，总有一种味道用独特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延续 传承的初心。
5: 眼下正值秋葵集中上市的季节，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连片的秋葵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乡亲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田间地头啊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秋葵正铺就一条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这里是菏泽市东明县刘楼镇宋庄村，在我身边呢就是连片种植的秋葵。现在秋葵已经到了集中上市的季节，工人们呢也在忙碌着进行采收。
8: 秋葵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左右，用工需求持续稳定。在宋庄村，60岁以下的村民负责采摘，60岁以上的老人则从事相对轻松的分拣工作，让100余名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9: 我负责给他浆果，每天都能挣了30块钱，挣70多了，他干点活还很舒服，也干着也很高兴。
10: 俺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10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嘛，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8: 依托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东明县刘楼镇将秋葵种植作为调优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特色抓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1: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秋葵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以小规模特色产业撬动大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到3500亩左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青岛即墨的满贡村啊，有一位网红书记，每次直播他都可以卖出去不少货，咱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直播的。
1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我们这个玉米是不打农药的哈，而且是新品种天糯玉米哈。看一下，这是生的哈，生的也可以吃啊。不甜的不要钱啊。
13: 下午6点，刘永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在玉米地里进行直播。
12: 今天是我们满贡书记直播间的猪农专场，主要是我们这个头儿这场下来，这个玉米下来400多亩，我们帮助销售。我们现背着的玉米现发货啊！
13: 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在玉米地直播效果不错。
14: 赶紧，师傅，给我们需要人员了，快点的，要不明天早上给大家发不了货了都。
15: 今天这播了1个小时，成交金额是4666.4，然后成交的单量是155单，所以说今天直播效果还是可以的。
12: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种小米、玉米、花生，大部分都种这3种农作物，很少有种别的东西的。
13: 满贡村三面环水，一面是山，环境非常优美。不过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几百亩撂荒地一直让刘永龙很头疼。
12: 这一大片树林都是我们村的，也有差不多500亩地。这个地方临近水库，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淹了。我们现在的想办法，能不能找出一种农作物来，就是平常干的时候也可以生长，就水上来之后还能生长。这么样，我们就是给我们完全水库周边的村民解决一大问题。
13: 起初，刘永龙在村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为了把村里撂荒地和废弃林场利用起来，刘永龙又吸引了一些种养大户来村里发展。
12: 这就是这个农场这个老板叶总。
16: 你好，
17: 你好。
16: 这刘书记可能从整个大局考虑哈，咱这边有一片树林，一直是闲置着，没产生什么价值。通过这个在林下繁养这种黑猪、繁养鸡，这么就把这个林子有效的利用起来。
12: 这边是上树的鸡，
16: 公鸡；
12: 那边是下蛋的鸡，除了粮食和菜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喂，都是靠它自己打野食生长的。搞一个原生态的绿色养殖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基地。2021年新村换届之后，多次参加了组织部门安排的外出参观学习，看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共同决定，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
13: 2022年，刘永龙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
12: 仅仅一天时间， 南岗村就有293户村民入股96.1万元，加上我们村集体20万元，还有我们第一书记的扶持资金10万元，青岛南岗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在我们南岗村成立了。这一片是我们用原来的废弃教室改造的石墨面粉加工车间，这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打花生油，第二步我们就是做的石墨面粉。
13: 通过对接，刘永龙把村里原生态的农产品摆上了超市货架。
12: 一个小款的黑小米石磨面粉、地瓜酒、老酒、自己的花生油，还有我们的米片等等吧。
13: 单纯的原生态农产品对于市场吸引力并不大。为了打造满贡村的特色，刘永龙推出多款满贡特色加工食品。
12: 这就是我们满贡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食物，满贡汽油是用地瓜格掐成叉子。然后再就是黄豆研磨成渣沫，然后搅成块，然后用手工做出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即墨区龙泉街道满贡村书记直播间，还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
17: 这要是没特殊情况，一般晚上就会播一会儿。不同于其他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生产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3: 直播间里，刘永龙经常送福利。
12: 一会儿给大伙儿上一包黑莓这个活熟的福利啊，用不到一份价钱，这个给大伙儿发4个汽油，4个馒头，叫大伙儿品尝。叫大伙儿品尝，我们满贡合作社经典的哈，经典款产品，上车。
18: 一号链接已上车，抓紧时间抢购啊！
14: 最后两单啊，最后一单。
13: 直播满贡村的农产品销量逐渐增多，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19: 成立了这个合作社吧，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入，现在出单挺多的，光光打包得好几个小时。
20: 有刘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会越来越好。
19: 谢谢刘书记。
13: 看到满贡村如今的变化，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发展。
14: 现在上小黄车4号链接去下单。
21: 而且说咱家的玉米，
22: 现在就是盘子
21: 很甜的，
22: 个头这个里面的玉米粒都很大哈。
12: 都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发展潜力。我们这些大部分是煤矿的，都是拿这个销售提成。
22: 我们即墨这个地方，反正是我是观察是第一个，刘书记是做抖音这一块的。我对这个抖音比较感兴趣一些嘛，就想做直播带货。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7: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6: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7: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在河南滑县赛区火热开赛，来自周边的近300名种植户纷纷带着自家的大蒜前来一较高下。究竟谁能脱颖而出，斩获滑县蒜王桂冠，捧走价值6666元大奖呢？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8: 转价呢？
9: 转价呢？不转价能不算？
8: 产量提高了，明显的提高的。
10: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滑县赛区的颁奖盛典，谁能够带上冠军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期待。
11: 蒜王我来了，
12: 蒜王我来了，
13: 蒜王大赛我来了。
14: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大的效益，都能够用上咱们黑松土活化肥的产品，帮助大蒜种植户能够养好土地，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15: 从种到熟，一直都是上来这个黑松土，这几年连一点病害都没有。前一年种那个蒜，那个有锈病，上那个黑松土没锈病，突然发松发旋，产量就是5000多点，不到6000斤。
9: 今年是不是上来这个黑松露地位？
15: 用了两年了，
11: 用了二年了吧，一直都是黑松露。
9: 今年大骨头可大，那么大大骨头，这个黑松露的肥料真好。
15: 人家连地边来，人家来都是咱俩都不吃，都是上这个肥料。
12: 盐酸玉米小麦都是黑松露，效果都很好。
10: 骨头大，根系发达，比其他肥料好。明年我还继续用这个肥料。
13: 黑松土是功能肥，是根据大蒜的生长规律。我们来设计的核心作用呢，除了给大蒜提供全程营养以外，我们会把土壤调理好，所以能有效地预防很多的土传病害、生理病害，真正实现大蒜的增产提质。
10: 2015年代理这个黑松土，截止到现在，一年的销量在化验5500来吨，能增加产量，农民能多卖钱。化验呢都认可这个咱这个肥料了。
14: 我们黑松土团队以后在化验市场，也为广大的大蒜种植户提供从耕种管收全程的一个农技指导，帮助咱们的大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高品质的大蒜。
4: 在东营田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高标准建设的温室大棚里，葡萄迎来了丰收。这些葡萄生长的地方啊，可曾经都是盐碱料荒地，其中啊很多是中重度盐碱地。那这些长势喜人的葡萄是靠什么长出来的呢？
16: 这个园子原来是一个荒滩，像特别现在这个国家战策略是果树是上山下滩不与粮征地，而且像四荒要资源，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荒滩。整个产量啊、长势啊，你看看都是非常不错的。
17: 田之源盐碱地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位于东营市垦利区，占地1000亩，建有95个高标准的温室大棚。大棚里种植了各种高附加值的果蔬，其中耐盐碱的多个葡萄品种在这里安了家。
16: 这个品种是摩尔多瓦，也是比较适合盐碱地栽培的，因为它抗性比较强。首先它抗寒，因为在咱们这个黄河三角洲地区啊，冬天的话一般要下亚麦土，这个品种不用下亚麦土。另外这个品种的话，它这个高抗双霉病，对双霉病啊几乎免疫，所以说减轻了这种防治压力。另外你看它的颜色着色特别好，口味比较清淡，它是一个鲜食和加工兼用的品种。这个品种叫扑之梦，香气特别浓，离的这个果实大概有个30多公分、40公分就可以闻到它这个扑鼻的香气。它是由金手指和这个美人指杂交的，它你看它的这个果实啊呈这个手指状，耐拉能力特别强，有特殊的这种香味。
17: 据了解，山东省有大约890万亩盐碱地，约占山东陆地总面积的3.8%，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有近700万亩。在盐碱地上种出好葡萄，首先就得选择适宜的品种。
16: 我建议大家选择优质啊大粒有香气的中晚熟品种，你像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科瑞森无核啊等中晚熟品种，通过咱们设施栽培选择一部分早熟特早熟的品种。目前来讲在咱们东营地区表现比较不错的有这个蜜光啊、贵妃玫瑰啊、维多利亚啊、包括传统的这种福利无核，这些品种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早熟而且表现稳定的品种。
17: 李博介绍说，第二步就是选择对真木进行嫁接。
16: 国内培育的真木以这个抗真三号、直肠抗真三号、CR5 为代表的抗性真木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国外的真木主要是包括 SO4 耐盐的能力比较强，尽量还是以嫁接苗为主，因为这个他们本身品种的抗耐盐碱性有一定的这种限制。
17: 对盐碱地的土壤改良是关键。李博介绍了一种实用有效的技术，也是第三招，根域限制栽培技术。
16: 因为它通过局部土壤的改良啊，可以降低土壤改良的成本，把这个养分啊更加集中，调控更加容易啊，也可以调通过养分和水分的调控啊，控制这个葡萄的这个生长。它是跟咱们叶面积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说一平方米叶面积对应的咱们根域限制的体积啊，就是大约50到60升土。
17: 盐碱地普遍缺少淡水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提高淡水的利用率，便是种出高品质葡萄的第四招——轮换灌溉。
16: 我们推广了危险水轮灌技术，就是说是一遍淡水灌溉，一遍危险水灌溉。那危险水的这种浓度呢，大约是3.5%左右，可以有效的节约淡水资源50%左右。另外呢，也可以采用 分根灌溉啊，轮替灌溉的这种技术，就是比方说这一次浇这个左侧的这种土壤，另外右侧土壤保持干旱，下一次呢咱们浇这个右侧的土壤，不，左侧的土壤保持干旱。
17: 这四招就可以在盐碱地上种出高品质的葡萄，并且因为盐碱地这一特殊的秘境，让葡萄品质有着不一样的优势。
16: 适当的盐碱胁迫，它是提供一个逆境，逆境出品质嘛，所以说它能促进它花香苷的积累、糖分的积累，以及它香气物质的积累。所以说盐碱地种出来的葡萄啊，比其他地块儿那个从颜色啊、香气、糖度上、都有所改进。
17: 在田知源盐碱地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还建有一个葡萄资源谱。李博说，这个葡萄资源谱会让这四招发挥更大能量，种出更多更好的耐盐碱葡萄。
16: 看这个这一块，光这一块的话，两个格也是一个品种。你像这是目前的来讲的话，这是咱们国内自己培育的几个真母，就是抗真三号 SCR5。这边呢有几个品种，你看它明显的就是说是已经这个死掉了，说明它不适应咱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条件。目前这个资源谱收集的真母品种大约有50多个，54个吧。下一步我们还继续扩大这个保存的范围，然后我们也进一步进行这个杂交育种和生物育种，然后创造一些新的种植。
4: 作为网红地瓜，鼹鼠25啊，通常软糯流油，甜如蜜糖。不过呢，有些种植户种出来的鼹鼠25却甜度低，不好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18: 一个是说这个种性的替换啊，你没有采用脱毒苗呀，或者是你这个用了好多代的苗子来种植，它的品质是下降。第二点就是说，好多人现在用这个滴灌覆膜栽培技术吧，过度的进行控旺，你就是有时候都控十几遍，过度的浇水、施肥、施药，啊，有时候浇十几遍水，实际上甘薯浇水就是顶多三遍到四遍，再不能再多了。特别是制果之前，那一个月一定不要浇水。它是影响品质的，说是过度的控旺，过度的浇水，过度的施肥施药，那么造成甘薯的品质的急剧的下降。比如说现在有些地区吧，这个品质就下降的非常厉害，好多地方的反应不糖化。再就是说土壤含水量过大，一直处于一个过大的状态，有好多地方就是出现了不糖化的状况。
4: 今年啊，德州市武城县推广使用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定制营养餐。
19: 你好，小易。打开搅拌。
20: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9: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20: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19: 你像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7十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4: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藏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7: 大
2: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21: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22: 啊，就把它
21: 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2: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21: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嗯、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2: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21: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2: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21: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红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2: 从1年1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21: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它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2: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月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21: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2: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月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23: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7: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6: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7: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6: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7: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6: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2: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见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的首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关注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和我们来沟通，就是拨打热线0531-8266-1466，8266和8266-4966。 小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喜欢去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娱乐项目，像是过山车呀、海盗船等。那可能也是有些朋友啊，确实也是玩不了这样刺激的项目，只要一坐上去就会感觉头晕脑胀、头昏眼花、腿脚发软、浑身发软等。那其实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应的话，这样完全可以避免去接触这样的游乐设施。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想避免也非常难。 那经常会出现天旋地转的情况，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大夫。
1: 张道工，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眩晕疾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秘书，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耳科学组委员，眩晕协作组委员，国际耳内科医师联合会会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耳科学杂志编委，中华耳科学杂志审稿专家，擅长各种眩晕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及顽固性眩晕疾病的手术治疗，形成药物、复位、
0: 手术及前庭康复为一体的眩晕疾病综合治疗模式，创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眩晕专科病房，连续3年入选中国名医百强榜。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的眩晕疾病科的张道工张主任张教授，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张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经常会因为外力的因素会导致出现一些眩晕的情况，但是有这么一群人，经常会没有缘由的就会出现一些天旋地转的症状。有的人说这可能和我们的耳朵有关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确实是这个眩晕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呢，好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到这种眩晕的感觉。那么眩晕里面呢，大约60%左右的患者是和耳朵有关系的。
0: 哦，60%？
2: 对。
0: 为什么呀？
2: 也就是说耳朵呢，它除了负责听力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平衡。
0: 平衡。

0: 对，平时呢，可能大家关注的只觉得耳朵是管着听的，
1: 对呀、啊，
0: 对于耳朵管着平衡的这部分功能呢，不太在意或者不太关注。实际上呢，耳朵一共就两大功能，一是负责听，由耳蜗来负责。二是负责平衡，由前庭来负责。
1: 前庭啊，您刚才说的听是由耳蜗来负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耳朵，大家一说这个耳朵功能就是听嘛。这个前庭来负责平衡，这个前庭我们能看得到吗？能感觉得到吗？
0: 前庭呢是内耳的一个器官
1: 啊、
0: 它包括了三个扳规管，包括了两个囊，一个球囊，一个椭圆囊。人体的平衡功能呢？有三部分信息来提供。一部分呢是视觉信息，
1: 视觉、
0: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一部分呢是本体感觉，
1: 本体感觉，
0: 比如说我脚站在地上，我能感觉到我是这种，就是通过这种肌肉啊关节的这种感觉叫本体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前庭觉，
1: 前庭觉
0: 大部分的信息呢，60%左右的信息是前庭感觉来提供的，这叫平衡三连。视觉、本体觉和前庭觉，这构成了平衡三连。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其实前两个我们不难理解，像是很多朋友可能自己在，像包括小朋友喜欢在家里转圈圈的时候，哎，这时候闭着眼转着转就容易转歪了嘛。
0: 对，那就是因为视觉这部分维持信息的功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靠前庭觉和本体感觉来维持平衡，难度就要增加。
1: 是，在之前可能真的没听您说之前，我们一直认为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是由我们的这个一个是视觉，有一个是还有我们那个左右脑来维持平衡，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前庭是有关系的。
0: 就是这三部分的信息，当然最终的这三部分的信息要传到，大脑，就做。最终呢是大脑这个司令部来整体的协调，但是呢外周的这部分信息呢是从这三部分来提供的。
1: 是，原来我们耳朵还起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前面说到出现了一种天旋地转的像坐过山车这样的一种眩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前庭出问题了吗？
0: 对，大约就是我刚才讲的60%左右的，甚至60%到70%左右的，和前庭有关系。当然呢，这个前庭引起来的这种眩晕呢，它也分很多种。我们临床上呢比较常见的有这样一些。第一个种呢，最常见的叫耳石症。
1: 耳石症。
0: 耳石症呢也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就是这个眩晕发作呢非常有特点，它是和这个体位变化有关系。
1: 体位变化。
0: 对，比如说你在起床。躺下。翻身。抬头。低头，这些头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位置性的眩晕，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到有可能是耳石症的可能。
1: 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体位变化，是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眩晕，
0: 它这种眩晕呢，
1: 一闪而过。
0: 对了，一般情况下呢，不超过一分钟，对，一般是在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偶尔呢，有超过一分钟的，那是这个耳石呢是粘到这个护肤体上。大部分的耳石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前庭里面。前庭里边有两个囊，椭圆囊和球囊。正常人这个地方都是有耳石的。所谓的耳石症就是球囊或者椭圆囊的耳石脱落。脱落到扳管里面来。这时候呢就。随着体位的变化，脱落的耳石在扳管里面会引起淋巴液的流动，刺激护肤的部位，造成眩晕的感觉。
1: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耳石症，也就是说像可以这么形容吗？我们耳朵里的一个小石头给脱落了。
0: 对
1: 啊，然后可能是引起了一系列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些变化，像出现眩晕，是因为随着我们的体位出现变化，它随之滚动而出现眩晕的。
0: 对。对
1: 那这个耳石症它为什么会脱落呢？为什么有的人它会出现，有的人没有啊？
0: 这个耳石症呢，刚才说的不是一块石头，它这个耳石症呢，就是它非常多。打个比方呢，就像是我在在一层布上呢，有散落的很多沙子一样。一部分沙子脱落以后，它的当然你说什么原因会造成它脱落呢？大约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是有这种诱发因素的。比如说外伤，比如头部受到了撞击，或者车祸伤及了头部，会出现这种耳石的脱位。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内耳的病变，继发于内耳的病变，比如说内耳前庭功能有损伤，内耳的缺血，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这个耳石症呢，老年人多发，就是他这个随着前庭器官的老化，

0: 耳石呢也容易脱位。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耳石的脱位。其实上大约一半以上的耳石症患者是没有明确的这种
1: 原因的。啊、是，那其实您刚才说到了像这种耳石症它发生的原因还是很多种嘛，当然也有很多是不明原因的，那它发生率是不是挺高啊？
0: 对，它大约呢能占到眩晕里面呢能大约占到20%左右。
1: 20%？
0: 也就是说5个真正的眩晕的患者里面大约有1个是耳石症患者。
1: 啊、
0: 比例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一般像高发人群您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老年人多一些嘛。
0: 对对，因为老年人他我刚才讲的他前庭器官退化退行性的改变、这样的话呢耳石呢就容易脱位变得松散了。
1: 是，那确实现在可能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过这种眩晕的经历，那特别是一些老年人，那自己在家时如果说出现这种眩晕突然晕倒没有人在旁边的话，这很容易也会对身体再次带来一个二次的一个伤害。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明了自己出现这个眩晕的原因。
0: 因为我们碰到过临床上有这种因为耳石症呢就是说他突然的摔倒
1: 啊、
0: 又造成就像你讲的二次的损伤。眩晕发作摔倒之后比如说摔着头了或者摔着其他的部位就造成腰椎骨折了和其他，确实这个病呢还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的。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如果出现眩晕的话，那看样子这一过而就是一下而过的这个眩晕还是很厉害的，是吧？
0: 很厉害的，就是他虽然晕的时间很短暂
1: 啊，
0: 但是他给病人带来的这种感受还是非常恐惧的。
1: 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有好多病人给我形容呢感觉就是如坠深渊
1: 啊，
0: 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能明确的描述觉得这个房子在天花板
1: 天旋地转那种感觉。
0: 对，有的人说是顺时针的旋转、有的描述逆时针的旋转，还有的说是这种前后翻转，就是不同的这种描述。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这种眩晕的体验给病人的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好多人就恐惧了之后呢比如说有的病人就是一躺下睡觉就晕，他就不敢躺着睡觉了。我临床碰到过一个患者呢20年的病史，就一直是仰卧位睡觉，从来不敢平躺下，就是他一平躺下他这种眩晕就要发作，
1: 就要眩晕，
0: 后来他就害怕了，就不敢躺着睡觉了。就一直是半卧位睡觉，但后来呢一检查就是这个耳石症，复了位好了之后他终于可以躺下睡觉了。
1: 天哪，20年。其实前面说到可能真的是每个人感受可能是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同样的就是这个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真的很痛苦
0: 很
1: 难受。虽然是就是一过性，但是还是很难过的。但如果说是除了这种眩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吗？
0: 一般情况下在眩晕发作的时候呢它会伴有恶心，严重的时候会伴有呕吐。另外呢有些患者会伴有紧张心慌出汗等等。当然呢除了耳石症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眩晕疾病呢叫梅尼埃病。
1: 梅尼埃病、
0: 当然呢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梅尼尔综合症。当然这个病呢它除了眩晕之外呢它的特点是还会伴有耳鸣和听力下降，会伴有耳鸣和耳聋。所以是叫三联症，就是反复发作的眩晕耳鸣还有听力下降是这个病的一个临床的核心的特征。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其实像这种眩晕当然除了耳石症之外还有这个梅尼埃，应该说发病率也是挺高的。那之后我们也会邀请到这张教授为我们仔细来做一下了解。那如果说朋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开通热线了，那热线电话是0531-8261-1476 8261-1486 和8261-4966。拨打过来的话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前面说到这耳石症，那出现的这种一过性的眩晕引起眩晕的原因确实有很多种，应该我们先排除其他引起眩晕的疾病以后再来区别判断是不是耳石症引起的。像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耳石症把它总体来归纳一下的话，就是它的一些症状还是比较就是有这种特点的，是吗？
0: 这个病还是很有特点。第一呢眩晕发作和体位改变有关。第二呢眩晕发作的时间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0: 况。那您说的这种出现耳鸣和耳聋是什么时候出现啊？是平时就出现吗？还是在眩晕的时候出现呢？
1: 嗯，最典型的这种梅尼尔病患者呢，他是在就是眩晕发作的时候出现耳鸣。
0: 嗯，
1: 哎，有的病人会告诉你，这个耳鸣呢就是眩晕发作的一个先兆。
0: 嗯，
1: 每当他一侧耳朵开始响的时候，他就知道呀，坏了，眩晕要发作了。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病人呢，他到了后期呢，他平时也有耳鸣。
0: 嗯，
1: 但是呢，在眩晕发作的时候，耳鸣会加重。
0: 哦，
1: 突然加重。
0: 嗯，
1: 再也给他一个信号，哦，要眩晕要发作了。
0: 嗯，
1: 对。
0: 是，那前面说到像是梅尼埃，它和耳石症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出现耳鸣和耳聋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啊，像出现这种耳鸣还是挺常见的。
1: 对，
0: 嗯，在我们的平台确实前几天也有一位患者发来信息，说自己耳鸣很多年了嘛，他一直不清楚自己耳鸣的原因，但是伴随着耳鸣会不会长期出现耳鸣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种梅尼埃或者是耳石症这样的情况呢，眩晕的情况呢。
1: 有的人呢是这样，就是梅尼埃病的患者呢，虽然他这个临床表现是三个症状，但他首发症状不一样。就是有的人首发症状就是耳鸣，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又开始出现了眩晕和耳聋，那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的诊断提供帮助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他自始至终就只是单纯的耳鸣，他可以没有听力下降，也没有耳聋。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耳鸣来讲，出现这个症状我们应该关注它，应该进一步的检查。当然呢也不要过多的紧，不是说我有耳鸣了就一定会是长梅尼尔病。就是说应该是积极的检查，早期发现，但也不必要过度的担心。也确实是有好多就是他很长时间都有耳鸣，但是呢他听力是好的，这个眩晕也没有，那就是单纯的耳鸣。当然
0: 单纯的耳鸣
1: 在找耳鸣的原因，当然耳鸣的原因呢也很复杂，
0: 哦，
1: 但有好多种，有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耳鸣。
0: 哦，有很多疾病也可能会造成耳鸣。
1: 既可以有耳朵的原因造成的耳鸣，也可以有其他，比如说脑子的原因会造成耳鸣。
0: 天啊，
1: 对，只要是从耳朵接受了声音到最后大脑产生这种，就是从大脑这个通路里边任何地方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耳鸣。
0: 天啊，
1: 对，
0: 所以
1: 耳鸣的是原因特别复杂，
0: 特别复杂。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就顽固性的这种耳鸣的话，那真的应该好好去检查一下。
1: 对，应该仔细的检查，尤其是单侧耳鸣的时候。
0: 单侧耳鸣？
1: 对，
0: 单侧和双侧耳鸣难道？
1: 因为有一种病呢叫听神经瘤。
0: 听神经瘤
1: 就是在听神经前听神经这个位置上长了一种良性的肿瘤
0: 啊，
1: 它就会造成耳鸣，也会有的会造成头晕、听力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单侧的耳鸣要格外关注呢？就是如果是长肿瘤的话，双侧都长肿瘤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0: 非常小啊。
1: 对，所以说这时候就是
0: 需要排除下，
1: 对了，
0: 是不是这个肿瘤的原
1: 因。如果是单侧的耳鸣、你要排除下有没有长东西。双侧的反而来说长东西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0: 小一些，
1: 因为它总归是没那么巧吧，我两个耳朵都长
0: 是
1: 肿瘤。对，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单侧耳鸣的话，这时候要怀疑这个耳鸣的这一边
1: 对
0: 有没有这个，
1: 就是要排除一下，
0: 排除一下有没有肿瘤的可能性。
1: 对对，
0: 但您刚才说的是个良性肿瘤，是不是不会恶变吧？
1: 不会，
0: 您现在都是谈肿瘤色变嘛。
1: 它这个是个叫良性肿瘤，而且呢这个肿瘤呢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对，
0: 是，
1: 就是但是呢有好多呢我们发现临床上他耳鸣了好多年，病人不关注，等到最后再一检查的时候，可能肿瘤就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0: 确实呀，因为好像这个耳鸣在我们看来虽然是有些不舒服，但还不至于难受到影响生活，所以很多朋友都会一拖再拖嘛。
1: 对，所以说在耳鸣和眩晕的这个对人的困扰来讲，眩晕可能困扰最大。
0: 对、
1: 所以好多病人他出现了眩晕之后，他会第一时间来就诊。但是好多病人对耳鸣可能就好像不太重视。但是呢作为这个我们医生来讲呢，建议出现这种症状的还是及时的就医，查一查，没问题就更放心一些。
0: 是，总不会就是有这个无缘无故的耳鸣嘛，是不是？
1: 总是有原因的。当然确实
0: 有
1: 一些呢、最后找不到明确的原因，就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但是呢还能查到的原因还是应该检查一下，
0: 去看一看。
1: 对对，
0: 是是。那在这里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像我们的耳朵，不要看这个小小耳朵，其实它的功能还是很巨大的嘛，当然它也会产生一些疾病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前面说的耳石症是一种。

0: 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梅尼癌也是一种。这个梅尼癌它的诱因和耳石症是一样吗？
1: 梅尼癌病的诱发因素呢和耳石症的不完全一样。它呢就是一个是呢劳累，再一个就是饮食。
0: 劳累和饮食。
1: 对，因为梅尼癌病呢它的病理是摩密路积水。摩密路积水呢，所以这个病呢就是平时就要注意呢在生活方式的方面，就是调节这种压力呀，避免情绪的波动啊，避免过度的紧张啊，劳累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饮食方面要低盐饮食。低盐饮食，就是我们吃的就我老百姓讲吃的越淡越好，口味别那么重，吃的盐要放的盐要少。再一个呢有一些比如说烟酒咖啡也要尽量的能就是能限制的尽量限制，或者说是就不抽烟不喝酒，
0: 戒烟戒酒，
1: 对，戒烟戒酒，
0: 还有咖啡等一些比较有刺激的这种饮食，是吗？
1: 对对对。
0: 可能您说到这儿真的很多这朋友困惑了，哎，这耳朵上的疾病怎么就跟我的饮食啊，包括我的情绪就有关系了？
1: 有关系，
0: 关系有这么大呀？
1: 对，因为你像，这个吃盐吃的多的话，它会增加内耳的积水。
0: 哦，
1: 对，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当劳累啊、情绪波动的时候呢，它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作。它倒不是真正的病因，因为这个梅尼癌病这个病呢，真正的病因并不清楚。我们现在仅仅知道它是由于内耳积水造成的，
0: 内耳积水，
1: 内淋巴积水。但是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内淋巴积水，目前呢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病因。当然有一些学说，遗传学说呀，免疫学说呀，这个微循环障碍学说呀，包括内淋巴这种吸收啊和这个障碍的这种学说呀等等，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病因。
0: 是因为没有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病因，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劳累啊，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一些刺激会容易增加它这个发生的可能性。
1: 对，
0: 就
1: 是把这种诱发因素呢要尽量的把它降到最低。
0: 降低。是。那您前面说到这梅尼癌的原因是因为是内耳出现积水嘛，这一说到积水那肯定很多朋友也疑惑，像是平像夏天我们去游泳啊，或者是我们洗澡是耳朵不小心进水了，那会不会造成这种积水的情况出现？
1: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耳朵呢分为三部分，外耳、中耳和内耳。我们平时呢比如说游泳，这个水呢仅仅是进到了外耳道里面去，因为外耳道里面是鼓膜，只要鼓膜完整的话，这个水就到不了中耳里面去，它仅仅是在外耳道里，所以这个不影响不到内耳的。这个内耳的积水呢，它因为内耳本身人人这个内淋巴它都有内淋巴液，所谓的积水呢就是要么生成的多了，要么回收的少了，就是它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0: 失衡了
1: 、所以才造成积水，而不是说我外面游泳的时候这个水进去产生的积水，它是内在的积水增多了。
0: 所以说大可以放心，
1: 大可以放心，
0: 对，不会说是因为这耳朵进水了就有可能会出现内耳积水或者是产生这个梅尼癌病。
1: 对，
0: 这是一个
1: 误区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梅尼癌病它的发病率高不高啊？
1: 它的发病率呢比耳石症要少一些，
0: 要少一些啊。
1: 这个有文献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大约在10%-49%-107%左右。当然呢，在这个有一些好发的人群，因为这个梅尼癌病的好发年龄是在40岁-60岁之间。
0: 那还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
1: 对，就是儿童得梅尼癌病的特别少。
0: 特别少。
1: 然后特别的高龄的老人得梅尼癌病的也比较少。它集中在中年这个阶段。
0: 这为什么呀？怎么跟年龄还有很大关系吗？
1: 这个呢原因也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呢也可能是就是中年这个年龄段的，他可能面临的各种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再一个呢，他的这个饮食呀，这个生活方式呀，也可能是最容易产生这种疾病的这种相吻合的那些因素都存在。抽烟了，喝酒了，你看儿童很少有抽烟喝酒的，老年人呢可能也少，但是这个年龄段压力又比较大，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综合因素起来呢，可能就是这种得这种病的几率啊。就要增加，
0: 要高一些。
1: 对，
0: 是。嗯，那前面跟我们说到像是耳石症和梅尼癌，这虽然是都是耳朵里的疾病，晕从耳中来嘛，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但是梅尼癌的这种眩晕和耳石的眩晕是一样的吗？
1: 眩晕的特点呢，就是除了时间上不一样，它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都是天旋地转的。
0: 就实际上
1: 都是真性的眩晕。
0: 真性的眩晕，
1: 所以我们眩晕有分两种，真性的和假性的。
0: 什么叫真性？还有假晕
1: 呢？所谓的真性的眩晕呢，就是我和周围的物体、周围的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了改变。就是本来不动的物体，我觉得它在动；本来不转的物体，我觉得它在转。这叫真性的眩晕。所谓的假性的眩晕呢，就是病人比如觉得他没有这种事物旋转的感觉，他有的人就觉得我头昏昏沉沉的。头像扣着个帽子一样，
0: 觉得自己的状态头晕，
1: 就是他没有这种
0: 天旋地转的感觉，
1: 空间位置的这种
0: 变换那种感觉，
1: 叫这种叫错觉。他只是觉得我自己头脑不清晰呀，头脑昏沉呀。这个不属于真性眩晕的范畴。真性眩晕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耳源性的可能性最大，60%-70%可能是前庭功能失衡啊或者紊乱造成的。
0: 是，所以这个梅尼癌出现这个眩晕，一个是时间长，而且跟这个体位变化没什么关系。
1: 对，它和体位改变的关系呢，不像耳石症那样的密切
0: 啊。
1: 因为像耳石症，就是我仅仅在体位变化的时候有眩晕，我体位变化停止，眩晕就会消失。但是梅尼癌病不一样，梅尼癌病是它发作的时候我没有体位变化，它仍然有眩晕，但是我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可能眩晕会加重。
0: 是，这其实两者最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区别。是，所以说这样要测试自己，就说出现眩晕的时候测试自己是耳石症还是梅尼癌，其实这挺好测试
1: 的。一个是看你每次发作的时间的长短，第二呢就是这个有没有耳鸣和听力下降的这些症状，就比较容易把二者区分开来。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的眩晕疾病科的张道公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让人这个应该说是天旋地转的这个眩晕。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张道公，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眩晕疾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秘书，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耳科学组委员，眩晕协作组委员，国际耳内科医师联合会会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中西医结合耳病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华耳科学杂志编委，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审稿专家，擅长各种眩晕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及顽固性眩晕疾病的手术治疗，形成药物、复位、手术及前庭康复为一体的眩晕疾病综合治疗模式，创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眩晕专科病房，连续3年入选中国名医百强榜。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眩晕疾病科的张道公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应该说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少见的这个耳石症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个眩晕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上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非常简单，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交流。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就可以进行咨询。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对于这日常生活中啊，应该说是出现眩晕的朋友呢，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眩晕，首先要排除一下，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眩晕。其实因为眩晕引起的原因还是很多种嘛。嗯、
1: 对的，除了我刚才讲的耳源性的眩晕，比如说耳石症啊、门尖病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神经内科方面引起来的，
0: 神经内科啊、
1: 脑梗塞，脑缺血，脑肿瘤等等。当然呢，神经内科引起的眩晕呢，它的发病率呢相对来说呢比较低。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神经内科引起的这个眩晕，是不是跟这个耳源性引起的眩晕，它好像这个是不是感觉也一样吗？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神经内科引起的眩晕呢？它除了这种眩晕的症状之外呢，它会有中枢的体征，比如说，意识的丧失，比如说身体肢体活动不灵偏瘫，或者是看东西重影，等等吧，就是这些中枢的症状。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症状都会出现，但是呢，它根据它病变的部位的不同，它会出现不同的这些表现。但是呢，很少有说是单纯以眩晕为表现的这种神经内科的疾病，相对比较少。大部分除了这种眩晕之外，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其他的一些症状是吗？
1: 对，
0: 是。其实应该说，出现这种神经内源性的这种眩晕的话，一般也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是吗？
1: 对，就是说，尤其是叫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那么这些呢是作为就是中枢性的眩晕的呢一些就是脑血管病吧的一些高危因素。对，再加上就是如果老年人年龄大，然后又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要排除这种中枢性的眩晕，因为毕竟呢中枢性的眩晕它带来的那种后果危害
0: 也很大，
1: 要比耳源性的眩晕呢要大很多，
0: 对，是。那如果说是出现眩晕的话，这时候不好去判断的话，可以先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慢性病、基础疾病。
1: 对，
0: 然后排查以后也可以先量一量血压嘛，
1: 是，
0: 看看自己血压有没有改变。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如果说是还是出现，还有伴随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是吗？
1: 比如有的人会有肢体的麻木，肢体活动不好，说话不流利。
0: 那这时候
1: 喝水呛
0: 啊，喝水呛也是
1: 啊，饮水呛咳，吞咽困难，这个视物成双，就是我们说的复视，视物重影，看东西一个能看成两个，
0: 就视线也出现问题了。
1: 对啊，再加上比如说厉害的，你看有昏迷呀、意识丧失呀，那等等的就比较严重了。
0: 是。所以说一旦出现眩晕的话，还真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就是要有这个警觉性。尤其是在有高危因素的时候，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要及时就医。
0: 是。那在您这临床上，您的病人出现这种眩晕的最长的历史上有多少年的，多久的？
1: 我刚才讲了有一个20年的，当然
0: 20年的，
1: 这就很久了。当然还有呢。40-50年的也有。
0: 不是，这20年是他是没有去发现原因吗？
1: 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对眩晕的这种疾病的诊断呢可能还是水平的参差不齐。尤其是他因为现在这个像我们医院吧，眩晕疾病科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科室，这样的话呢，你像我看的所有的病人 都是眩晕的病人，
0: 都是眩晕的。
1: 对，这样的话呢，
0: 哦，
1: 就是相对呢就比较专业。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医院呢，比如说他没有专门的眩晕专科，可能来了一个眩晕的患者呢，比如说他到了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就看了。他到了神经外科，可能神经外科就看了，到了耳鼻喉科呢，
0: 嗯，
1: 可能耳鼻喉科就看了，分科论治，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疾病的诊断呢，就相对来说水平呢就不是特别的高，
0: 嗯，
1: 所以呢，就
0: 结果也不一样，
1: 结果不一样，所以就像这个病人，他本来可能就是个简单的耳石症，但是呢，如果说他比如他去了骨科，以为是颈椎病，
0: 嗯，
1: 按颈椎病治了一段时间，他没治好，
0: 嗯，
1: 比如再去神经内科。可能以为是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就又按脑供血不足又治了很长时间，又没治好。那么到后来呢，这个病人就失去了就医的这种信心了，
0: 嗯，
1: 热情，他就觉得这个病就看。

0: 看不好了，他就不看了。
1: 嗯，
0: 那么呢，直到最后到你这里来，发现哦，原来是耳石症，复复位就能好。
1: 嗯、
0: 那但现在呢，大家对这种随着我科普，
1: 嗯，
0: 这种这个宣传，对于这种微信呀、这个短信呀，包括各种这种这个网络呀，
1: 嗯，
0: 可能大家对就是病人呢，包括老百姓对这个疾病的这种认知啊，比原来提高了很多。
1: 嗯、是。
0: 对，所以说就医的这种
1: 一些困惑应该说能避免一些了。是、
0: 嗯、
1: 您刚才说的真是太常见了，像是真的身边很多朋友出现眩晕的时候，这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哎，是不是我的颈椎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出现眩晕了。其实颈椎出现的这种眩晕还是不太一样的嘛。
0: 是的，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病引起的眩晕的它的发病率很低。
1: 发病率很低呀、啊、
0: 到底有多低呢、基本上和中500万彩票的概率差不多。
1: 天啊，
0: 那就很少见
1: 啊、
0: 但是呢，颈椎病的病人非常多。
1: 是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眩晕，会追溯到那儿。
0: 50岁以上、63岁，大部分都有颈椎病。
1: 嗯，
0: 但是呢，真正由于颈椎病引起的眩晕非常少见。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原来的老百姓认为我的这个眩晕啊是和颈椎有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对。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用就从最常见的疾病来想起。
1: 嗯，
0: 不能说一上来就把我的头晕就想到了颈椎病了。
1: 嗯，是先用这个排除法。当然先排除的话，这个确实这个像颈椎病引起的眩晕，刚刚这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是很低的，这种几率非常低的。
0: 非常低。
1: 对，那同样其实出现几率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耳石症。
0: 耳石症。
1: 嗯，
0: 所以原来呢有不少耳石症的患者都被误诊为颈椎病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因为这个耳石症是和体位变化和头位改变有关系。
1: 对呀、
0: 所以是病人就觉得，哦，你看我转头的时候晕，转脖子的时候晕，他就说、这是和颈椎，他就立马就想到颈椎了、
1: 就是、
0: 因为他的抬头啊、低头呀、转头的时候、都是和颈部转动有关系、他就认为和颈椎病有关。
1: 这时候如果颈椎再有些问题的话、
0: 到了医院以后
1: 病人了
0: 一查、颈椎确实有问题
1: 啊，
0: 这就顺理成章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好，谬论也好，就是特别容易，老百姓特别容易接受。
1: 嗯，
0: 比如说，哎，你看你颈椎病骨质增生，
1: 嗯，
0: 导致了压迫了血管了，
1: 嗯，
0: 导致脑供血不足，导致了头晕，
1: 嗯，
0: 解释起来特别合理。
1: 对，
0: 这是一个最大的谬论。
1: 嗯，其实像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到，真的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很多种疾病，它会出现同样一个症状嘛。
0: 对，
1: 嗯，这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这方面原因，就找到那方面的原因了。
0: 是的，
1: 其实但是同样，如果这样去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这样去治疗的话，没有一丁点的效果。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有好多病人呢，就原来一直处在这个误诊的阶段。
1: 嗯，
0: 就始终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1: 嗯，
0: 时间长之后呢，他就不愿看了。
1: 哦，
0: 他觉得反正就按颈椎病治也治不好，其他原因他也不知道，找不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实际上这种病人呢，就还是大量存在的。但现在呢，就是我说了，随着科普的增加呀，老百姓对这个，尤其是现在耳石症的这个概念呢，好多老百姓都有一定的认识了。
1: 嗯，
0: 从网上呢一查，从百度上一搜，
1: 嗯，
0: 都能搜到。好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我一看这个病和我的症状特别的像。
1: 嗯，
0: 哎，然后你检查啊，果然有的就是耳石症，当然有的不是，是其他的原因、但至少呢、老百姓对这个病有所认识，不像前几年好像对这个病一无所知。
1: 嗯，对啊，因为耳石症其实在前些年的话，我们真的应该说很少听到。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实际上呢，在国外就是很早就都对这个病有所认识了。
1: 嗯，
0: 只是说在国内呢，因为眩晕这个专科呢发展起来，也就是近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你像我从2006年博士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眩晕这个病的诊治工作，整整到现在已经12个年头了。
1: 嗯，
0: 可以说呢，就是从我们最小的这个刚开始看到现在成为这个全国最大的这种眩晕中心。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这个学科专业细分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就是原来耳鼻喉科呢，比如说你大家都来看这个眩晕，可能呢看的就不那么专业。当你专注于这个疾病的时候，你对它的这种研究就会越来越深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看的就是越来越专业，诊断鉴别诊断就更加的这个精细。所以说术业有专攻的也是指的这样。
1: 是，确实这个学科应该是分化的越细越好。
0: 对，
1: 嗯，是。那前面说到关于这耳石症啊，包括这个梅尼癌这样的 引起的这个眩晕，其实好像在您看来治疗还是挺简单的，好像一个复位就可以了嘛。
0: 耳石症这个治疗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就是复位比较简单有效，
1: 嗯，
0: 当然梅尼尔病的治疗呢相对就要复杂一些，
1: 要复杂一些，
0: 对，
1: 因为原因不一样嘛，
0: 原因不一样、
1: 啊、
0: 因为梅尼尔病的这个病呢病因不明确，所以说它的治疗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当然80%-85%的患者通过药物治疗能控制住，但是还有极少数10%-15%左右的属于顽固性的梅尼尔病，
1: 嗯，
0: 就用药物治疗控制不住的，那么这部分病人呢有的需要做手术
1: 啊，
0: 需要
1: 动
0: 手
1: 术，
0: 对对，可以做手术的、哦、这个病呢他的手术呢
1: 在耳朵里动是吗？
0: 在耳朵里，他也分手术，也分 好多种、
1: 哦、
0: 有保守性的手术，
1: 嗯，
0: 有破坏性的手术。
1: 天啊，您一说手术就觉得挺恐怖了，您一说还有个破坏性的手术。
0: 对，你像原来最传统的手术办法里边有两种手术方法，一种呢叫前庭神经切断、嗯、就是把管着晕的这个神经给它切断它，
1: 嗯，
0: 这是一个破坏的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办法呢叫迷路切除，
1: 把它都切除掉，
0: 把它都切除掉。所谓的迷路就是整个的内耳全部切掉。
1: 如果我们没有了内耳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迷路切除之后这个耳朵就彻底的没有听力了
1: 啊，
0: 彻底的丧失听力了 丧失听力，当然呢眩晕也就解决了。
1: 天哪，
0: 但是呢这都是就是好有一个比方，比如说我这个电话机坏了，
1: 嗯，
0: 我找不着原因，
1: 嗯，
0: 有一个办法是把电话线给切断，它就不乱响了嘛，哎，这就叫前庭神经切断。还有一个办法，我把电话机直接打碎了，或者
1: 一刀切的方法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用了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叫半规管阻塞手术。
1: 哦，
0: 三个半管阻塞。
1: 嗯，
0: 因为这个半规管呢，就是它的眩晕发作都，刚才讲了，耳石症的发作是淋巴液在半管里边流动才造成眩晕发作。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最早就是治耳石症的。顽固性的耳石症复位效果不好，我可以做半管，一个半管阻塞，让它的淋巴液不再流动，
1: 嗯，
0: 这样的话眩晕就停止了。
1: 嗯，
0: 那我们呢是把这个技术呢进行了进一步的创造性的应用，
1: 嗯，
0: 我们把三个半管阻塞用在了梅尼尔病的患者身上。
1: 哦，
0: 哎，发现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有效率呢能达到98%对眩晕的控制住、
1: 哦、
0: 所以在目前这个手术呢、
1: 嗯、
0: 我们呢已经做了500多台，目前是全世界做的最多的、
1: 嗯、
0: 那么它的有效率呢接近于我刚才讲的传统的那种前庭神经切断和迷路切除手术，但是呢、
1: 哦、
0: 它又是一个保留功能的手术，
1: 嗯，
0: 我仅仅是阻断了三个瘢管淋巴液的流动，
1: 嗯，
0: 我并没有破坏它的这个器官，它的前庭的器官完整性仍然存在，
1: 嗯，
0: 而且呢它前庭里面的毛细胞的功能也都是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的理念呢就非常先进，
1: 嗯，
0: 就我们给它定了一个名称呢叫属于现代眩晕外科的一种理念，
1: 嗯， 嗯，
0: 这也是我们这个王海波王书记王院长提出来的这种理念，
1: 嗯，就是那如果说是做了这种就是这种应该是微创手术是不是、啊、做了这种手术后治愈之后它还会再复发吗？
0: 这种手术呢它的刚才我讲的它的总体的有效率是98%左右，也有极少数人、
1: 嗯
0: 有复发的，
1: 嗯，
0: 后来呢这部分复发的病人呢我们也做了就是二次的手术，
1: 嗯，
0: 后来发现呢有一部分人是阻塞的部位呢阻塞的不完全，
1: 嗯，
0: 那么我们重新再给他阻塞之后，
1: 嗯，
0: 就好了。当然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已经没有听力，他要求我们给他做迷路切除，
1: 嗯、哦、
0: 那就做了迷路切除了，因为迷路切除是作为眩晕外科手术里面的最后一招，就所有的办法都无效的时候，
1: 都无效的情况下
0: 它仍然可以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
1: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半管阻塞手术做得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们几乎就把这个迷路切除手术给废弃了、
1: 哦、
0: 有更好的办法来代替，
1: 确实这个是破坏性、嗯、创伤性都是比较大的嘛。嗯，那如果说是当我们治疗完就是完成之后还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康复，包括一个康复的治疗和护理呢？
0: 需要，
1: 也需要。
0: 刚才我讲的就是无论是半管阻塞手术还是前庭神经切断手术还是迷路切除手术，
1: 嗯，
0: 它这一侧的前庭功能都是降低了，
1: 嗯，
0: 都是降低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需要一个代偿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原来呢它的两个耳朵前庭功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侧低一侧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眩晕发作，那么我把低的这一侧呢彻底的给它让它前庭功能彻底的去掉，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反而这一侧就 也不就头晕来了，
1: 嗯，
0: 但是呢它需要一个重新代偿的过程，
1: 嗯，
0: 靠一侧的前庭功能足够，
1: 哦，靠一侧就可以，
0: 一侧前庭功能就是维持它正常的平衡，
1: 嗯，
0: 就 OK。当然呢，我们这个半弯阻塞手术呢，就有它的理念哈，就更先进了。
1: 嗯，
0: 就是我并没有把它这一侧的前庭功能完全破坏掉。
1: 嗯，
0: 我把它的里外的流动给它阻断了，也同样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了优势了。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呢，所有的这个手术都在向微创、向功能保留的方向在发展，这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1: 是，
0: 原来的传统的手术破坏的手术呢，那是原来没有办法，还不。技术还没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只能采取那个办法。但现在呢，我们有了更好的办法。那么原来的呢，这也体现了一个新旧都能转换的一个理念。
1: 是是，像既解决我们的疾病的痛苦，又保留了我们这整个这个器官的完整。
0: 对对对，
1: 保留了它的功能。
0: 对，
1: 是。
0: 所以现在呢，在国家提倡这个新旧都能转换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这也算是在这个小小的医学领域呢，在我这一个专业嘛，一个新的创新。
1: 是。那刚刚前面说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对我们应该是眩晕病人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是做完这个治疗之后，也不是说是一劳永逸，还要进行一些康复治疗，包括一系列的护理，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一个是要进行前庭康复，再一个呢，就是他还是要一些平时要注意的因素，还是应该注意，就是我前面讲的，比如说低盐饮食啊，避免这个过度的劳累呀，情绪的波动呀，烟酒咖啡呀，要戒呀，等等，这些还是要注意。
1: 嗯，是。那前面说的，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止发生这种眩晕症嘛，因为像耳石症和 mania 像这种发生眩晕会对我们的带来一系列的这种不适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预防它发生吗？
0: 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像耳石症吧，体位变化的时候呢，就是避免这种剧烈的体位变化过快的。比如说起床，躺下速度要慢一些，
1: 要慢一些。
0: 再一个呢，比如说避免外伤，避免
1: 外
0: 伤，外
1: 力的因素，
0: 尤其是头部的外伤。
1: 哦，
0: 对，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寻找这种内耳的这种潜在的病变，从而做到预防。那这些都可以减少耳石症的发生。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内耳的病变，真的也应该说是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一些像耳鸣啊这样的情况，那真的这种现在内耳健康反正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重视，也有很多人，因为在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患者也发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就说是几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几年十几年一直受到这个耳鸣的困惑。
0: 是，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持续性的耳鸣的时候，应该引起警惕，及时的就医。当然有的可能是一开始是个间歇性的，当然如果他后来没有了呢，这样的话倒还好一些。但如果说是个持续性的耳鸣，
1: 持续性的
0: 一直有，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检查。
1: 一般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耳鸣呢？
0: 我刚才讲的要排除占位，就是 长东西。再一个呢，有一些呢耳鸣呢是这种血管性的耳鸣，就是他这个耳鸣呢，声音呢就像血管搏动的声音，心跳的声音一样，有节律的。这时候呢需要做一些血管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血管狭窄的部位，有没有血管堵塞的部位等等。就是能找到原因以后，针对性的治疗可能这部分病人还是能解决的。还有一部分耳鸣呢确实找不到原因，我们平时说的就是神经性的耳鸣。那么这时候呢，
1: 这耳鸣还跟神经性有关系？
0: 对，因为它听神经嘛，听神经，就是说他在耳鸣接受到耳鸣的声音信号之后，一直到大脑皮层产生这种声音的感觉，这个通路上的任何的病变都可以出现耳鸣。当然呢，耳鸣的治疗呢，就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有一些声治疗，叫吸附治疗，就是通过听和他耳鸣类似的声音，但是一个比较悦耳的声音，来反复的让他听，把他在大脑中产生这种声物的反馈，把他自己耳鸣的声音给他压制得越来越低。
1: 还可以这样子，
0: 60%左右的又有效的，
1: 可以多听一些这种美妙的声音，像歌曲啊，
0: 歌曲就是能把你自己的耳鸣声音给掩盖掉。
1: 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好方法，可以有耳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0: 对对对，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朋友们都不太重视我们的耳朵健康，那耳朵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还有一点时间再请教一下张教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耳朵呀？
0: 第一， 远离噪声，
1: 远离噪声。
0: 因为现在呢确实是这个听耳机啊，这个去这个地听啊，卡拉 OK 啊等等，这些呢噪音是对耳朵损害，尤其是
1: 损伤
0: 听力、
1: 哦、
0: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饮食方面，
1: 嗯，
0: 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眩晕疾病都要这个尽量的叫低盐饮食，尤其像梅尼尔病这一种，
1: 嗯，
0: 一定要低盐饮食，
1: 嗯，
0: 还有其他就是像烟酒咖啡呀、啊、等等，尽量的就是当然不是说要绝对的戒烟戒酒戒咖啡的、
1: 嗯、
0: 但尽量的少用
1: 少用一些啊、嗯、
0: 还有呢就是情绪，
1: 情绪也会影响到耳朵，
0: 情绪的波动
1: 啊、
0: 哦也会影，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就是压力啊、紧张啊等等，这些都会对这个眩晕疾病啊、耳源性的这种会有，就是会有诱发的这种可能。
1: 嗯、所以说，这个大喜大悲之下、嗯，如果耳朵出现这种暂时性的这种就是耳聋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是吗？
0: 有一种就叫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
0: 不明原因的突发性耳聋，好多在
1: 情绪有关系，
0: 比如说特别的悲伤，
1: 嗯，
0: 亲人去世，
1: 嗯，
0: 哎。突然间耳朵就聋了，
1: 嗯，
0: 对，还有呢就是过度的劳累，
1: 过度劳累啊、
0: 哦，有好多病人比如说连续熬几天夜，
1: 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耳朵啊、哦、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作息习惯，避免过度劳累，生活不规律，同时呢也要注意要加强锻炼。那好，在这感谢张道公主任给我们分享了关于这耳朵的这个健康知识。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今天的健康说中，有位听友发来问题问，自己的右耳耳鸣已经出现两年多的时间了，医院确诊为是神经性耳聋，具体是怎么引起的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以前呢也是有过耳鸣的情况，不过几天就好了，所以也没有太在意，现在两年前开始天天都会出现耳鸣，出现响的感觉，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加重耳鸣的这种情况，请问需要诊治吗？怎样可以缓解呢？如果需要治疗的话，需要用什么药比较好呢？在这里专家解答道，最好是先到医院里做一下专科检查，寻找一下耳鸣的原因，才可以谈到治疗，可以先进行纯音测听及耳鸣检查，如果是这两天症状明显影响生活的话，确实是需要到医院诊治的，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确实是可以加重耳鸣，也可以选择做一下心理评估，如果有抑郁焦虑明显的可以用点药物，如果不明显可以进行心理疏导，尽量完善检查。在治疗上也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医针灸治疗尝试一下。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4: 夏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3: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3: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4: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3: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4: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3: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4: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茂布蒋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艾草产业，来介绍智能大棚，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第一书记高秀峰。能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和大家分享茂布蒋村的故事，我感到特别荣幸。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身边这两位嘉宾，这位是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主任。
2: 于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档节目里和大家交流。环山街道风景秀丽，人文荟萃，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2: 嗯，好的。哎，您别光说好哈，待会儿的时候得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个好法，好吗？
10: 一定一定。
2: 好的，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9: 还有我们茂布蒋村党支部书记刘小军书记。
2: 刘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茂布蒋村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大步迈进，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支持我们村。
2: 嗯，好的。要说咱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哈，那一定是离不开我们的产业振兴，所以节目开始呢，还是有请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茂布蒋村都有什么特色产业呀。
9: 咱们茂布蒋村呢，产业有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产业，还有光伏发电等。
2: 嗯，这三个产业咱分别给朋友们来介绍介绍。
9: 好的，主持人。刚到茂布蒋村的时候啊，我发现村里啊土地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山地还有撂荒地，村民呢主要靠这个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过的深入调研和思考，结合威海市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我们及时向供电公司党委进行了汇报，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
2: 嗯，其实我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我们的高书记呢，他不是驻村两年的书记，您已经是从二零 2021年开始就在咱们茂不讲村了，是吗？
9: 对对。
2: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艾草产业而留任的。
9: 对。
2: 嗯，那咱就先从这个艾草产业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9: 好的，主持人。先来说说这个艾草的产业。艾草产业不仅艾草有这个药用价值，在养生保健的领域啊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当时啊威海还没有这个艾草加工产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我们向供电公司申请了资金，流转了土地撂荒地，开始开垦着土地种植艾草。为了种好这艾草，我们特别邀请了河南济源农科院的教授来村里进行培训，还组织村民到湖北的蕲春、河南南阳等艾草种植很大的地方学习先进的种植经验。
2: 嗯，
9: 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绿色有机种植，保证艾草的品质。
2: 嗯，其实虽然我们没有种过哈，但是呢通过这种观摩学习，而且艾草本身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成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所以我们村就扎下根了，是吗？
9: 对，艾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2: 嗯
9: 啊，这个艾草种植了以后啊那销售当然是要在第一位了。
2: 嗯，
9: 我们知道艾草深加工的前景比较广阔，所以起步之初啊我们就建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虽然呢规模比较小，小到呢只能放下一台石磨和几台手工卷制艾条的机器，但是这是我们的希望啊。一开始我们还没有3年的艾草，我们就从湖北蕲春引进。大家都知道有7年之病可求3年之艾，还有一句话说家有3年艾，郎中不用来啊。3年的艾草的非挥发优含量适中，燃烧的时候热力柔和，穿透力非常强，药效比较好，能满足养生保健的需求。
2: 嗯
9: 啊，我们再是采取这个石磨磨制，因为石磨磨制它是冷加工，不用于这个流失药效嘛。
2: 嗯，
9: 再用这个手工卷制，在我们艾条这个卷制过程当中那个封口的地方，我们用的是鸡蛋清封口，比较环保。
2: 嗯，
9: 靠着这种独特的工艺啊，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客户前来参观。其中有一家供应商一次就订了5万块钱的艾条。之后呢，在供电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又购置了专业的设备，把艾草加工成艾条、艾绒、艾草包、艾草泡脚包、艾草坐垫、还有多功能的艾盐复灸宝等产品，先后入围了央视新媒体新国货的产品，荣获了文登礼物大赛银奖、威海市旅游商品大赛食物类十佳产品的称号。
2: 嗯，哎，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正好是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哈，您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直播间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艾草制品。比如说我手上拿的哈，就是一个小小的香包。哎呦，这个香包哈，有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各种颜色都有哈，做的特别的精致啊。而在我的右手边呢，也有这个艾草的坐垫啊，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这个枕头啊，在下面有一个大箱子没法给大家来展示，那是一个床垫是吗？
9: 那是一床艾草被。
2: 艾草被哈，哎呀，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产品非常的丰富。过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请过啊我们相关的这个艾草产业的这种合作社来到过直播间哈，但是因为可能是各种原因，比如说从经费上呀，然后从研发的团队呀还有我们这个发展产业的这种人员和资金上哈都受限，所以可能只是基础的一个艾条啊。但是呢也是确保了这个艾条它的这种纯度哈。哎，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艾草的产品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如果大家刚好能看到直播的话哈，也来给我们这些产品点点赞。哎，这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这个产业其实不光是靠着我们的第一书记我们村，我们还引进了人才，对不对？
9: 对。
2: 嗯，
9: 这个我们这些产品呢现在已经成为地域特色健康好物的代表啊。为了提高产品的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这个我们和高校的团队合作，不断的加工工艺啊。现在我们的艾草产品不单在威海周边卖得好，还通过供电公司的惠农帮平台、爱入电的电商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
2: 嗯，就是从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打开了这些产品进行展示，到现在我们整个直播间都是弥漫着我们这个艾草的香味儿哈。我觉得哎呀真的是 沁人心脾，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哈。所以这期节目我们都是非常欢快的啊，来进行交流的。好，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艾草产业哈。为了这个产业，我们的高书记呢也是在村子里面连任了第二届的第一书记。那其实我们不光是一条腿走路，对不对？
9: 对，
2: 嗯，
9: 我们还有这个蔬菜大棚的项目，我们向供电公司申请建立了两座智能蔬菜大棚，里面配置了先进的智能温控、灌溉、通风系统。这些系统根据蔬菜生长的需求，自动调节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实现精准种植啊。通过智能大棚种出来的蔬菜产量比传统的种植方式啊，有很大的提高。考虑到村里的劳动力不足啊，可能会导致蔬菜种植会产生断季。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阳光平台，把这个蔬菜大棚出租出去，租给这个有能力种植的菜农。这样的话，既解决了这个劳动力的问题，又能让大棚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多方共赢。
2: 嗯，这也是属于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资产吗？
9: 对，党组织领办的。
2: 啊，因为刚才说发展我们的这个艾草产业哈，我说那是我们带头人在发展呢，还是我们引进了企业哈？我们高书记说我们发展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也希望我们可以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是吗？
9: 对对对。
2: 嗯，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产业，我们还有什么特色产业？
9: 我们还有光伏发电的项目。
2: 嗯，
9: 通过供电公司的支持，在村里建设了光伏电站和光伏路灯。光伏电站发的电呢，一部分用于村里的日常办公，还有多余的电量啊，就卖给了供电公司，每年增收截支大约在30,000元左右吧。
2: 嗯，
9: 啊，我们还打算要扩大光伏电站的规模，推进呢整村光伏的项目，进一步带动村民呢增收致富。
2: 嗯，哎呦，说到这个项目，我才想到了您的派驻单位是咱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
9: 对，
2: 因为您在介绍这个艾草产业的时候，我都已经恍惚了。您这个派驻单位是跟这个相关的单位吗？其实不是的，是吗？这个产业其实对于村子里面来说是从无到有，对于您来说哈，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不是？
9: 对，
2: 嗯，但是您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哈。反正我听您的介绍，已经是觉得这个好东西，我很想买。嗯，好，那说到了我们村子里的发展哈，貌不讲村。其实呢，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片区还有街道的发展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的主任于家平于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环山街道的一个基本情况。于主任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
2: 嗯，
10: 那在这儿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环山街道。环山街道呢，处于胶东半岛的东端，它位于文登城区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在我们环山街道呢，有一条南北的一个大动脉，叫做盛海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2: 嗯，
10: 我相信五一期间，如果是到过威海、到过文登旅游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会走过这个盛海路的。
2: 嗯
10: 啊，那么我们街道呢，下辖很多的村庄和社区，总人口众多，在这里呢，自然风景非常优美，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人文底蕴非常深厚，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环山街道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整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朝着更加繁荣宜居的方向发展。
2: 嗯，我记住您说的这个盛海路了哈。如果有机会去到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的话，一定要去这条路走一走，感受一下蓝天白云还有美丽的街道。那说到了咱环山街道，咱们有什么样的特色产业呢？
10: 我们的产业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2: 嗯，
10: 除了刚刚呢为大家介绍到的貌不讲村发展的红红火火的艾草产业和智能蔬菜大棚项目呢，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农业种植项目，像高品质的水果种植、有机蔬菜的种植等等等等。
2: 嗯，
10: 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而且呢，在我们的环山境内呢，还有着一个千年历史的温泉，叫做七里汤。
2: 嗯，
10: 当然在这儿打个广告可以吗，主持人？
2: 可以，没
10: 问题。同样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有时间呢，带着家人到我们的七里汤来感受一下我们文登的人文这特色。
2: 嗯，好的。因为一说到文登哈，其实很多的人都会想到汤。 汤泉，所以在众多的汤泉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七里汤。
12: 对，七里汤。
2: 好的，那说到了咱们这个环山街道哈，我们的这个貌不讲村呢，其实是一个缩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刘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村的一个基本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貌不讲村就在环山街道，行政区域总面积是3500亩，其中耕地是1300亩，村集体建设用地是18亩，村里边现有村民247户，661人，党员26人，村民代表35人，县村两委3人。以前我们村是出了名的落后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低，村里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差，村民参与集体的事务积极性也不高，但这几年在高书记和各方的帮助下，我们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刚才咱说到了哈，这些所有的变化，不管是从基础设施啊，村容村貌，还是老百姓的啊这种精气神儿哈，都离不开发展产业。
11: 对，
2: 是不是？
11: 是。
2: 那所以先来说说咱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都如何发展咱们当地的这个产业呢？
11: 好的，主持人。高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艾草产业方面，从土地的流转、资金的申请到技术的引进、开拓市场，高书记都亲力亲为，

0: 哈哦，我们高书记不光是人投入到我们这个村里来了，还因此而负伤了哈。能看看您这个受伤的手指吗？
1: 看
0: 啊，已经看到了，在旁边有这个留下的疤痕哈。
1: 嗯，伸不直了。
0: 那您觉得今天换来我们这个产业如此成熟的发展，值吗？
1: 值的。
0: 是值的哈、啊，哎呀，其实我也挺替您心疼的哈，所以以后一定要小心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我想老百姓也很心疼哈啊，但是呢，看到我们今天艾草产业啊发展的可以说是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哈，我觉得其实我们高书记是非常欣慰的哈，而且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发展这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当地的这个蔬菜大棚产业方面，我们高书记也是啊，利用我们这个传统也好，或者说利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水土也好，来帮着咱们村也发展起来自己的智能蔬菜大棚
2: 啊。是的，主任。
0: 嗯，
2: 在这个智能蔬菜大棚的项目上啊，高书记积极申请了资金，引进先进的设备，为大棚的建设和运营出谋划策，而且他还考虑到村里劳动力的问题，找到了合适的出租方案，让大棚能持续发挥效益。光伏发电的项目也同样离不开高书记努力，从项目规划到建设完成，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身影。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立村里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高书记这次帮扶实实在在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大家参与村里面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0: 嗯，好的，听过您的介绍哈，其实可以感受到我们因为随着这个产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哈，其实大家的这个精气神也好，大家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信心也好，也不断的树立起来，
2: 是
0: 吧？
2: 是
0: 的。嗯，那所以回过头来也想跟我们的第一书记来自我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交流一下其实从无到有的产业不好发展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嗯，因为老百姓他对于这个产业有没有信心，或者说他有没有种植的传统习惯和经验，其实直接决定着这个产业它的发展速度，还有它的发展规模还有它的发展前景。您是当时如何考虑的想要发展这个产业呢？
1: 你说这个没有信心，确实是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艾草都不太怎么了解。
0: 嗯，
1: 我进村了以后啊，这个一直想着让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嘛哈。但是在艾草发展的初步阶段还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啊，没有多少这个资金来种植这个艾草。
0: 嗯。
1: 然后呢，我申请资金了以后啊，到这个地里去先去可调研的时候，发现呢，地里那个树啊长得哈。那个因为是荒了10年嘛哈，
0: 嗯嗯，
1: 那个树子长得那种大腿粗了，资金到了以后开荒还成了问题，因为山地的地块太小，
0: 嗯，
1: 开荒的设备都不愿意上去，那时候真是这个拉着这个猪头找不到庙门了哈，
0: 嗯，
1: 好不容易找了好多家才把这个50亩荒地改造好。
0: 嗯，我看你也是带着老百姓亲自的去除草，是不是？
1: 啊、
0: 驾驶着那个应该是除草机啊，还是
1: 那是收割了？
0: 收割了是吗？
1: 啊，
0: 然后我看您在那个大型的机械上哈真的是带着头的带领老百姓一块来干，是不是？
1: 对呀、啊，那时候艾草种植了以后啊，那很担心呐、啊。
0: 嗯，
1: 你看着是拿锄的时候哈、啊，
0: 嗯，
1: 每天都到山上去，那个山路不太好。那个车轮胎都划爆了好几条了啊，然后这个开始收割的季节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通常都有雨，这个艾草收割了以后必须要防住雨，在第一次割的时候，割完了以后，就是你看到我坐在那个机器上面，就是那个机器收割的哈，
0: 嗯，
1: 然后放在村里大院子里晾晒，这个当时我看了天气预报啊，晚上没有雨，第二天有雨。后来到晚上12点的时候，突然我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是1点多钟，报的1点多钟有雨。
0: 嗯，
1: 我就急忙把火的开着车就到村里去了。
0: 嗯，
1: 在那个村里那个大院子里，得等啊。
0: 嗯、
1: 你不能提前把这个艾草先蒙上。
0: 哦。
1: 蒙上的话，怕把它捂了以后啊，就坏了。
0: 嗯。
1: 然后到了1点多、1点半多钟，开始里拉下雨了，我就开始蒙这个雨布。
0: 嗯。嗯，
1: 你知道那时候太晚了，也不好意思打电话给刘书记，也不好意思找村民呢、只能我自己干。
0: 嗯，
1: 并且白天的时候撞那个艾草的时候，把腰还给扭了。
0: 哦，
1: 在撞起扯那个这雨布的时候， 蹲下了还是比较

0: 艰难的。
1: 嗯，
0: 盖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你得等着雨停啊。它抱的只有两个小时雨停啊，你得等着雨停了以后，得赶快把它扯开。
1: 嗯，
0: 别把艾草给捂住了嘛，捂坏了。
1: 嗯，
0: 哎，然后等到四点多钟，快天快亮了。
1: 嗯，
0: 哎，雨停了，然后才把这个雨布给这个扯开了，保住了这份艾草嘛。
1: 嗯，
0: 在这个加工的环节呀、啊。当时这个资金紧张，没有办法这个建设这个大型的加工厂，于是呢，我便和这个供电公司的分管领导哈一起垫付资金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小到呢只能放在一台石磨，但是技术方面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这个就需要我们来自己琢磨哈。
1: 嗯、
0: 我们从磨制艾草到卷制艾条哈，从无到有，从笨手笨脚到产品的精细化吧哈，一点点的把这个艾草研究到精炼、精致，甚至到精品。
1: 嗯，
0: 随着产品的成熟啊，我们开始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的品质，在这个销售方面积极开拓着市场，在供电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利用辉诺邦、爱如电等各种销售渠道把产品推广出去。
1: 嗯，哎，我想问问哈，有点走神，是因为我考虑到哈，我觉得您今年有50岁吗？
0: 哎，56了。
1: 已经56岁了
0: 啊、嗯！
1: 那您驻村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有52岁了，是吗？
0: 4年嘛，
1: 嗯
0: 啊、
1: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您的年龄，然后来当这个村的第一书记，他又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您又要把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在村里发展起来，我不知道您这么用心、用情、用力，是图个啥呢？
0: 起心动念吧，
1: 嗯，
0: 就是为了这个一份这个
1: 责任。
0: 责任，
1: 嗯
0: 啊，因为供电公司招这个第一书记哈、啊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哈、啊、这个接触过艾草，
1: 嗯
0: 啊，接触过艾灸
1: 啊、哦、
0: 啊，是并且说个悄悄话哈、啊
1: 嗯，
0: 我家属就是一个艾灸师
1: 哦
0: 祖传的，所以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想把这个艾草
1: 嗯
0: 跟艾灸把这个健康保健
1: 嗯
0: 推广。这个从村里开始逐渐开始推广、
1: 嗯、
0: 因为威海还没有一个艾草的加工厂嘛，
1: 嗯，
0: 所以从这在这个威海是个最适宜人居生活的这个城市嘛，
1: 对
0: 啊，所以想把这个健康产业发展下去、
1: 嗯、
0: 把艾传出去。
1: 哎呀，我说呢哈，终于挖掘出来了这个根儿哈、哎、也就是说您虽然是一个人来当第一书记，但是全家齐上阵，对不 对、
0: 对
1: 啊，把咱们过去的这个擅长的东西哈放到咱们村子里面，果然就在这3-4年的时间当中哈就发展起来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的第一书记高秀峰来介绍他所在的这个派驻村哈啊貌不讲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刚才我们说到了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是艾草产业，那同时呢我们多条腿走路哈，我们发展的是智能蔬菜大棚产业以及光伏发电产业哈。那么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就带领着我们这个啊貌不讲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那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发展产业，带动我们老百姓共同致富，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6: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不讲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茂不讲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艾草产业，介绍的是智能大棚，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到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哈，驻村之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您在茂不讲村这一待就是四年的时间哈，那不妨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在村里咱如何推动的这五大振兴呢？
0: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后啊，我始终把党建工作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组织振兴方面，我定期和村里两委、村里的老同志啊进行交流，谈心交流，了解大家的想法和困难，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鼓励优秀青年向党组织靠拢。这几年有三个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个人加入了党组织，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在村里的事务这个决策更加透明民主，还推动了党支部和供电公司党委、设备公司党支部开始结对儿，开展了很多的有意义的活动，就像四加N主题党日活动要开到村里，为村里这个水井进行改造，重新铺设的电缆解决了百姓吃水难的问题，改造这个地下线路也改善了这个村里的电力设施，促成供电公司和环山街道党工委政企联创得到了市委领导的批示表扬，相关经验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家级省级媒体先后报道，这让我们村里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了。
1: 也就是说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您的派出单位哈也是通过这种党建联建的方式哈来给予我们支持，是吗？
0: 对。
1: 嗯，
0: 在产业振兴方面，刚才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展情况。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的岗位，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
1: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助力我们的高书记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艾草产业。
0: 在人才振兴上面，我们还邀请农业专家来村里培训，组织村民去外地学习先进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人才，同时利用行业的优势为村民提供这个就业机会，吸引一些农民专家来技术指导，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的支撑。
1: 我们也是走出去请进来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人才哈，能够提高我们这些产业的发展，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在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啊，我们在村里主干道两侧绘制了400多米的文化墙，主题包括振兴、善德、红旗、诚信等，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修缮了老年活动室，邀请供电公司的共产党员服务队来村里开展这个义务理发、环境清治、文艺演出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开展了五示范共联创的活动，把我们村打造成多个示范点，提升了村庄的文化内涵和文明程度。
1: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哈，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就不断的在提高了。
0: 对，再说一说这个生态振兴方面，我们呢投资推进艾草精英化种植数字化管理，结合365电管平台，实现产业绿色发展，建设光伏电站，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减少了碳排放，打造全电民俗的示范点，让这个游客体验到绿色环保的乡村旅游。通过这些举措呀，我们村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1: 而且我也通过资料看到哈，其实我们发展了艾草产业之后呢，我们也发展起了这个盐学游的线路，是不是？
0: 对啊。
1: 嗯
0: 啊，这个在村里啊，这个了解村里的情况和村民的需求后啊，需要找准方向，再就是要充分发挥啊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整合资源为村里发展服务。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创新，无论是种植技术、加工这个工艺方面，还是这个销售技术，都不断的这个要探索新的方法，还要加强团队的建设，团结村两委成员和广大的村民，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呢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最后还要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穿到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所以您驻村四年来哈，真的是让我们这个貌不讲村哈，从过去我们这个刘书记说到的哈，可能大家心没有那么齐，景没有那么好看哈，现在发展成了有自己特色产业，而且小有名气哈。那您也说到了，其实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我们的派出单位，其实更离不开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山街道，对不对？
0: 对
1: 啊，我们街道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于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像我们环山街道如何来助力他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呢？
18: 好的，主持人，环山街道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的工作的，我们全力为他们开展工作呢提供了支持。在政策方面，我们积极地落实上级的相关政策，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和保障。比如呢，在项目审批、土地流转等方面，我们开辟了绿色的通道，简化办事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资源的协调上，街道呢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为第一书记提供帮助，像协调企业、社会组织等为村里捐赠物资资金，支持呢村庄建设和产业的发展，还组织街道的农业技术人员、专家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呢，我们加强了与第一书记的沟通交流，定期的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第一书记呢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1: 好的，那么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高书记的一些材料哈，其中呢可能就有各种场景，我就都对上号了哈。比如说这个您说到了从这个政策审批指导上哈，我们也是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种艾草的时候要流转土地，是吧？
18: 对对对。
1: 那么从资源上，我们也是请进来走出去哈，我们也是帮着积极的来协调各种社会资源哈，来助力我们第一书记的派驻村。那还想问一下高书记哈，那么除了你看像街道上给予我们支持之外，还有哪些社会资源，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组织哈给予我们一些帮扶的支持，您不妨在这儿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帮扶工作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资源助力，派出单位供电公司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为村里更换电杆十级，改造地下线路1000米，更换电表后线365户，把村里的大厂房进行修建，建立加工包装一体化艾草制品加工车间，通过惠农帮、艾瑞电等发展渠道发展这个订单产业，年可为村里增收15万，安装光伏路等，彩虹路照亮归家人，修建连心桥温暖群众的心，为了 这个激发村民参与整村提升的主动性，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在全省29个电力 IC 超市当中取得了一个可贵的名额，投资建成了山东省首批的电力 IC 超市，年提供7万元的兑换物资。自从运营以来，兑换商品近万件，以劳积分，以分换物，以物励志，激励的村民参与村庄的治理和发展。开展呢电量夕阳红活动，利用废旧的厂房建设老年活动室，安装吊扇电采暖，让老人们生活更加温馨。组织贸不讲党支部与供电公司4个党支部联营共建发展，开展这个结对座谈帮扶引领活动12次，吸纳党员的部队志愿者200多名，开展卫生清理、路灯修整等志愿服务20多次，为8户贫困户捐赠物资7000多元，以实干赢得了民心。
1: 嗯，其实我想哈，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哈，所以我们你看发展产业的时候，虽然可能老百姓他是有顾虑的，但是呢还是积极的响应的，对吧？
0: 对对。
1: 嗯，那同样的哈，我们在生产方面带领大家抱团致富，那么在生活方面也是给予了他们很多的这种关心和关爱。
0: 嗯，对。
1: 嗯嗯，好，刚才说到的是我们派出单位给予的支持，那还有其他的社会资源吗？
0: 所在的乡镇环山街道非常积极配合，在政策上给予指导，在帮助协调各种关系，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啊，街道协助我们与村民沟通，确保流转工作顺利进行。对上申请资金，启动了村内的主次干道沥青硬化。在争取项目扶持的方面呢，街道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为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投入7万元，围绕振兴善德、红旗、诚信等，打造三纵一横4点，墙体彩绘，大约能有400多余米。
1: 嗯，
0: 联合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9次到村里歌咏欢唱，组织纳凉晚会，每月1次的免费理发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
1: 嗯，就是您把这儿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咱们供电公司的同事们也把咱这儿当做一个根据地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社会的力量啊，为我们村注入了活力。通过共筑共建活动，累计获得社会捐助的捐款9万元。这些捐赠有的用于改善村里的基础建设，有的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比如有的企业捐赠了一批农业设备，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有一些爱心的人士为村里困难家庭提供了生活物资和帮助。
1: 嗯，
0: 在这个朋友圈里吧。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关注着茂木蒋村的发展。第一笔5万元的订单就是我的朋友，得知村里的加工艾草，并且了解到产品的质量过硬才签订的。后续，他们又不断地前来这个代加工各类产品。还有不少朋友利用自己的资源渠道为我们的产品的推广出谋划策。有的帮忙联系渠道，特别是在我们当地的文旅局，他们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销售场合跟销售渠道，并且都是免费的。
1: 嗯，
0: 这个再有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我们的这个艾草制品和农产品，扩大了我们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嗯，是的，包括咱当地的融媒体哈，也是通过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的交流哈，来推荐咱们这边，也是为您的这个产品帮着打品牌、做广告、做宣传，是不是？
0: 对对。
1: 嗯，其实我想哈，这些呢，都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您真的是用心、用力、用情的在发展着这个产业，所以大家也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货真价实、物美价廉。所以也都愿意帮助咱们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哈。那看到社会各界都这么支持我们啊，茂不蒋村的发展，也想问一问咱村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哈，刘书记，咱们村的这个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19: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19: 我们村将继续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将鼓励村民自己种植艾草，村集体回收，这样一来能带动村里百姓的收入，二来减少村集体的用工负担，同时也能满足加工需求，加强艾草产品研发，推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像艾草精品随手礼、艾草护肤品等。在这个村庄建设方面，我们今年将把村里的一些老桥进行维修，保证村民过桥安全，要修建 一两座漫水桥，方便村民在雨天安全通过。人居环境我们将加大整治力度，定期组织村民开展卫生清理活动，加强村里道路、河道等公共区域的维护和管理。计划申请办事处对村里的文化广场进行升级改造，增加健身设施和休闲场所，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1: 嗯，其实发展起来我们这个产业，我们有了自己的资金，有了我们集体的收入哈，想干的事儿才能够一一的落实，
19: 对
1: 吧？
19: 对对对对。
1: 嗯，
19: 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我们继续鼓励年轻人参加村里的产业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培养一批本土的产业带头人。目前我们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求，艾草产业方面需要专业的艾草产业研发人才，帮助我们开发更多的新颖优质的产品，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销售渠道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展艾草制品的市场。
1: 嗯，
19: 主持人，嗯，
1: 好的，刚才您特别说到了这个人才培养哈，其实呢，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也是特别注重啊，我们挖掘年轻人哈，刚才也说到了，还有就是啊，让我们的党员带头哈，已经有三个人又提交了他们的入党申请哈，那在这方面啊，也是想啊，跟我们的这个高书记交流一下哈，就是如何来激发年轻人回乡创业啊，来不断的注入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呢？
0: 好的，主持人，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或者返乡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我们提供技术培训和这个创业指导。比如说在艾草产业方面，我们组织年轻人参加艾草种植和加工技术的培训，让他们掌握这个专业能力。同时啊，还为他们提供创业信息和渠道。我们也积极宣传村里的发展前景和优惠政策，让年轻人看到村里创业就业的机会。像现在村里的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的项目，都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参与。
1: 嗯，
0: 我们鼓励返乡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村里的发展和做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前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受到鼓舞，开始关注村里的产业发展，有的还打算回来创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来。
1: 嗯，其实产业发展起来了，年轻人回来的越来越多了，他从而就成为了一个良性循环了哈。
0: 对，
1: 那么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都能鼓起来。那说到了我们新一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的主任于家平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环山街道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18: 在这一年里呢，我们街道也将以乡村振兴为总目标，推动全街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产业方面，我们将继续的扶持像貌不讲村的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这样的特色产业项目，鼓励各村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差异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加强产业融合，推动农产品的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协调发展，提高产业的附加值。
1: 嗯，好的，我还是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盛海路。
18: 对，
1: 嗯，这是
18: 一条非常美丽的路。
1: 哎，是发展我们的特色乡村旅游哈。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产业方面，
18: 对，
1: 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8: 当然，
1: 其实我们抓住了这些亮点哈，也就抓住了我们这个貌不讲村的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
18: 对，
1: 嗯，
18: 刚刚一直为大家提到盛海路，其实美丽的貌不讲村就在盛海路的边上
1: 啊。
18: 所以呢，我们在2025年也将继续呢，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呢，加大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
1: 嗯，好的，那在这儿我也替咱们这个环山街道做个宣传啊。嗯，那有机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来走一走看一看。
18: 是的，
1: 嗯，
18: 同时呢，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呢，也将继续的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嗯，好，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哈，提高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满意度还有获得感哈，那么还是要从这个发展产业入手，
18: 是的，
1: 这样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这种幸福感才能够不断的提高。
18: 是的，是的，
1: 嗯，
18: 当然了，在产业需求上有这样一句话嘛，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嗯，
18: 我们也真真切切的需求我们能够引进一些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带动呢街道特色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呢，我们需要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一个转型的升级。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希望有专业的旅游规划和运营团队呢，帮助我们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资金的支持，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广于支持我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的发展项目。
1: 好的，那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哈，其实呢，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已经有了一个认识哈。那么再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我们这个茂不讲村，我们有请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说一说我们在新一年的这种发展的规划。那同时呢，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哈，加入到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来，高书记。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首先是从党建方面开始哈，将持续推进党支部的堡垒工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加 N 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加强党员队伍，建立一加二加 N 常态机制，治理机制，就是一名党员联系两个村民代表，带动N 个村民参与活动，解决群众的急事、烦心事，进一步提升村两委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个产业发展上面，一是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有可能的话，我们将与办事处一起研究成立艾草协会，推进端午艾草节的计划，邀请更多的人才一起来探索产业的发展可能。再就是我们将这个与这个威海市公共师训基地、博伊尔研究院以及新华书店等共同打造这个研学及养老的项目，让孩子们和老人进行开展沉浸式的艾草系列观光，学习健康养生知识，学会自我保护，防护身心健康。在加强这个村文明建设方面，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在生态保护上加强对村里的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光伏发电、绿色种植等生态持续发挥效益，推广绿色的生活方式，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共同守护好茂不讲村的绿水青山。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您介绍了哈，我们从生活到生产哈，都给老百姓做了一个美丽蓝图的设计，那同时呢，也对于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哈，不断的在深化它，比如说可能之前的时候我们先带领老百姓来种植，那么后来呢发展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延伸的深加工的产品，那么继而呢我们又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产品，是不是？
0: 对
1: 啊，比如说孩子的研学基地啊，比如说受众更广阔的一个艾草文化节啊哈，其实呢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来把它们发展起来，而通过我们村的发展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带动周边的村，从而您说到的要成立这个艾草协会，是吗？
0: 对对。
1: 嗯，我觉得其实您帮助我们这个茂不讲村哈，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种设计和规划。那不知道您的这个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哈，时间够不够？也不知道您会不会继续留任在我们村子里面，来把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做大做强。但是今天我要先替我们村的老百姓哈，给您大大的点一个赞，
0: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帮助我们共同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当然了，我们更要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来发展这个艾草产业哈。比如说，其实在销售领域方面，那如果大家在电商方面 啊，有这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啊，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和设计，那可以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来联系到我们的高秀峰书记。那另外呢，其实在产品设计上如果有更好的一些规划啊，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强强联手，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嗯，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产品我看到了哈，都是网上热销的产品，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开拓我们自己的市场和这个前景的道路哈，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助力我们。那感谢高书记，那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貌不讲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个是蔬菜大棚，另外一个呢就是艾草产业了。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想与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想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3: 喂，
2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5: 这，我再信你一次。
2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5: 你看这上面，
28: 我的家！
25: 快！
2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30: 人在，什么都在。
3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18: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1: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18: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 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1: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18: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1: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18: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毛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世良，要破七星楼。等到了地方，公世良一再叮嘱众人千万小心介意，一步十足成千古恨。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刚到了院里，还没等着进楼呢，突然在左边，噌噌噌噌噌噌噌，蹦出几个人来，拉家伙把去路挡住。公世良、徐良、白云瑞就是一愣，唰，大家全站住了。往对面一看，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连鬓乐腮的胡须，青缎子道冠，青缎子道袍，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擎着铁拂尘，右手拿着长剑，二目闪着凶光。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病刃。徐良、白云瑞眼尖呢，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叫李道安。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
6: 干郎，我跟他说几句行不？
5: 一叫吧。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先练了一趟小片刀。
7: 来，
6: 哎，我说对面那位，你是李道爷吗？
5: 不亮天尊，不错，仗势偏大。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
6: 哎呦，我李道爷，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你忘了，咱们打赌机长十天要破你的七星楼，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
5: 哦，原来如此。既然破楼，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
6: 我说你们哪位啊？啊，这位，这就是五行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
5: 好了，我见龚世良有几句话说，求方爷赏个方便吧。
6: 好说好说。
5: 方叔安往旁边一退，龚世良过来了，冲着李道安一抱拳：“龚某在此，仙长一向可好吗？”姓龚的，你真够朋友，真够义气的啊！背叛了我们三仙观，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别忘了，当初你老师金冠道人孔仙芝给我们摆的七星楼，你是他二徒弟，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再者一说，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给了你们爷们钱了，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龚世良一笑，县长言之差矣，不错，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也得了你们的好处，但当初怎么讲的，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是藏经卷的地方，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呢。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时，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未免太不像话了。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因此我是非拆不可。是吗？龚世良，别人不清楚，你是最明白不过呀。别忘了，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我自知道行侠仗义，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好啊，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蹦，拉宝剑刚要过去，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二爷，二爷，杀鸡焉用牛刀，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说着话，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把龚世良包围。一共啊过来四位，这四个人相貌不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
6: 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姓金叫金九，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姓关叫关武，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齿怪，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练铁砂掌鹰爪力练的手都变黑了，那颜色跟铁一般腕，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到你身上啊，当时就得戳穿了，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姓苏叫苏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前文书咱说了，南海有著名的八怪，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被约请来帮兵助阵。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这四怪嗷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那行啊，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大家一看谁呀、啊？海外野手王源。王源是个急性子，好动不好静，连日来一招也没伸，一手也没打，把他憋得活蹦乱跳，他就盼着打仗啊。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回头跟徐良说，梁子不用你们伸手，这几个小子包到我身上了，扎扎扎。他叫唤开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跟狮吼差不多少，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啊！什么人？什么人？爷爷在此啊！这几位一看，好嘛，来的这是个野人呢，散发披肩，皮条子勒着，怪眼圆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着一身青衣服，又肥又大还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一双大脚丫子，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脚过，往前抠了着，跟那鹰爪相似。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还背着个皮兜子。这四怪看罢多时，高声断喝：“呆，什么人？”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真是双瞎了狗眼，谋歹
5: 海外一艘王元是啊也赵家伙。王元往上一纵，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金九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王元飞起了一脚，又奔关武。二臂齐摇，他也没使刀，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这四怪往上一扑，把王元给围住。你想想，这场仗能善打了吗？一伸手就是鸡叉的。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就见王元喊了一声：“小贼，你绑走了！”就是一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啪！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把金九的头颅击碎。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哎呦，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王元朗不丁一转身，左脚一立，右腿就抬起来，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您说有多大劲儿，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咻啪，七窍流血而亡。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嗷一声就上来了，双手抓王元的肩头。

0: 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连日来这憋气窝火，给消了一半。李道安，过来！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为什么跑呢？很明显，吓死他也不敢跟王元伸手。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梁子，你看觉得怎么样？过眼不？”“
1: 老人家，正是武艺绝伦，水萝卜就酒，嘎嘣脆。
0: 可惜呀，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要能把夏随良、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那我心才痛快呢。
2: 老人家，甭着急，
0: 不是不报，时刻未到，迟早有一天，我相信夏随良、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白玉瑞说：“各位，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破楼要紧。”“
3: 对，
0: 快进七星楼！”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大伙儿保护龚世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龚世良一摆手，大伙儿站住了。他跟徐良说：“三将军，咱们可有言在前，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15位，你就按照这个名单让这些人进楼，余者的呢让他们在楼外等着。”“
1: 我全都安排好了。”“
0: 好，各位啊，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我迈哪条腿你们迈哪条腿，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千万别走错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时龚世良迈步上了台阶了，不走13579，走双数24680，用脚尖点台阶，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候，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回头跟徐良说：“
3: 三哥，我想起点事儿来。”“
4: 老兄弟，你说吧。”“
0: 我看那名单上15个人都进七星楼，是否多了一点？”“
4: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思说，我领着6位就可以了，那几位都留在外面。三哥，您不必进七星楼。”“
1: 老兄弟，你瞧不起我？”“
0: 不不不，
1: 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
0: 还是那句话，以防万一，我们要破了七星楼，那金灯剑客夏随良肯定恼羞成怒，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怎么办？外头得留下硬手，准备打接应，咱们里应外合，大破3000贯。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倘若发生什么不幸，岂不同归于尽呢？”“
1: 老兄弟说的有理，这样吧，我领着人进楼，你在外边。”“
0: 不不不，三哥，您是带队的大将都后阵，您应该在外头，我领着几位，你这6位跟着我走。”白云瑞点的是谁呀？少林3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尼佛

0: 五峰罗汉、邹瑞邹老剑客、陶禄陶老剑客、龚世良白云瑞，他们一共是七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因此呢，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龚世良踩台阶上来了。这龚世良呢，全神贯注破这座楼，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一共十五位高人都跟着，闲言少叙，且说龚世良到了南门丙丁火，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出息，我把这木牌一扭，门就能开，但是大家全趴下，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别把你们伤着。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只要伤着肉皮，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我们知道。”再看龚世良，用手一拧这木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嘎吱，突然这门就开了，啪，往两旁一闪，果然从里边打出24只飞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伙儿全在地上趴着呢，所以这弩全打空了。纷纷落在院里头，大伙儿一看罢了，还得是行家，人家家摆的楼，那里边什么埋伏，人家是了如指掌啊。这不懂的，一开门好成筛子了。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进楼走了五六步。就见对面扑腾从地上钻出个人来，把大伙吓了一跳。云瑞和宝刀刚要伸手，龚世良一摆手：“慢慢慢，不必惊慌，假人，好好看看是假的不。”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可不是吗？你别看是假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也是80多高，弄得跟真人相似，瞪着大眼珠子目视前方，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白云瑞就问龚大剑：“这怎么回事？”这叫吓唬人的。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实质上是假的。您看过去我收拾啊。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用手一点穴道，啪，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消息一泛，嘎吱吱吱吱，扑通，假人倒地。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看见没，别看是假人，你要不懂不会破，他还有两下子呢，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大家随我往里走。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顺楼梯好上楼，到三层上才能救人。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一步一个消息。等走到中央无极土，地势比较宽阔，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烟气杠杠的，火苗突突直闪，因此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所不同的就是他有6条胳膊。你说这玩意吓人不？ 究竟是哪儿产的，叫什么名儿，大伙儿就不清楚了。但是这猴也是假的，外头用藤萝织的架，肚子里有消息，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做的跟真的一样一样。借着灯光一照，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他们刚一来，这猴脑袋拧过来了，目视着众人。云瑞就问龚世良：“大姐，这是假猴啊？怎么六条胳膊？”这种东西叫多臂猿。哎呀，还没听说过。怎样对付？这你甭管，有我呢。各位，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满身可都是暗器，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谁要一靠近他，他嘴一张，能打毒弩；手一扬，能放飞刀，连眼睛都能蹦出来，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要不把他给铲除，想要登楼势必登天。龚大剑，那您说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哎，这么办啊，你们几位听我的，这猴六条胳膊，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我拽他的尾巴，就能把他破了啊。各位来伸伸手吧。说话间，龚世良回头一看，耶耶，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这才看清，山县徐良、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

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据公事良说，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怎么办呢？公事良告诉他，你们几个人分下工，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拉住可不行动啊，看我的。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原来名单上15位，可是进来的算自己才7个人，他未免就一愣啊。白将军，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笑，老剑客，恕我冒昧，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原来如此。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紧要关头，大家也没想别的，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好吧，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欧阳普中、林空、古风、邹瑞、陶露、白云瑞，正好6个人，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正好。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把猴尾巴给揪住了。各位拉住啊，我说1、2，大家就使劲儿，1、2，大家同时脚力，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这不脚力还子罢了，一用劲儿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在这老六位的身后地板全裂开了，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这铁柱比人可高着一头还多，在铁柱上有4把钢钩，那钩子锋芒利刃，比刀尖儿还尖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6个人是牢牢的给抓住，上边俩钩抓肩头，下边俩钩抓腿肚子，一个铁柱上4把钩，4×6=24，把这6位是牢牢的给抓住，而且往里头这一抓，皮开肉绽，是鲜血崩流啊，把这6个人给疼打。但是想要动，势比登天，越动抓的越疼。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再看公事良，什么事儿没有。公大剑，快来救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就见公事良的脸儿变了，啪嗒往下一沉，皮儿笑，肉不笑。6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恕公某失信，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我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人，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跟楼上的那6位同归于

0: 这回你明白没？哎呦，大家是如梦方醒啊！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老少英雄几十个，居然就没猜透这公事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简直是追悔不及呀、啊！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姓龚的好，我们虽然死了，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小贼你等着瞧吧！哈哈哈哈，好，但愿如此。不过白云瑞啊，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儿便宜，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不信你们往外看，这六位往门口一瞅，可了不得。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喊杀连天，已经打成了交手战。咱们话分两头，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咱们详详细细说了。外边呢，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白眉大侠手握金丝大环宝刀，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一开始看得挺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清楚了。就在这时，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嘎崩，门窗全被铁条封锁，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啊，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把老心儿急得一跺脚，啊，万般绿悄悄的，这是怎么搞的？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徐良，各位，你们走不了了，你们上了当了，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呢？啊！众人扭回身一看，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再往四外看，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把大伙儿全给困住了。徐良啊，后脖子脚着刷一下直冒凉气，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徐良怕死了啊？不是，徐良有点后悔，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恨不能撞头死了。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亏吃的有多暴啊，完全相信夏随良的话，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我们怎么那么老实，怎么那么听话，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呢、啊、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徐良正在想着，房树安也急了，王干老，您甭管，怎么我问问这王八蛋。肉房树安先跳过去了，夏随良，老兔崽子， 骂你他妈十八辈的老祖宗，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我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方川，你放尊重点，不准你信口胡言。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0: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我们打赌机长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拉屎往回坐？
1: 姓方的，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打赌就是打赌，破楼就是破楼，焉有更改之理？
0: 哎，你还说没改？没改，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绝没有人阻拦。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我要交代清楚，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是不是打死了四个人？这四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低头观海铁指怪关五爷，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死得太惨了！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为什么伤我的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
0: 我说夏存良，你这叫没理儿讲理儿。刚才你说这四个小子，他为什么死呢？他要在屋待着，我们要进屋掏他去，归为我们不对。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们就把人杀了，也怪我们不对。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刚进院，那李道安就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这怎么回事？话不投机，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龚世良、龚大建包围起来，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他要不伸手，我们能伸手吗？他要不拦着我们能打他吗？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我看站不住脚啊。夏随良，我奉劝你，你不冲别的，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要提起你金灯大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这么干事情，我你可顶风臭着800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你太是个小人了。
1: 姓方的，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据我了解，打死这四个人是王元。你叫王元过来，给这老四位偿了命，我马上收兵撤退。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你看怎么样？
0: 你放嘟噜屁，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王源就在身后呢，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王源嗷一嗓子，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夏遂良啊，王某在此，你要怎样？"
1: 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在我手，你想报仇吗？王源，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什么海外野叟，要骂人说是你，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呢，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 丧事魁，鬼难拿，丧事彪。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因为他们跟萧道成、夏随良交情都不错呀。现在才发现这夏随良太不够人了，真没想到啊。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赶紧出面调停，这个仗能不打别打，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老剑客，您先消消气儿，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王元没办法，提宝刀回归本队。丧事弟兄来到金灯大殿近前，点了点头。夏老剑客，认识我们哥俩吗？
0: 认识，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
1: 好，老剑客，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我们不但没来，还帮了开封府的忙，大概你挺恨我们吧。
0: 废话，早就恨上了。
1: 是啊，可你恨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过去的事咱不提，就拿眼前发生的事儿来说，你是一百个没理呀。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谁也说不出二话来。那么如期破楼，你怎么许的，你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这才叫人物，这才叫光棍，不能耍无赖。你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令人可气呀。你抓住什么四怪之死，恨上王元，又叫王元给偿命，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这未免是胡说呀。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他们敢吗？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谁敢不听？明明你唆使的人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哎呀，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你料事不周，一时脑袋热了，犯了这么点错，现在收兵不为迟晚，还让他们破楼，破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
0: 呸呸，
1: 姓桑的，你们俩算什么东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夏随良和萧道成，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啊！我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说着夏随良就过来了，这老哥俩一看不行，要伸手打吧。桑世奎在左，桑世彪在右，两个人可没拉家伙，晃双掌来战夏随良，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先后两掌，就见桑氏弟兄被击出场外，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啊，七窍流血而亡，死的可够惨的。金灯大剑收住招数，王元你过来。还没等王元过来，小孤山的总辖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 康勇、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八大锤，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石柄锤，把金灯大剑包围，准备以多取胜。哪料想这夏随良太厉害，一眨眼的功夫，啪啪啊啊，啪啪啪啪，可叹康家五虎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夏随良用手指着尸体一阵冷笑，哼，姓康的，休怪我手狠心黑，愿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接着我的请帖不来，反而给开封府帮忙，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你们过来。言还未尽，眼前白光一晃，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随良哪里走，白衣子在此。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是直奔夏随良。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一看小剑魔过来，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呀，往后一撤身，从鹿皮套伸手哗噔拽出三间匕首月，同时把链子挂上。哎，白衣子，今天晚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谁也不准往后退。拿妹来，哗亮亮，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云剑可吓唬人，恐怕老兄弟受伤啊，拉宝剑过来想帮忙，从他身边撑撑撑跳过仨人来。头一个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道成，第二个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这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小伙人，来来来，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上三门的总门长啊，你这能耐大着货了，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夏侯人也不说话，一个人力敌三人就打成一团。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大师兄力敌三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揉揉过来俩人，横家伙把他拦住。来的是谁呀？头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烈，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
2: 无量天尊，马老剑客，知道你不含糊，一个人打不过你，我们哥俩奉陪。这三位就站在一处。
1: 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峰，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事，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这俩人还是女的，头一个是个老太太，独守观音姚静之，手晃龙头拐，在身后跟着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这仨女人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呵，打了交手仗了，这不能闲着了，
0: 老邢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左手青龙剑，右手大环刀，徐良饶就碰上来了。啊，你给我把绿去，哪个跟我打？延缓未尽，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阿弥陀佛，丑鬼徐良，贫僧等你多时了，拿命来！哗啦啦啦，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铲。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徐良一看是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九头神雕纪成达。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慢说俩人打一个，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山西大雁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何况还是俩人呢。到了现在，徐良就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王元嗷一嗓子上来了，想帮助徐良，结果被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尽管王元厉害，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这仨人战作一团，金睛好斗没两组，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一个叫激光，一个叫吉臣，把梅良祖给拦住了。古云飞刚想过来，又被俩和尚拦住，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绝。方树安一看，
3: 我的妈，你要了我的命了，这如何是好？
0: 老方一想，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来人，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10: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9: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11: 这个手机嫌疑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因此他认定为犯罪未遂。
12: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9: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13: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害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4: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9: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6: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9: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16: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
9: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16: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我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9: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5: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9: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15: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7: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私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15: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9: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18: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济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的，他是我的贵人。
9: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18: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找个有钱的，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的，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9: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19: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 我一下就走。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捞骗人嘛。哦，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比较联系上。
20: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21: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少的人欠了两三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9: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7: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19: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18: 他互相给起一个外号，管孙某叫老板。
22: 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就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9: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18: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19: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让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职业。
9: 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18: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有下边。
9: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19: 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9: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18: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就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边。
20: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18: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罪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9: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
20: 那决定就开始做。
9: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18: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胶布一绑，就这样。
19: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呢，重也不重，跟爆竹本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这是爆竹了。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9: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21: 根据我们在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个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18: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20: 决定了就没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周瑜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海随机找一个，
21: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18: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嘛，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就是这种
10: 可能性小很多。
9: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19: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对吧？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了，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10: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 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人取了就走。
9: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10: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上，就是绿化带旁边坐着呢。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9: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10: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来帮忙。
9: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20: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刺上了，划伤了一下。
10: 我看着黄某已经捂着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19: 反正这边一半就湿了，就血了。
10: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都是需要那个的嘛。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9: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10: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9: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21: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9: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15: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9: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20: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
9: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13: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17: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9: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20: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抢，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我。
9: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 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10: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

0: 你要拿我们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脑的话就能把别人电脑。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被判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个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主谋。
1: 整件案起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的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是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2: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3: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2: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4: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2: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5: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2: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3: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2: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6: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告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7: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5: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截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2: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3: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2: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3: 虽然孙某没有实际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

0: 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1: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于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他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了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五香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6: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7: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请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8: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到。
7: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9: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10: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7: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6: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7: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8: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7: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6: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了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7: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6: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就不给了。
7: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1: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7: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11: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10: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11: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6: 他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
8: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12: 你去过他家吗？
8: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7: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6: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儿，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7: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8: 当然我就给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下不保下谁也不知道，反正是下载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7: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8: 谁写的？俺媳妇写的。
12: 你为什么不写？
8: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格。
7: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十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3: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7: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13: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7: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11: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10: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7: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9: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7: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4: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7: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9: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7: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9: 郁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
12: 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7: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4: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7: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15: 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7: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11: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十三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10: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7: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4: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对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11: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10: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7: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11: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10: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11: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12: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11: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10: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它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7: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8: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2014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都没有。你说他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1: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10: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作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7: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14: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
7: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16: 你不借他不给你走了，
17: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7: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11: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0: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7: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预见将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14: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12: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11: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10: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14: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7: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六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11: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10: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于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7: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于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17: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儿了，我说你就来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
8: 我还不着，你抗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着。
7: 事后老王追问于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8: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他给抢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上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17: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 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7: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17: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7: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8: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10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9点多。
17: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但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8: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7: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11: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0: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郁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郁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郁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7: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0: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
19: 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使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0: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19: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20: 现在是早上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节目的开头先说说开学哈，一转眼的时间又开学了，真快呀，是吧？德州市平原县呢就通过开展学校食堂的专项检查、专题业务培训等系列的举措，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屏障，守护广大师生在校安全。
21: 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严把校园饮食安全关口，平原县多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深入辖区多所学校开展食堂食品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在平原县第一中学、平原县江山国际学校等地，检查组走进食堂操作间、库房、备餐间等关键区域，围绕食材采购溯源、食材储存加工、食品留样、餐具消杀、食堂从业人员管理等重点工作逐项核查，仔细查验供应商资质，实地查看后厨作业环境、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工作落实情况。
22: 我们利用暑假期间集中开展餐饮设备更新维修，对烟道、下水管道全面清理检修，同时落实大宗食材采购制度，把好食材采购、验收、储存、加工各个环节，实行日排查、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常态化压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校园陪餐制度，做到每餐有陪餐，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就餐质量。
21: 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的同时，平原县教育和体育局还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燃气、应急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组织开展新学期校园安全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校园日常安全管理实际，着力提升校园安全从业人员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
23: 下一步，我们将全覆盖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聚焦安防设备、消防设施、校舍场地、学校食堂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
1: 为全面做好校园火灾防范工作，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啊，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巨野大队消防宣传人员走进巨野县第二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的活动，向广大师生宣传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共筑平安校园，守护学生平安成长。
24: 随着警报声响起，同学们严格按照紧急避险规范，捂住口鼻，弯腰低身，沿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1000余名师生在5分钟内全部疏散集结至安全区域，整体反应迅速，现场秩序井然。此次应急演练有效帮助学生熟练掌握火场逃生基本技能。在学校操场，消防人员为近1000名师生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结合校园场景实际及校园火灾高发特点，围绕火场危害、校园常见火灾隐患、初期火灾扑救技巧、消防器材规范使用方法、火场疏散逃生要点等内容，为师生开展全方位针对性的消防科普讲解。随后消防宣传员现场开展真火实战演练演示，通过理论教学与实操演练有机结合，让师生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确保在场每一位师生听得懂、看得清、学得会、用得上。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增强了师生们的自救逃生能力，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培养了师生们学消防、懂消防、用消防的思维理念，为打造平安和谐校园奠定了坚实的消防安全基础。
25: 以前只知道理论，今天亲手操作了灭火器，完整走了一遍逃生流程，才真正意识到火灾逃生争分夺秒，规范至上，不是简单跑出去就行，低姿、捂口鼻、有序疏散，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安全。
26: 校园人员集中，可燃物多，逃生密度大，是消防安全重点防控场所。高中生安全意识强，接受能力强，更应主动掌握防火、报警、灭火、逃生四项核心技能，做到隐患会排查，火情会处置，遇险会逃生，让消防安全真正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1: 那这几天呢，很多的家庭都在为开学做着准备哈。开学呢是考验孩子，哎，也考验家长。孩子还没什么事呢，不少的家长先紧张先焦虑起来了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这份焦虑又该怎样缓解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专家的解读。
2: 临近开学，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帖吐槽自己的开学焦虑，比如烦躁、失眠、心慌等。心理咨询师介绍，首先是因为不少家长承担了结果负责的角色。
4: 因为孩子上学以后，他可能孩子的成绩啊、升学啊，以及老师的评价呀，就会让家长觉得好像我也要进入了一个被检验、被评定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当中啊。另外一个方面原因就是，确实咱们家的孩子他在学习状态上呀、注意力啊，或者一些方面是有些小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可能会让家长除了现实的这个担忧以外，也会隐含着对孩子未来的一个担忧，这个焦虑是一点叠加的嘛。
2: 此外，家长在假期中形成了新的秩序感，开学意味着这些已知重新变成未知，而未知天然会引发焦虑。心理专家表示，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孩子，即使不说，孩子也能通过语气、表情、身体语言感受到。孩子的开学焦虑会因此被放大，甚至让孩子感到自己需要对家长负责，而隐藏自己的压力和痛苦。
4: 家长的焦虑情绪呢，也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就是更加用力啊，他会增加很多的掌控孩子的行为，就比如说催促啊、提醒啊，去安排孩子的一些事物，他用这些行为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啊。这个部分也会让孩子觉得就是自己的自主性会被削弱，反而让自己有一些被动的一些压力感。
2: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调节自己的焦虑，比如可以适当的为自己做一些事，通过散步、阅读、社交等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家长也可以把心里的担忧写下来，分清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孩子真实遇到的难题，专注自己能控制的，同时接纳不可控的。
4: 比如说我可以帮助孩子去调整一下作息啊，然后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对吧？但是不可控的就是孩子进入学校以后，比如他的学习已经跟同学的互动啊，以及老师的这些态度啊，他是不可控的。那对于不可控的，我就先接纳一下啊，就是让焦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那么扩散。
1: 别再焦虑了啊，咱顺其自然吧。只有家长化焦虑为动力啊，孩子的新学期才会更加的可期啊。全国各大高校现在陆续开学了，迎来了一个学生的返校高峰期。那出行的路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然后学校开学了，返校。
9: 记者在火车站看到候车大厅内旅客明显增多，不少学生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检票进站。
12: 铁路南京站的客流也在逐步攀升，其中主要以学生返校为主。我们目前接到的和大学生相关的警情中呢，丢失行李物品的会比较多一点。
9: 8月28号晚上9点左右，大学生小王报警称，候车时发现自己弄丢了备用手机，担心进站时在包里掏身份证件弄丢的。
13: 就跟这个差不多，是一个上面贴了很多小爱心那个笑脸。
15: 到时候能在你进站以后，到你所有走过这些地方，我能再去给你问一遍，我们走一遍。
9: 就在民警帮忙寻找的过程中，接到了指挥室电话，有热心市民捡到了一部手机，外形特征与小王描述一致。
27: 这边。
9: 经过进一步核实，确实是小王的手机。由于距离检票只有2分钟时间了，小王拿到手机表示感谢后，立即奔跑回候车室。同一天，大学生小吴报警称，过安检后，安检仪上留下的黑色背包不是自己的，疑似有人拿错包了。民警立即通过广播寻人，在2楼候车室找到了拿错包的大学生小张。
28: 走，我们去当面对交换啊，当面交换。监控，
29: 我们找到了，
28: 调监控。给不给力？这是姑娘的。
9: 在民警的见证下，两人的行李物归原主，幸好没耽误行程。
12: 丢失物品的地方呢，主要都集中在安检口和候车室。提醒大学生们，返校乘车的途中呢，一定要看管好随身的行李物品和重要的身份证、学生证等各类证件，以及手机、耳机等电子产品一定要贴身放置，最好能随身带个小包。
9: 此外，车站近期查获的违禁品数量也有所上升，铁路警方特别提醒，禁止及限制携带物品的容量判定以包装标识为准，而非以剩余量为标准，充电宝需明确标注容量，超过27000毫安禁止携带上车。对于充电宝等物品，车站可提供短时间暂存服务，但花露水、酒精喷雾等易燃易爆物品车站不提供暂存，旅客如不愿丢弃可选择自行邮寄。
21: 接下来您将看到买演唱会门票被骗，追损过程中竟还有陷阱，
5: 这对方以调查证据为由，又让孙女士将这个所有的钱全部都转到一个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上。
21: 238万元买新房，顶棚裂出29条缝，事情咋解决？
7: 我们也不否认啊，应该是工程师的问题。
21: 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装字号违规注射乱象有哪些？
8: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10: 对，不能卸
8: 掉它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纠正，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这个 T 恤啊、运动衣啊、床品啊，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啊。记者也是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明年的2月1号呢正式实施。标准呢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的纺织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的依据。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11: 在这个标准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是各说各有理，我有这个性能，他呢觉得他的有性能，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评判的一个依据。
14: 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11: 主要是考核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它的一个最大的温度的下降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从你滴水之后，也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10分钟内它的一个平均的温度降低值。这两个指标呢，通过量化来评判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这个吸湿降温的一个性能。
14: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试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吸湿降温能力。
11: 我们市场监管包括检测机构，它也是依据了这个标准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检测，可以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判定和评比。
1: 除了新版的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委呢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也将于明年的8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呢，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啊。那么新的国标有哪些变化，将会如何的更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接着往下看。
14: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11: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14: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11: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儿啊，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1: 您看，想看这个热门的演唱会啊，买票不好买，怎么办呢？你得到官方渠道去抢票啊，他要拼手速，对不对啊？南京的这个孙女士呢，就想着在网上再找人代抢吧，但是没想到这个演唱会没看成，交的钱也不给退了。这个孙女士呢，就在网上分享了这段经历，哎，她又引来了骗子，也还得接下来往下看。
0: 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帖，看到人家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就在下面跟帖，后来有人就找我跟我说，有一个他的亲戚，他的姐夫，懂 IT 懂电脑，他说可以帮我去做一些申诉，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
5: 他当时就是一看到这个对方把这个成功追回的转账记录发给他，他就觉得这是真的，然后他就相信对方。
3: 这让孙女士看到了希望，让网友将姐夫联系方式推给自己，尝试追回之前被骗的钱款。
0: 跟他聊了以后呢，他就让我把聊天的记录、流水、转账流水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发给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还蛮专业的嘛。
5: 对方以调查证据为由，又让孙女士将这个所有的钱全部都转到一个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上。孙女士呢，她就使用这个母亲的手机扫描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共转账了这个4224元。转账结束后，孙女士问对方这个进度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追回这个被骗的钱财。
0: 她就回来说还差一步就好了，她说要扫我妈妈的脸，还要进行扫码，然后要进行贷款。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了以后，就她就说我可能被骗了。
3: 孙女士立即报警，警方表示此类骗局精准利用受害人被骗后急于挽回损失的焦虑心理，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流等方式主动搭讪，发送所谓的成功案例增加可信度，诱导受害者泄露个人信息、扫码转账，最终找回被骗资金需转入安全账户、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让受害人再次上当受骗。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
1: 假救星真诈骗呐、啊！网上的信息您得仔细的甄别才行哈。那最近，老龄的于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给公交公司啊。

0: 先吃个汤。
1: 先吃个汤，先吃个汤。
2: 到
0: 中医院吧，送你去
2: 联合
0: 去，咱看看去。
2: 当时那天我从阳镇回来，都到的那个奥利这块吧，我的脚着不舒服，我叫俺孩子来接接我呗。我说着说着就不行了，腿软了，我就给师傅说了。
3: 由于于女士的情况越发严重，司机在征得乘客同意后，果断决定先把她送往最近的中医院进行就医，并及时通知了她的家人。而车上的其他乘客也纷纷伸出援手，细心照顾于女士。到达医院后，于女士已经变得十分虚弱，无法站立。司机快速跑进急诊室找来医生，简单询问情况后，大家合力把于女士抬上担架，推进急诊室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4: 生命最重要，先把咱救人。先其他的事先放放，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呢，把这个病号送到医院，叫他得到更好的救治。其他的马上没想。
3: 经医生检查，于女士当天是出现了中暑的情况。经过治疗，于女士身体恢复了健康。于女士说，事发当天由于天气炎热，她在老家干农活，没有及时补水，吃饭也比较少，结果身体出现了不适。幸亏遇到了好心的司机和乘客，让他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为表示感谢，于女士和家人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公交公司。
5: 医生说得亏来的及时，不然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非常感谢这司机和乘客们。
3: 接下来您将看到238万元买新房，顶棚裂出29条缝，事情咋解决？
6: 我们也不否认啊，肯定是施工出的问题。
3: 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庄字号违规注射乱象有哪些？
7: 如果整形机构来就来
8: 对就能卸掉
7: 的，如果审美机构来了就来庄字号的。
9: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芝罘区的于先生反映，他花238万买了绿城春熙海棠的新房啊，这个客厅顶板却出现了29条裂缝，这个裂缝是怎么来的呢？一起来看。
10: 这套房子我们花了238万买的，加上装修、车位费、税费，现在已经总共花到310多万了。我们是怎么都没想到它能出现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光客厅的顶板就有29条裂缝，最长的达到了1米9。我们委托了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鉴定，结果呢，客厅顶板被鉴定为 DU 级，这是最严重的等级了，已经是严重影响了承载能力，按照规范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6: 这个问题肉眼可见的是看得见，我们也不否认啊，肯定是施工中出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啊，这个不是你我就咱讨论出来的啊，这个定性我们没有专业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专业的资质去定性。
11: 他其实之前也说过，有可能是之前就是堆改啊，或者是强度的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10: 完整的这个鉴定报告我们现在已经交给绿城了，他们说呢，在5个工作日之后，绿城集团那边会给进一步的答复。那现在呢，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哈，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鉴定报告结果显示，这个裂缝啊是早期受力裂缝，那么也就是说呀，这个房子在建设的过程中是出现了这些裂缝，它属于摊里的病。那么这样的一套房子，它究竟是怎么通过层层的验收交到业主手中的呢？
12: 对于应该当时已经出现问题了，但监理单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能解释吗？
13: 那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工作中得到存在一定的疏忽罪。
10: 新房的分户验收是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3家都要进行验收的。那么这3家呢，在他们的验收工作中都没有发现问题。我就问了芝罘区住建局和质检站，质检站说他们只负责监督，只是抽查。那我想要质检站给我出示一下你抽查的记录，具体的情况。因为根据咱山东省的规定，你分户验收是要按照比例抽查的，但是质检站却说呢，他们抽查没有任何的比例要求。
6: 没有要求，光从法律法规上没有对这个主管部门的提出的一个比例要求。不像你一个小区这么多楼，我们就一个监督员，两个人呢过来，所以就是验收啊，就一上午啊，或者验收的过程啊。
10: 我查了在山东省关于这个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的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抽查的比例，多少套房按照几%的比例进行抽查。我现在对质检站的这个业务能力很是怀疑，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现在呢这一切的后果却由我们全家来承担。我们的要求就是退房。
9: 新房子这么明显的裂缝啊，让谁也接受不了，也希望开发企业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帮助业主解决这个问题吧。啊，那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六点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被这个打鼾问题所困扰着。打鼾呢，就是打呼噜啊，都想甩掉它，但是一直呢找不到有效的方法。那么哪些人睡觉的时候更容易打鼾呢？什么样的打鼾呢要警惕？有什么应对打鼾的好办法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睡眠障碍专业副主任医师徐娟娟，跟大家伙来聊聊啊。您好，徐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9: 哎，先给大家伙讲讲啊，为什么会打鼾？
0: 其实打鼾的原理啊很简单，人睡着了以后呢，身上哪都放松了，脖子里的肉呢也跟着松下来了。这一松，咱们的呼吸道就变窄了，像一根软管子被捏扁了一点，空气进进出出呢就没有那么通畅了。
9: 嗯，
0: 气流使劲挤过去的时候呢，呼吸道周围的肉呢就会被吹得震动起来，就跟吹小号似的，鼾声就出来了。所以道理很简单，气道越窄，震得越厉害，鼾声也就越大。另外还有一些人的鼻腔或者咽喉腔呀，天生就有窄一些，比如鼻中隔偏曲啊，鼻息肉、下巴短小，或者舌体、腺样体肥大，这些都会让气道本来就比别人窄一些，睡觉时一放松就更容易打鼾了。
9: 哎啊，其实那个晚上的鼾声如雷呢，很多人认为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是这样吗？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打鼾恰恰说明睡眠时呼吸道不通畅，气流受阻才会产生鼾声，这跟睡得香呀完全是两码事。真正高质量的睡眠呢，呼吸应该是平稳、安静、顺畅的。
9: 哦，那么哪些打鼾是没事的，哪些是需要警惕的？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给您分两种情况讲讲清楚。先说不用太担心的单纯性的打鼾，鼾声比较均匀规律，不会突然中断，睡觉姿势一换，比如说从平躺变成侧卧，鼾声就明显减轻或者消失了。白天的精神状态呢也比较好，哎，也不犯困，也不伴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这种一般跟睡姿、疲劳、饮酒等临时因素有关，调整生活方式就能改善。气道只是轻微的狭窄，没有明显的闭塞，暂时对身体啊影响相对是有限的，但这也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再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这个鼾声啊忽大忽小，打着打着突然没声了，哎，过了十几秒甚至几十秒又噗的一声大喘气，就像被憋醒一样。还有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的情况，早上醒来以后呢觉着口干舌燥头疼，怎么睡呢都觉着犯困，坐着开个会呀、开车哎、等个红绿灯都能睡着。
9: 嗯，
0: 长期血压控制不好，尤其是晨起血压高，吃了降压药呢效果也不理想。那家人也有反映说，哎，睡觉时会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甚至出现憋醒这种大喘气的情况。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怎么着呢？如果打鼾是均匀的、平稳的，翻个身就没了，多半问题不大。但如果打鼾是时断时续，有呼吸暂停，白天还犯困，那么就一定要去医院的睡眠障碍门诊做一个睡眠监测来筛查一下了。
9: 哦，你看似寻常的这个打鼾，你看藏着多少的危险哈？
0: 对，有研究说呀，大约每四个人打鼾的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可能患有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剩下的三个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呀，或者体重的增加，也可能进展为睡眠呼吸暂停。那么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对我们的身体啊有非常严重的危害。首先一点呢叫低氧，因为呼吸一停，氧气就进不来了，血里的血氧饱和度就一下子降掉很低，整个人就处于一种憋在水里的状态，短的时候十几秒，长的时候达到一分钟、两分钟，哎，身体反复被憋住。你想一想啊，晚上你睡七八个小时，身体反复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心脏和大脑的压力得有多大呀？
9: 是。
0: 哎，第二点呢，叫睡眠的片段化。缺氧到了一定程度呀，我们身体啊对你有个保护作用，大脑就会被迫叫醒你。但这种醒呢，有的叫微觉醒，很多人自己啊可能完全不知道。如果一晚上这种微觉醒达到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我们的睡眠就会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 我们就叫片段睡眠。结果就是，虽然说哎他睡了一整晚，但是深睡眠几乎没有，第二天起来仍然是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特别的嗜睡。第三点呢，就叫交感神经的一个持续兴奋。因为你每一次的呼吸暂停和这个微觉醒呀，身体都会释放一些应激的激素，让你的交感神经持续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这就好比你一晚上被人反复的吓醒，心跳加速，血压升高，长此以往呢，交感神经昼夜都会持续的一个紧张，结果就是高血压呀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都会明显增高。
9: 嗯，
0: 所以说呀，大鼾绝对，大鼾伴有睡眠呼吸暂停啊，绝对不是噪声吵人，它是在悄悄危害您的全身的一个健康。
9: 哦，那么哪些人是容易被打鼾和这个呼吸暂停找上门？
0: 哎，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几类的高风险人群，您可以自我对照一下。
9: 好，
0: 第一是体重偏重的人，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因为脖子上的脂肪堆积太多呀，会直接压迫我们的呼吸道。一般来说，脖子越粗，哎，风险越高。如果您这个颈围啊超过一定的范围，就一定要格外留意了。第二点呢，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上了年纪啊，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呀就会越来越松弛，那我们这个气道呢，在睡眠当中啊就更容易塌陷。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哎先天的解剖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这个下颌呀比较短小，哎，出现这种后缩，或者一些扁桃体啊腺样体的一个肥大，都会让这个气道呢天生就比别人要窄一些，那么在肌肉松弛的时候呢，这个呼吸道就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哎堵塞。第四呢，就是这种长期饮酒服用镇静催眠药物的人，因为这个酒精呀和这一个镇静催眠药物，它有一定的麻痹作用，它会加重我们咽喉肌肉的这个松弛程度，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哎，很多人平时不打鼾，一喝酒呢，打鼾就鼾声如雷，哎，就是这个道理。
9: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睡前尽量少饮酒，
9: 少饮酒。
0: 哎，如果使用这种镇静催眠的药物呢，一定要去专业的这个门诊，哎，一个就诊，然后再使用。
9: 好。
0: 还有就是更年期后的女性，因为绝经之后呀，女性体内的保护性激素水平就下降了，那么打鼾和呼吸暂停的发生率呢就会明显上升。还有就是长期鼻塞鼻炎的患者，因为他鼻子不通气呀，睡觉的时候呀只能张嘴喘气，那么气流经过的时候也更容易引起软组织的一个塌陷，哎，这样呢就更容易出现打鼾。
9: 嗯，
0: 简单总结来说，如果您呢体重偏重，哎，脖子比较粗短，年纪大，爱喝酒，或者睡觉时总张着嘴，那么您就需要来睡眠门诊进行一个简单的筛查了。
9: 嗯，是的啊。那除了这个寻医问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应对打鼾的好办法吗？
0: 啊，很多打鼾呢是一些生活习惯和姿势引起的，那么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呢，效果就是立竿见影的。
9: 嗯，
0: 有以下几个小妙招，比如说，哎，您侧着睡，因为平躺的时候呢，舌头和这个软腭呀容易往后坠，那侧卧的时候呢，就能够保持通畅了。哎，您可以在睡衣背后缝一个哎网球，或者用这种专业的侧卧枕都是可以的。
9: 好，
0: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体重，
9: 哎，
0: 这是一个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很多人如果减重10斤、20斤，甚至30、40斤的话，那么鼾声就明显变小，甚至完全消失了。
9: 嗯，是。
0: 还有就是刚才咱提到的，哎，睡前呢尽量少喝酒，镇静安眠药的使用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啊刚才说过，酒精和镇静催眠药呢都会让我们肌肉过度松弛，等于给我们的打鼾火上浇油。
9: 哎，
0: 还有就是保持鼻腔的通畅，有鼻炎的朋友呢，睡前建议用生理盐水洗洗我们的鼻子，哎，减轻这个张嘴的呼吸，我们呼吸道通畅了呢，自然打鼾就减轻了。
9: 哎，
0: 还有一点呢，要选一个高度适中能够支撑我们颈部生理曲线的枕头，哎，枕头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让我们头和脖子呢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哎，这样呢就会明显减轻打鼾。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刚才这些方法呀对一些轻度的单纯性的打鼾效果是不错的，但如果伴有哎明显的呼吸暂停，白天严重的嗜睡呢， 一定要去医院做这种睡眠呼吸监测，来判断一下您是否有打鼾，是否有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是否需要后续的专业的这种医疗的指导。
9: 嗯，好的，感谢徐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优质的睡眠呢，从来不是鼾声震天，而是安静平稳，整夜安稳。如果自己或者家人有长期打鼾的情况，及时要到正规医院做睡眠评估，找准病因，科学干预啊。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庄字号违规注射乱象有哪些。
7: 如果整形机构来就来，
8: 对，不能卸妆
7: 的。如果审美机构来了就来庄字号的。
9: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啊，微创注射啊、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这个创口小啊、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的消费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4: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15: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14: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5: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4: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5: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16: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4: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16: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4: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 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林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9: 记者调查发现，因为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呢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5: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边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4: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5: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4: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8: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4: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17: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9: 记者了解到呢，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呢，只能作用于皮肤的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是记者发现，一些销售商呢，竟然宣称装字号的产品可以注射入人体。
18: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19: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针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18: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19: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14: 吧。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7: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20: 械字号的，对，
7: 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20: 产品都差不多。
7: 这个价格呢？
20: 一样的，
7: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20: 成分也一样的。
14: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21: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我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二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一个注射级的锁，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第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你不让加辅料吗？
14: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22: 以装字号或者
16: 泻药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泻山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9: 提醒广大的爱美者，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啊！在诱人的效果也切勿盲目跟风啊！注射前务必要核实一下这个机构啊、人员以及产品的注册的资质，不要让求美变成了伤身。休息一会儿见吧。
1: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9: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最近几年啊，一种纯钛的保温杯成了网红爆款，线上线下卖的火热，这个价格更是不便宜。那有的消费者就犯嘀咕了，这个纯钛的保温杯到底是真安全还是智商税呢？咱们一起来看。
2: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纯钛保温杯品类繁多，各类宣传卖点五花八门，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记者随机选购两款热销纯钛保温杯，送至华测检测上海实验室。实验室依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对杯体元素迁移量和杯盖配件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迁移量进行检测。
22: 重金属的迁移量如果有析出的话，会超过限制的话，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也测试了这个杯盖和里面的硅胶圈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邻苯迁移量的这个项目。那邻苯的话，众所周知，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个生殖的这个方面是有很严重的这个影响的。
2: 元素迁移量测试方面，实验室模拟日常使用场景，选择人造自来水作为食品模拟液，迁移试验条件是70度两小时，随后40度24小时，重复迁移3次。杯盖配件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迁移量测试也是模拟日常使用场景，选择10%乙醇作为食品模�拟液，迁移试验条件是100度24小时，重复迁移3次。检测数据显示，送检的两款纯钛保温杯在选定的迁移条件下，杯体元素迁移量和杯盖配件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迁移量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2: 本次这个两款钛杯的情况非常好，3次迁移的结果，不管是这个杂质元素还是合金元素，全部的这个13项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杯盖整体的话，按照标准的要求测试的话，邻苯的这个项目也是未检出的状态。因为我们是随机抽取的，说明市面上目前的钛杯的现阶段的质量还是比较乐观的。
2: 也就是说，送检的钛杯杯体、杯盖相关有害物质检测项目在选定的迁移条件下均未检出。虽然如此，价格更高的纯钛保温杯就一定全面优于不锈钢保温杯吗？为此，我们也进行了钛杯和不锈钢保温杯的平行对比。在此之前，我们随机选购两款热销304不锈钢保温杯和两款316不锈钢保温杯。实验室以同样的标准方法检测杯体的元素迁移量。
22: 杂质元素4项，铅、这个铅、铬、砷和锑这4种元素的话，在所有的迁移实验过程当中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另外的话，合金元素方面，这个304的两款这个不锈钢的杯体的话，在第一次的浸泡过程当中有少量的这个锰和镍的这个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未检出的状态。整体的304的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的话，也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的。316和钛杯的情况是更好一些，在所有的迁移实验过程当中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整体情况来看，我们的这个试售的这个304和316以及钛杯的这个结果，在重金属元素迁移方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的。那么消费者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成本的接受度，然后去自由的去选择这些产品。
2: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钛杯产品，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踩坑？专家提醒消费者，买钛杯别光听信商家宣传，可以先从外包装产品信息筛掉不靠谱产品。
22: 针对太杯来讲的话，目前市面上的宣传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的，比如说表面有钛了，内壁有钛，或者是钛涂层、钛陶瓷，就是或者是按照含量的这种方式，百分百有钛或者大于99.87啊等等的这些宣传方式。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需要注意识别的是，就是如果是它宣称的某一种材料有钛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牌号。一般性我们现在市面上多数的这个钛的这个牌号是 TA1 这样的一个牌号。
2: 此外，消费者还应留意产品合格证与食品接触的部件名称和材质信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符合性声明是否有齐全的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内容。同时还应关注是否注明食品接触用或类似用语，或者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专业人员也提醒，无论是钛杯还是304、316不锈钢保温杯，购买时务必看清与食品接触的材质信息，避开低价三无产品，日常避免长期密闭存放饮品，定期清洗内胆，才能更好保障饮水健康。
9: 这个暑假里，花样体育作业就成为中小学生的新的功课啊！在日照呢，有很多的孩子就走出了家门啊，他们相约社区的广场晨练，当地呢也是开展了亲子运动打卡，分年龄段设置这个运动指导，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过暑假。
4: 跳绳、踢毽子、打沙包、障碍跑。清晨6:30，山东省日照市的一个社区广场上，20多名中小学生相约一起健身锻炼。家长们或辅助指导，或拍照打卡，或者直接化身运动搭子，与孩子共同感受运动活力。
5: 我约着小区里的小伙伴，每天早晨就在这里练习。这个假期我学会了障碍跑、跳绳，还有打沙包，我的力气和速度也好了很多。
4: 今年暑假，当地中小学在推出暑假体育作业的同时，同步启动亲子运动打卡月，以吸引3.6万户家庭参与。
11: 能够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孩子的注意力和学习都有所提高。
4: 学校还针对学生的年龄段和体能差异，提供阶梯式运动指导。低年级突出趣味启蒙，中年级突出力量训练，高年级突出专项提升。
9: 暑假，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一心一意青年志愿服务队也走进了潍坊青州，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咱们一起来看。
3: 在田间地头，志愿者深入生态农业园区，了解果树种植和乡村产业发展，并运用短视频、新媒体等方式开展助农宣传，拓宽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在青州市博物馆，队员们触摸千年文脉，与当地学生共同开展研学活动，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交流中得到传承。走进青州古城，青年学子通过歌唱、舞蹈、器乐等形式开展公益演出，为市民游客送上文化盛宴。在红色纪念馆，大家通过参观学习、合唱和舞蹈等艺术实践，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此外，志愿者还走进养老公寓，以音乐互动和文艺一眼陪伴老人，让歌声传递温暖。一次次走进基层，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艺术不仅属于舞台，更能服务社会，赋能乡村。
9: 酒是粮食精啊！说起这个酿酒的历史呢，问上甲柏的先民呢，与最朴素的陶罐完成了粮食到酒的神奇转换。考古学家呢，在小口双耳罐内壁上发现的谷物发酵痕迹，是我国北方酿酒这个最早的实证。那么，这里的酿酒的历史如何发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风翁韵培，素陶寒醇，北新先民用匠心开启了九脉的先河。
1: 夫子，酒何以成礼？
2: 酒以成礼，不忌以饮，唯酒无量，不及乱。中都之酒，当在仁义，传千秋。
0: 孔子出世，礼纯浊劳，中都九脉，浩荡千秋。
3: 如酒若琥珀，威于紫锦林。山东豪利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0: 银间落墨，再墨流芳，诗仙笔底开千载九脉。
4: 满朝文武伴江西，
3: 小县不大，四尚书。
0: 四贤同朝，载淳入阙，尚书佳酿，力问上九鼓，

0: 汶水奔涌，沉淀千年九脉，中都矗立，承续千秋礼古，承七千载文明根魂，酿一杯上礼佳酿，任岁月流转，中都酒香生生不息，永续流芳。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6: 好家乡。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7: 今天我们结婚了。
1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现在是早上七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无意间看到电视广告，通过手机软件放贷也能挣钱。
27: 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25: 借款逾期催债无效，借款人下落不明，出借人诉至法院，案件如何审理？
28: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
25: 仅有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被告缺失，证据如何采信？
28: 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率较为薄弱，
25: 迟迟不到位的还款究竟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电子借条，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电子支付网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手机处理资金往来，打借条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纸黑字了。那电子借条是否像纸质借条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通过手机软件借贷而引发纠纷的民间借贷案件。那么这件事是因何而起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小林家住江苏省太仓市，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业务员。2016年9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条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27: 就有一天看电视嘛，正好看到了这个借贷宝的广告。看到广告之后呢，就是说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通过网络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借贷嘛，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25: 小林下载的这款手机应用软件名为借贷宝，是一款用于通过网络小额借贷的应用软件。这类软件属于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一种。
27: 就有一点挺吸引，就是说但是如果碰到不还的，就是他可以代为起诉，还有就是催收，这一点很吸引我。
25: 小林在软件中注册之后，借贷宝软件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友，通过添加好友，相互之间就可以

0: 实现借贷，不久小林看到了一个名叫王英的人发布了一条5万元的借款信息，
1: 发布的利息是21，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之后就把这个看他发布了，就把这钱就出借了。小林第一次尝试着通过向别人借钱来赚钱，他心里很高兴，随手就签订了一份电子版借出协议。
0: 借款金额为5万元，借款利率年化21%，借款期限为92天，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
1: 那我老婆说了，你这个借出去，能有保障吗？能有保障吗？因为看了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自己也了解这个软件它是怎么一个运作了，不怕这个钱要不回来啊。那有了保障之后就也没后怕。
0: 时间过得很快，当距离还款日还有2天的时候，小林通过借贷软件向借款人王英发送了提醒还款的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借款期限过后，借款平台开始电话催收款项。
1: 我也拨打过那个王英的电话，那就没人接，没人接嘛，就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嘛。然后这个平台嘛，一直在公示那种催收的那个信息。那也没多想。
0: 一天，小林的借贷宝账户收到了来自王英的还款5000元，他认为催款成功，借款人开始还款了。
1: 后来那个从平台上了解到是银行划账扣自动在他卡上划掉了，没想到最后平台公司出来是空号了，后来就着急了。这个就是催收这个进度啊，也过了小半年。
0: 在多次催要借款无果之后，小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借款人王英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由审判员杜青担任主审法官，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2: 这个案件的借款方式比较新颖，它是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在证据方面有一个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常见的纸质借条等证据形式。它完全是电子证据，啊，那么从证据种类之间效力的等级来讲，作为我们法官看来，比较有效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等证据，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力较为薄弱。像本案的原告仅有电子证据，那么如何认定借贷事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3: 借款人消失了，小林的手里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条。那仅凭电子证据能向法院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吗？案件的审理首先是得看能不能找到借款人，那么该如何去寻找呢？
0: 法院立案后，杜法官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案被告王英，但是电话无法接通，邮寄的材料也被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询被告的户籍登记信息，然后按照获得的地址亲自去送达。
2: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了解下来是已经拆迁了，而且拆迁后的地址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公告送达就是采用登报或者张贴公告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0: 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送达，按照法律规定，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送达期间，杜法官了解到本案的借贷行为是依托于 P2P 网贷平台。 P2P 以及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通常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贷、理财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手机 APP 或者网页形式只是 P2P 网贷平台展示给客户的一种渠道。
2: 根据新闻报道，自2018年6月以来，网贷平台频频出现暴雷。据统计，2018年6月份，全国各地累计200多家网贷平台不同程度的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出或停业的。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告送达期限已满，还是没有被告的下落，案件该如何进行审理呢？
2: 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首先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也就是双方是否有借贷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一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审查借贷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0: 原告方如何提供有效的借款凭证呢？原告小林认为，他在借款之前使用的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有代为起诉的服务，这次应该可以用得上。
1: 他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了。我打电话客服之后啊，他说北京的总部那边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受理了，只能暂时关闭了。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启，他说也没有通知。那你可以自己起诉，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起诉的流程嘛。
0: 小林说，借贷宝服务人员告诉他，软件中有诉讼指南，可以按照指南的步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不了解诉讼流程的小林，为什么没有聘请律师呢？
1: 没找律师也行啊，节省一笔费用嘛。然后这边嘛，这边法庭上有法律援助嘛，法律援助，然后我问他嘛，法律援助就问他该怎么弄。
0: 原告小林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给了法院，他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手机截屏。那么只凭手机截屏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吗？
2: 那么电子类证据与书证、物证等证据相比较而言，证明效率相对薄弱。若要是电子类的证据得到法院的采信，最好是由第三方借贷平台提供相应的证明，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3: 通过对第三方借贷平台的调查，杜法官了解到，借贷宝是由北京的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运营，是服务于熟人之间、中小微企业和员工之间借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小林多次向借贷宝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其提供有效证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0: 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获得？
2: 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
0: 人间蒸发一年多的借款人为何突然现身？
4: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
0: 借款人因何频频借款，无奈跑路？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杜法官说，由于网络借贷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问题。太仓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多起同类型的案件，主要问题是网络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诉至法院，原告方很难举证。
2: 假如第三方借贷平台存在倒闭、无法联系或者不予回复的话，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那很可能原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0: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小林也很紧张，担心借贷宝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在院方多次与借贷宝运营公司沟通之后，对方提供了盖有公司公章的借出协议等资料。通过对提供资料的审核，杜法官了解了借贷宝平台的资金流向等问题。
2: 通过审查来看，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必须是借贷宝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借款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发出借款邀约，出借人看到邀约信息之后，通过借贷宝平台和借款人以及第三方平台签订出借协议。这里边还有一个第四方，是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负责资金的托管业务。
0: 杜法官介绍说，通过调查了解到，借贷宝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资金托管业务，因此借出的资金是通过第四方的一家公司打入借款人的账户。那么对于出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如何审查呢？
2: 原告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借出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借贷宝运营的公司为丙方。这份协议是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的，本身是一份电子合同。原告提交的打印出来的纸质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有可信时间戳认证标志，显示认证机构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
0: 杜法官介绍说，时间是电子文件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均是十分重要的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
2: 电子文件同样需要对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据了解，数字时间戳服务可以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数字时间戳技术可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已经存在，并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后到庭审阶段未被更改。
0: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国家授时中心和联合信任共同创建的我国唯一权威可信时间戳服务机构，作为解决可靠电子签名和保障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核心基础设施。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可信时间戳已经广泛应用在司法、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通过这些调查，杜法官对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予以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要到公告的开庭时间。
2: 本案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应当按照公告的日期开庭审理，依法缺席裁判。在被告未到庭、未提出抗辩、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经过审查，合议庭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 截止到开庭，杜法官也无法联系到被告。在被告未出庭的情况下，太仓市人民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被告王英出现了。一直人间蒸发的王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法院呢？之前他又去哪里了呢？
4: 向别人借钱嘛，钱不还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起诉嘛，或上法院，或者列入黑名单啊，或者那什么征信不好啊，所以我就去上法院查，一下查到我有我的案件，我想那这样子吧，我还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嘛，去找他。
0: 王英介绍说，他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一家三口生活的平淡快乐，本是平静的生活被他父亲的一件事情打乱了。
4: 做生意，我爸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缺钱，我爸外面也借了一开始也借了好多钱，到最后他借不了钱嘛，那只能我去借。
0: 王英通过各种方式想尽办法帮父亲借钱，在借了100多万元后，他无力再借。他在借贷公司的介绍下了解到了网络贷款平台，急于用钱的他想去试一试。
4: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这个平台很好借，不用什么提供什么工作资料啊、信息，那个只要你把真实资料提上去、身份证提上去，你就能向对方借钱了。
0: 随着借款的增多，王英已经债台高筑，早已无力偿还。通过借贷宝向小林借贷的50000元，在超过还款期限后，平台开始对他的违约行为进行罚息。
4: 到最后，我那时候一年以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罚息将近1.7万吧，就等于过了一年我等于翻了翻，差不多快了。
0: 看着每天猛涨的罚息，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借款不但没有帮助其父亲扭转生意亏损的局面，反而让自己陷入借贷的漩涡。
4: 因为那时候我借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了，还款能力有问题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跑，面对不了这个事情了，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精神压力也受不了了。不止欠小林一家的钱，我欠好多平台钱，还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的钱。
0: 逃避了半年之久，王英说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事情总得解决，自己不能就这样躲避一辈子。
4: 想想我还有我妈，还有我孩子，我必须面对这些啊！我欠钱嘛，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欠钱，我必须回来还钱。我赚了钱还钱，一年还不了，两年还不了，我还10年，10年我应该能还钱，我就回来了，我就这样以这样的想法我回来了。
0: 2018年4月20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英称对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欠款项没有异议，希望法庭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2: 我就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我们法庭来进行调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原告对被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表示理解，只是被告辩称其欠外债很多，希望原告能减免一些利息。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调解自愿的原则，在原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被告的还款压力，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0: 出借人可否减免部分借款利息？
1: 感觉他也很苦吗？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
0: 网络借贷平台每日高涨的逾期管理费，借款人如何偿还？
5: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说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
0: 案件调解最终如何案结事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
4: 我想说，我钱我一次性还不清，我只能分期给你。我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现在那个经济状况，我只能慢慢还你。
1: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调解了之后，就是他的借款就不计息了。
0: 通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向原告归还。

0: 协议中写明，如果借款人逾期，将以未还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化24%的利率计收罚息，并支付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与罚息之和的每天0.1%的逾期管理费，15日之后将变为20%，75日之后将变为30%。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了借贷纠纷的问题，现在借贷平台每天还在收取逾期管理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1: 关于逾期管理费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约定，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考虑到被告的还款压力，这个问题最好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比较妥当。
2: 我心想，这个他本来就困难嘛，我不能再靠让他从这个平台还了嘛，他本来就困难，这不是给他雪上加霜吗？我就直接就是销账，销账就是没有这个另外的费用产生了，就是计息就到此结束了，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协商接下来怎么还款，就这样子。
0: 2018年4月20日，在法庭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被告王英表示会按时还款，双方都希望通过银行卡来执行，他们注销了各自在借贷宝上的账号，表示此后不再通过这款手机软件进行其他交易。
3: 永远爬不来，真的借了这个钱永远那个出不来。借一家，这钱好借，借一家你可能会借第二家，借第二家借第三家，到时候你根本还不了，你只能还利息。
0: 杜法官表示，台仓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同类型案件，他认为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此类案件有可能会增多。
1: 本院其他法官也审理过同样类型的案件，是判决结案，之后我又审理了一起此类型的案件，是调解结案，是通过其他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近两年本院受理此类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多。
0: 2017年10月，原告王丽诉被告刘东2016年8月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向其分5次借款20万元，但是借款期限届满后，虽然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其人也下落不明。法院通过第三方网络借贷平台调查相关电子证据，经过审理认为，借贷事实清楚，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被告刘东一直躲避债务，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城乡人民法庭审理的另一起借贷案件中，被告曹茂在2015年6月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向原告梅静借款6万元，但并未按期还款。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借款确认书及相关资料，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的调解下，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杜法官认为，本案的特点在于，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电子证据，而是提供了被告有书面签字的借款确认书，从内容上看，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协议。
1: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时，可以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单列为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日后发生纠纷，法院可以向该地址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等诉讼材料，退回的视为送达。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即便被告下落不明，也可以不必进行公告，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杜法官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网贷行业将会持续的发展并走向良性轨道。网贷平台通过大量专业金融人士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使之更加规范透明，易于监管，不仅减小了出借方的风险，也降低了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1: 网络借贷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出借人而言应当仔细甄别，不要迷信高息，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平台。借款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尽量合理适度借贷，切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向多平台贷款，以贷还贷或者拆东补西，最终影响个人征信。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也应积极应诉，尽量避免缺席审判，影响自身合法权益。
0: 对借贷平台而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提供区间信息服务，不得以预扣利息、高息约定等方式规避法定利息上限，不得非法集资、自融自保等，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平台义务及责任。
4: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条件件的要求比判决件的要求要低一些，只要你认这个东西都行。 虽然条件限制。

0: 按照第一个，它能够节省司法成本，啊，只有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冲突，调解不成，那可能才判决。那判决的话，那判决周期很长，你的事实认定，你的法律适用，你的推理过程，要一步一步来。那调解建案呢，那就没必要这么多，是不是？
1: 好，感谢专家说法。现在网贷 APP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谨慎使用。即使使用网络交付或电子借条时，也要注意核实并固定对方的身份，保存好相关电子证据等。涉及到大额的借贷，最好还是落实到纸质上。最后重申一下，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4: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啊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3: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
4: 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得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
3: 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
4: 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

0: 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老人洗澡不慎跌入热水池，
8: 给一脉把皮脉得了，这个人的保体一把皮脉得了。
7: 老人的死亡是意外还是人为？
9: 那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
10: 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次麻的话你要陪我干，然后告诉他知情。
7: 老人身为无保户养女，是否能为老人维权？
11: 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独家或者集体。
12: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7: 老人的死亡意识是否要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江苏金湖张德梅的父亲喜欢去大众浴池洗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让他们父女俩阴阳两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我怎么知道个马桶里面的？
7: 正在悲伤的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德梅。他说，2017年12月10日，86岁的父亲张太医午饭后独自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事了。
10: 我的侄子呢，爬呢，从日落太慢呢，他屋里的就是上浴室了吧，一去就上浴室，就是到他房。
7: 张德梅说，出事那天早到的老板跑到他家里，告诉他父亲在洗澡时不慎跌入了热水池，没想到等他赶到了浴室，父亲已经被放在浴室门外了。
10: 在外面个木板上是的，等下更是不大，这个就身上他拉的个浴室盖在身上。
7: 事情发生后，张太医首先被家人送至金湖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伤情严重又被转院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张太医除头面部外基本都被烫伤，全身呈约93%二度烫伤。2017年12月12日出现急性肾衰竭休克症状，尽管父亲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知道父亲的时日无多，同时父亲也主动要求回家，无奈之下他接父亲回家了。没想到出院后当晚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 2018年3月9日，张德梅将澡堂老板陈丰凯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300,253.80元。2018年4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其次要查明这个浴室的环境状况，最后我们要查明浴室对于安全方面以及这个适宜来洗澡的人群有没有做适当的提醒，就是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7: 澡堂老板陈丰凯说，他在新农集镇开澡堂20多年，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8: 农村里现在不得劲儿呢，这个农村里你的嘎嘎的管门上头都农村里啊，那些对正常的都是七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年轻人在有股权期期间才能一定年轻人。
7: 陈丰凯说，一般来他这里洗澡的老人都有人陪同，有少部分老人是自己来的，但是对于单独来的老人，他每次也都会叮嘱老人们注意安全。
8: 我们就相当于拿你时间洗的问题了，好啊好啊，你下次你看人不来的没不帮你洗了，是好啊好啊好，这是这种状况。
7: 陈丰凯的浴室是老式传统浴室，分热水池和洗浴池。热水池温度很高，不能直接进入洗浴，一般的人都会在洗浴池洗浴，但是也有人喜欢去热水池里洗澡。陈丰凯说，那天张太医来是去热水池里烫脚，没想到他脚一烫就面朝下掉下去了。陈丰凯说，张太医被抱出来的时候神志清醒，还在跟他说话。
8: 我就朝外抱不好抱，这个一抱这个一抹把皮抹掉了的，这个人呢，包体也把皮抹掉了。
7: 后来他打120之后，在等待期间，他联系上张太医的家人张德梅，张德梅的亲戚将张太医送到了医院。
14: 陈丰凯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的义务，同时老人自己也再三地说了自己出了事情与澡堂无关。陈丰凯这一说法因为老人的离去已经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该怎么判定谁是谁非呢？
12: 那么这一个是陈丰凯自己的陈述，如果这个事实能够证实，应当说陈丰凯对张太医是尽了适当的告知和安全提示义务的。但是这一事实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因为陈丰凯在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举证，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做认定。
7: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陈丰凯家浴室洗澡很有规律，持续了5-6年了，浴室从来没有要求家里人陪同去洗澡。
10: 他不要人陪，他一个神志失职。
15: 现在我们问被告人问题啊，原告说张太医在浴室洗澡已经有5-6年了，是这个情况，多少次洗了，大概有多久了？
16: 他是临时的洗澡，而且还没有发现这个原告陈述的是有故意性的去洗澡，不是这个意思。
7: 陈丰凯的代理人说，热水池也是经常有人去洗的，但是都没有出过事，只是张太医出事了，说明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17: 老人岁数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那么说如果是正常人能接受的情况下，老人因为岁数太大，免疫能力下降，导致烫伤的什么的。
7: 然而张德梅说，他的父亲身体强健，不会出现澡堂老板所说的情形。
10: 身体很好，他就是一上去走路，有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走路都走不起来什么的了，全自己跑的。
18: 浴室也是自己去，因为他身体很硬了，他还要自己骑自行车到上街呢，我没敢让他骑。
7: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听诊后，承办法官来到了事发的浴室，并走访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
12: 首先，就是张太医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独自来洗澡，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其次，张太医在陈丰凯这个浴室已经洗澡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说是第一次过来，那么对于浴室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自己坐到热水池边去烫脚，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己倒进池子里边，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过错。
7: 老人是否得到及时救治，双方说法不一。
10: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不超时就那种。
8: 我就打电话到120救护车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的车子。
7: 老人独自外出无人陪伴，浴室是否可以免责？
18: 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12: 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滴入热水池的老人。在承办法官确认张太医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之后，又着手调查浴室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浴室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12: 那么浴室实际情况呢，是有一个热水池和一个冷水池。那么热水池呢，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造成了这个受害者张太医跌落烫伤致死。
18: 安全那个正常的话，浴室你浴室温度，水的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它的我外功能92或者93烫伤，那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7: 而陈峰凯却说他的炉子都是现代化的，最高温度65度，再高就不工作了，根本就没有原告所说的温度高达80度。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浴室的经营制度存在问题。
12: 该浴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了有营业执照，但是呢，根据相关规定，那么浴室经营应当有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那么实际上如果是证照不齐的话，应该是不能开业经营的。
7: 同时原告还认为浴室的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12: 浴室呢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本案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例如小心地滑防止滑倒摔伤，那么小心这个池水较热小心烫伤，那么没有这样的警示标志。这个浴室老板呢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7: 被告陈峰凯说，浴室的经营是取得了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并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被告的浴室是合法经营，其安全措施也是完善齐备的。原告说，浴室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浴室在夏季停业时的情形。陈峰凯说，张太医花了5元钱来洗澡，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服务合同，而不是侵权行为。
12: 我们法院认为，既然这个陈峰凯同意张太医进入浴室洗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说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并不是简单的看他收费多少，还要看这个双方的具体的事实。
7: 陈峰凯的浴室设置三个池子，一个是开水池，锅炉水开了以后放到开水池里储备，这个开水池设置了防护装置；一个是热水池，等开水池里的水温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放到热水池里，喜欢洗热水澡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洗；另外一个就是温水池，这个池子里会有很多人洗，但是原告认为即使热水池的水经过了冷却，但是还存在隐患。
12: 我们常见的这个浴室的话，像这种热水池上面一般的都会有一个格子板，就是有人喜欢在上面就是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去蒸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陈峰凯的这个热水池既然是里边是会有高温水的，那么它应该在上面覆盖隔离物，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7: 原告张德梅还认为父亲的死亡跟澡堂老板的不当救治措施有关系，事发当天他没有及时将父亲送进医院，存在过错。
10: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就内伤。
8: 我就打电话到120122来救护车说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呢把他车子，你自己嫌麻烦，要么要等半小时以后呢。
12: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虽然张太医是由张德梅家人送到医院去的，但是在之前陈峰凯已经对张太医进行了询问，张太医一开始对自己的病情不是很清楚的，认为没事儿，不要到医院去救治，所以综合来看，陈峰凯并没有延迟救治张太医。
7: 陈峰凯说， 尽管急救车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不妨碍对张太医的抢救，是张德梅自己放弃抢救，将在病危中的人拉回家后死亡的。然而张德梅却说，之所以将病危的父亲接回家是有原因的，为此承办法官走访原告了解情况。
12: 他被告提出来的说，这个当时说人还能救，还能救的，后来你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抬回来当时什么情况？
10: 要是能救，那你们就问到医院的心态，看给你拿的能不能救。你拿的医的，那听着医的，我第二天的医的是吧？我吃的，吃的话他就是几天要来的。
18: 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肾、肝脏都已经开始缺血了，你基本上今天晚上就死，就基本上死定了，也没办法，就抢救不过来了。
12: 我们得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张太医自己要求回来，因为什么？年龄大了，叶落归根。第二个就是张太医的病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梅就把张太医接回来了，因此不存在说放弃治疗的问题。
7: 承办法官通过庭审和实地走访查清了案件的事实，计划给双方做调解，但是被告方却说出了一个拒绝调解的理由。
17: 因为的话，这个死者张太医是一个五保老人，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国家或者集体。就原告就没有的话就对死者张太医承担的话的赡养义务。
8: 他也没得权利，他因为他是吴保户，他也不承担这个女儿了，他说他是爷女啊，那你吴保你有一个女儿，你不可能是吴保啊。
7: 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索要赔偿是否合法？
18: 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10: 他是吴保是不是？你哪里吴保？你们本身该打普通话沟通，你俩沟通这个县里，沟通县政府，县政府。
7: 被告的好心行为能否免责？
10: 刚刚一个老人，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否则他执行。
12: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14: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庭好不容易确认了遇事应该担负的责任，没想到张德梅身份又遭到了质疑。那么张太医身份究竟是不是无保户？如果是的话，张德梅能否为父亲提出赔偿要求呢？
7: 张德梅说，张太医的确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这个养父实际上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叔叔。
10: 成了我姐姐是对吧，我姐姐那方人是对吧，说是五年岁，说是等于的话是我妈妈去带我了，大概有特大岁之后才晓得吧，才晓得他是我不是他生的吧。
7: 张德梅说，因为养母去世的早，自己婚后父亲一直随他生活，有的时候养父也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村委会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就为父亲办了无保户，但是原告认为即使是无保户也不妨碍被告的赔偿。
10: 他是无保是不是？你哪里无保？你怎么不应该打普通话沟通？你应该沟通这个县里，沟通县政府，县政府是不是的？沟通村里头，一直不应该搞上我。
18: 没有养女身份这好奇怪的，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7: 被告认为张德梅是张太医的养女，可能在张德梅幼年的时候是事实，但成年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双方的户籍是分开的，张太医能办无保，这就说明张德梅没有尽到养女的责任，或者就不存在养女关系，更何况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也没有办理收养关系证明。
12: 张太医呢是1931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1956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自幼，由张太医，收养、抚养长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应该是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
7: 被告认为，我国第一部收养法实施于1992年4月1日。该法对于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可以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4月1日，该法经过修订后，才对收养的形式、要件及办理收养登记作出了规定。
12: 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张太医收养张德梅是发生在大概在60年前左右，当时的收养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是构成的是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然张太医在后来就是被列为五保户，享受了五保待遇，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的这种事实上的这个养父女关系是没有消灭的。他的被认定为五保户待遇，并不妨碍张德梅以近亲属的身份向这个侵权人主张权利。
7: 庭审中，陈丰凯认为原告张德梅要求的赔偿过高，张太医的医药费是政府承担，张德梅作为养女不应该再要求。
19: 我的都承担护工，承担这个医药费，承担护工费吧，护工吧。
17: 如果说形成了养这个张太医与死者形成了的话，就这个养父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老人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陪护的。他这一块的话，责任没有尽到。
7: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住院期间，被告没有去医院探望过，父亲死后也没有去家里看望过，就连他们出的3万元钱都是逼不得已给的。
10: 我家姊妹去要的，每个人生的是肉做的，是不是的？嘎嘎有老人，嘎嘎有小人，啊对对，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真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放死他之前。
18: 对方认为他那个3万块钱那个安葬费用赔偿给我之后，他事情已经了结了，然后不愿意再做任何赔偿，然后我没办法，只有找了律师。
7: 然而陈丰凯却有着另外的说法，他说事情发生后，原告的儿子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他带了10000元去的，但是对方给他开了个天价。
19: 哥哥找你来了一次送信，一次了结，你把33万块钱给我。
7: 陈丰凯说，对方的天价赔偿他实在赔不起，后来只能找了个借口溜走了。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因为双方的赔偿数额悬殊太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本案经过合议庭合议，最终给出了判决结果。
12: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我们合议庭评的结果是认为张太医这一方的这个承担的比例要相对要大一点，然后陈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最终确定的是陈丰凯承担20%，其余部分由张太医家人自行承担。
7: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金湖县新农浴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合计8868.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或不在身边，很多老年人独自出行购物，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意外伤害案件不断增多。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老人自身也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1月，江苏常德一位八旬老人在超市乘坐电梯时不慎摔伤，构成了十级伤残。随后老人将该超市及为该超市电梯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电梯检验合格，在正常使用期间内，超市在王奶奶受伤后关停扶梯并扶她在一旁安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王奶奶作为有脑萎缩病症的80岁老人，独自一人乘坐扶梯，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又不能证明受伤系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据此法庭依法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浙江温州的一位70岁老人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看病，途中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1万余元。法院判处公交公司承担15%的责任。作为70岁老人身患疾病，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85%的责任。
14: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20: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五保供养制度呢，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它有2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集中供养，比如说有这个养老院、敬老院。 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这种五保老人太少，就把他们分散在家里，这个自己供养。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吃上五保了，然后呢，我们就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个养女跟这个父亲在一块生活的话，然后呢，这个爹又去洗澡，这个养女陪同的话，我估计王恩瑞的这个惨剧就不会发生。
14: 好，感谢专家说法。老人洗澡看似是小问题，背后却是老人如何养老的大问题。高龄老人由于听力、反应力、应急能力都有所下降，独自外出隐患很多，因此高龄老人外出洗澡，家人最好相陪，特别是老人洗澡本就不频繁，子女抽出半天时间陪同就足够了。同时，公共浴池也要完善安全设施，有条件的公共浴池也可以开设老人专属区域，由专人看管，给老人洗澡提供全面的照顾和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0: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1: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八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猪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0: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1: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两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
0: 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
1: 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 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毛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世良，要破七星楼。等到了地方，公世良一再叮嘱众人千万小心介意，一步十足成千古恨。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刚到了院里，还没等着进楼呢，突然在左边，噌噌噌噌噌噌噌，蹦出几个人来，拉家伙把去路挡住。公世良、徐良、白云瑞就是一愣，唰，大家全站住了。往对面一看，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连鬓乐腮的胡须，青缎子道冠，青缎子道袍，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擎着铁拂尘，右手拿着长剑，二目闪着凶光，